0: 把那个地面呢先捡捡，也别着急放，要是排查一下，就放一只，好看。等一会儿。因为哈尔滨呢，咱们这个气候是比较特殊，一年四季呢比较分明，然后冬天的时候呢，就是很接近南极这个气候，天冷气清吧，决定把这个企鹅呢带到外边接触一下子，大自然，然后呼吸一下外边的新鲜空气，让这个企鹅呢能更健康的生活。我觉得，因为我不会听企鹅说话，但是我揣测他们的心理和看他们的行为，我觉得应该是非常高兴。
1: 无论是驯鹿、东北虎，还是丹顶鹤与南极企鹅，它们都是人类的伙伴。对于伙伴，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耐心与爱心，以此来让人与动物之间的亲近感得以回归。

0: 天亮了。
1: 雷奇，快起床，别睡懒觉了。
2: 哎，宝贝儿，你的眼睛好红啊，好像发烧了，还长了疹子。
0: 疹子？
2: 可能是感冒了。今天就在家休息吧。
0: 我没事。妈妈，你看，精力十足。
2: 好吧，那我出门了。
0: 妈妈再见。
1: 好好睡觉，宝贝儿。
0: 这么好的天气，怎么能在家里睡大觉？得出门找朋友们玩，立刻出发。啊，去！嘿，我来晚了。啊，去！
3: 雷奇，你喷到我身上了。
4: 雷奇，打喷嚏的时候要用树叶遮住嘴，至少不能对着别人。
0: 对不起，喷嚏停不下来。
5: 雷奇，你感冒了？
6: 感冒了不能出门，会传染给我们的。
0: 没事。
4: 用这个遮住嘴。
0: 谢谢。
4: 我们玩捉迷藏吧。
0: 好，我来抓你们。你们藏好了。
7: 快，大家快躲起来。
0: 1、2、3。
6: 感冒会传染，不能被抓住。
0: 你说什么？我现在就来抓你。
4: 雷奇不太对劲。
3: 雷奇，你怎么了？
0: 我没事，我只是没吃早饭，现在使不上劲儿而已。我们继续。
3: 雷奇真的没事吗？
4: 他应该真的感冒了。
3: 雷奇像个老爷爷。
0: 什么？
6: 雷奇，你的口水喷到我身上了。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6: 雷奇咳得这么厉害，怎么可能没事？
0: 好像感觉有点冷。
2: 这种天气竟然觉得冷？
7: 哎，好疼！

0: 我的头好晕啊。
1: 我去叫雷奇的妈妈。嗯，好。快，我们来想办法给雷奇降温。
0: 好，我觉得好热，就觉得好冷。啊，妈妈，我不是在跟大家玩捉迷藏吗？
2: 妮妮告诉我，说你发烧晕倒了。
0: 真的？我晕倒了？哎，
2: 还不能起来，乖乖躺下休息。
3: 太好了，我的病全好了，不咳嗽也不打喷嚏了，霸王龙来了！
2: 好好休息，病才好得快。
3: 妈妈说的对，嘿嘿，那我出去玩了。什么？
2: 大家都感冒了，在家休息呢。
3: 啊？难道是我传染给了大家？
2: 嗯，是的，大家都被你传染了。在小伙伴们痊愈之前，你就乖乖待在家里吧。
3: 啊？可我的感冒都已经好了。
2: 雷奇，如果你再感冒，又会传染给大家的。回家。
3: 我以后一定勤洗手、勤漱口、勤锻炼、勤洗澡。你们知道吗？啊？
4: 龙。
3: 嘿嘿，恐龙也是会生病的。
1: 对，而且似乎还会发烧，还会咳嗽。也会牙疼。对，还会长皮屑。下雪了。
3: 不是下雪，是万龙的皮屑。却迟到，哼！哎，没办法，我先找点吃的吧。哎，有鱼吗？有鱼吗？好吃的小鱼，好吃的大鱼和小鱼都来我这里。摔的是什么？刚才好像有东西。水里面有怪物，怪物！
5: 早上起不来，
6: 我也是，都忘了今天约好要一起踢石球了。
1: 雷奇，
7: 你在干什么？
3: 不好了，水里有怪物啊！
1: 怪物，
5: 雷奇，你没睡醒吧？
3: 哎呀，我没开玩笑。
8: 你们在说什么呢？
9: 雷奇害怕了。
3: 我才不害怕呢，只是水里有怪物。
9: 怪物？
4: 啊？是我。
3: 智慧爷爷，您别吓我们呀。
4: 什么？
5: 雷奇刚才说
7: 水里有怪物。
9: 雷奇害怕了。
3: 我才不害怕呢，只是那怪物两眼放光，浑身长毛，一副要吃掉我的样子，太可怕了。
8: 所以霸王龙也有点害怕了。
9: 可是霸王龙更可怕呀。
3: 哎，我有那么可怕吗？
5: 当然了，我跟你玩的时候都很怕你吃掉我。
3: 哎，可恶，我要吃了你。
5: 你看吧，
7: 雷奇是不是把智慧爷爷认成怪物了？哎，
3: 怪物的脸可没那么大。
4: 不礼貌。
5: 如果真的有怪物，我就用尾巴使劲的敲啊敲，敲扁它。
9: 那我就啄它，啄它，啄它。
8: 我用爪子拼命

0: 行，那是很可怕的怪物，你们根本赢不了他。
1: 可你也赢不了啊。
0: 那个，我可是恐龙之王，无敌的霸王龙啊！
2: 怪物来了！
0: 快跑！
3: 逃跑的速度确实无敌。
0: 别吓我呀！我是无敌的，我是霸王龙。
1: 雷奇，你冷静点儿。
3: 那我去水底看看有没有怪物吧。
0: 不会有事吧？
4: 肯定没事，智慧爷爷很厉害的。
5: 我也去对付怪物。
6: 没有怪物，只有一堆水草。
4: 这里是现场上空的记者妮妮，雷奇正对着水面照镜子，根本没有怪物呀。
0: 怪物出现了。
7: 什么？雷奇，小心。
0: 好帅啊，这里有一只帅气的恐龙。
1: 雷奇，你真是的，一惊一乍
0: 啊。
1: 你看水底下有这种发光的石头，只要刮风或者起浪，雷奇的倒影跟海草和发光石重合了，看起来就像怪物啦。
0: 嗨，既然这样就没什么好怕的了，我是恐龙之王。
6: 都猜他秘密，
8: 怕的要死，
1: 胆子真小。
0: 原来真的有怪物，
1: 大家快跑啊。
3: 哎呀，我身上只是海草而已，眼睛里卡着的是发光石，根本就没有什么怪物。哎，大家去哪儿了？今天不玩踢石球了吗？

0: 好。
1: 救命啊！有谁来帮帮我？救命啊！
0: 啊，是皮皮，我来救你。
1: 妮妮，快来啊！
0: 我来了，别害怕。啊！皮皮，
1: 不好了，皮皮被切成小块了。你上当了！
0: 两只皮皮。不是，
1: 那个不是我，是我用石头搭起来的假皮皮，没想到还真有恐龙会上当，真好玩。
0: 一点也不好玩，皮皮恶作剧，不是好孩子。
1: 我才不在乎呢。
2: 皮皮，你在看什么呢？
3: 哦，你们来了，这个洞可太有趣了。嗯？
2: 什么也看不见呀、啊？
4: 这只是个黑漆漆的洞而已。
5: 对，黑漆漆的。
2: 嗯，好像有什么声音。
4: 是谁的肚子在叫吧？是饿了吗？
5: 可能是想放屁。啊
1: 这里经常会有热水喷出来，很好玩吧？
2: 一点也不好玩，皮皮，你又在捉弄人了。
5: 你要是天天恶作剧，以后没有人会相信你的。
0: 哼，生气，
1: 小心别感冒了。
0: 啊，你们也被捉弄了？
5: 对呀、
4: 啊。

0: 皮骗了，哼，生气。
1: 皮皮这样恶作剧是不对的。
2: 就是，皮皮不是好孩子。
0: 嗯，坏孩子，
3: 给他个教训。
1: 啦啦啦啦啦，今天真开心。
4: 咦，大家都不在。
2: 哈哈，厉害厉害。
1: 好玩好玩，
0: 看我的，还有我。哎，
5: 雷吉他们好像在玩新游戏。
4: 他们在哪里呀？
2: 要是靠近，不会又有热水喷出来吧？万一这又是你的恶作剧？
0: 嗯，我们不会再上当了。
4: 不是，这次不是恶作剧。雷奇，宝宝，快帮帮我，我要沉下去了。
2: 好吧，我来帮你。
4: 雷奇，不行，要是踏进沼泽，你也会沉下去的。
2: 没事儿，看。这不是什么无敌沼泽，就算陷下去，最多也就到你的肚子。
4: 原来是这样啊！
0: 皮皮，被捉弄的感觉怎么样？
4: 啊？
2: 嗨，跟我弄一身泥。
1: 啊？啊，我知道一个好地方。
2: 嗯。哇，真舒服！
1: 我也要来。哇，只要不是恶作剧，被水淋湿也蛮有趣的嘛。
2: 是啊，
5: 那从今以后，我只搞这种恶作剧，让大家开心。

0: 你找得到我，但你找不到抱抱。
1: 啊，抱抱是谁？
0: 抱抱是一只鹦鹉嘴龙，你们知道吗？鹦鹉嘴龙很擅长用伪装躲过天敌，是个捉迷藏的高手。
1: 我不信，我才是捉迷藏高手。嗯？啊？
0: 哈哈，他跑了，你抓不到他了吧？
1: 啊？什么都没有啊。
2: 一个黑影从湖里冒出来，悄悄靠近岸边。他一步一步走到岸上，原来
3: 是一只怪物。他抓住了一只又一只的恐龙，全都拖进湖里。哇！
4: 我还没讲完呢。
5: 我才不怕呢。
0: 就是你只是想吓我们。
6: 这是真的啊，这湖里的怪物会把恐龙抓走，然后
7: 我害怕，我想回家。哥，
0: 雷奇妈妈
8: 还不能回去啊。
5: 妈妈，这是什么？
8: 这是萤火虫。哦，讲恐怖故事，当然少不了它。
5: 这，不要啊！
8: 每年这个时候在湖边讲故事是我们的传统。

0: 然后哇，大人吓唬小孩也是传统。
1: 大人怎么这样？
2: 那刚才的故事是真的吗？

0: 棒！
1: 飞机，你的尾巴打到我了！啊！我受够了，我去那边睡。哼，
2: 湖水声。
0: 还有什么怪物？
3: 怎么可能嘛！
4: 大惊小怪，
5: 是吧？
1: 我明明看到了这只大怪物，刚才，
0: 再吵我吃了你哦！
6: 宝宝，快睡觉吧。
0: 这怪物太大了，
1: 你不是恐龙之王吗？
3: 是啊，啊，
0: 说的对，我是恐龙之王，霸王龙来啦！嗯，吓死我了！
5: 别吃我们，别吃我们，别吃我们！
7: 你们好啊，
8: 你好啊，
9: 是薄片龙，
10: 好久不见了哦。还是个男孩子，
7: 你们是朋友吗？
0: 对，大家都是好朋友，
7: 真好啊。
0: 你没有朋友吗？
1: 鱼会不会吃掉我们？
5: 会吗？会吗？
7: 我只吃鱼和乌贼，我没有朋友，只能和爸爸妈妈玩。哎，
4: 啊，真好看，
6: 好可爱啊，
1: 好看，
0: 可不错。
7: 真的吗？嘿嘿嘿
10: 嘿。薄片龙很少会浮出水面的哦。
11: 是啊是啊，一年才会在这里出现一次。
9: 据说啊，碰上薄片龙会有好事发生哦。哇，
6: 小一，快回家了。
7: 来了，我爸爸妈妈找我，我得回家了。
0: 这么快就走了？
11: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0: 下次一起玩好不好？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7: 朋友。
10: 明年还要来吗？嗯。
0: 你们知道吗？
1: 知道什么呀？
0: 快盗龙是一种跑得特别快的恐龙。
1: 没错，它们也被叫做速龙，还有迅猛龙，跑得可快了。
4: 我在山洞外经常看见它们赛跑。我爸爸说他们是熊孩子。
6: 以前有一只快盗龙偷了我的水果，可是它跑得太快了，我都没看清楚。
0: 哎，宝宝，你在干嘛？
1: 看我是不是跑得比快盗龙还快？啊？
0: 这

0: 我去捡球。嘿，
1: 雷奇，危险！我听说屋里住着可怕的怪物，特别特别可怕。
0: 什么怪物？
1: 嗯，对，它的壳比我的硬，它的脖子比智慧爷爷的还要长，块头比雷奇还要大，比皮皮聪明，它的手比雅雅的长，嘴比妮妮的尖，什么都吃得下去。
0: 我不信，不信，嗯，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
2: 刚才湖里冒出了一个大泡。

0: 偷袭我，恐龙之王，霸王龙雷奇，接受你的挑战。
1: 雷奇快跑！
0: 霸王龙从不逃跑，来吧！
2: 我是幻龙蛙仔，你们好。
0: 幻龙蛙仔，你就是湖里的怪物？
2: 他肯定不是，一点也不可怕。
1: 那个，你们是？
2: 你好，我叫雅雅。
1: 雅雅，你好。我一直待在这个湖里，看你们做游戏。岸上好有趣啊！
0: 湖里也一样可以玩啊？
1: 可以是可以，但是没什么花样，还是岸上有趣。
0: 啊，对了，我们刚才把球踢进湖里了，正在找球呢。
1: 这个我可以帮忙。我去把球捡回来。
3: 他真的能把球捡回来吗？
4: 应该能吧。
3: 可以吗？可以吗？他会不会遇到怪物啊？
0: 那我们去帮忙。
2: 好，我也有点担心了。
0: 蛙仔，你终于回来了，我们很担心你，生怕你被怪物给抓走了。
1: 不用，你们不用为我担心。你们要找的是这个球吗？
2: 就是这个，我的球回来了。这下我们可以继续踢球了。
0: 等等，
2: 怎么了？
0: 蛙仔，你也跟我们一起玩吧。
2: 对呀。
1: 但是我不能用脚踢球。
0: 嗨，没关系。
2: 哈哈。看球。
0: 以后我们到湖边来，随时都能一起玩。
2: 对呀、啊、对呀、啊。
1: 我们继续吧。
3: 你们知道吗？现代鳄鱼的祖先叫做镶嵌踝类祖龙，它们有特殊的脚踝，靠转着脚踝走路的。
4: 来啦来啦啦啦来啦啦来啦啦
5: 嘿嘿嘿。

小校花儿新来了，鸟儿忙梳妆。嘿，啊，爸，是蜜蜂！啊，别住，别住，我这就走。

0: 到蜜蜂，又差点撞上大瀑布，真是吓坏我了。飞行的时候一定要认真观察周围。哇，该不会地震了吧？
1: 哈哈哈哈，看我的！
2: 别想看我！
0: 是雷奇和雅雅的声音，他们在干什么呢？
1: 你马上就会明白了。
0: 仔细看，看什么？怎么还神神秘秘的？
1: 嘿，
0: 啊！
1: 厉害吧？我们一边跳舞，一边捉鱼。
0: 啊！

0: 挺早的，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儿。啥呀？人声遥控器，我也没买呀。
1: 你买了？
0: 我买它干啥呀？
1: 你不是一直觉得你过得不顺吗？它就能帮你快进到达你的未来，只要你按一下就行了。
0: 真的可以快进我的人生？那我试一下。没变呢？
2: 啥破玩意不好使，
0: 骗子。不说了，睡一会儿。哎呀，这怎么一睡觉就来人呢？哎呀，来道歉来了。哎啊！哎，谁让你进来的？哎呀，胆儿挺大呀，还坐那儿了。你要干啥呀？
3: 我累了呗，我干啥？我今天送了好几百个快递。
4: 我未来得跟他结婚了。
0: 你送好几万个快递跟我有啥关系啊？我就一个。
3: 啥样？好了，别生气了。
0: 你还敢再进来吗？
3: 别生气了。
0: 你干什么？你臭流氓！你占我便宜！
3: 我
0: 都来。不提了，我现在我在解决你。
3: 你干嘛？
0: 站着，你给我
3: 不是，老婆，我错了。
0: 老婆，
1: 为您报时，203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0: 2030年，我穿越了。
5: 这一下拖了十年。
0: 我真穿越了。
3: 老婆，
0: 对呀，里边还有个人呢。来，出来，来，你出来，我不打你了。不好意思啊，刚才我不应该和你动手。
3: 我知道你还生气。昨天呢，是咱们俩1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我确实给忙忘了，但我今天我给你补上。
0: 等等。这样，这么特殊的日子，你帮我回忆一下当初咱们两个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呗？
3: 又套路我是不是？这个事儿我能忘吗？那当初啊，你是要死要活追求的我呀！
0: 我追的你！
3: 你在外滩拿个大喇叭。就在那喊呢，娶了我！
0: 哎呦我的妈！别说了，
3: 人山人海。
0: 别说，
3: 记者朋友都来了。
0: 你别说了，
3: 咔嚓就跪下了。
0: 别

0: 别说啊，当时你就是拿着喇叭砸自己的头，向我逼的婚呐！
1: 哎呦我的妈呀！不是，那你当时你怎么不懂得拒绝我呢？
0: 我拒绝不了啊！
1: 咋的？
0: 后来你拿钱砸的我，砸服了都。
1: 我还到达了。哎。
0: 啊！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贷款砸的我。到现在钱还没还清呢，要不然我能这么累吗？
1: 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是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啊！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去守活寡了啊！我绝对不允许我的人生是这样的，未来一定有转机。我现在我就穿过去看看。哎，不是，这怎么没有变化呢？这照片不是这照片不应该是黑白的吗？哎呀，挺能活呀！
0: 站！吓死我！
1: 吓死你！那是我的愿望。看这体格的，丧偶是够呛了，只能是离异了。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还是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1: 说。
0: 我要结婚了。
1: 咋的？结婚？啊！太刺激了啊！还没等我跟他说离婚呢，人那面要结了，拿我当啥人呢？哎，我倒想看看什么人能看上你呀！我，
2: 亲爱的。谁说话呢？哟，什么时候回来的？
1: 看来我回来的是真不是时候啊！介绍一下呗。
0: 我未婚妻丽晶。哎
1: 呀，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姓丽呀。
0: 不姓丽，姓胡。
1: 胡丽晶啊。
0: 胡丽晶。
1: 真是名副其实啊。哎，我就纳闷了，不是他哪点比我强啊？
0: 这就是按照你的标准找的。哎呀呀
1: 呀，还按我标准找的？我长得有他那么漂亮吗？
0: 但是你在我心里最美啊。
1: 你行啊，俩都不得罪是不是？你不要脸，等着啊，等着。哎呀，
0: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2: 亲爱的，你妈妈脾气怎么这么大呀？
0: 对我还行呢，对我爸更狠。
3: 哦，他妈。
1: 来，把你俩这皮收拾完了啊，赶紧来来来来，拿走，走，马上走。我告诉你，只有我甩你，轮不到你甩我。
0: 谁甩谁呀？你说咱们到时候还得一起生活呢。
1: 你俩结婚，咱们一起过。
2: 那当然了，下个月办婚礼。咱们还得一块上台呢，啊！
1: 你给我上一边去吧。未来的世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行，你俩不想走是不是？我走。哎哎哎哎哎！
0: 不是妈，你别作了。
1: 现在知道叫妈了，叫奶都不好使了。
2: 阿姨，您别生气，我跟你儿子是真心相爱的。
1: 你是我儿子啊，儿媳妇儿啊。
4: 为您报时，206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1: 那照片上的是你爸
0: ？Yeah, my father.
1: 不好意思啊，
0: 那你怎么了妈？这么多年没回来，失忆了？
1: 不是，那个主要是妈没经历过这一块儿。哎，你爸呢？
0: 送快递去了。
1: 还送快递呢？
0: 不是你说的吗？喜欢像风一样的男子，所以说我爸现在还在外面疯呢。
1: 未来的这个家真是让我格外的意外呀。
0: 哎妈，对了啊，跟你说个事儿，我们俩马上要结婚了，祥瑞了。

0: 以后有孩子你得给我们带啊。
1: 行，
2: 那我要是出差，
0: 对妈，
2: 衣服
0: 我们都特别忙，
2: 我整理整理，
0: 没时间做饭，
3: 没问题。
0: 来了，啊，睡着了，老公，你回来了。
2: 你做什么美梦呢？啊，
0: 儿子呀，快快快进屋吧。
2: 越做越美了是不是？我是给你送快递的。
0: 快递？不是，现在是哪年？2020年。
2: 你要是这样，你信不信我报警？哎，
0: 你这样啊，跟我梦里的反应一样一样的。你别介意，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太开心了。那这是我的吗？
2: 你的快递。
0: 谢谢。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歼敌一部，以有效的支援内线作战，保护群众利益。
1: 好啊！哎呦，这么大的话，咱们就有目的性了啊！这次啊，得好好收拾收拾小鬼子，让他不得安生。
2: 快点，快点，快点！
3: 喂，警察，
2: 有跟上，快点，
3: 打开！
4: 快点，快点！
5: 什么东西啊？
3: 快点，
5: 我打开！
3: 打开，
4: 站住！
3: 走走走，
4: 走！
5: 你，来吧，警察。
2: 走走走，
5: 走吧。
4: 你，
2: 走吧，走吧，
5: 走。下一个。
2: 哎，站住！走走，
5: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2: 我们是养鸡的。
5: 哎，
2: 快点，快点开！
5: 哎哎哎哎！鸡跑了！哎，鸡跑了！哎，鸡跑了！
2: 哎，回来！哎呦，
5: 回来！
2: 哎，不动！
3: 哎哎哎！
2: 哎呦，
3: 不能进去！
2: 我的鸡进去了！
3: 哎呦！
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二哥，你得什么得干活？
3: 这这就我的鸡，我的鸡呀！
5: 你得滚蛋！快出去！
3: 哦，
5: 出去！
3: 哦，好，好，好，
5: 出去！
3: 哎，好好，来，好来。

0: 行动不以杀多少鬼子，抢多少枪为目的，那是什么目的啊？骚扰，
1: 骚扰
0: 就是扰乱。这个啊叫骚扰战。
1: 骚扰，
0: 小波，快把东西拿上来。
1: 来，
0: 啊，用燃烧瓶啊。

0: 放了一枪，
1: 小鬼子就得乱套了。
0: 好了，别看热闹了，咱们撤。走。
2: 黑丁，梁明正，开刀！
3: 是我梁明正。
4: 这是我的太君。
2: 什么？站住！梁明正，
3: 这是我的。
5: 卖藕了，卖藕了，
6: 又香又脆啊！
5: 不好吃不要钱喽，卖藕了，不好吃不要钱喽，
6: 新鲜的藕，
2: 卖藕的，过来。
5: 哎，好嘞，老总。哎，老总，
6: 老总，
5: 你要脆的还是面的？
2: 管他脆的面的，一车都要，跟我来。
5: 哎，都要可不行，老总，我们这零卖的都要就降价了。
6: 是啊，老总，哪儿要啊？
2: 炮楼要啊。
5: 好嘞，送炮楼里去。

0: 林州，你带长枪去东边埋伏。
1: 明白。
0: 表就是东边那盏探照灯，王，你负责西边那盏探照灯。
2: 知道。
0: 我负责站岗的小鬼子，我待会儿一开枪，你们俩接着就打灯，最多打三枪，打着打不着都得马上撤。咱们在南门口小树林汇合。
2: 明白了吗？明白。
0: 好，你们俩就位，5分钟后行动。
2: 好。

0: 哎，太君，
1: 没什么情况吧？没有，给我看好了。
0: 哎，好的，好的。
1: 是，
0: 太君，
1: 不许偷懒。
0: 是。好。

什么？南城炮楼遭到八路袭击？什么？多少兵力？不知道！混蛋！哼！

兴许在后面呢。

0: 哥，咱打吧，趁乱猎他个血熊。
1: 等等，等鬼子走远了再打。
0: 过去了，咱打谁啊？
1: 啊，打他们。
0: 打这几个美军汉奸。
1: 对，打完了咱就撤，让小鬼子摸不透什么情况。
0: 好。

0: 你们在干什么？报告将军，发现八路
1: 在哪里？在八路，你得给我找出来。八路在什么地方？
2: 八路就在小鬼子的眼皮子底下呢。这次连续袭击鬼子的据点，造成了很大的声势。这么一闹腾，那些扫荡根据地的主力部队恐怕也坐不住了。嗯嗯，
3: 好啊！哎，这小鬼子要是不服啊。 咱们就再来一轮，把这个枣庄韩庄邹务的据点啊一块给它放个底儿朝天。
4: 好，
5: 诸位，刚才义县城的情报人员苏信说，明天上午8点，有一个日本的军火商人要到义县城南关的集市上谈生意。这个人啊叫穆秀峰，是个胖子，专门替日本人啊收购军火原材料和军需物资。嗯，
3: 好啊，这是个好机会。
5: 咱们啊。
3: 要是能把他请出来，一是显示咱们的实力，二是可以利用敌人做诱饵，把城里的敌人引出来，咱们再派个小分队进城伏击。嗯，
1: 对，这样就可以刺激鬼子，迫使鬼子从山里撤回来。嗯，
3: 李李，站住！联兵证，
6: 这是我的。
3: 行行，走，快走！
6: 这是我的太君。
3: 李李，联兵证你拿来。
6: 怎么？
3: 下一个，快走！你的，杨明正，怎么？哎，你的，杨明正拿来。
6: 太君，
3: 你的进城什么地干活？
6: 我家老太爷今天过寿，我去给他打点酒回去。
3: 你的进城吧。
6: 哎，好好。

0: 站住！
1: 哦，哎，太君，我是进城卖菜的。
0: 嗯，进城。

0: 这附近没有鬼子，鬼子都集中在城里面。咱们在这里接应，如果他们能够顺利劫持军火商出来，必定会遭到追击。这里正是伏击的好地方。
1: 咱打赢了他，今天一定得打个痛快。
0: 罗汉，保护他们顺利撤退，那才是关键。大家可不要因为痛快误了我们的正事。
1: 哎，放心吧，政委，我还知道轻重。
0: 让大家原地休息。小波，派几个人定时去看场，大家提高警惕，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政委。来，你们几个跟我走。

0: 思啊？测吉凶祸福，
1: 哎，来看看，你看看我这兔皮啊，
0: 哎呦，师傅，您测一测吧，
1: 您看看我这兔皮，
0: 您看看啊，测一测，哎，好，
1: 哎，兔皮，
0: 哎，测命相前程，
2: 秋西瓜，
0: 吉凶，
2: 买秋西瓜了啊，买秋西瓜了啊。
0: 先生，
2: 去，
0: 算命
2: 走开。

0: 上坡，这位长乐，咱们怎么办？快撤！是。就这样，他们就逃走了。
1: 八嘎，
0: 嘿，你是干什么吃的？
1: 对不起，是我的失误，我愿意接受惩罚。你以为你接受责罚就可以了事吗？ 你知道穆秀峰对我们有多么重要吗？这么重要的军火商人竟然在我的手里被八路军给劫走，你让我怎么向帝国交代？嘿，他们劫持了穆秀峰。

0: 我们第一时间不可能跑太远，毕竟带着一个日本人，到哪里都太显眼。从现在开始，撤出金山扫荡部队，增加周围据点兵力。你带着宪兵队全体出动，先对周边城镇进行地毯式搜索，一只蚂蚁都不能放过。
1: 势必找出穆秀峰，彻底摧毁八路。
2: 嘿，我一定完成任务。你的命先寄存在你身上。如果这次再出问题，你就
3: 剖腹自尽吧。
1: 嘿，老实点，老实点。
2: 这小子，
1: 老实点。放开他。 你们的什么人？放了我吧！我有钱，我有钱给你们。放了我吧！我也听不懂。把嘴给他堵上，怒出去，看着就烦。闭嘴！出去！哎，
0: 老侯，政委，小鬼子已经开始往周边的据点增加兵力了，看样子正在出动搜查。咱们怎么办呢？小鬼子这一搜查，咱们就没办法回李庄了。 这次咱们抓了他们的大军火商，小鬼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4: 这个地方不能待了，得马上转移。
5: 那咱们转移到什么地方去啊？
0: 要不，咱们就撤回山里，跟大部队会合。
4: 我觉得不妥，咱们最近的动作就是为了把鬼子从山里引出来，解决山里大部队的危机。
0: 如果咱们往山里转移，前面的工作就白做了。
4: 再说盲目进山，万一和敌人遭遇，对咱们就大大不利了。
0: 要不咱们先找个山谷隐蔽一天，等晚上再回来。
4: 这小鬼子到底什么时候出动，从哪里出动，都搜查哪里，咱们谁也不知道。这时间上不行。再说，万一小鬼子扑空了，拉网搜山，咱们也不行。
0: 奶奶他，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咱总不能这样跳进小鬼子的嘴里吧？
4: 我觉得行。
0: 啊，你不想活了？你不想活也比带我们兄弟啊！
4: 闭嘴。
6: 行了，老胡啊，我觉得咱们可以先躲到小鬼子鼻子底下去，等小鬼子搜查完了，咱们再脱身。
7: 哦，
6: 灯下黑，这主意好，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可这个地方得好好想想才行啊。
7: 嗯嗯。
6: 哎，五哥，我倒有个地方，不知道行不行？
7: 哦，
6: 之前找粮食的时候，我跑得远了一点。哎，我发现易县城边上有个黄山，就算是小鬼子找到咱们，咱们也可以边打边撤。
8: 地形还是比较复杂，要不咱们撤到那儿看看。我们偷袭炮楼，劫了军火商穆秀峰，小鬼子气疯了，派出主力部队四处搜索，想要消灭我们，而我们恰恰藏到了他们眼皮底下，离临城和枣庄最近的黄山之中，在那里休整了几天，小鬼子兴师动众，将临枣地区翻了个遍。
0: 却连铁道游击队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只能灰溜溜地开回临城。我们则不失时机地跳出包围圈，返回微山湖附近。
8: 小鬼子这回栽在了咱们的手里，同志们的成绩是显著的，山里对咱们的表现是肯定的，并且接受了军火商穆秀峰。岗村这回啊，损失大了，估计连觉都睡不着了。<笑>
2: 哎，这回啊，接军火商了，真。 够刺激的！这岗村啊，还有的受呢。可不是，
4: 大非周章的派出部队本来想抓住咱们，没想到让咱们给跑了。<笑>
2: 不过这下怕是不会安宁，这岗村啊一定会想尽办法劫回军火商。咱们啊还得断了他的念头。
4: 洪哥，我跟你说，我估计以后岗村不会再去找穆秀峰了，这回恐怕是要气死了。
2: 嗯？
4: 为啥？
6: 我让人给岗村送了张纸条。
0: 哦，学的什么？刚刚
9: 军火商已经
0: 什么？
9: 已经被我杀掉了，你也操不自尽吧？
0: 放开！宋钦敌人哪里去了？
9: 我也没找到人啊，这纸条是昨天晚上送过来的。
0: 混蛋！

0: 我们再打个水漂呗。
1: 正好正好。靓仔，记者站被鬼子查封了。啊？我现在回不去了。那什么时候能再开啊？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想留下来。不行，你一个女孩子不能整天跟着我们东窜西跑的打游击啊。
2: 我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1: 不行不行，我们都是一群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女的不方便。
2: 那山里的八路军女兵有的是，为什么到你们这儿就不行了？
1: 我说不行就不行。
2: 你歧视女性。
1: 我哪儿有啊？
2: 你就是，你瞧不起我，我知道。
1: 我知道，
2: 还是那件事，你瞧不起我。
1: 你胡想什么呀？没有的事儿。
2: 你就是。
1: 明天。

0: 明儿啊，亮子啊是个好男人，啊，他如果有什么话说了，你不爱听啊，这事儿啊，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
1: 强哥，我不想勉强亮子，我知道他心里有疙瘩。
0: 哎呀，他敢！你误会他了，亮子为了你，是个死都愿意的汉子呀。啊，你呀，先回家住着。 这起码呀，有哥还有你娘都在家，亮子也放心啊。走吧，啊！梅妮儿啊，你听强哥一句劝吧，啊，亮子他呀，他是嘴直，他心眼是好的呀，你就别往心里去。其实啊，亮子他呀，他是真心的喜欢你，他不想伤害你，对吧？哎呀，你说你们俩呀。 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千万千万要珍惜呀，对吧？什么事儿呢？别自己闷着，这回家呀，好好跟你哥还有你娘好好聊一聊啊。等将来呀，时候到了，他也可能去找你呢，你说是不是？啊啊！
2: 强哥，
0: 啊，
2: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不用送了。
0: 好，好，路上注意安全啊。明天啊。
2: 见了九哥问个好，明妮儿，明妮儿，等等我，明妮儿，明妮儿，我就是个傻子，我知道我对不住你，亮子，你没有什么对不住我的，不用说了，我都知道，
0: 明妮儿，
2: 不用说了。 我先回了。

0: 哎，大师，听说票车被打的事儿了吗？
1: 我不知道。
2: 哎，我跟你说，我可听说了，说这火车走得好好的，车厢里呼的就窜出一帮红脸大汉，个个手持核子枪。你猜怎么着？鬼子还没明白怎么回事，脑袋就搬家了。
3: 乖乖，这么厉害呢？
2: 哎呀，你可别不信啊，那核子枪可不一般呐，枪口都这么粗，一扫就是一片火呀。
3: 好家伙，怪不得叫飞虎队呢。
0: 那可不是。
3: 哎，可我听说是九爷办的。
2: 哎呦，九爷，九爷单枪匹马没这个本事。哎，这个飞虎队领头的叫刘红，听说就是当年的红哥呀。
3: 哟，红哥呀。
2: 啊，

0: 报告，全城搜捕09，立刻马上！
1: 报告，林城的治安越来越差，竟然有人公然钻进司令部进行破坏。
2: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再这样下去，你们两个全都死烂死烂的。
1: 是。
0: 说，这究竟是谁干的？
2: 我已经查到了，是那个飞贼李九干的。
1: 是。
0: 立即下通缉令，捉拿李九。
2: 哎。好，等等等等。
3: 来嘞！哎，二客官，
2: 虎子
3: 慢用啊！
2: 怎么样，枪的事着落了吗？
4: 别提了，人家说啊，现在风声紧，小日本见拿枪就抓起来，不是打一顿就杀头，就是给钱，人家不敢干。
2: 哎，奶奶的！实在不行，咱兄弟俩拿大刀片子砍他俩鬼子。
4: 六哥，你不会是打宪兵队的主意吧？
2: 不行吗？去，
4: 烧糊涂了吧你？
2: 什么烧糊涂了？我都看明白了，从这儿过去杀小鬼子，也就是抽口烟的功夫。你看，从这边过去，就当过路的，到小鬼子跟前，趁机一刀下去。哎，抢了枪咱就跑，然后往前走五六十步。
4: 等，刘哥，你跑得过彭亮吗？
2: 你少三讲跟我提那小子，
4: 咱不是长他人威风，可咱得实话实说吧。当年我听说彭亮那小子办过七八个小鬼子，那都是砍了就跑，根本就来不及背上枪。您这个可是长枪，跑得了吗？再说了，亮子那跑的可是。

0: 上口，我今天收到我爸爸的来信，说我妈妈又给我生了个弟弟。太好了，应该祝贺你，你们家又多了一个兵丁。
1: 我可以战死，但是我的家里必须留下一个田村家的男人。师叔，你不会死的。
0: 战争是谁也难以预料的事情。
1: 这倒是。
2: 刘哥，我跟你说，昨天我上翠花楼了，那儿的小娘们可真漂亮。哎，那天咱哥俩一块儿去一趟，怎么样？啊？<笑>哎呀，那<笑>哎，大爷，今天有什么新鲜货啊？
3: 有啊，刚起的网，活蹦乱跳，新鲜着呢。
2: 有蟹子吗？
3: 你们来的早不如来的巧。
2: 我今天缺了一篓子蟹子，个个都带黄，肥着呢。
3: 我看看，哎，哎，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鬼子的吗？走，瞅瞅去。
1: 哎，

0: 枪。
1: 哎，是长枪，要是王八盒子就好了。
0: 你懂什么？王八盒子能有这枪打的远啊？要用这枪敲个小鬼子的炮楼，那多带劲呀！
1: 敲炮楼干嘛？
0: 这还用问？证明我田六子打鬼子不比彭亮那小子差。
1: 还是为了没妮儿呀。六子哥，咱两手空空的怎么弄枪啊？你不会是跑上去就抢吧？
0: 跟我来。申叔啊，你说这场战争需要打几年？
2: 难说，大日本帝国当初宣称三个月占领中国，你看现在都已经打了三年了，仍然没有达到目的。
0: 申叔，我想家了。
2: 圣战还没有结束，是不允许想家的。
0: 可是
3: 太君，太君，
1: 太君，
3: 太君，
2: 哎，你的什么地干活
1: 啊？卖鱼的，卖鱼的。
0: 里面这是什么？太君啊，里面好吃的啊。
2: 什么是鱼吗？
0: 不是，是别的啊。
3: 你看看啊。
0: 哎，啊，尼迪，打开里面什么地干活。
3: 太君，你猜猜啊。
2: 尼迪，狡猾的大大的，拿开你的手，我得检查一下。
3: 太君，我可是良民，良民大大的啊。
1: 对对对，
3: 太君给你看啊。
1: 太君小心，小心。
2: 尼迪，良民大大的，来
3: 看看啊。

0: 哎，这怎么样？
1: 哎，我去你的！

哎呀，六哥，虎子，快点，快追上来了！

0: 你们两个白吃大大的，你们两个搅和的大的，不是良民。
1: 枪的，快点拿来！不给！哟西，你们两个死啦死啦的！
2: 大哥，要不咱把枪给他们得了？
1: 你懂个屁！把枪还给他们，也是死。
3: 我站不起来。
1: 瞧你这点出息！
2: 这游戏得开始。呀呀呀呀呀！嘿，呀呀！嘿，呀！嘿，耶！
1: 红哥，把刀放下！把刀放下！听见了没有？还有你。
4: 他们已经放下了武器，不准胡来，把他们带回去。六子哥，啊，你怎么把枪让给红哥一杆，我都没捞着？
5: 见面分一半嘛，
4: 那麻利怎么不分一半？
1: 东洋马牵出去，忒扎眼儿。你敢要啊？不想活命了？再说了，要不是红哥出现把咱救了，你临死前还不得拉一裤子？
4: 六子哥。
1: 啊，
6: 这事儿可不能说出去啊！放心吧，我不能说。走。哎呦，小鬼子！
7: 打死小鬼子！
6: 抓的小鬼子！
8: 打死小鬼子！
6: 好了好了好了，去去去，回家去。
9: 走走。
6: 哎，我说长官，你从哪儿抓的小鬼子？
7: 哦，就在那边湖边。
6: 哦，快放了吧！为什么？人多嘴杂，万一传出去，我们村啊就要遭殃了。
1: 哎呀，可不是嘛！哦，啊，你放心吧，有我们在呢，没事儿啊。去吧，好。哎，哎，哎，你说说，真是的。
10: 对。
1: 你的名字？哦，我叫小山口。
6: 哦，小山口。
1: 小山口啊。

0: 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田村伸树。
0: 哦，你们的编制属于哪个部队啊？
2: 你们部队哪里的哟？
1: 我们是骑兵集团第一旅团第十三联队。
0: 哎，你们部队在临城多少人呢？
1: 我们有两个班。
2: 两个班。
0: 把他们两个都带下去吧。
3: 是
4: 是。
5: 政委啊
0: 啊。
5: 政委啊，我们啊必须得尽快把这俘虏送到山里，不能在这儿待久了。
0: 对，今晚就送。
3: 派谁去啊？
5: 哦，你把小
3: 炮、
5: 鲁汉、黄二、林仲都给我叫来。
3: 好，我先去了。
0: 老黄，那两匹马也给张司令送去吧。
5: 哦，是啊，咱留着也没什么用，山里边能派上用场。
0: 是啊。
6: 洪哥，
7: 洪哥，
6: 政委，
7: 政委，
6: 什么事儿啊？
0: 啊，你们也看到了，咱们俘虏了两个日本兵，
6: 枪毙俘虏，这好事啊！
5: 政委还没讲完呢，差什么话？怕把你当哑巴卖了？
0: 怎么忘了？咱们八路军是优待俘虏的，今晚派你们一个重要的任务，押送俘虏到山里的部队去。
7: 那还专门去送啊？
5: 怎么着？哦，不专门送，让鬼子自己去啊？
6: 要让我一枪毙了省心呢？
5: 人家俘虏的时候已经投降了，这不能上。我告诉你们，都听好了，在路上，一不能够虐待俘虏，二不能让俘虏跑了。这真要是让他们跑了，李庄老百姓一个都活不了。
3: 啊，放心吧，洪哥。
6: 政委，洪哥放心吧。
7: 嗯。
5: 哎，都别稀里马虎了啊！告诉你，这可是比打仗还严肃的事儿。
3: 嗯嗯，好，
0: 好了，
7: 是
0: 收拾行李，马上出发。
3: 好，
7: 好，
3: 好，
7: 好，
3: 走吧。
1: 你说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归队？好，我会派人协助你们搜查。
8: 骑兵班的
9: 田村伸树
8: 和小山口在湖边洗马的时候失踪，到现在已经失踪了整整14个小时，
9: 恐怕是凶多吉少吧。
8: 他们就是死了，也要设法找到他们的尸体，毕竟他们是大日本帝国优秀的骑兵。
9: 好，我现在立马派人去失踪区域展开搜索。
8: 哎呀，
10: 哎，别瞎摸，啃你地瓜去。
11: 廖大哥，从吃完晚饭到现在，你就擦个没完，再擦就擦秃噜皮了。
10: 啥你都管，啃你地瓜得了。去去去，
11: 给我玩会儿啊！
10: 看你那样，来，给给给给。
11: 哎，你吃地瓜？
10: 谁吃你剩的地瓜呀？
11: 嗯，真棒啊！
10: 怎么样？啊，来劲吧？啊，到时候用这把枪再打个小鬼子，再弄把枪就归你。
11: 真的？
10: 啊，那还能有奖？
12: 田村，小山口！田村，
13: 田村，
12: 小山口！
13: 小山口！
12: 田村，小山口！
10: 有动静，把枪藏起来，快！
12: 田村。
13: 小山狗，
12: 田村，
13: 田村，
12: 田村，
13: 田村狗。
10: 去去，
13: 混蛋！
10: 去，
13: 混蛋！
6: 闭嘴！
13: 老子今天毙了你！
6: 你那娘的，行了，你把马抽的都遍体鳞伤了，还怎么让张司令骑啊？
13: 他让马摔我，
6: 那就活该，照你他娘的做。行了，我们骑吧。

0: 你走路。是。林哥，哎，来，该你了。
1: 好。看好的。还是站得高，看得远呢。
2: 有特务，
3: 他奶奶的，一帮狗特务！鲁哥，咱们赶紧跑啊！
1: 往哪儿跑？只是去山里的必经之路，咱绕道呗。
3: 要是绕道，得多走一天，保不准还得遇上小鬼子。
1: 太奶奶的，不行，咱们跟他脸，打死几个狗特务，还能弄几支枪呢。
3: 嘿，要打不过呢，别忘了咱们还带着小鬼子呢，万一完不成任务，回去怎么跟红哥交代？

0: 太君，你们是哪里的？
1: 你们的哪里的干活？我们是枣庄县兵队的。你们呢？哟西，我们是临城骑兵队的干活。嗯，你死了死了，弟兄。
2: 临城那边说失踪了两个皇军骑兵，不会是二位太君吧？
1: 啊，失踪！哈哈哈哈哈！我们只是迷了路。
2: 他意外地抓了几个土八路，太好了，太君，终于找到你们了，还以为你们失踪了呢。这下我们可以回去领赏了。阿嘎，我们的迷路没有失踪，你们得滚回去。好的，太君，没有失踪，没有失踪，没事。开路，去。
0: 慢走啊，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2: 这皇军是要去哪儿啊？
3: 临城的，当然回临城了。
0: 哎，
2: 不对呀，临城不是这个方向，这不是通往暴毒谷八路的老窝吗？
3: 是啊。
4: 哎，
2: 太君，你们又迷路了，那边临城的部队，快回来！
4: 老子走的没错。
2: 哎，
4: 听口音，他们好像不是太君呀。
0: 快快走！这。

快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给我脸老实点！起来！告诉你，要是鲁哥和林哥出了事，我就拿你们俩陪葬。哎，
1: 二哥，你看，滚！来了！哎，我看不清楚，那是他们俩吗？看那走楼的架势。
2: 像是鲁哥，是鲁哥他们是吧？哎，鲁哥，林哥，快点过来啊！过来，鲁哥，快点过来，快进来！哎呀，林哥，怎么样？啊，
3: 别提了，和那几个狗特务打了一架。啊，
2: 那几个狗特务消灭了没有？啊，
3: 那可没有，全撂倒了。这会儿在路上甩狗蛋呢。
4: 莫西，混蛋！几个土八路都挡不住，你们翻桶，大大的！枣庄特务队来电，发现了失踪的骑兵，被八路绑架，冲过了关卡，
2: 在哪个关卡？
4: 已经跑出了我们的势力范围。大日本皇军又损失了两名优秀的骑兵。看来枣庄的土八路转移到了微山湖一带。
2: 正是，所以我们下一步还要继续加强微山湖沿岸的巡逻和搜查。
5: 这几天，鬼子加强了巡逻，咱们这个地方已不是九流之地。咱们要尽快实施在微山湖开辟根据地的计划。你们是当地人，大家想一想，什么地方最合适？
6: 最合适那只有微山岛了，四面环水，小鬼子不容易上去。
5: 哎呀，微山岛好！微山岛方圆十几里，上面有六七个小村庄，据说那里还是汉代张良的隐居地呀。
6: 岛的西边呢有上百里的水路，哎呀，东边呢靠陆地比较近，距离金浦铁路也就有七里。咱们呢如果以那儿立足，不仅可以有力的粉碎鬼子对我们的清剿，还可以继续在铁道线上打击鬼子。
7: 对呀，这微山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个建根据地的好地方。
6: 哎，
8: 可是岛上有一股顽军啊！
6: 哎，
8: 朱保长，岛上顽军是什么来头？
6: 岛上那个团是国军。
8: 听说有200来号人团长叫崔忠良，当年在台儿庄打过鬼子，国民党逃跑的时候把他给丢了。哦，
9: 打过鬼子，
6: 是，
9: 看来这个团有抗日热情。
8: 嗯，是有热情，天天嚷着要打鬼子，哼，可是又不敢下岛。哎，
6: 说起来呀，
8: 又没有番号，又没有给养，现在全凭杨记的大地主高敬斋提供吃喝。
6: 高敬斋？
8: 嗯，
9: 高胖子。
8: 我们家奉他爹，就是被高胖子给害死的。哦，啊，高敬斋啊，外号高胖子，是微山湖一带最大的财主，家有千顷良田。前几年认识了上岛的崔团长，哦，仗着崔团给他十几颗枪，现在正筹建民团呢。
9: 这么说，高敬斋也有抗日热情？
6: 这就难说了。
9: 我琢磨着，他建民团，还是为了自家的宅院良田。
6: 嗯，
9: 高胖子爱财如命。
8: 他要是有抗日的心，那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呢。高胖子当年硬说，方林家的地挡了他家坟地的风水，强占不成，就叫一个日本朋友把方林给杀了。
6: 啊？
8: 他还有日本朋友？高胖子很复杂，啥朋友都交。他有一个什么日本朋友叫松伟，以前是临城一个什么贸易公司的老板。 有好几年没见过了，
10: 看起来这微山岛上的崔团长，我们应该先考虑考虑。
11: 31，32，33。

0: 34、36、37、38、40。哼，你们看看你们这些雄兵啊，做了不到50个就全完蛋了。就这体能，怎么打仗？就这体能，怎么了个大胜仗？哎，
1: 报告团长。
2: 我们天天吃不饱，饿呀！团长，我们今天和习中、蒋军替后背，饿的没有劲儿啊！
3: 团长，我们饿呀！我们饿呀！是啊，饿呀！饿呀！没劲儿啊！
4: 把伙食班长给老子叫来！
5: 是。
6: 都起来，都起来！饿呀！饿呀！
7: 报告团座。
8: 什么事儿？
9: 给老子做50个俯卧撑！
10: 是，团座。

0: 老子看你能不能做到50个。
1: 我一定能。
0: 你要是能做50个，老子就一枪毙了你。
1: 这团座，我是做饭的发根呢。
0: 老子知道你是做饭的发根，你要是做不够50个，老子就信你。你要是做够了50个，哼。
1: 这团座，小的不明白呀。
0: 老子问你啊，你每天给老子吃什么？
1: 四菜一汤。
0: 那你给弟兄们吃什么？
1: 粥，稀粥。
0: 稠的呢？
1: 没稠的。
0: 我叫你没稠的。
2: 哎，团座，
0: 我叫你没稠的。你可靠？
3: 团座，稀粥，团座就是打死他，他也弄不来稠的。
2: 别打了。
0: 那他这个伙食班长是干什么吃的？
3: 团座冤枉发根了。发根，给团座汇报情况。
1: 报告团座，咱们的粮食10天前已经告急，为了多撑点时候，只能让弟兄们喝稀粥，我们伙食班也一起喝。
0: 那老子那四菜一汤是哪来的？
1: 再亏不能亏团座不是，所以我就拿点粮食换点肉啊菜呀。
0: 哎呀，好了，你他娘的真混，都困难成这样了，还给老子整四菜一汤，让弟兄们喝稀粥饿肚皮，你让老子怎么带兵打仗啊？
1: 我再也不敢了。

0: 都怪我这个当团长的无能啊！
1: 团长，我们不怪你。
2: 团长就是吃糠咽菜，我们也跟着你。
1: 对，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0: 重庆方面根本指望不上。等老蒋发粮饷，老子早就饿死好几回了。
1: 嗯，团座说的极是，这年月老蒋自身难保，看来还得咱们自己想出路。
0: 是啊。哎，我那位仁兄有一个多月没露面了吧？
1: 团长说的这位仁兄是高敬斋吗？
0: 嗯。
2: 兄弟们，眼下正是动乱之秋，兵在四起，盗匪横行啊！咱杨集乡几十个自然村，屡遭兵祸骚扰，匪患抢掠。那日本人不是口口声声

0: 声说保境安民吗？事实上谁也保不了我们，咱们只有自保自救，自强自立。从今天起，我高敬瞻愿倾其所有家财保护父老乡亲的平安，成立地方自救民团，我任团长。你们呢，也要在各村建立地方武装，以杨吉为核心，形成联保联防。
1: 团长，可咱手里没家伙，拿啥保啊？
2: 是啊，
3: 是啊，没有家伙呀。
2: 团长，这没枪没炮的，总不能拿着锄头自保吧？
3: 是啊，没家伙，
2: 把枪吧，实在不行，鸟枪也成啊。
4: 就是啊，
0: 肃静，肃静。枪的问题马上就解决，我已经拿出20000大洋，派人去购买军火。
1: 团长，万一八路来了，咱们打不打呀？
2: 是啊，
5: 是啊，是啊，
2: 团长，鬼子来了，打不打呀？
5: 是，
2: 还有万军骚扰，咱们打不打呀？
6: 是啊，
0: 肃静，肃静，听我把话说完。咱们建立民团是为了自救自保，既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至于顽军嘛，也不打。哎，笑什么？
1: 团长，万一鬼子和顽军打咱们怎么办啊？
0: 对呀，
7: 这要打那啥，
0: 这一个巴掌拍不响，咱们不打他，他能打咱们吗？
2: 可是之前咱们也没惹他们，他们还不是照样打咱们呀？
1: 对呀，
5: 对呀，
8: 说的对呀。
0: 遇上土匪骚扰，格杀勿论。至于日本人和八路嘛，咱们还是要以忍为上，尽量少惹。啊，那日本人不是说要建立爱护村吗？只要咱们安分守己，啊，他们吃饱了撑的来打咱们呀！散会。
9: 哦，高敬斋的民团成立了。
10: 是啊，听朱三说，看高敬斋那架势，是想大干一场啊。
9: 哦，
10: 哎，可是这个老家伙说自保自救，既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你说，哎呀，这鬼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
11: 高敬斋这么做，只不过是保他自己的家产罢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你觉得有没有争取他抗日的希望？
10: 哎呀，依我看难说。不过咱们要想上岛与崔团合作，还真得离不开高敬斋。
12: 哎，要我说，大不了咱就逼他抗日啊。
11: 对，我们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他既然没有投靠日本人，说明争取他抗日是有基础的。
13: 嗯。啥？嗯。你们要跟高敬斋搞联合？
12: 对呀，怎么了，风铃嫂？
13: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他不是好人，你们不能联合他。
11: 嫂子，你的血海深仇我们都知道，可眼下鬼子封锁得太紧了，只有联合高敬斋，促成与巍山岛的崔团合作，咱们游击队才能有立足之地啊。
12: 是啊，
13: 你说的这些道理好是好，可是这个人信不过。哎，
12: 你呀，就是对高敬斋有成见。
13: 我对他有成见有错吗？你们根本就不了解他，他根本就是个坏人，他害死了方林，还假惺惺的派人来安慰我。哼，谁要是把他当好人，真是瞎了眼了。
12: 方林嫂，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我们是抗日的队伍，就要搞抗日统一战线，那不能因为谁做过一两件坏事就把谁永远定为坏人。
13: 什么？照你这么说，他杀了方林还是好人了？
12: 我也没说他一定是好人啊，但是我们必须得团结他。哎，
14: 他娘啊，凤儿他娘，人家在开会，你就别掺和了啊。
12: 啊，就是，这儿在开会啊，你去忙你的吧。
14: 哎，走吧，走吧，走吧，哎，走。
11: 哎，方丽嫂，
14: 开会啊，走走。
11: 老红，你快去看看去啊。
12: 看什么看？继续开会啊。
11: 哎呀，老红，方丽嫂都生气了，你去看看吧。哎呀，哎，快去吧。哎呀，你，哎呀，哎呀，快快快，去去去，去。
15: 方林嫂，你跑什么啊你啊？方林嫂，哎呀，你跑什么啊你？
13: 你不是忙着开会吗？你拦我干嘛？
15: 我的意思就是说，高敬斋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对象。你看你这态度。
13: 我什么态度？高胖子是我的仇人，你要团结他，还来找我干嘛？哎
15: 呀，这是两码事儿。你说你怎么就不开窍呢？
13: 我怎么不开窍了？
15: 你说你这么明白的一个人，你怎么变得糊涂了呢？
13: 好，我是糊涂人，不开窍行了吧，大队长。

0: 你们有团结高胖子，我也拦不住你。可是你们以后就别上我家来了。哎，要说刘红这孩子是不错，要人有人，要本事有本事。我也知道你喜欢他，每次他来咱家。 你没少帮他，没少疼他，可你也看出来了，他心里没把你当回事儿啊。也怨不得人家，咱是嫁过人的人，又拖老带小的。凤儿他娘，你就想开点吧。我看出来了，他们根本就不是给我报仇的人。唉，谁知道啊？ 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哎，闺女，有句话娘早就想说了，你一个妇道人家，整天和一帮爷们掺和在一起，也不是个事儿啊。日子久了，肯定要惹出闲话来，孤儿寡母过日子难啊。
1: 朱三叔啊，上次说他在齐村给你看好了一个人家，是个裁缝，有店有铺的。要是成了，也是个依靠。要我看呐，你三叔宝的媒那不会错了，他都催了好几次了。你倒不如啊去见见吧。哎，闺女啊，你的事儿要是有了着落。 娘就是死了，心也就安了。

0: 哎呦，他三叔，你看这孩子磨磨蹭蹭的，等急了吧？没事，再等等。
1: 。凤儿他娘啊，天不早了，该走了。
2: 这就走。卖布，卖布，上等的布料。瞧一瞧，瞧一瞧。哎，这位先生，您好，您看一下，这个是我们上等的布料。
0: 队长，你想买个头巾？
3: 我买这个，
0: 送给方林嫂啊。
2: 送他干嘛？
0: 走。
1: 这还有别的颜色？
0: 哎，可惜了。
1: 嫂子要是带上这块头巾，得多漂亮！
0: 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喽。
1: 卖布了，上等的布料。
0: 你瞧，买就买，谁怕谁呀？哎，先生你好，
4: 给我来一条。
1: 先生，你真是有眼光啊！
0: 多少钱？
1: 哎呦，瞧瞧，
0: 2文钱一条。
1: 哎，好，
4: 两文钱一条。
0: 哎，好，慢走。凤儿他娘。
1: 齐齐裁缝那个人不错，人老实厚道，你就放心吧。啊，到了，别跟着瞎起哄。你跟方林嫂好好聊聊。哎，算了吧，人家不让我上他们家了。
0: 没那不是说好了吗？
1: 哎呀，嫂子是个明白人，过一阵就好了。哎，进去，哎，进去，哎，小鹏，你，哎，看什么呢？是政委，看队长呢。哎，大娘和好了，好了。哎呦，哎，哎，哎，大娘，这怎么了？这是，
2: 凤儿他娘相亲去了，我跟他一说，他就急了。
0: 哎，政委，你说他们俩这能成吗？
1: 能。
0: 凤儿他娘，齐裁缝的人不错，人老实厚道，你就放心吧。
1: 周三叔，你别说了。这，方林嫂。

0: 方林嫂。
1: 你拦我干嘛？
0: 我有句话跟你说。
1: 说吧。
0: 你真的要去相亲？你真的想去相亲？
1: 你就是想问我这句话吗？
0: 你就告诉我吧，你是不是真的想去相亲？好，那你就去吧。
1: 去就去，走。
0: 你等等。带上这个，把自己打扮得好看一点，让人家好看得上你。

0: 咱们铁道游击队啊，让鬼子一个个见阎王。大飙车了嘛，大洋行，把火车嘛多几枪。
1: 飞虎队毫无线索，我分析他们进山了。
2: 不会，他们从枣庄流窜出来，打票车又袭击枣庄车站，弄得临枣支线及金浦铁路日夜不宁，迫使将军撤回扫荡部队。你应该知道他们的企图是什么。
1: 哦，你是说他们的企图仍在金浦县？
2: 对，而且他们还有更大的企图。
1: 宋卫军，你多虑了。现在我新成立的铁路巡查大队正在日夜巡逻，飞虎队即使想破坏铁路恐怕也没那么容易。这不，几个月过去了，铁路安然无恙啊。
2: 我是说，他们很可能流窜到微山湖一带，想达到长期潜伏的目的，而微山岛就是他们首选的立足之地。

0: 老爷，您要的那批货到了。现在何处？
1: 在后门口呢。
0: 你先应酬着，我马上就到。
1: 是。

0: 我们的掩护已经被破齐了。
1: 掩护，是。 怎么回事？

0: 怎么，大哥不认识了？
1: 哎呀，这不是松尾贤弟吗？<笑>
0: 大哥，
1: 哎呀，松尾贤弟啊，一别三载，是哪股风把你给吹来了？<笑>
0: 新闻大哥成立了民团，兄弟。

0: 我特地来送贺礼的，宋伟贤弟，你这不是开玩笑吗？不开玩笑，贺礼都在我的弟兄们手里。哈哈哈哈哈！宋伟贤弟果然聪明过人呐！啊，我谢多谢。哎，不过这批货怎么会到了你的手里啊？哈哈哈哈。
1: 大哥，你胆子不小啊！有人前脚刚刚劫持了帝国的军火商穆秀峰，你后脚就私贩军火，你就不怕宪兵队怀疑到你的头上吗？
0: 不会这么巧合吧？哼，
1: 正所谓无巧不成书啊！
0: 那贤弟现在哪里高就啊？
1: 大日本帝国驻临城特务机关长，
0: 难怪。
1: 大哥，如果不念在你我的情分，你现在早已关进了宪兵队。你要知道，宪兵队的狼狗最喜欢拿活人做训练了。
0: 多谢贤弟念及旧情，高某莫齿难忘啊！
1: 那现在就把这批货还给大哥。
0: 多谢贤弟呀，
1: 但。
0: 个条件，什么条件？
1: 让你的民团归顺皇军。
0: 哎呀，宋伟贤弟有所不知啊！我成立民团是为了自保。你看我这家大业大的，这一旦……<笑>
1: 自保？当年老蒋的60万大军都保不住徐州和金浦铁路，何况你这个小小的高家宅院，能经得住皇军的几颗炮弹呢？
0: 大哥，熟读诗书，你经常对我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难道还要我再费口舌吗？哼，
1: 宋伟贤弟，我从来没有想过跟皇军对抗。皇军来了，我可是没少捐粮啊！我成立民团，只是为了防匪。你知道，现在土匪是多如牛毛啊！
0: 说来说去，你是不想合作了？
1: 哎，不不不，贤弟啊！
0: 你知道我一向是个本分的人，不想介入这打打杀杀的事情啊。大哥，你的意思我明白，是不想落下汉奸的名声吧？
1: 是。
0: 姓高的，3年前你我结义之时，你实际上就在替皇军做事了。
1: 此话怎讲？
0: 战前国民党驻临城的情况是谁提供的？还有，金浦铁路沿线的设施情况，也是你高某人提供的吧？当然，你替皇军做事，皇军也没有亏待过你。大日本帝国驻守临城以来，皇军从来都没有惊扰过你。你私翻军火，宪兵队也没有抓你去喂狗。
1: 哦，就连你家祖坟上的荒唐石，也是我派人去杀了那个枣庄车站的工人。你早已经回头无岸了，看来你这个决心是下不了了。
0: 别！
1: 答应，哼，缴获。
2: 老爷，民团现有人数78人，分2个小队，一队长胡杨驻守李庄，二队长秦雄驻守杨旗。
1: 哎呀，行了行了，别念了。戴上汉奸的帽子，想摘都摘不掉，这上着贼船，想下都下不来。
3: 谁能想到宋伟那王八蛋是个日本特务啊！报！报什么？就这一个字啊！你是结巴呀？说完整了，说。
4: 是，报告老爷，有2个人登门求见。
1: 2个人是谁啊？
4: 不知道，他们说是老爷的旧交。
1: 不见不见。

老爷，这个时候来人，或许是有要事啊。嗯，请客厅。哎，来来来，请坐，请坐。啊，请上茶。

0: 哈，高先生，您是远近闻名的一方乡绅，我们老板特意前来拜访。
1: 请教这位老板是哪里人士啊？看来高先生并不生疏啊。
0: 高先生，您要是见了日本人，应该不是这种表情吧？
1: 啊，不不不不。
0: 请问二位是哪个地方的八路啊？听说过飞虎队吗？啊，高先生，别害怕，我给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飞虎队大队政委李征。我嘛，姓王，名强。哎呀，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两位豪侠的名字威震鲁南，如雷贯耳啊！今日高某一睹风采，乃三生有幸啊！
1: 哈哈，过奖了。我们共产党人可不是什么豪侠，我们听说啊，高先生一直有着抗日报国之心呢。
0: 是啊，是啊，小日本侵我国土，掠我财富，淫我妇女，杀我同胞，只要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怎能不义愤填膺呢？抗日是爱国之举，我高某绝不落他人之后啊！
2: 好，
3: 说得好啊！这会儿啊，我们正好有一件大事，想请高先生帮忙。
0: 哦，什么事儿？
1: 听说你拉起了一支抗日武装，有百十号人了吧？
3: 还有几十条枪，对吧？
0: 啊，是啊，是啊，我这民团初建，装备低劣，只能是保境安民，谋求自救啊。不过他小日本胆敢来犯，我这支民团也不是吃素的。
1: 好啊，有你这句话就好办了。高先生，既然我们都有共同的目标，抗击来犯，那倒不如携起手来共同抗日。
0: 哦，这么说二位来此是想收编我的民团？
1: 哎，并无此意，只要是抗日，咱们就是一家人。
3: 嗯，
1: 我们只想给高先生提一点要求，以后飞虎队在阳极一带活动，还望你多多提供方便，怎么样啊？
0: 应该应该，我高静斋别的没有，飞虎队要是缺粮饷，我是应有尽有。来人呐！
4: 老爷，有何吩咐？
0: 白酒。我要宴请飞虎队的两位长官，知道吗？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正，这位就是血染洋行的王强。
4: 啊，
1: 嗯，
0: 看什么？还不快去？
4: 是。
3: 哎，别着急嘛，我们还没答应呢。
1: 高先生，你的一番心意我们领了，你说的话令我感动，但是我们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高先生，来日方长，告辞了。
0: 哎呀，这哪行呢？啊，既然谈合作了，那就应该喝杯薄酒以示庆祝吧。啊，张彪，还不快去备酒。
3: 哎，
1: 啊，众位，
0: 这
3: 高先生，这喝酒的事儿以后有的是时候啊，告辞了。
4: 你，
1: 高先生，记得抗日救国，告辞了。
3: 走。
4: 老爷，就这么放他们走了？
0: 嚷什么？你还真想抓他们呢？这帮子飞虎队可不是好惹的，一旦惹急了他们，你我脑袋都得搬家。记住，今天这件事除了你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4: 是。
1: 高静斋这个老狐狸，真是道行很深啊。
3: 政委，我看高静斋这个人肯定有问题。
1: 哦，什么问题？
3: 你不觉得他对咱们太热情了吗？他让那个叫张彪的手下备酒，张彪神色有些不对呀。
1: 你的意思是他们心怀鬼胎是吗？
3: 嗯，这可说不准。
1: 他们魔高一尺，咱们道高一丈，有办法。

0: 走吧。
1: 嗯。
2: 老爷，如果飞虎队没完没了的来找咱们怎么办？您又不让报告日本人，万一让松尾发现了，这四通八路的罪名咱可担当不起啊。
3: 哼，出水才见两腿泥呢。我高静斋杀人向来不自己动手，我还有办法对付他们。
0: 报告。
3: 进来。
0: 老爷，那个日本人来了。
3: 好，快请进中门。请。
4: 高大哥，兄弟深夜造访，打扰。
3: 哎呀，不碍事不碍事，请坐。请。贤弟啊，贤弟深夜至此，有什么机密大事啊？
4: 哦，不错，大哥，的确有件比较机密的事情。您看看这个吧。
3: 哦。怎么，皇军要收编崔团？
4: 对，不仅要收编崔团，微山湖沿岸的所有民间武装都要收编过来，建立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皇协军，也叫剿匪大队，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沿岸封锁和强化。这就是我建立爱护村的庞大计划。
3: 高明高明，这样一来飞虎队就无藏身之处了。
4: 大哥，此计划的第一步还需要你出面呢。
3: 哦，
4: 你和微山岛上的崔团不是结义兄弟吗？
3: 是啊是啊。可崔团这个人倔强得很，我不知道他听不听我的话。
4: 哼，他不听也得听。大哥，此事也关系到你的切身利益，你不是想保境安民吗？只要剿匪大队一成立，崔团一收编，你就是司令。
5: 啊，好嘞。
3: 冯头啊，每月初五你就来给我剃头，十几年了，我这头有没有什么变化呀？
5: 您俩的产业越做越大，您这头还能没变化吗？
3: 哦，那你说说看，怎么个变化了？
5: 您这头啊，也跟那家业一样，变大。

0: 您这头啊，也跟那家眼一样，变大了，变亮了，变得有光彩了，一看就是大富大贵的人。
1: 老冯头啊，你可真会说话。要我说呀，是头发变白了，脑门变皱了，全是褶子，老喽。
0: 哦，我怎么没看出来呀？
1: 哎呀，这让我操心的事儿啊是越来越多了。
2: 老爷，
1: 嗯，
2: 老爷，宋上岛的东西齐了，您要不要过一下目啊？

0: 这不，烦心的事儿又来了。张彪，先主要点念给我听听。
1: 好。肥猪两头，山羊四只，牛肉100斤，羊布6捆，羊烟1箱，羊面、大米各5000斤。
0: 停！我怎么没听到酒呢？是不是给忘了？
1: 老爷没忘，后边呢，酒50坛。
0: 少了，至少要200坛。那帮家伙啊，缺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少了酒。你抓紧多置办一些，别误了事儿。
1: 好。
2: 老爷，您给岛上送这么多东西。

0: 高敬斋就上威山湖。
1: 这高敬斋带着这么多的东西上当，肯定有事，绝不会是一般的走亲访友。
0: 松伟一来啊，高敬斋就上威山湖，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2: 高敬斋去岛上会不会是为日本人做说客，拉拢崔团？
1: 这高景斋真要是把崔团长拉拢过去，今后我们在岛上就更没有立足之地了。不行，不管他找崔团长干什么，我们也得搞清楚。明儿个我也上趟岛。
2: 哎，这事有把握吗？
1: 崔团长有爱国之心，争取他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就算是有问题的话，我们也得试试。
3: 借这个机会与崔团接触一下很有必要，只是用不用再考虑一下？你看，
1: 这高景斋已经上岛，那跟崔团长谈成什么样，我们谁也不知道。考虑什么？再考虑来不及了。
2: 老洪啊，你是大队长，是队伍的主心骨，你留下，明天还是我去吧。
1: 哎，不行，那崔团是行伍出身，对付他我有办法，还是我去。
0: 如果去的话，我看还是老洪去最合适。
1: 高大哥，哎，来喝。
4: 啊，好好好，来来来，
1: 感谢高大哥呀，要不然弟兄们可真要喝西北风了。
4: 哎，哪里哪里，崔贤弟辛苦了，我应该敬你一杯才对呀。哎，我事务繁忙，没能及时来看贤弟，是当大哥的照顾不周啊。哎，致歉致歉呐。哎，
1: 见外了见外了，来喝。
4: 啊，喝喝喝，
1: 高大哥，来。大哥，你我既然是兄弟，需要小弟帮忙尽管开口，不然就见外了啊。
4: 哎呀，也怪我呀，只顾着自己瞎忙活成立民团，怎么把贤弟最擅长的这茬儿给忘了呢？
1: 哎，就是嘛，我有二百来号人，二百来条枪呢。
4: 哎呀，仓促之举呀，都是让那飞虎队给闹的。
1: 飞虎队不就是在枣庄专门打小鬼子的那帮豪侠吗？
5: 什么豪侠，全是一帮乌合之众。
4: 严老弟说的没错。
5: 这么说他们已经到了威山湖？
4: 哎呀，他们这一来呀，闹得威山湖一带是鸡犬不宁，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呢。
1: 哎，不对吧高大哥，我怎么听老百姓说都喜欢他们呢？
4: 哎，你又听差了，他们走到哪里呀，都是白吃白喝，要东要西呀。就在几个月前，他们到我兄弟胡养那个村要东西喂果，不分青红皂白，吊起老百姓就打。你说这样的队伍，老百姓能喜欢吗？
5: 简直是一群土匪！
4: 哎呀，结果惹来了日本人，把胡给封了。
1: 这么说，小日本封胡是冲他们来的？
4: 对呀，我这次上岛就是替日本人来传话的。
1: 高大哥，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4: 哎，真的不是在开玩笑。日本人让我告诉你，限你七日之内答应归降他们的条件，否则就血洗威山岛啊。
1: 放屁，他娘的，小日本敢登上威山岛，老子就把他们全扔到湖里喂王八。
5: 哎呀哎呀，团座，你听高先生把话说完吗？
4: 贤弟息怒息怒息怒，坐下坐下。贤弟啊，古人云，匹夫之勇不可取，识时务者为俊杰。眼下日本人攻势凌厉，势不可挡，连老蒋都已

0: 一败再败，何况你这区区200多号人呢？啊，大丈夫能屈能伸，韩信胯下之辱都能忍，你不妨……哎，
1: 团座，高先生所言极是。如果再这样下去，你我这几百号弟兄会困死在这座孤岛上啊！
0: 严老弟说的有道理啊。现如今，日本人在我微商湖一带广纳豪杰，倡导。

0: 这个没人要的孩子有什么两样啊？
1: 你他娘的是哪一伙的？哎呀，实话实说嘛！
0: 放屁！哎呀，贤弟呀，严老弟也是为贤弟着想啊，你不要责备严老弟嘛！你看看你手下这些弟兄们啊，你可以委屈自己，你能委屈这些弟兄们吗？这一个个的快皮包骨头了，这饿其体肤是小事。 可这心智都快磨没了，啊！你要为手下弟兄们的将来想想。我看这样下去，贤弟困守孤岛，慢慢和那个土匪有什么两样吗？
2: 放屁！老子是堂堂正正的国君，现在胡落平阳八字走背，让老子投靠小日本当汉奸，老子答应，你问问弟兄们答不答应？<笑>
0: 贤弟不要生气吧，啊！
2: 这不行就不行，我这回去就绝了小日本的念头。哼！
3: 老红，听说你要上微山岛？
2: 对呀。岛上的那帮玩军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怎么那么糊涂啊？嘿嘿，
3: 你说错了，他们啊不是玩军，不会出差错的。
2: 可我听说。
3: 那个完军团长跟高静斋是把兄弟，他们俩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儿？樊
2: 立嫂，
3: 我们现在啊正在搞国共合作，啊！
2: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我就想问你，这次去带多少人？
3: 就一个小坡。
2: 老红，你以为你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长着三头六臂呀？你怎么就拿自己一点也不当回事儿啊？
3: 放心吧，岛上的崔团长打过台儿庄战役。
2: 打过小鬼子，治要打小鬼子的，那我们就是一伙的。哼，那李九也打过小鬼子，他怎么不和你们一伙啊？
3: 你瞧瞧，这不是抬杠吗？那李九喜欢单打独干，国军不一样。
2: 反正我说什么你也不明白。行，我不说了，你是大队长，你本事大，你愿意去你就去吧。

1: 嗯，高大哥，小弟今天没压着火，多有得罪，请谅解。<笑>贤弟是血性汉子，敢作敢为，老哥佩服得很呐。我派了几个弟兄送大哥一程，
0: 多谢多谢，请。嗯。
1: 兄弟，以我之见，你干脆到我寒舍小住几日啊，散散心，在这岛上也太闷得慌了。
2: 大哥，我上不了你那条船呐，一路走好吧，保重。嗯。

0: 吉馆长，微山岛密电。
1: 回电，莫急，稳住催团，注意飞虎队动向。嘿，
2: 好香啊，给我吃的。
3: 是啊，给你吃的，吃饱了你好气我。
1: 瞧你说的，不是要气你，那我真是……
3: 行了行了，别说了，我想通了。
1: 你快点吃吧，还要赶路呢。哎哎，
3: 小坡，快进来！哎，
4: 来了，快来吃面，
5: 峰哥。
3: 嘿，来，赶紧趁热吃啊！
5: 还是我嫂子。

0: 这鸡蛋真滑溜，一下就进去了，我都没尝出什么味儿来。你小子，猪八戒吃人参果啊？你多少日子没吃过鸡蛋了？人，这个也给你，我告诉你啊，再吃不出味儿来，可就真没有了啊！哎，
1: 我不要红哥，给你，我打个嗝就出来了，给你。
0: 去，让你吃你就吃，这是命令，吃。
1: 老拿命令吓唬人，小坡，别跟他客气，让你吃你就吃，
0: 吃饱了好保护你们的大队长啊！哎，来吃啊，吃吃吃！
1: 总总，你放心，如果小坡在，我红哥要是少了一根汗毛，你找我小坡，把我脑袋给拧下来。<笑>
2: 下去吧，
1: 高先生。嗨，你刚才说的确实吗？这么说，崔团有归附皇军的意思。
2: 是啊，我是他大哥，他得听我的。
1: 据我们所知，他不愿意和你上一条船的。
2: 这，
1: 哼，你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的情报网无孔不入。
2: 大哥。
3: 你这次上岛还是尽了力的，崔团不愿意合作，这只是暂时的。目前，我在微山湖普遍建立爱护村的计划已经得到济南的批准，周边崔团加强微山湖一带的治安，很快就能实现。啊，是是。可是飞虎队也在微山湖一带搞什么统一战线呢？
1: 你怎么知道？
4: 啊，我有个兄弟叫胡杨说的。一弟，说实话，飞虎队是不是找过你了？
5: 没有，没有。什么？曲线救国？是啊，这也许是最明智的选择，保存自己才能从长计议嘛。 你难道不知道汪精卫成立的伪政府实际上就是汉奸政府吗？这是别人对汪主席的武断臆测，事实只有到最后才能定论。哼，老子要是投靠了日本人当汉奸，敢帮助小鬼子屠杀中国人的勾当，然后说成这就是曲线救国，谁他娘的信呢？但是除了这个，就是走投无路啊！逼急了老子，就给他小鬼子拼了！
6: 报告，
4: 起来。
6: 什么事？
4: 飞虎队大队长刘洪求见，
6: 他们来了几个人？
4: 就两个，不见不见，攻下岛去。
6: 是，
4: 请吧。
6: 团总，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不是长得三头六臂。
4: 有什么好见的？你不是跟我说过，他们游击队是打着抗日的旗号到处抢地盘吗？他们这次来，还不是让我收留他们，明着联合抗日，暗地里想吃掉我？他娘的，他们这一套我早就领教过了。再说了。 现在日本人正盯着我呢，啊，他们一上岛，正好找个理由开打。
7: 他们不就来了两个人吗？现在我们沿路闭塞，倒想听听他们想说些什么。
6: 哦，那把他们带上来吧。
7: 是。

0: 把枪交出来！哇，这堂堂的国军，还怕我们这两杆枪？
1: 老婆，把枪给他们。里面请。嗯。
0: 崔团长，孩儿庄一战，您的名字威震鲁南了。

0: 你抗击小鬼子的故事在微山湖一带也传为佳话。
1: 嗯，别捡好听的说，说，你们这次上岛有何目的？
0: 这位是，
2: 啊，这是特派员岩田。
0: 好，岩特派员，
1: 你还是回我的话吧。
0: 抱歉，我这次来是跟崔团长有要事商议。
1: 是想上微山岛吧？哼，我问你，听说你们以打着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财物，有这回事吗？
2: 还听说你们走到哪里都白吃白喝，四处搜集民间的枪，人家不给就吊起来打，是不是这样？
0: 这是误传，我们八路军的纪律有一条，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至于那些放着枪宁愿锈掉也不肯拿出来支持我们打鬼子的人，我们仍然采取合作的态度，耐心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自愿参加抗日。当然了，对于那些欺压百姓、到处搜集游击队情报、给鬼子通风报信的人，用句不好听的话说，叫吃里扒外。我想，就是你崔团长遇上了，也不会放过他们的。
2: 嗯，有道理。
1: 团座，少听他废话。刘红，你就直说吧，你到这里来究竟想干什么？
0: 合作。
1: 怎么个合作方法？
0: 当然是联合抗日。
1: 哼，段座，我没说错吧？他们果然是来抢占地盘的。
0: 岩田，是爷们儿的吐口唾沫砸个坑，你说话要有根据。
1: 哼，对你们这些以抗日为名行抢劫勾当的车匪路霸，我岩田看在团座的面子上已经够有耐心的了。
3: 你别在这放狗臭屁，瞧你那个熊样，你杀过几个小鬼子，敢跟我们大队长这么说话？
1: 小崽子，你乳臭未干竟敢张口骂人，带你们大队长教训教训你。嗯，
0: 这事儿不用带了，我这位兄弟问得好，请问岩特派员，你杀过几个鬼子？
1: 这
0: 我今天是专程来跟台儿庄战役上的抗日英雄崔团长商谈联合抗日的大事，你在这里张口闭口就是车匪路霸抢地盘，要说抢地盘，那也是狗日的小日本鬼子来抢咱们中国人的地盘。
1: 说得好，团座，他们一贯是蛊惑人心，日本人掠我国土不假，可是咱们眼下只能自保，但是如果让他们上岛，那可真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哪还有我们的藏身立足之处啊？再说了，他们究竟是不是八路，还真是难说呀。
2: 嗯，有道理，谁能证明你们是八路？
3: 告诉你们，听清楚了，我红哥的名字威震鲁南，你们有谁不知道？
1: 哼，来人了，把这两个冒充八路的土匪给我绑起来，拉出去崩了。
4: 是
3: 是，你敢？
2: 不丢狐狸，出去。
4: 是。
1: 团座，你。
2: 哎，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了，何况他们打过小日本，毕竟都是中国人嘛。老子即使不跟他们合作，也不想坏了老子抗日的名声。把枪还给他们，松克。
0: 崔团长，告辞了。
2: 告辞。
1: 团座有令，有紧急任务，二营一连紧急集合，随我抄近路下岛。
4: 是。

0: 老伯，谢谢了。哎，
1: 慢走。
0: 行，我们走了。
2: 大队长，
0: 真是气死我了！这帮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像乌龟一样缩在微山岛上，还挺牛气的。什么也都是，还是方林嫂说的对，他们和那个顽军没什么两样。
1: 你以为搞抗日统一战线那么容易啊？不过你也看到，那个崔团啊，对咱们还是挺客气的，
0: 还客气呢，连口水都没给喝。

你了，赶快投降，免得让你的弟兄也送死。

0: 仔细的搜，不许放过任何一张。哎，嫂子，小坡，嫂子，哎，老红，
1: 红哥，发来了，
0: 老红，红哥，红哥，
1: 怎么办啊，嫂子？赶紧给他包扎一下。
0: 仔细的搜，不许放过任何一张。
1: 嫂子，跟我走，
0: 红哥，
1: 快起来。
2: 为什么不开门？
1: 老总，我这不正睡觉吗？你们啪啪的拍门，我总得把衣服穿上啊！哎呦，吓得我呀，还以为是鬼子来了呢！哎呦，我这扣都没系上。
2: 你这里刚才有人进来吗？
1: 啊，老总，这不是你们来了吗？
2: 哼，除了我们，还有没有别人？
1: 哎呦，看你说的，老总，这大半夜的，又不是大白天的串门子。哎，老总，是不是鬼子来了？老总，这要是鬼子来了，您可得帮我们打鬼子，鬼子可不是好惹的。
2: 行了行了，我们是来打八路的，什么鬼子鬼子的。
1: 老总，你说什么？
2: 八路，刚才有两个八路跑过来了。

0: 把话给我老实交出来，别在这跟我装傻充愣。哎，
1: 老总，你还真冤枉我了，我没见什么人呢，真没见什么人啊！
0: 给我搜！
1: 哎哎，老总，我家里还有孩子和老人，你千万别吓着他们呀！哼哼，
0: 最好你家什么都没有，要是让我给搜出什么，我给你全家送终。走！
1: 老总，这都是衣服，没什么好搜的。哎，哎呀，老总，您别摔呀，您别吓着孩子。

0: 刘洪果真如此，是啊，我奉团座之命送刘洪出岛，谁想途中却中了刘洪一伙的伏击，兄弟我忍无可忍，只得下令自卫。不信，你问问这两个弟兄。是这样吗？
1: 是，刘洪打死了我们七八个兄弟，我们的小命也差点没了。
0: 他娘的，团座，你可千万别信这个刘洪，他能做出两面三刀的事情，我看他就不是什么好人。 可看上去，刘洪像是个讲义气的人。你们送他走的时候，是不是在路上出了什么差错？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团座，兄弟，
2: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欧的羊奶粉啊？
4: 我们
3: 的。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 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贝利优的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利优好配方。
3: 贝利优，好工艺，
4: 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5: 真棒！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 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

0: 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贝里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属贝里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里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4: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来，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们也
7: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里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8: 对对对对对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9: 对
2: 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又见面了，方老师。
11: 又见面了，
10: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1: 是的。
1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
4: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1: 就是啊，
1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

0: 肯定要喝清洁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 没错，
2: 来，何老师这边请。
0: 好，
2: 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丁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丁羊奶粉。
3: 是的，是的，
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丁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丽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 太棒了。
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丽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丽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丽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0: 太好了。
2: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丽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丽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丽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2: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丽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0: 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0: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啊。
0: 贝丽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对，
4: 三折。
6: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丽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一起来跳。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

0: 只能限量500箱，500箱，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1: 拼手速了，
2: 拼手了，
0: 大家一起。
3: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对，来一箱，来一箱。
3: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3: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是啊。
3: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 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
5: 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 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
6: 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
0: 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7: 这是我的生日。
6: 我叫刘明，今年85岁，我喝这个贝利优啊，1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从这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2: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0: 贝利优，
3: 我们家常年喝，
1: 这不又贝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
3: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6: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8: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9: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

0: 正式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2: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要不又备了2箱，
4: 好不好喝，老爷？
5: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6: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1箱啊，就能省3000多。
7: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8: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9: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2: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网，不负韶华。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刘洪，兄弟们办事你还信不过吗？咱们诚心诚意的跟他合作，怎么可能出什么差错？我看，刘洪就是想借机对微山岛进攻。
1: 他奶奶的！传我的命令，立即带两个连上岛，日夜巡逻，严防飞虎队上岛。他刘洪打着抗日的旗号想吞并老子，占据微山岛，哼，没那么容易。

0: 嫂子，你去歇息吧。从夜里，你就这么一直看着，看到天亮。我来看着大队长。
1: 哦，小坡，你去跟队长说一声。
0: 可大队长还没有醒过来，我不放心。
1: 哎，老红，老红，
0: 云哥。

0: 嫂子手了你一整夜，凡子，谢谢你啊！夜里都吓死我了，你流了那么多血，
1: 我这不是又活过来了吗？这都怪我！哎，我的护身符呢？
0: 这真的是你的护身符啊！是啊，你们打开来看看。啊，这上面绣的是什么呀？
1: 这是一面党旗，咱们铁道游击队唯一的一面党旗。
2: 哦，原来是这个。
3: 大家一直以为是你的护身符呢，哎，这就是我的护身符啊！哎，他保佑我大难不死啊！哎，悟空，这次虽然没有抓到刘洪，可岩田一枪打伤了他，刘洪又打死了崔团的几个手下，这把火点得更大了啊！这个梁子算是结下了，飞虎队再想上微山岛，可就难喽。
2: 嗯，崔团拒绝收编，我们的计划也就基本奏效了。
3: 松尾老弟神机妙算呐，对崔团和飞虎队的行动真是了如指掌啊！
2: 哎，大哥过奖了，这次崔团和飞虎队的矛盾加深，大哥可是功不可没啊！日后拿下微山岛，我要向村上将军给大哥进贡。
3: 多谢贤弟抬来。
2: 大哥，从今天起，你一定要抓紧搜寻飞虎队的下落。有了消息，即刻报我。
3: 没问题，包在我高某身上。

0: 放心吧，我这伤啊，过两天就好了啊。
1: 你就闭目养神，别说话。
0: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
2: 大队长，来，喝药了。
0: 哎，我自己来吧。
2: 嗨，客气啥呀？我照顾你啊，也算是给抗日做贡献了。
3: 我们大队长也就只能靠你照顾了
2: 啊。没事儿，老洪这次啊伤得不轻，照顾他是应该的。
3: 哎呀，好在这次没伤到骨头，养一养就好了。
2: 这个爱钱刀的，不打鬼子，却打中国人。哎呦，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0: 没事，
2: 你看我这是。
0: 我自己来。
4: 哎呦，
0: 哎呦，
4: 哎呀，张管阳，没想到咱们给方林嫂添了这么多的麻烦啊！
2: 哎，谁说添麻烦了？
3: 哎，是啊，王强，你说让大队长在哪儿养伤好呢？
4: 这个，
2: 哎，就让大队长在我家养伤吧。
4: 啊？哎呀，这个，
2: 这什么呀？你们是不是还拿我当外人呢？
4: 哎呦呦，没有没有，你看我们这嫂子的叫着，怎么可能把你当外人呢？是吧，政委？
3: 啊，是啊，那个可不是吗，嫂子。
2: 就是，你们天天管我叫嫂子。
4: 我说大队长啊，你可真有福啊啊！你这一受伤，就能和嫂子天天在一起啦啊！
2: 王强。就你坏水多。
3: 嫂子，我跟你说啊，我们来的路上就商量好了，老洪在你家养伤既安全又可靠，我们都放心，是吧，老洪？
4: 哎呦，方林嫂，刚才逗你呢。老洪有你照顾着，会好得更快些，这其中的奥妙嘛。政委啊，咱们走吧。
3: 走走啊，走走走走走，
4: 我们走了。
3: 你们好好聊吧。
4: 哎，走走
3: 走走。
2: 哎，我忘了，我外面还坐着水呢，这药，你赶紧喝了。

0: 王叔叔，你咋不吃啊？再不吃面条就糗了。
1: 这面条啊，比小鬼子还难对付，红叔叔吃不到嘴里。
0: 王叔叔，我喂你。
1: 好啊，凤儿喂我。嘿嘿，看看凤儿厉害。嘿，哎呀，凤儿真厉害。
2: 哟，凤儿，喂叔叔饭呢。
0: 王叔叔手夹不起面条来。
2: 哎，好，我来喂啊。
0: 红叔叔说面条比小鬼子还要难对付，我要帮红叔叔和面条打仗。
2: 这孩子。
0: 红叔叔，你以后住在我们家不走好不好？
1: 哎呦，不走哪行啊，那红叔叔还得去打鬼子呢。
0: 你一来娘就笑，你要是不走就好了，娘就能天天笑。

0: 嫂子。
1: 小坡啊。
0: 你怎么一惊一乍的？
1: 哪有一惊一乍呀？怎么，你找大队长啊？
0: 嫂子。
1: 啊？
0: 你的脸怎么红了？
1: 啊？
0: 是不是红哥欺负你了？
1: 哎呀，哪有啊？别胡说八道的啊！
0: 你告诉我，我去帮你报仇。
1: 哎呀，行了行了，该干嘛干嘛去吧。

0: 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1: 我听说你把咱们俩一块写的那歌那歌词给改了。
2: 红哥，那不是我改的，是政委改的。哎，那词儿改的才叫好呢。
1: 真的
2: 啊？
1: 那你给唱唱。

0: 好，改得好。回头啊，你把这首歌交给大家伙都唱唱啊。
1: 行。

0: 妮子。
1: 哎，哥回来了。
0: 你们记者站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我呢在济南给你找了份工作，你去济南吧。
1: 我不去济南。
0: 为什么不走？你是不是还惦记那个彭亮那个怂货？我告诉你啊，只要你哥没死，你就别想跟他在一起。
1: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是我妹妹，怎么不用我管？你上次被抓，咱娘一病不起就没挺过来，现在咱娘不在了，长兄如父，你就得听我的。
1: 哥，我已经是大人了，我有自己的打算，以后不用为我费心了。
0: 我不费心谁费心啊？你给我听好了，准备一下，这两天买火车票跟我去济南。
1: 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你干嘛呀？进来也不说一声。
2: 不是，妮子，我以前进来也不用说呀。怎么了？哎，跟师傅顶嘴了啊？哎，师傅，你回来了，师傅。
0: 最近你瞎折腾什么呢？
2: 没折腾什么，师傅，我最近啊弄了条枪，44式的马枪。
0: 不赖呀。
2: 哎，师傅，你对这枪熟？
0: 这枪和三八大盖吃一样的粮食，枪身比38式短，射程比38式远。
2: 哎呀，我师傅就是师傅啊，真厉害。
0: 少拍马屁。今天来什么事儿啊？
2: 师傅，我这不是放不下梅妮儿吗？妮子越苦，我越是觉得应该保护她。我这两天都魔怔了，老做梦。
0: 六子，我给梅妮儿在济南找了份工作，让她离开枣庄，你愿意陪她去吗？
2: 哎，师傅，我愿意，我太愿意了，师傅。
1: 我不愿意。
0: 这次可由不得你了，你必须离开枣庄。六子，
2: 哎，
0: 你去买明天的车票，2张济南。
2: 哎，好，师傅，我这就去。

0: 回头我就去济南，
1: 回头我就去济南。
0: 回头我就去济南。
1: 回头我就去济南。
0: 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济南。回头我就去 来，你票，
1: 好，过去吧。
2: 这是我的。
0: 来，把票拿着，我看看。
1: 哎，谢谢谢谢。
0: 啊，走啊，
3: 快点，
0: 抓过去。
1: 票
0: 呢？
1: 美妮，
0: 走吧，
1: 走。
0: 赵锦南听话，
1: 走吧，
0: 让六子照顾你的生活。
4: 票拿出来。
0: 好吧，
1: 我能照顾自己，用不着。
0: 你，哎，走，
3: 什么东西？
0: 妮子，到济南是干欺负你，我就跟他连。
1: 行了，
0: 六子，不是让你去打架的。
1: 哎，
0: 下一个，该你们了。
1: 下一个，
0: 票。
1: 票。
0: 走吧，
5: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你咋走了？
1: 又来了你！
0: 师傅不是让我跟着你吗？要是把你丢了，我怎么向师傅解释啊？
1: 你烦死了！
0: 哎，妮子，妮子，你别走啊！妮子，妮子，妮子，哎，妮子，妮子，姑奶奶，咱啥时候去济南啊？
1: 你先去，我过几天再去。
0: 这怎么行啊？师傅叫我寸步不离啊！
1: 你烦不烦啊你？你跟屁虫啊你？
0: 跟屁虫就跟屁虫，反正你去哪儿我去哪儿。你是不是又去找彭亮那小子？
1: 要你管？
0: 我好，反正我就跟着你了。嘿，你要真去找彭亮，我也跟着你去。我非得跟那小子过两招，我就不信了，我理不过他我。哎，妮子，妮子，哎呀，妮子，妮子，妮子。
1: 亮子哥。
2: 哎，美妮儿，美妮儿，你怎么来了？
1: 我哥让我去济南工作。我跑出来了，
0: 干啥呀？啊，这手就拉上了啊！这大白天的，你们铁道游击队不兴这样的吧？
2: 关你什么事儿？
0: 关我什么事儿？亮子，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跟妮子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师傅可交代了啊，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啊，哎，师命难违，没办法，你可别嫌我碍眼啊。
2: 好，既然来了，我也不能赶你们走。
0: 我倒希望您把我们赶走，
1: 钱六子。
2: 我还有急事儿，你们先去队部跟钱哥说一声。
1: 哎，你这是去哪儿？谁受伤了？
2: 是红哥。
1: 严重吗？
2: 不严重，胳膊受伤。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看看红哥。
0: 哎，我也去。
2: 不行，人多容易暴露。
1: 六子哥，你赶紧走吧。
2: 哎，这，走。

0: 马上就到了啊！来，小心点啊！来，是小峰吗？他唱的？不是，他是谁啊？前面就到了。 嫂子，
1: 哦，亮子来了
0: 啊！
1: 你就是方林嫂，姑娘，是你。

0: 呀？多危险呐！啊！
1: 你让我死了，死了干净了！
0: 为啥要死啊？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啊！这人要没了，就啥都没了。好了好了啊，好了，你有啥想不开的？走，跟我说道说道去啊！走，走，走。原来你就是李九的妹子啊？
1: 那你和亮子这是？哦，好好，
0: 梅妮儿是个好姑娘，上过洋学堂，有文化。亮子，你好福气呀！
1: 嫂子，就别开玩笑了。
2: 哎，什么开玩笑？我彭亮就是有福气。等打完了小鬼子，我让红哥、嫂子还有政委给咱们主婚，我彭亮这辈子一定要娶你。
3: 哎，红哥，我觉得方林嫂这个人挺好的嘛。
2: 嗯。
4: 是不是啊，红哥？
5: 当然了，方玲嫂是咱们最可靠的堡垒户，革命意志坚定，哎，当然是个好同志。
4: 我说的是方玲嫂，如果做媳妇儿挺好的。
5: 说什么呢你？
4: 红哥，你不觉得方玲嫂做媳妇儿挺好的吗？
5: 哎，咱这说正经事儿啊，扯什么你？
4: 我一开始就没打算说正经事儿，是你一直往正经事儿上扯。
5: 你说你这熊孩子，净胡扯呢你。
3: 红哥，你说实话，你有没有想过要方林嫂做你媳妇儿？
5: 嘿，你小子，我揍你呀我！哎呀，哎呀，哎呀呀！

0: 妮子，你咋才回来呀？怎么了？哎，怎么了？我等急了呗。我，你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等我干嘛？哎，妮子，我可告诉你啊，师傅让我跟着你的。
1: 我在这里很安全，你回去吧。
0: 我知道，你不就是为了彭亮吗？啊，彭亮，彭亮，彭亮他就不是个男人，啊，他连你都保护不了，我不放心。
2: 你小子说谁不是男人？谁搭茬儿，我就说谁不是男人。
0: 你，
2: 田六子，你住嘴！
0: 我偏不！我他娘早憋了一肚子火了。彭亮，你摸摸自己的良心说，你他娘算个男人吗你？啊！
1: 你信不信我揍你？
0: 哎
1: 哎哎、
3: 别打了！别打了！
1: 告诉你。

0: 彭亮同志，你是中队长了，怎么这点觉悟性都没有啊？大白天的打架，你好好想想，这是什么影响啊？这田六子跑了，他万一透露了消息，铁道队就全都暴露了，知道吗？
1: 政委，都是我吧？我现在就把他抓回来。
0: 站住！
1: 你抓什么呀？你凭什么随便抓人呢？
0: 政委。
1: 我比较了解田六子，他不是那种告密的人，何况他还是那么喜欢梅妮儿，梅妮儿还在这儿，他要是告了密，梅妮儿就麻烦了，那李九能轻饶得了他？
0: 那要防患于未然，从今晚开始，村子各路口增设岗哨，以防不测。嗯。
2: 拿来了吗？
3: 没有，怎么拿呀？那么长的家伙，街上到处是宪兵，还有特务。
2: 你说你这个笨样，你，
3: 哎，哎，刘子哥，你怎么不去济南了？
2: 不去了，我要留下来，打小鬼子，让梅妮儿看看，我不输给彭亮那小子。
3: 哎，刘子哥，你知道彭亮那帮人打鬼子为什么那么利落？
2: 为什么？
3: 就因为人家有这个。
2: 费了半天劲，马枪还是不行。
3: 哎，再想想看有什么好办法。
2: 嗯，来，喝酒。
3: 来，
4: 你看，咱靠那边啊，那边往那边发。
2: 好嘞。
4: 哎，对，就这儿，靠近这条船啊。
5: 王林嫂，梅妮儿，哎呀，
4: 哎，哦，
5: 小心点，
6: 嫂子。
7: 嫂子，你看红哥对你还怪关心呢。
4: 哎呀，你就不会少说两句？进去吧，我给你换药。
5: 哎，好好好，
6: 来。
7: 小坡，小坡，小坡。哎，小坡，
6: 干啥？
7: 过来。嫂子，你好好给红哥换药，我们先走了。
4: 哎，哎，梅妮儿，你们别走啊！
7: 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4: 哎，
7: 快进去吧。
6: 哎，梅妮儿，真有你的。梅妮儿，你看。
4: 嗨，这个梅妮儿。你还笑，赶紧换药吧。

0: 看我干啥？
1: 好看呗。
0: 有啥好看的？风里雨里的，没过过一天好日子，都快成老太婆了。哎，十岁上，我爹就死了。我娘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二十岁上，嫁给了方林。本指望这辈子能安安生生的过日子，可谁想到，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啊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4: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

0: 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

0: 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鼠一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你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0: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元，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元。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

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别担心，这样的画面并非来自冒险家的镜头。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有近3万台野外保护相机，他们是永不眨眼的哨兵，丈量着1.41万平方公里的秘境森林，为我们捕捉到了最本真的荒野日记。虎妈妈带着幼崽穿梭于丛林之中，顽皮的小老虎们在地上翻滚玩耍，向妈妈撒娇求抱，而小豹崽就显得比较沉稳，它紧跟在妈妈身后，谨慎地探索未知的世界。入夜，走在路上的小老虎突然被妈妈轻拍了一巴掌，它乖巧地低头撒娇。与此同时，一头正在寻找美食的獾不慎闯入了东北豹的地盘，它惊慌失措地逃窜而去，而那只悠闲自得的大猫似乎并不急于追击，它慵懒地舒展了一下身体，顶级掠食者的优雅总在不经意间流露。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丰富的食物链托举着东北虎豹种群的复兴之路，每台红外相机都在默默地注视着这里的生灵。这些看似平凡的片段，是人类和自然最珍贵的默契，它向我们证明，守护不是征服与闯入，而是让生命按照自己的韵律生生不息。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朱进，
1: 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
0: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3号至28号在吉林长春举行。
1: 本届电影节的主题为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8月20号，在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即将拉开帷幕之际，电影节组委会宣布将由万茜担任本届电影节形象大使。
2: 光影初心，逐梦远方。大家好，我是万茜，很荣幸受邀担任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形象大使。从舞台到荧幕，我始终笃信，好电影是长夜之中点亮人心的光。电影节是汇聚热爱光芒、理想光芒、力量光芒的沃土。愿中国长春电影节能让无数怀揣电影梦想的创作者扎根生长，愿所有电影人步履从容，追光不止，愿我们的热爱成为照亮荧幕的光芒，爱光影里的故事，爱常怀青春梦想的这座城市。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20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5亿元，观影人次超6.7亿，总场次超9600万。
1: 暑期档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7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百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
0: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10天，总票房已超12亿元，快速升至暑期档票房榜第4名。
1: 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创下近3年。

0: 年国产影片点映高分，成为极具话题度的现实力作。
1: 据了解，15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
0: 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从新中国电影摇篮到全国影视创作热土，长春市立足深厚电影底蕴，不断完善政策扶持体系，培育影视基地集群，延伸光影产业链条，推动电影产业与城市经济深度融合，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文化动能。
2: 近年来，长春市持续加码影视产业政策供给，打出扶持组合拳，推出覆盖创作、拍摄、后期制作的全链条奖补机制，落实剧组制作费用补助、精品项目奖励、冬季棚拍专项补贴等举措，优质影视作品可享受高额综合扶持资金。与此同时，当地推行一企一策、一剧一人的专属协拍服务，设立一站式影视服务平台，压缩办事时限，为外来剧组与本土影视企业降低落地成本，构建起低门槛入驻、高效率服务、高力度激励的产业环境，吸引大批影视项目落地取景拍摄，
3: 帮助我们每天都协调，像是一些交通，包括各种各项的协拍服务。虽然说我们这个剧吧是90天，但是现在仅仅拍摄了20天，让我们拍摄的成本降低了，提高了效率。
2: 以长春国际影都为核心载体，一批专业化影视基地加快培育成型，大型标准化摄影棚、微短剧实景基地、乡土外景拍摄园区陆续投用，可满足年代剧、都市题材、乡村故事等多样化拍摄需求。长影旧址博物馆、莲花岛影视城等特色取景地成为热门影视剧的天然片场，产业载体不断完善，带动影视制作、设备租赁、置景服化、后期特效等上下游企业加速集聚，产业集群效应逐步显现。
4: 我们会给所有的从业者跟创作者一个强有力的一个支持，在整个过程当中，在后端的投流也好、发布也好，会一个强有力的推手的支撑。
2: 一部影视作品的落地，直接带动住宿、餐饮、交通、道具加工等本地服务业增收。依托影视 IP 资源，长春打造多条跟着影视游长春文旅打卡线路，把取景地转化为文旅消费新场景。借助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建设，当地打通观影、商圈消费、冰雪文旅的联动链路，以票根联盟撬动跨业态消费，让电影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
5: 在重点门店做了长春电影主题的改造，就是让游客一进门就感觉到这是长春的电影院。我们给每一位游客啊都准备了长春的电影护照。
2: 光影不止于银幕，眼下长春正抢抓2027长春大冬会的筹办机遇，推动电影、冰雪、体育、城市文化跨界融合。这座与光影共生的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持续做大做强影视经济，书写老工业基地文化振兴的崭新篇章。
1: 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各类珍稀食药用菌集中亮相，堪称菌物科普盛宴。
0: 今天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主播的脚步，一起来探秘菌类展馆，感受菌物带来的富民力量。
6: 韵木耳洁白如雪，桃红木耳色泽鲜亮，灵芝、桑黄、鱼黄膜等长势喜人。由中国工程院李玉院士带领吉林农业大学科研团队打造的展区，也因此成为本届农博会的人气打卡地。
7: 刚刚在那边看过那大灵芝，领孩子出来特别长见识，
8: 挺好的，长得挺神奇的，长得那么大。
6: 现场还展示了智慧菇房、深加工食品、蘑菇文创等一系列创新成果，从培育到成熟采收的完整生长过程，让广大观众近距离认识奇妙的世界。
9: 看到了很多以前没看到的一些菌物，我觉得这种菌物和作物都是大农业的
10: 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

0: 我们在下面主要就是一个灵芝衍生品，比如是像我们这种那个灵芝包子粉，在一些桑黄、灵芝、人参这些东西。吕苑是对我们来说帮助非常大的。
1: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里陈列的就是来自蕉禾黄松店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它呢是灵芝成熟之后释放的种子，也是整株灵芝的精华所在。依托长白山优越的自然条件，加上院士团队的技术加持。 小小的包子粉不断延伸产业链，成为了当地增收致富的小金粉。
2: 我们蕉禾黄松店是长白山灵芝核心产区，拥有地理标志认证。
3: 依托农博会这个大平台，我们展示吉林地道灵芝产品。
1: 把小小的包子粉打造成带动菌农增收的黄金产业，从实验室菌种创新到温室标准化栽培，再到包子粉等高附加值产品加工，吉林持续做强特色产业，推动科技成果持续转化，让一株株菌菇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富民产业。
4: 1976年，引淞工程在黔固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开工，半个世纪以来，这条草原运河跨越山河引水润湖，彻底改写了查干湖的生态面貌。50载接力守护，久久为功，一代代建设者守护者实干担当，持续深耕生态保护，修复治理，绿色发展，守住了查干湖万顷碧波的生态底色，书写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吉林画卷。 初秋时节，查干湖碧波万顷，芦苇摇曳。1984年，引淞工程通水至今，查干湖从引水救命到水质改善再到系统修复，一系列生态保护举措的落地，让查干湖的天更蓝、水更清、草更茂，不仅成为候鸟迁徙途中的五星级驿站，也成功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目前，查干湖保护区内已记录野生鸟类276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7种，二级保护鸟类52种。
5: 早些年，查干湖水资源匮乏，鸟类生存所需要的鱼虾和植物资源稀缺，而现在查干湖水草丰茂，鱼虾肥美，吸引了大量候鸟在此停歇繁衍。
1: 曾经水域面积不足50平方公里的查干湖，如今水域面积稳定在420平方公里，跻身全国十大淡水湖行列。 多年来，当地扎实落实河湖长治、严控入湖污染源，打通河湖水体循环通道，稳步推进湿地植被修复、生态湖岸建设、环林环草环湿等系列生态工程，让查干湖的水质常年稳定在4类标准，再现水清河畅、鱼香前提、万物共生的生态愿景。
6: 湖水一年比一年清，鱼一年比一年多，品质一年比一年好，是引淞工程把这个根儿给接上了。
7: 生态之变催生发展之变，依托持续向好的生态底色，查干湖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渔业发展、文旅融合的良性发展之路。
6: 没有当年一锹一土的拼搏，就没有现在碧波荡漾的查干湖。老一辈传下的东部技艺、敬畏自然的渔猎规矩，还有先辈留下的奋斗精神，都是我们查干湖最宝贵的财富。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守好这片湖，传好这门艺。
1: 50年的实践证明，引淞工程不仅是一项重塑山水的水利生态工程，更是一项惠及民生、泽批后世的民心工程。保护生态与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的理念，让查干湖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4: 正是秉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政绩理念，一代人接续守护，才保住了这一湖碧水。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守住生态底线，推动查干湖健康可持续发展。近年来，长白山持续深耕非遗加长白山旅游融合路径，打造天下非遗长白山集散地特色文化名片，为游客呈现一场可看、可品、可玩、可带的沉浸式非遗文旅盛宴。
8: 日前，长白山非遗市集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举办，活动汇集吉林省37项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全面展现我省非遗保护成果，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生活。
9: 带着长白山北辰香琥珀木雕刻的一些木雕产品，
10: 在咱们这个集市里头啊，很热闹啊，有很多人都来看我们的产品。
1: 活动期间举办的“天下非遗长白山集散地”项目对接会。 组织了非遗传承人文创企业与文旅经营主体开展洽谈交流，在长白山北景区游客集散中心闭馆、占地1.4万平方米的长。

0: 白山今1172演艺城有精彩的沉浸式剧目，仿金代街巷中特色非遗产品、文创衍生品等错落陈列，形成一条可逛可买的文化长廊。
1: 我们不只可以感受到这种古香古色的古街文化，有很多我们的非遗产品，包括我们的文创产品，大家也可以带回家。
0: 在恩都里建山非遗文创生活馆，茶干湖鱼皮制作技艺、满族剪纸、长白山根雕等非遗产品，通过展示展演、手作体验，将非遗保护与文旅消费有机结合。
2: 在恩都里的二期，我们要想把我们现在的这个模式再扩大，做成建山的非遗生活美学馆。
3: 我们想把美好都带给大家，让每一位来到恩都里的朋友都能感受到浪漫和快乐。
0: 长白山持续深耕非遗市集品牌，以天下非遗长白山集散地为平台，持续完善全时段文旅动线，进一步打通非遗保护传承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双向通道。
4: 8月19号，嘿长春呀，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城市生活系列推介发布见面会第二场活动，烟火日常，生活滚烫，城市烟火专场在长春四季南河举行。现场长春市文广旅部门、自媒体博主、长春餐饮协会负责人、在场留学生和外籍友人等围坐畅谈，一边品尝美食，一边以不同视角讲述长春美食特色，感受长春的烟火气，展现长春独有的人情风味。
5: 能把咱们地道东北菜展示给国际友人，这也是我们推荐咱们长春啊，以美食带动这个城市的一个符号。
6: 我觉得这里的环境特别好，这个空气很新鲜，这里的人也很友好，如果有什么需要的，他们会帮我们。
7: 秋日吉林，清风拂过林海，碧水荡漾涟漪，繁花点点摇曳，勾勒出吉林的山河之美。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8: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7: 再见。

0: 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真不知道这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自从我知道了共产党，遇到了你，我就觉得以后的日子有奔头了。大队长，不瞒你说，我这心里头啊，从来没这么踏实，这么敞亮过。都一样。我那小时候，爹娘死了。 是姐姐把我拉扯大的，后来啊，就给那地主家放牛，哎，有一天牛跑，我也就不敢回家了，就只能到处流浪。后来啊，把火车，啊，是八路军把我给救了，要是没有共产党啊，今儿个我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1: 哎呀，咱们都是命苦的人呢。哎，大队长，你说。
0: 要是小鬼子们都死了，咱们的日子会变成啥样？哎呦，这我也说不好。哎，不过，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啊。
1: 嗯。
0: 哎，那天相亲，你干嘛不去又回来了？
1: 怎么，你还想让我去啊？
0: 哎，我要是想让你去，我干嘛去追你呢？

0: 队长呢？
1: 大队长就在。
0: 胡闹！你们俩还有心情唱歌？大队长出事怎么办？
2: 快去找大队长。

0: 我上有老下有小，大字不识几个，谁能看上我呀？
1: 哎，我这每天东躲西藏的，连命都不是自个儿的。哎，比你呀、啊、也强不到哪儿去。
2: 干什么呢？快点出来！快点！
0: 哎，你先别动。哎，老总啊！
2: 干什么呢？
0: 这不，下网抓几条鱼，去集市上卖俩钱儿。
3: 哦，打鱼的。
0: 是。哎，老总，是你呀、
3: 啊？啊，你认识啊？
0: 哎，你前些日子还去俺家要抓那头小猪，你忘了？
2: 哦，啊，对了对了，你家小猪长大了吗？
0: 快了快了，再有俩仨月啊，就可以宰了。到时候上俺家吃红烧肉去啊。
2: 好好好啊。
0: 老总，这两条鱼先拿着，回去炖炖下酒啊，啊，拿着。
2: 好，好，好。哎，天不早了，你啊也早点回去吧。万一飞虎队来了，我们就要打仗了，枪子儿可不长眼啊。
0: 哎，
2: 走吧。
0: 好，慢走啊，老总。

0: 田六子，几年不见，出息了。说，深更半夜来高宅干什么？少他娘的废话！要啥要剐，随便来。有种啊！真不愧李九的徒弟，压下去。
1: 走，走，老实点，快点，快走。
0: 问一下，前院里乌乌泱泱的干什么呢？
2: 是老爷。
0: 老爷，抓到了一个毛贼，叫田六子。少什么了？刚跳进院就给抓住了。没少东西就好，把贼打折了扔出去。
1: 老爷，你猜他是谁的人？
0: 谁的？李九的徒弟。
1: 哼，
0: 偷日本人还不过瘾。 竟敢偷到我高某人的头上，
1: 这个田六子贼大胆，又会武功，其实是可以利用一下的。
0: 说说看，怎么利用？
1: 咱民团正缺人手，特别是像田六子这样有勇有谋的家伙。再说了，他师傅是李九啊。如果田六子归顺了咱们，那李九跟咱们也就算沾亲带故了。
0: 嗯，有点道理。哼哼。

0: 高老爷，我夜闯你家，你不但不怪罪，还好吃好喝，这是唱的哪出啊？
1: 我高某人喜欢结交朋友，尤其是像你这样的侠义之士。
0: 过奖了。
1: 高某有一事想问，你为何深夜潜入避寨呢？
0: 偷枪。
1: 真是快人快语，我喜欢。我这儿的枪可是不少啊，你钟情什么样的枪？
0: 听说高老爷新买了不少20响盒子炮，就是想弄一只玩玩。
1: 呵，口气不小啊，是条汉子。嗯，我这里的枪好用不好拿。
0: 怎么讲？
1: 我高某人看你也是条汉子，想有意挽留。

0: 正组建民团，如不嫌弃，可否留下做我的左膀右臂？
1: 哼，哎呀，不稀罕。
0: 那这酒，你是喝得下，咽不下？
1: 嗯，

0: 光临，真是令寒舍蓬荜生辉啊。我高某人对九爷的名声早已是钦佩有加，今日难得一见，请九爷赏脸，坐下喝杯薄酒。
1: 好，恭敬不如从命。
0: 请。

0: 师傅，咋了？
1: 我让你送的梅妮儿呢？
0: 在铁道游击队，跟着彭亮呢。
1: 你还有点出息吗？
0: 师傅，我知道，我是没看住梅妮儿，但他彭亮那小子又有枪又有人，梅妮儿觉得我这……
1: 觉得你没出息是吧？
0: 我这不是吗？才想着弄这把枪，寻思跟彭亮比划比划，咱也出息出息呗。
1: 六子，你不嫌弃梅妮儿，我倒是有意撮合你。本来想让你守在他身边，日久生情，可你呢？
0: 师傅，你也知道妮子的脾气，我从小迁就她迁就惯了，那我也降不住她呀。师傅，
1: 谁让你在梅妮儿面前没个爷们样，什么都让着她，惯出毛病了吧？
0: 师傅，那还不是因为我喜欢她，我舍不得吗？师傅，
1: 偏偏是彭亮，要是换上别人我也就不拦了，他对不住梅妮儿，我不会原谅他。
0: 师傅，我现在有枪了，我这就去找彭亮。
1: 站住，不是让你去拼命，动动脑子。

0: 田六子，你给我站住！你到底找我什么事？
1: 衡亮，我求你一件事，
0: 你说，
1: 把妮子让给我吧。
0: 嘿，你想什么呢你？
1: 衡亮，我实话告诉你，我师父不会让妮子跟你好的，你俩在一起，大家都痛苦，妮子早晚还让你给害了。
0: 我不会害他的，我会好好对他的。
1: 妮子已经让你给害了，
0: 我知道，是因为我让梅宁受苦了，可我今后会加倍弥补的。
1: 你有什么弥补妮子？
0: 你自己都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啊！你怎么保护妮子？
2: 彭亮，你抗日打鬼子，我钦佩你，但是你干的这事儿是会掉脑袋的，
1: 到时候剩妮子一个人，你让她咋办？哎呀，哎，
2: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哎，六子哥。
3: 亮子，六子哥怎么走了？
4: 梅宁，你还是回去吧。是不是田六子跟你说什么了？
3: 梅宁，我整天东躲西藏的打游击，你跟着我太危险了。是田六子说你的吧？不管他的事。亮子，枣庄大洋街上大白天到处都有子弹飞，哪里不危险？ 街上的老百姓随时都可能被鬼子的刺刀挑，哪个又不危险？只要小鬼子在中国，天下就没有太平的日子。亮子，我告诉你，我梅妮儿今天不是要跟着你，我是要参加铁道游击队打鬼子。
0: 梅妮儿，
3: 亮子，你不用说了，我不会回去的，你放心，我梅妮儿不是要赖着你。
0: 梅妮儿，我不是那个意思。哎，梅妮儿。
5: 梅妮，你等等我。师傅，妮子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0: 什么？梅妮要参加铁道游击队？啊！
5: 你是怎么劝的？你是干什么吃的？
0: 师傅，要不我也参加铁道游击队？
5: 放屁！我娘死了以后，世上唯一的亲人就剩一个妹妹了，她竟然要参加铁道游击队，简直是魔怔了。六子，刘红他们现在在哪儿？你连我去。 把美女救回来。
0: 师父，红哥去养伤去了，现在铁道游击队啊，是王强说了算，还有一个叫，啊，还有一个叫政委的。

这不是九哥吗？武汉，把枪放下！干什么呢你？九哥你都不认识了，真是的。九哥，你别坐。来。

这不九哥吗？哎，这是军事要地，不能随便进的。九哥找谁呀？我要想进，你拦得住吗？哼，拦住拦不住，得拦着试试啊！你，啊，哎呀，干什么呢？

0: 来，九哥，喝水。这次九哥来有什么吩咐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直说了吧，我想把梅妮儿带走。哦，好好，没问题。一个大姑娘家哪能整天待在一群老爷们堆里呢？是吧？
1: 强哥，梅妮儿呢？
2: 和亮子一起出去办点事，应该下午就回来了。
0: 好，那我等着。哎，好。来，哎呀。
3: 来了哟，
0: 屋里很热闹啊，来客人了。正好啊，九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的政委。
3: 啊，
0: 这位就是文明鲁南的九哥。郑
3: 先生，失敬。
0: 我们的政委啊，不姓郑，姓李。
3: 为什么叫政委？
0: 政委就像是官职，啊，不是人名，就像站长啊、队长一样的。
3: 哦，其实也不是什么官，就是耍耍嘴皮子而已。
0: 哎，政委啊，我忘了说了，九哥啊是梅妮儿的亲哥哥。哦，怪不得梅妮这么好，原来有这么好一个亲哥哥。九哥这次是来接梅妮儿的。
3: 九哥是怕梅妮参加我们铁道游击队吧？
1: 一个姑娘家东游西逛的不是个事儿啊。
3: 现在时代变了，巾帼不让须眉啊。
1: 那些大道理不适合我们老百姓。
3: 如果九哥甘做平头百姓，那真是枉费了一身的好功夫啊！如今日寇当道，恐怕想做一个平头百姓都是很困难的事情。
1: 我李九杀过小鬼子，可就是不愿意受制于人。
3: 抗日单打独斗，哪能把小鬼子赶尽杀绝呀？要说受制于人，咱们现在不都受制于小鬼子吗？只要咱们心里都想着打鬼子，才能让鬼子在中国无立足之地彻底把鬼子赶出中国去，咱们最终才能不受制于人。
1: 哼，政委说的有道理，我还有事，先告辞。
4: 不送。
1: 哎，哎，我说九哥，哎，九哥，喝完水再走吧。
3: 哎，师傅，
0: 咱们不是找梅妮儿吗？怎么这就走了？
3: 不走还天天念经啊？
1: 那妮子咋办啊？
0: 到时候去找刘红。
1: 哦，
0: 这个李九啊。
1: 就是喜欢独来独往，从小就这样。
0: 光凭个人英雄主义，将来会吃大亏的。
1: 别说了，我李九就是这么个人，就是搬来了天王老子，我也不买账。溜子，你要想带队伍，跟彭亮较量，你自己想主意，别打我的谱。
4: 师傅，你说高胖子这个人能成事吧？
1: 他就是一个大财主，折腾来折腾去。
4: 还不都是为了手撕几那份家业，能有什么道理？高胖子还想让我跟他干民团呢。他的民团说白了就是给他看家护院的狗，没啥意思。嗯。
1: 哎，高敬斋不是说过，微山岛有一支国军队伍，领头的崔团长是他的结拜兄弟吧？
4: 师傅，那可是吃过败仗的顽军啊！
1: 我倒听说这位团长仗义豪迈，我看是个成大事的人物。
5: 老实点，快点！你是什么人？找我什么事？
4: 你就是崔团长吧？哎呀，我找的就是你啊，崔团。
5: 什么事？快说。
4: 报告团长，我是来投奔你的。
5: 投奔我？
4: 我听说崔团是台儿庄战役上的抗战英雄，我想跟着崔团抗日打鬼子。
5: 小鬼子跟你有仇？
4: 有。
5: 好，有仇必报，真爷们儿。
4: 不过我还有个条件。
5: 什么条件？
4: 我要当中队长，你要答应我，我就留下；你要不答应我，我填溜子不留。
5: 中队长？什么中队长？
4: 中队长就是。
5: 中队长就是那个管二十人的那种官，
4: 那不是中队长，那是排长。老
5: 子这里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不是土八路游击队。
4: 对对对对，就是排长，就是排长。
5: 哎，你来投奔我还要讲条件，你凭什么？
4: 嘿，凭本事。
5: 有本事，老子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来人呐！
4: 这是老子的武术教官，你是田六子是吧？你说你有本事，
0: 敢不敢跟老子的手下比划两招？哼！
1: 讨教，承让了。

0: 你这是要抓我？
1: 哼！你知道我为什么抓你吗？我下手重了。 我没给团长留面子，哼！少他娘让我猜来猜去，嘿，这不要我就说不要我，少他娘捉弄人。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日本特务？嗯，
1: 我呸！少他娘血口喷人，就是打死我，我也不当汉奸特务。
0: 那你怎么会日本柔道？
2: 日本柔道是日本的一种格斗术，有些像中国的摔跤。哎，
1: 误会了，团长，我以前啊跟小鬼子教过手。
0: 哦，
1: 我觉得这功夫吧，好用又简单，还不伤人，这不就学会了吗？哎，
0: 放开。
1: 那你还会什么？我还会爬火车呢。嗯，你会爬火车啊？不管跑多快，我都能上去。哦，
0: 过来。
1: 哎，
0: 你说你会爬火车，你见过这个东西吗？
1: 团长。
0: 这有什么稀罕的呀？这不剪子骨吗？你们爬火车的人有谁用过这剪子骨？
1: 用刀的，用改锥的，用钳子的，用剪子骨的吗？想不起来了。团长，你问这干嘛呀？
0: 2年前有一个朋友，就是用这把剪子骨，在火车上把我十几个弟兄救了下来。
1: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寻找这位救命恩人。哎，团长，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了。我道上兄弟多，都是是两条线的，保证给你打听出来。
0: 好，我就收下你了，给你个排长。啊，不，给你个连长当当。
1: 是，谢谢团长。

0: 这一直纳闷，这崔团长虽然不愿意跟我们合作，倒没有伤害我的意思，可你说他为什么派人伏击我，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1: 老洪，你确实没有看错。
0: 没有，国军那帮人一身黄皮怎么可能看错，再说那小坡也看得很清楚。
2: 现在看来还有一种可能性，除了崔团之外还有人想要大队长的性命。
1: 嗯，谁啊？
2: 谁最恨咱们？
1: 当然是小鬼子了。
2: 虽说不能确定到底是谁干的，但一定能确认这和小鬼子有脱不了的关系。
0: 嗯，这岛上的情况看来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2: 现在我们对岛上的情况一无所知，

0: 为了慎重起见，我认为我们下一步行动计划先摸清岛上的情况再做决定。
1: 嗯，弟兄们听我说啊，从今天起咱们呢就是国军了 啊，是正儿八经的正规军，比那个什么铁道游击队强多了
2: 啊。有多大呀？
1: 这就好比啊，咱们呢是正方，他们呢是偏方。
2: 那铁道游击队就该听咱们的吧，六哥。
1: 切，叫什么六子哥？叫连长。
2: 是六子哥。不是连长。连长，咱们这是国军了，就几颗枪，还没军装呢。
3: 对呀。
1: 就他娘你话多，老子还没说完呢，说话之前要喊报告。
2: 是连长。
1: 弟兄们，咱们现在啊虽说是枪少军装也没有啊，但是团长呢和特派员都说了，蒋委员长已经把这些东西给咱送到微山岛了，马上就到了啊。是，咱们现在要做的呀是把这个队伍先拉起来，明白吗？啊，
4: 我去。我来拉两个。
1: 哎呀，
4: 二哥，
1: 都他娘国军了还卸了光机的。从现在开始任命，王虎
2: 到，
1: 你当一排排长。哎，你二排排长。
5: 好。
1: 哎，真是的，跟你们说啊，咱们现在呀照一个连差远了，就你们这十几个鸟人连铁道游击队一个中队都不如，从现在起你们都给老子拉人去，拉来一个班就当班长，拉来一个排就当排长，听着没？
2: 报告。
4: 我那
2: 连长，你吃点东西。
1: 吃啥？
2: 你吃压寨夫人。兄弟们，以后啊你们都长点眼睛，看见俊俏的姑娘给连长带回来做压寨夫人。
1: 行，少他娘瞎扯淡，还压寨夫人？你以为咱们是占山为王的土匪啊？咱他娘是正规军，告诉你，老子心里只有美妮儿。
6: 赶快把网收了，咱该回去了啊。哎，美妮儿。
7: 哎，
6: 你听说了吗？田六子投靠了微山岛上的崔团。
7: 这事儿我听说了，也不知道他到底想什么。不管他，随他去吧。
6: 哎呀，你说这个田六子他到底怎么想，怎么想去投靠国民党呢？
7: 是啊，人是个好人，就是有点贱。
2: 哎呀，我跟你们俩说啊，以后啊咱就好好干，到时候大洋有的是，你信不信啊？那些小子都不管用。
3: 真的假的？
2: 真的。
6: 嗨，行了，咱别管他了。
2: 哎，那不是梅妮儿吗？
8: 是啊
1: 是。
2: 哎，你俩在这盯着啊。
1: 哎，好嘞。
2: 哎，六子哥，压寨夫人找到了。哎，
1: 什么压寨夫人？
2: 不是压寨夫人，是梅妮儿姐。梅妮儿在湖边呢。
1: 梅妮儿。
2: 哎，你，哎呀。

0: 田六子。
1: 啊，田六子，你放我下来，你快放开我。
0: 我今天说什么也不放你走。
1: 哎，田六子，你混蛋，把我放下来。
0: 哎呀，妮子，你听我说，到地方我就把你放下来了啊。
1: 放我下来。
0: 妮子，对不住了啊！你说，那我要不背你回来，你也不跟我回来，不是？啊？
1: 田六子，你还真是好样的！我不跟你走，你就把我给劫了，你还算不算是男人呢？
0: 哎呀，妮子，那你说你也不能怪我呀！啊，谁让你没事老跟到彭亮屁股后边，连正眼都不看我一眼啊？
1: 我呸！田六子，我那是参加铁道游击队打鬼子，你别天天给我胡说八道，你还能不能干点正经事儿？就知道天天跟彭亮较劲，有本事你打小鬼子去啊！
0: 妮子，你说我让你来，不就是想让你看看我干的都是正经事儿吗？啊！妮子，你听我解释，啊，你哥我呀，现在可是国军的连长了啊，那可是国民党的正规军，比那什么铁道游击队强多了。那彭亮不就是个小小的中队长吗？管20号人，你哥我呀，不多不少，哎，管21个。嘿嘿，比他多一个。
1: 你就吹吧你，谁都会。
0: 哎，你还别不信啊！哎，列队。
2: 哎，好好哎，好，
0: 快点。来，向右看去，向前看。嘿嘿，妮子，检阅队伍吧。啊，
1: 田六子，你参加国军，难道就是为了跟我显摆这些吗？参加国军难道就是为了证明你有能耐是吗？这一点你同彭亮怎么比？彭亮参加铁道游击队那是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他参加是为了打鬼子，你呢？你让我瞧不起。
3: 这是去哪儿？
0: 算，妮子你别生气啊，哥不好啊。
3: 刘子不用给他道歉。
1: 哥你，
3: 我告诉你明明，你说什么我也不会让你和彭亮走到一起，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1: 哥，怎么连你也这么逼我？是，是我没娘没福气，我配不上彭亮，也配不上田六子，我这辈子就自己挂，行了吧？
0: 哎，妮子，你可别说气话呀！啊，
1: 我没说气话，我谁都不跟。
3: 以前惯着你，现在什么都不听我的，白给你操那么多的心。你当我不知道？你说不跟彭亮好，还往彭亮那里跑个什么劲儿？
4: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 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6: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7: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9: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

0: 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

0: 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4: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码免费领，1分钱不花。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6: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7: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

0: 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

0: 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4: 我在法院工作了10几年，
5: 每天就是跟老百姓打交道的，
4: 卷宗、开庭、审线，就这么没日没夜的干，到底图什么？
6: 你今天一定得给我个说法。
4: 我现在从事的这份工作，我给很多老百姓帮了忙，他能看见、能记住，并且能念我的好，我就不怕了。
7: 我们法院会维护每一个当事人的公平正义。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7: 谢谢你，
10: 这也是我的使命，
11: 是我们的使命。
12: 这世上只要还有不公，就总得有人来断个是非，判个公道，这才是法官真正的。
13: 中国司法的进步就要靠他们去推动了。
4: 现在开庭。

0: 我说了多少遍了，我那是参加铁道游击队大鬼子。你是我妹妹，我从小看到大。你想什么疑问我不知道。我今天告诉你，彭亮，你想都别想，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待在这边。刘子，你把他给我看好了。哎哎，
1: 妮子，别惹你哥生气了啊！先跟我走啊！
2: 别过来，你们都别过来！
3: 梅妮儿，
4: 妮子，
1: 哥。
4: 以后不用为我难心了，我今天就死个干净，以后你也不用为我操心了。
3: 哎呀，姑奶奶，你快把枪放下！妮子，哥不说了，快把枪放下。
4: 姑奶奶，六子哥什么都依你啊，只要你把枪放下，六子哥马上放你走，行不行？妮子，
3: 哎，梅妮儿。

0: 我妹妹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是你才娘的害的，你还有脸在我面前叫哥？
1: 虽说家务事儿外人不便插嘴，但是今天我得问问，你对亮子真就有那么大仇恨？
0: 不是仇恨，是他娘的我瞧不起他。彭亮开火车扒火车样样精。
1: 哪点凶？啊！彭亮插鬼子端炮楼冲锋在前，哪点凶？
0: 彭亮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爱憎分明，哪点凶？
1: 以为彭亮让美女受伤害，他有没本事替美女报仇？这仇还得红哥你替他报。彭亮，他就不是个爷们儿！
0: 你放屁！光天化日之下，他敢独身一人，当众砍下日本人的脑袋，整个枣庄，恐怕只有彭亮才有这个胆儿。
1: 快呀！

0: 六子兄弟啊，男女之间的事儿是最不能勉强的。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嘛。有时候啊，你就得想开点。是。我承认亮子比我强，但是我就觉得心里憋屈。哎，男爷们儿放宽心，心胸敞敞亮亮的，他就不憋屈啊。嗯，
1: 行，红哥，我听你的。
2: 对了，我跟你打听个事儿。
1: 什么事儿，红哥？你说吧。只要是我知道的。
2: 你现在是崔团的手下，这岛上的情况你应该知道一些吧？
1: 知道。空哥，这可是军事机密，我只对你一个人说。
2: 嗯。
1: 我们崔团虽号称一个团，但其实啊，也就200来人。不过呀，那都是个顶个的好汉呢，都是台儿庄大战的时候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2: 战斗力，
1: 那叫一个强啊！我们崔团长也是铁心的抗日，每天都带着兄弟们训练。
2: 那个特派员呢？
1: 特派员？那人不好说话，挺傲气的，不好接近。
2: 你觉着你们团长这个人怎么样？
1: 好啊，我们团长特义气，特豪爽。啊，对了，红哥，说起我们团长，我还想跟你打听一件事儿呢。
2: 什么事儿？
1: 啊，红哥，2年前我们团长坐了俘虏，有人在火车上救了他的命，他一直想找到这个救命恩人，
2: 没名没姓的，他怎么找？
1: 这个扒火车的呀，使的是剪子骨。红哥，你知道吃两条线的弟兄们，谁使剪子骨吗？
2: 剪子骨？不是你用剪子骨吗？啊？
0: 哦，我想起来了，咱俩刚回枣庄不久，想弄几条枪，就去扒鬼子的军火车。
2: 谁知道这车门一打开，里边全是国民党的俘虏，还有押车的鬼子兵，弄得差点丢了小命。当时啊，你在另一个车顶上。下面来，要枪！你们千万不要开枪，我们是国军俘虏，也是中国人。
0: 鬼子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自己动手吧。
3: 跑到苗庄，是方林两口子帮我们逃脱的。啊，这么说，崔团一直要找的救命恩人就是你刘红啊？
1: 肯定没错，用剪子骨扒火车，那是我的独门绝技啊！
2: 哎，
1: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二上围山岛。
3: 对，对呀。
1: 有了这件事儿，做崔团的工作就有把握了。
2: 行，我马上再走一趟围山岛。
3: 现在不行，你的伤还没有好呢。
1: 放心吧，我这早好了。不信你看啊！
3: 老胡啊，你再好好养养吧。政委，要不我去一趟？我看这个行。
2: 哎，还是我去吧，再不让我动动，我这就得养发霉了。
3: 你就你这话说的，就算你今天长毛了，你也得好好养着。这以后靠你的地方多着呢。
2: 哎，
3: 你这伤养不好啊，大家都不踏实啊，特别是。 嫂子啊，
2: <笑>
3: 你这家伙就知道胡说八道。
1: 大队长，王强说的没错，以后需要你的地方多了去了啊。你看，政委都同意了，老胡，你就放心吧，这事儿啊，我能应付。

0: 怎么了，六子？走啊，你打头带路，给引荐一下。
1: 哎，强哥，你这么突然见我们团长，有啥事儿啊？
0: 哼，不是跟你说过吗？没什么事儿，交个朋友。
1: 哎呀，强哥，要是没什么事儿，我看你就回吧。啊，强哥，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0: 回什么回呀、啊？我都走到这儿了，哪有掉头的道理、啊？不是你小子到底怕什么呢？
1: 强哥，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团长那脾气坏着呢，他尤其不待见你们这帮铁道游击队的。我是怕闹出什么误会来。
0: 没事儿，放心吧，六子啊，你们团长啊不会对我怎么样的。走吧。哎呀，走吧走吧。
1: 好，
0: 没事儿啊。
2: 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
1: 是团长，他叫王强，是我从前道上的朋友。
2: 他找我有什么事？
1: 啊，他说呀，仰慕团长大名，想跟团长啊交个朋友。
2: 哼，交朋友？上次刘洪来没有达到目的，他就反目为仇，背后打黑枪。他们铁道游击队的人就是这样交朋友的吗？
3: 老子正要找他们算这笔账呢，他倒自己送上门来了。带进来，
1: 团长。
3: 带进来。
1: 是。
2: 崔团，铁道游击队这回来，恐怕是要二接荆州啊！
3: 做梦！老子今天要让他先走麦城。
1: 团长，带来了。
0: 这位就是崔团吧？久仰久仰。
3: 给我拿下！
1: 哎，团长。
0: 慢。

0: 跟，哼，阎王爷不请，你自己找上门来了。你小子的胆量都不小啊！
1: 崔团夸奖了，天大的胆，地大的胆，借的是朋友的胆，千条路万条路，走的是朋友的路，我有什么不敢来的呢？
2: 巧言令色，压下去。
0: 是。
1: 哈哈哈哈！你笑什么？我笑什么？我笑，天下竟有崔团这样忘恩负义之人！哼。

0: 哎呦，
1: 乐乐，来，快吃！哎呦，先垫吧垫吧。你还真别说，我还真饿了。你说你，你还笑得出来？我说不让你站催团吗？你看现在可好，被关起来了啊！这，放心吧，没事儿。这还没事儿啊？
0: 别急，别急啊，没事儿。哎呀，
1: 这样吧，强哥，我晚上偷偷弄条船，把你悄悄送出岛。 我就是拼了这个连长不当，也不能不顾兄弟的性命。没事儿，放心吧，你不用偷偷送我走。我估计啊，不出今晚，他就得亲自把我接出去。到时候，你可是大功一件啊！
2: 强哥，你说胡话呢吧你？<笑>是不是说胡话？很快就知道了。
1: 嗯，
2: 这煎饼啊，真好吃啊！<笑>嗯。
3: 竟敢骂老子忘恩负义，老子什么时候忘恩负义了？
2: 崔团，何炳元他那种人一般见识，我看他也就是过个嘴瘾。他骂老子别的行，侮辱老子人品不行，
3: 那就把他杀了。
2: 不行，我怎么琢磨着也不对劲儿。
3: 杀个人就是眨巴眼的事儿，有什么不对劲儿的？
2: 为什么要杀他？
3: 他是共产党八路军的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
2: 你小子怎么提起八路就要杀？
3: 我这也是想替兄弟们报仇啊！再说杀了他，让游击队从此打消上岛的念头啊！
2: 杀了他只会与游击队结仇，中国人不杀中国人。
3: 可他们背后打黑枪，杀死过我们的弟兄。
2: 哎，那也是扯淡，他们巴不得跟咱们合作，怎么会打黑枪呢？脑子上没个几了？
3: 我这个国民政府的特派员，看来是徒有虚名啊！
2: 该管的你管，不该管的你别管。现在在这微山岛上，还是老子说了算。
3: 哼。

0: 上次让刘洪侥幸逃脱了，这次绝不能再放走王强。
1: 可是团长不发话，我也没办法呀。
0: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你一个人去把他带到后山，悄悄干掉。
1: 那万一团长要怪罪下来呢？
0: 怪罪下来我负责，你给我做干净就行。
2: 是。
1: 团长，我求求您老人家了，放了我那位朋友吧。他可是我带上岛的，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跟道上的兄弟们没法交代呀，团长。
2: 哼。
1: 团长，我这位朋友他可是好人呢，绝对没干过对不起良心的事儿。你要不信，你可以去道上打听打听去。
3: 好人。
1: 团长，要说起这个王强，在临城枣庄，哎，没人不深这个的，对朋友那是绝对仗义。你要饿着肚子，他有一碗饭绝对分给你半碗，那要说打小鬼子，那更是没话说。团长，你知道打洋行吗？那就是他带人干的，那叫绝呀。
3: 嗯，倒是有点意思。
1: 团长，你不是让我打听那剪子骨的事儿吗？我跟他说了。
3: 哦，打听到了吗？
1: 暂时还没有。
3: 没打听到你跟我说什么。
1: 哎，团长你别着急啊，我田六子好歹也在道上混了这么久，这要说这扒火车，那除了临城那就是枣庄了。团长，说实话，在临城我打听过了，没人用那个东西，那就只能是枣庄的弟兄们干的。
3: 嗯，

0: 偏偏我这位兄弟就是枣庄的，而且吃了那么多年两条线。您说，您要是把他给咔嚓，您还上哪儿打听恩人去？
1: 好你个小子，在这儿等。

0: 付出代价的，跟老子走一趟。
1: 哎，团长，
0: 会会你的兄弟去，只要他能给老子说出个离根能，让老子心服口服，今天我就放了他。
1: 哎，
2: 起来吧。
3: 怎么，你们团长请我过去？
4: 团长请你到阴曹地府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走。
3: 好，走。别动，你小子就这么点能耐也来敢向你爷爷追命索魂？告诉我谁派你来的，说，我说我现在就崩了你，说。
4: 我说是特派员让我来的。
3: 特派员起来。
4: 是，
3: 给。对不住了兄弟啊，没有别的意思，就怕你在后面打黑枪。走吧，带我去见你们团长。

0: 团座，把门打开。团座要接见我那位朋友。这熊玩意儿磨磨唧唧的，还不给老子打开？
1: 是是是。
0: 你小子胆够肥啊！老子关起来的人，你要带到什么地方去？
1: 团什么团？
0: 给老子说清楚。
1: 报告团长，特派员说要亲自提审，让我把人带过去。
0: 屁！
2: 老子关起来的人，关他个屁事，丫头团不去。
3: 是。
0: 强哥，
2: 哎，倒是个硬骨头。
3: 崔团，我到了你的地盘上，怎么说也算是个客人，啊？连个凳子也没有啊？
0: 您是不是有点太小气了呀？哎，说吧，老子怎么忘恩负义了？今天你要给老子说清楚。
1: 哎呀，团长，你还真当真了？他是乱说的，团长。
0: 我可是从来不乱说话。哼，好你个不乱说话！今天你要说不服老子。
2: 别怪老子下黑手。
3: 哎，强哥，你快认个错呀！强哥，啊，崔团啊，你可记得2年前9月初8的晚上？啊，
1: 你怎么知道？
3: 那天晚上，兄弟们爬了一辆火车，在一些闷罐车里救了一帮国军兄弟，后来还跟小鬼子开了枪。崔团，这事儿。
2: 您还记得吧？啊，
1: 你是？
3: 哎呀，不过呀，后来兄弟们来了崔团的地盘上，崔团不仅不认，还把兄弟给关了起来。你说崔团是不是忘恩负义呀？啊，真的是你？哎呀，这好人呐，可真难做啊！不说，当你是坏蛋；这说了，还不信。
0: 也罢，
3: 崔团，这个东西你还记得吧？那位救我的朋友当时在火车上还说了一句话，他说：“朋友，自己动手割断绳子，下车吧。”
0: 恩人呐，请先受崔某三拜。
3: 哎，咱们之间用得着用这样吗？
0: 恩人，崔某今晚略备薄酒，给恩人赔罪。
3: 哎呦，崔团呐，你这一口一个恩人，我听着实在是不舒服。

0: 要不这样，兄弟相称，你长我几岁为兄，我小你几岁为弟，你看怎么样？
1: 痛快！以后咱们就是兄弟，来啊，干！
0: 来，干！
1: 干！
0: 来，
1: 来，
0: 来！
1: 请坐。
0: 好，
1: 兄弟，救命之恩，如同再生父母，莫齿难忘啊！
0: 大哥，你太客气了啊！
1: 田六子，你小子这事儿办得不错，老子高兴，到底没有白收留你。来，喝一个。
2: 谢团长，
0: 来
1: 来
0: 来。
3: 强哥啊，你说你啊，你既然是团长的救命恩人，你咋不早说呀？啊，害得我整天为你担惊受怕。啊，我可在团长面前啊，没少为你费唾沫星子，求情说好话呀。啊，
0: 我呀，相信大哥一定是通情理之人呐。再者说了，大哥您莫怪啊，我呀，不说就是想试试大哥的人品。
1: 兄弟，见谅，见谅啊。
3: 哎呀，都过去了，别提了啊！来，喝酒啊！
0: 来来啊！大哥，这位是？哎，
1: 啊，这位是国民政府派来的严特派员。
0: 哦，严特派员，哈哈，久仰久仰啊！严特派员，你好像看起来不太高兴啊，怎么嫌弃我这个铁道游击队？
4: 哼，哪敢！崔团长，严某还有事，先行告辞了。
1: 哎，你，哎，他就是这个德行。兄弟，不要理他，来喝酒。
0: 来，大哥，我敬你啊。大哥，其实啊，救你的不是我。
1: 你小子跟我说的言辞凿凿的，不是你是谁啊？
0: 虽然当时我也在场，不过救你的不是我，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1: 你小子，不是你救的，你干嘛要冒认？那刘红怎么不来？
0: 这就要问大哥了，刘红为什么不能来？
1: 你这别给老子打哑谜。
0: 刘红受伤了，上次从你这儿离开的时候，您的手下打了黑枪了。
1: 胡说，明明是刘红开了黑枪打死了我兄弟。
0: 崔团啊，这种话你能相信吗？刘红大队长只带了一个人，再说了，他从你这儿离开的时候你也没有为难他呀，刘红有道理先打黑枪吗？崔团啊，我还想问你，您的手下为什么敢在刘红二人上岸之前事先埋伏在湖边了呢？
1: 啊，有这事儿？兄弟，为了避免再发生意外，我让田六子带一个排专程护送你。
0: 多谢崔团了，告辞了。
1: 兄弟一路走好，请转告刘红大队长，改日定当重谢。
0: 好，
1: 请
2: 出发。

0: 是谁先开的黑枪啊，团长？
1: 不说实话是不是？老子先毙了你这狗日的！
2: 团长，
1: 你用不着这样折磨弟兄们了。估计刘红的命令是我下的，跟他们无关，所有的责任我承担。
0: 你差点杀了老子的救命恩人，
1: 我怎么知道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呢？不管怎么说，老子的事你别管，老子的兄弟你不许动。哎，崔团，你严重了，既然现在知道了，自然另当别论，无非是一场误会，消除误会就行。

0: 行了吧，我不会让崔团你难做的。你说，怎么消除？这很简单，重新请刘红他们再上岛。只要崔团有诚意，他们不会不来的。你说的是真的。
1: 索然，我和您都是为党国效力，意见再不合也不能闹分裂，是不是？再说，既然是你的救命恩人，我还能说什么呢？铁道游击队也罢，共产党也罢。
2: 拉拢过来一起抗日便是，你看我说的在理不？嗯，特派员就是特派员，思想觉悟不一样。好，就依你的。正好过几天就是8月15了，我要派人去下帖子，请他们8月15上岛来，我要当面赔礼谢罪，共赏大计。嗯。
3: 人何以成定局，速作谋划，务事良机。必须趁此机会，一网打尽铁道游击队的首脑人物，阻止他们联合，彻底控制潍山岛，确保金浦铁路路南段的交通安全。
4: 嗨嗨，将军阁下，这些国军残部困守孤岛，远离战场，达2年之久，已完全丧失斗志。
3: 我们只要派出步兵营和宪兵队，就足可以扫平潍山岛。
5: 冈村君，你考虑问题总是按照你个人的主观臆测吗？总理君，来告诉冈村君，什么才是真实的潍山岛？
3: 嗨，潍山岛上驻守的国军残部虽说是一个团的编制，但实际上只有196人，各型号长枪220支、短枪25支，轻重机枪没有。 子弹1万余发，虽说枪械配备不足，远离战场2年之久，但他们在岛上一刻也未曾停止过训练。这样一支拥有丰富的正面战场作战经验的残部，绝对要比一两支游击队更难对付。嗯，虽然潍山岛的国军残部不好对付，但就单纯的国军来讲，并不会对皇军的临枣地区构成威胁。 事实已经证明，这2年以来，国军残部一直龟缩在孤岛上，并没有任何的军事行动。嗯，可怕的是，刘洪部的铁道游击队，如若刘洪部上岛，二者联合起来，那就等于激发了国军残部抵抗皇军的斗志。
6: 继续讲下去，
3: 将军阁下，冈村君，我们如若采取军事行动。
6: 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
7: 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1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订，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 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 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 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

0: 批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请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

0: 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廖良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 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就必须派遣足够的兵船登陆。如果兵船不足，那我们就必须分批登陆。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登陆多少，就会被对方消灭多少。
1: 这样的话，我方将会出现重大伤亡，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0: 不错，中国的《孙子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为上策。我已经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完全有可能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以占领微山岛。
2: 宋卫军，按照你的分析，国民党残部那么难对付，你说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是不是有些异想天开了？
0: 微山岛上早已安插了我的内应，如果我启动的话，
2: 就凭一个内应？
1: 冈村，你给我住嘴！宋卫军，快说说你的计划。
3: 老爷。

0: 高大哥，深夜造访，多有打扰。哎，
1: 宋威老弟不是外人，我这寒门陋舍随时随地都被老弟敞开着。<笑>
0: 宋威老弟深夜到访，不知有何要事啊？
1: 啊，张彪，你下去吧。
2: 是，老爷。
0: 皇军已经决定，8月15中秋节进攻微山岛。
1: 啊，这么快就要进攻微山岛？
0: 8月15是你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皇军打算给微山岛上的国军残部制造点欢乐的气氛。
1: 可8月15是个团圆的日子，
0: 这个时候打是不是不太合适啊？正因为8月15是个团圆的节日，所以这次行动。
1: 你的民团必须参加。啊，我的民团刚刚成立，羽翼未丰，经验贫乏，恐怕难以胜任宋威老弟的重用啊。
0: 这是皇军的决定，怎么？你想违抗皇军的命令吗？不要误会，
1: 只是鄙人实在是有难言之隐呐。
3: 崔团下帖子邀请我们3个人8月15上岛去共议抗日大事。<笑>哎呀，
4: 强子，这回真是立了大功了，还是你会谈判。嗨，人家崔团啊是找到恩人了，要是没这个茬啊，我觉得我也难。
5: 俗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嘛。不管怎么说，这事儿成功一半了。
6: 哎呀，这8月15可真是个好日子。8月15团圆节。
4: 咱们铁道游击队和国军崔团相聚在微山岛，这等于是啊，我们国共两党团圆在一起，共商国事，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啊！嗯，
3: 是啊，哎，咱们啊，带点月饼给那个崔团长啊，
0: 总也得表示表示。
4: 好主意啊，这岛上艰苦，崔团啊，要是吃上咱们送的月饼，呵，那这事儿啊就更好办多了。<笑>
0: 老兄，你怕是至今还在犹豫观望吧？
1: 怎么会？我是偏向皇军这边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呀。哼！现在因为皇军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倘若国军或者共党的八路转为上风，你是不是又要偏向另一方了？不会不会，那我高某成了什么人？
0: 那为什么不能直接站出来同皇军合作？难道你还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吗？
1: 当然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0: 我们大日本帝国讲究的是勇往直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作为皇军庇护下的臣民，必须也只能绝对服从皇军的安排。所以，你的民团必须参战。
6: 而且你要亲自上阵，打头阵，攻打微山岛。这个事儿啊，好是好，可是我总是担心那个叫盐田的特派员。要知道啊，老红第一次就差一点儿，我这次啊也是他捣的鬼。你们说这次他会不会再捣鬼啊？我觉得咱们有必要防着点儿，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
1: 不可无啊！哎，我倒是觉着不会啊。你看啊，这前两次啊，都是咱们找上门去的，是吧？他们有防范心，很正常。可是这回是崔团长主动邀请咱们，这情况不一样了。
6: 也有道理啊。
0: 那行，那咱们就抓紧准备吧。
1: 好。
0: 我琢磨着要夺取微山岛，这样大动干戈，是不是得不偿失啊？哦。
1: 看来老兄，
0: 你似乎还有什么高招啊？我们有个36计，其中一计叫调虎离山计，可以把崔团长诱骗出微山岛，这样岛上便会群龙无首，那帮残兵败将还需要派出大批的兵力吗？
1: 当然不用。
0: 如果是这样，那么你的民团就不用参加这次行动了。
1: 正是此意。
0: 也好，我的目的在于崔团，只要攻下微山岛。 你的民团无用也罢，高兄果然智谋不凡呢。替老弟分忧，理所应当。那，你就应该一如既往的分忧下去。你的任务就是立刻发出邀请，请崔团长8月15中秋节那天，到你的高家大院来赏月喝酒。
1: 啊，这
0: 还有。
2: 同时邀请刘洪、王强一起来，我要将他们一网打尽。你们又改到高胖子家了？
3: 啊，是啊，嫂子。这不，高家来下帖子的人说，崔团原定的计划改变了。8月15那天，包括崔团在内，都在高靖斋家聚齐，三方会谈，共商抗日大计。
1: 高景斋加入，这是好事啊！这是，<笑>
2: 是。
1: 政委，你别嫌我话多啊，我老觉得这高胖子加入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哎呀，方林嫂，你老是用你这老眼光看人，那都把人看扁了啊！
4: 哎，
1: 你没听政委说吗？这叫抗日统一战线啊！你不管这人啊，过去犯过什么错误，只要一条愿意打鬼子。
2: 咱们现在就是一伙的，就得团结起来。
4: 对对对对对。
2: 嘿，你说你摔什么盆儿啊？你的觉悟你还真是得提高提高。
4: 我要那么高觉悟干嘛？我又不当大队长。
2: 哎，不当大队长可以当大队长媳妇儿吗？
1: 哎，
2: 王强，你说什么呢你？<笑>
4: 啊？哎呦，嫂子，那嫂子不愿意。
2: 嗯。
4: 哎呦。
5: 我可怜的大队长啊，那算了吧，咱们就给大队长找一个愿意的媳妇儿呗。
4: 是，
5: 哎，该会说正事儿了。你扯什么你？都扯到茄子地里。<笑>哎，这怎么了？<笑>怎么，你们家老爷撒泡尿的功夫就觉悟了？主动要求抗日了？嘿，崔团，您是不知道啊，我们家老爷自从上次从您那儿回家之后，别提多后悔了。嘿，哎呦，我们家老爷回来就说呀，咱们中国人怎么能投靠鬼子当汉奸呢？哎呦，他更不该劝降您崔团长。 这不是毁了您崔团长的抗日英名吗？这是天下人要知道了，都得戳脊梁骨，骂祖宗八代。我们家老爷这个毁呀，一想起来他就扇自己嘴巴子。嘿嘿，说的夸张了吧？嗨，一点也不夸张。为了表明我们家老爷认错的诚意，这次还专程让小的把吉祥给送来了。我们家老爷说了，一念之差，说了错话，办了错事儿。
4: 请崔团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们家老爷要借中秋聚会之机，当面向您赔礼认错呀。
5: 这个老高倒是能知错认错，我就再信你家老爷一次，还认他是兄弟。只是这中秋节不行。
4: 哎呦，崔团，您这是还生我们家老爷气呀？
5: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4: 哎，自然不是。那中秋节，
5: 这中秋节我要请铁道游击队的刘洪他们上岛来。
4: 哎呦，崔团，这可又巧了！中秋节我们家老爷不光请了您，也同时请了刘洪刘大队长。
5: 哦，他奶奶的，这可真是凑巧了，全都撞到一天了。崔团，其实这主意也不错，三路诸侯汇聚一堂，共商抗日大计，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也是大喜事儿啊。
4: 嗯，
5: 这倒有点意思。那一天。
6: 你们家老爷向我赔礼道歉，我呢，向刘洪赔礼道歉。
7: 崔团，那咱就这么定了。说
6: 定了，回家告诉你们家老爷，到时候我一定准时赴约。
7: 师傅，师傅，快过节了，徒弟来看看你。
8: 你这客气什么呀？对了，六子，你投奔了国军，干得怎么样？
6: 啊，挺好的。崔团啊，心情特别好啊，对我也很仗义。
0: 是因为你的加入吗？
1: 不是，自从刘洪王强上岛以后啊，崔团就找到了自己的救命恩人，就是刘洪。这不，中秋节的时候要去高胖子家过节去，刘洪王强也被邀请去了，说是要联合起来抗日打鬼子。
0: 他们联合起来了？
1: 是啊，这下能成大事啊！本来枣庄就属铁道游击队厉害，这下就更强大了。
0: 看来他们是想威震整个鲁南呐。
2: 哦，这边
3: 就是他。
4: 哎呀，欢迎飞虎队三位长官。
3: 您客气了，我们联合抗日，那我们就可以称呼同志。
4: 好，好，同志，同志，请，请。
3: 好，请。

0: 尔的娘，你怎么了？怎么了？啊！又怎么了？这是啊！
1: 我做了个噩梦。
0: 做噩梦了？没事儿，没事儿，梦都是反的。啊，别怕，接着睡吧。啊，接着睡吧，别怕啊。
1: 娘，我没事儿，爸你睡吧啊。哎，
0: 好好，接着睡吧啊。哦。
2: 这次我离岛是为了团结众人打鬼子，岛上就要麻烦特派员镇守了。
3: 崔三说的客气了，这是我应该的，您就放心的前去吧。
2: 田六子，带弟兄们好好训练。
4: 团长，你还是让我跟你一块儿去吧，我不放心。
2: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拜把子的兄弟还能吃了我？给我好好带着训练。
4: 是。嗯。哎，团长，
2: 把特派员给我盯紧了。
4: 是。
2: 我不在岛上的时候，好好配合特派员的工作，听见了没有？
4: 听见了。
2: 下去吧。
4: 是。
2: 开船。

0: 方林嫂说替我看一会儿，他替你看会儿，他人呢？就是人呢？哎，这不是胡闹吗你？
1: 老洪，别急，
2: 胡闹。
0: 也许方林嫂她这就过来了。
1: 哎，你们看，嫂子过来了。
3: 方林嫂，瞧你这样子，兴师上战场去啊！
2: 说对了，我今天啊。
1: 就是要去会会高胖子。哎呀，你瞎说什么呢？车呢？
2: 我想好了，我要跟你们一起去。要是不让我去啊，今天就没车。哎，别
1: 瞎凑热闹，我们是去会谈，赶紧把车牵来。
2: 我知道，你们不就是会谈统一战线吗？但我信不过高胖子，今天呀，说什么我都得去。哎，
1: 方林嫂，我知道你担心大伙儿，可是这是会谈，不是开玩笑。
2: 我没开玩笑。
1: 我保证绝对不捣乱，但是我是从小在这长大的，最了解高胖子，他这人墙头草两面三刀的，我要不去啊，我放不下这颗心。那你怎么不听话啊？就算你去了，那要是高景斋真有什么打算，你能怎么办？不也是干看着吗？
2: 没办法，可以想办法，总比我在家里担惊受怕的强。
1: 说你这是犯糊涂吗？
2: 我怕你们犯糊涂，你说你真是……
0: 哎，老洪，嫂子，我们欢迎你的加入。既然加入了，就要听从我的命令才行。
2: 一定听命令。
0: 这位，哎，你，嫂子，你的任务就是把我们送到阳极。嗯，
2: 那会谈我也要参加。
0: 哎，嫂子，你刚才不是说要听命令的吗？
2: 行，听命令。
1: 嫂子出马，一个顶俩。
0: 哎，时间很紧了，赶紧走吧，走。
1: 美妮儿，走，
0: 走，
1: 走，回吧。哎，哎，老爷，
4: 怎么样？他们来了吗？
0: 这时间可到了，他们还没出现呢。
1: 你送帖子的时候，没说漏什么吧？
4: 小的是按您教的说的，绝对没说错。
1: 是发现了什么？不会来了吧？哎，你送完帖子，他们怎么说？
0: 崔团刚开始还有点不愿意，后来就一口答应了。刘洪答应的也痛快啊，说一准准是赴约。嗯，
1: 再等等，再等等。
4: 是，
1: 老爷。
4: 哎，
1: 日本人都布置好了吗？
0: 都好了，这屋里屋外里三层外三层都是小鬼子。
1: 这一旦打起来，这祖宗家业就全毁了。不行，不能听小鬼子的，张彪。
0: 哎，老爷，
1: 你马上到村头去，不管是崔团还是游击队的人，只要他们一记住日本人的埋伏圈，你就假装枪走火，让他们在外面打起来，明白吗？
0: 明白了，我马上就去。
4: 崔团长到。
1: 这一家伙该来的时候不来，不该来的时候这么快。
0: 老爷，现在该怎么办？
5: 崔团长到了，
6: 算一步吧。
5: 哎呀，崔贤弟可来了，让老哥好等啊！啊。

0: 红哥，政委，早上方林嫂跟我说，她夜里做了一个噩梦，说是你们三个遇上危险了，她不放心，死活要跟着去。
1: 也许是女人太敏感了吧，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样也好。方林嫂给咱们提了个醒，省得咱们麻痹大意了。
2: 你看看，这谈判时间都快到了，都是让你给搅和。
3: 高胖子说几点就几点啊，反正是他请咱们，就让他等呗。
2: 咦，真拿你没办法。
1: 嫂子，咱们说好了，你把我们送到阳极，任务就算完成了啊。
0: 嗯。停车，停车。
4: 咦，怎么了？
0: 你没看见大队长都急了吗？还赶这么慢，让我赶，你去保护大队长和政委。
5: 你会赶吗你？
2: 行了行了，别闹了，你们俩，
5: 你闹什么呀你？
3: 行了，你俩都别争了，让我来赶啊！我来。
1: 嫂子，梅妮，你们俩什么时候见过女人赶车的？弄不好会引起鬼子注意，别争了啊！还是让彭亮来吧啊！
2: 回来吧，这。
6: 高大哥，没说的。从前的事儿咱就不提了，从今往后把脑袋拧在一起抗日打鬼子，
7: 那是自然了。
6: 高大哥，你在看什么？
7: 我是在看刘队长他们怎么还没到啊。
6: 可说不是啊，这刘队长是不是路上有事耽搁了？要不咱们到村头迎迎去。
7: 我也是这么个意思，就怕怠慢了贤弟啊。
6: 大爷，什么怠慢不怠慢的，走，咱们一起看看去。
7: 好。
8: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9: 崔团长，幸会呀！
6: 高静斋，你个狗娘养的，老子戎马一生没有战死在疆场上，竟然栽在你这个卑鄙小人的手里，算老子瞎了眼，没有认出你这个狗汉奸！
7: 崔团，得罪了，我那么好心的上岛去劝你。谁让你不识时务呢？
6: 呸！老子的兄弟不会放过你的。
9: 你的部下，你以为微山岛上还会有你的部下吗？现在按照计划，大日本皇军已经登上了微山岛。
6: 高景斋，你个狗娘养的，勾结日本人给老子下套，夺老子地盘，杀害老子兄弟，老子就是死了也不会放过你。
9: 把嘴堵上。
6: 高景斋，你个王八蛋，我不会放过你。
10: 老爷，老爷，九爷来了。
11: 什么？坏事了，这个时候他怎么来了？
12: 谁是九爷？

0: 今天十五，杨吉又该大吉了。哎，你说这好好的，让你们这一闹，耽误这么大半天。待会儿啊，到了集上赶上人多，那车就走不动了。咱第一回跟人催穿越，你说这迟到叫什么事儿？
1: 我们待会儿向他们解释一下啊。
2: 哎，红哥，你和政委扎上的皮腰带可真威风啊，到时候也给我跟嫂子弄一根呗。
3: 行。
4: 梁子，哎，再快点行不行啊？哎，好嘞。大哥，嗯，
5: 兄弟今天怎么有空来了？请，
4: 请。这不是过节了吗？过来看看你，串个门。这不，专门从济南买的五仁月饼，送给你高大哥尝尝。
5: 这可是有名的月饼啊，只听说过，没吃过。哎，多谢多谢。
4: 那你可以好好尝尝啊。如果高大哥喜欢，我还可以让人捎来。哎，太麻烦太麻烦。哎，兄弟，这大过节的，怎么也不回家呀？哈哈，我一个孤家寡人，走到哪儿哪儿是家。今天呢，就在高大哥家过节了。啊，好，欢迎欢迎啊。
5: 没什么事，接着聊，接着聊。告诉你，还是给我放老实点。别动。高大哥大人大量，你上次不但不怪罪我那不成器的徒弟，还赠送盒子枪，真是涵养好啊！
4: 哎，都是自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啊。
5: 我那徒弟现在崔团长那里谋的要职，也着实感谢高大哥呀。
4: 啊，他去投奔了崔团长。
5: 正是。
4: 现如今满腔热情的要打小鬼子，走上正道，总比整天跟我吊儿郎当的要强得多。大哥，这礼物这是……啊，没事没事没事。哎呀，真的没事，
6: 千万别乱动。
4: 这擦枪走火可不好收。高庆斋，原来你邀请魏山岛和铁道队来你家过中秋节，就是个圈套。你小子够阴险的。<笑>
6: 兄弟，不是老哥没给你机会，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要闯。本来没你的事，可你自己非要卷了进来，这就怨不得我了。
4: 放你娘的屁！别动。
6: 压下去。
7: 是。

0: 够了，
1: 政委，咱们走吧。
2: 哎，
0: 等等，
3: 怎么了？
1: 不太对劲儿啊，今天是大吉，人都去哪儿了？
3: 嘿，
0: 你这疑神疑鬼的，哎，走吧，政委。
3: 老胡，我也觉得气氛不正常，这阳极的大吉怎么没有人呢？

0: 我们先去探探路吧，以防万一，要是没事不更好吗？是吧？嗯，肥妮儿，走。
1: 哎呀，这怎么了？这哎，你给我回来！
2: 这样也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再说了，他们比咱们方便，让他们去摸摸情况。

0: 枪声好像是从高胖子家传出来的。梅妮儿，你快回去报信，不能让他们先来，我在这盯着点，万一他们不听我的怎么办？那你盯着，我回去啊。
1: 不让他跑了，追！快点喽！
2: 刚才的枪声一定惊动了刘红。
3: 是。
2: 不行。迅速把他们押回临城宪兵队。
3: 怎么样了？
0: 高胖子家打枪了。
3: 看来崔团出事了，我们得去看看。
4: 现在高家就是一张大网，我们这样去是自投罗网啊。
3: 是啊，那我们得救崔团长。哎，梅妮儿呢？
0: 梅妮儿还在那守着呢，我先回来报信了。
3: 赶紧去看看，不然就出事了。
5: 大队长，
0: 哎，大队长，政委不好了。崔团被松尾压向临城方向了。
3: 政委，我绕道堵截，设法营救崔团。
2: 好，
3: 你们俩去通知王强，让他带队去临安路上接应我们。走，
2: 走。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0: 老爷，我们遭到了游击队的伏击。崔团呢？崔团受伤了，不知死活，我拼死救错了松尾先生，这才逃了回来。
1: 这样也好，他崔团与我兄弟一场，总算没有从我这儿落到日本人手里。
0: 老爷，那日本人会不会怪罪？
1: 人是从他松尾手里被劫，这能怪我吗？ 再说这是件好事，我正愁崔传记恨于我，这下好了，被飞虎队救走了，我何不顺水推舟送个人情？
0: 老爷真是高见。<笑>

0: 各位，无论你们以前如何仇视皇军，但皇军还是不计前嫌，本着宽宏大量的态度决定接纳你们。希望你们将来在严参谋长的带领下能够继续守好蔚山岛，防止飞虎队登岛一步。
1: 这他娘的不是要我们做汉奸吗？
2: 不能
1: 干！弟兄们，不能干！
3: 狗日的，
4: 谁敢不从，他就是下场。
5: 还好没有伤筋动骨，我已经包扎好了，再过十天半个月就会康复的。
6: 啊，好，谢谢大夫，谢谢你了。
5: 没事，我估计晚上可能会发烧，我开了一些退烧的药，吃进去就没事了。没事，我先走了。
6: 好，请。
7: 那多谢你了，
5: 高司。哎，
8: 慢走啊。
7: 朱班长，你把崔团长送回去休息吧。
6: 好嘞，放心吧。
7: 那我先走了。
8: 慢点啊。
9: 孟林嫂，今天真是多亏了你们，真该好好谢谢你们才是啊。
10: 可大队长还嫌我们误了事儿呢。哎，红哥，你要怎么感谢嫂子？
7: 孟林嫂，要不你打我两下解解气啊。
10: 谁打你？
9: 老红，总有一天咱们一定要重新夺回蔚山岛。
11: 这次行动我们不费一枪一弹成功地占领了蔚山岛，拔掉了长久以来我们眼中的一颗钉子，解除了锦浦铁路鲁南段的一个心腹大患，我特地对你们表示嘉奖。
12: 嗨。
9: 可是将军阁下，这次行动并未达到真正的成功。
11: 为什么这么说？
9: 很显然，我们虽然占领了蔚山岛，但是殃及高家大院里的行动却彻底失败了。崔团逃脱，刘洪他们根本就没有上钩，负责这次行动的宋伟军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11: 宋伟军，你认为呢？
0: 将军阁下，一张精心布置的大网已经张网以待，可突然游来了一条不知名的鲨鱼，撞破了大网，我对此估计不足，我应该对此承担责任。
11: 你们都想错了，我们所看到的胜利是战略上的，而不是细节上的。我要为宋伟军颁发一枚天皇勋章，以表彰他的杰出智慧。
0: 将军阁下，我想提个要求。
11: 请说。
0: 我请求保存这份荣誉，而不是佩戴。
11: 哦，为什么？
0: 在没有彻底摧毁铁道游击队、抓到刘洪他们以前，
11: 我
0: 不会佩戴任何勋章的。
11: 我尊重你的意愿。
0: 谢谢。
11: 你们二位在这次行动中功不可没。
13: 属下微不足道啊。
11: 现在我正式宣布，岩田出任蔚山岛警备团团长，高景斋先生出任蔚山县县长兼蔚山湖地区民团联防司令。
13: 高某才疏学浅，定当竭尽绵薄，不负重任。
11: 岩团长，你好像有意见。
14: 岩田不敢。
0: 说吧，你有什么委屈？
14: 当初松尾太君派我上岛去潜伏的时候，你曾经亲口对我承诺，事成之后让我当蔚山县县长，可是你的承诺并没有兑现。
0: 这是村上司令官的决定，他是林藻地区的最高长官，我只能服从。
14: 可他高景斋手无寸功，他凭什么抢我的位子？赏罚不明，我不服。
0: 住口！
14: 没有我出生入死的在岛上卧底，没有我提供的情报，没有我作为内应，你们能够不费一枪一弹占领蔚山岛吗？
0: 放肆！来人！
1: 嗨！嗨！
0: 炎天，你记住，你的命是我给的，不要忘了，你像一条狗一样跪在我面前，求我不要杀你。记住，你的命都是大日本皇军给的。

0: 所以你只能无条件地为我们服务。哼，炎天，你会为你的桀骜不驯付出代价。
1: 六六六，
2: 满亏少啊。
3: 您的菜
2: 收了，哥
3: 慢用啊，慢用。
4: 师父，这岛上一夜之间就成了小鬼子的天下。
5: 原来是他们设的局啊，怪不得八月十五那天我差点栽在高家。
4: 哎，师父，看来高静真这小子是狡猾多端啊。啊，你可得注意啊，师父。
5: 我原以为高静真能成什么大器，结果是个彻头彻尾的汉奸。他既然和日本人走得那么近，我李九从今以后不会跟他有什么来往了。
4: 哎，我要不是岛上有一二十个兄弟，我就不回去了。师父，你说这不成了给日本人干了吗？
5: 六子，你找机会把你属下带出来吧。嗯，
6: 山里来了命令，形势需要我们立即撤到山里进行整训，等待时机再出山，坚持湖边的斗争。
7: 嗯，太好了，都准备好了？
6: 都准备好了，放心吧，下午我派人接你，一会儿我和王强去申茂那儿弄些炸药过来。
7: 哦，有行动。
8: 嘿嘿，咱们呐，不如给鬼子打个招呼啊，顺便给山里闹点见面礼啊。
7: 哎，好啊。
9: 妮子，我要是走了，你好好照顾自己，这世道不太平，别到处乱跑。
10: 嗯，
9: 回去找你哥，要不田六子也行，也能保护你。
10: 嗯，
9: 你就没啥跟我说的，我说啥你都嗯。
10: 亮子，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哎，你说要不我跟你一起进山？
9: 我倒想，可是这进山整训没有带家属的。
10: 哎呀，你胡说什么呀，我是想进山找共产党，看能不能参加革命打鬼子。
9: 三句话离不开打鬼子，你心里就真没有我？
10: 亮子，你进山好好训练，我在这儿等你。
8: 妮子，这么说你是愿意跟我好了？
10: 哎呀，你放开，人家看见多不好啊。
9: 不行，你今天得给我个准话，要不这心里不踏实，就算进山训练啊，也得跑出来找你。
10: 哎，你胡闹什么？你是一名游击队队员，要服从命令，再说我不会跑。
9: 你是跑不了，可是我怕有人把你拐跑了。
10: 亮子，我……
9: 哎呀，行了行了，妮子，这次我进山训练还不知道啥时候回来呢，你得给我留个物件，留个念想。
10: 什么念想？
9: 你这也不带花也不带首饰的，想从你身上拿个物件还真难。你铁公鸡啊？
10: 什么铁公鸡啊，真是的。这是平安节，图个吉利，你放好了。
8: 妮子，你手太巧了。
10: 以前学的，这回行了吧？不说我铁公鸡了吧？
8: 行行行行，太行了。
11: 哎，来，都带上啊！
12: 哎呦，你看这，又是吃的又是穿的，你这干什么这是？
11: 这是我上午刚弄的，都带上，路上吃。
8: 嫂子，这也太多了。
11: 哦，这个呀，我连夜给你做的，万一待的时间长，也好有个替换啊。
3: 嫂子，你对我们红哥可真好。
11: 哎，小破，这鞋我来不及做了。哎，这花生你都带上啊。
8: 哎，嫂子，你对我像我亲娘一样。
11: 嘿，我有那么老吗？
12: 方林嫂，我们这是去山里整训，什么都不缺，你别弄得我们跟逃难似的。
11: 哼，我打听过了，山里东西不全乎，你呀都带着，万一不够呢？再说你这一走，我也不知道该准备点什么。
3: 红哥，我去看看兄弟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一会儿再过来啊。
12: 啊，好，去吧。
11: 你这次受伤，我也没照顾好你。

0: 到现在都还没好全呢。金轮山自己要多加小心，要我给你包好了，让小坡提醒你吃啊。
1: 怎么没照顾好？你看我这壮实，都赶上熊瞎子了。
0: 行了吧，你别逞能了。
1: 我们这一走，你少出去，不安全。
0: 不走行不行？哎，
1: 眼下这鬼子和微山岛的岩团两面夹击，我们留下，群众也不会安全。啊，不过你放心，我们只是啊，暂时撤往山里休整一段时间，咱们可以保持联系。过不了多久啊，一定能够回来。
0: 行，我知道，你们都是干大事的人，我也不懂。不过你放心，我会多加小心的。
1: 放心吧，我会好好回来的。

0: 同志们，大伙儿在这里凑合凑合吧。
1: 冯大爷，挺好，
2: 看这儿挺好的啊。啊，
0: 这西屋和东屋还能睡不少人呢。
3: 好，给你添麻烦了，让冯大爷给咱们讲讲这里的情况吧。
1: 来来，坐着坐着，
3: 别站着，
0: 坐坐坐，
1: 来
0: 坐
1: 来来，
0: 坐
1: 坐坐，
0: 来
1: 坐，东西都放下。来，哎呀，真是够累的。哎，冯大爷，来来来，尝尝这个。
0: 啊，我抽不惯这个那洋烟啊，我抽不惯。
1: 哎呀，
3: 尝尝尝尝，你看啊，
0: 来一个
1: 啊，来一个，
4: 冯大爷，
5: 估计抽不了。大爷，估计以前啊没抽过这烟。嗯，行吧。哎呀，
4: 还说人家
5: 可不是。你看，这不能抽吗？
1: 哎呀，怎么样？
3: 这个人美。
0: 从小屯到山里，这一路上还算太平，基本上遇不上敌人。你们白天都可以放心的走啊。
3: 哎呀，太好了。我们原先还担心这么多人转移会引起鬼子的注意，现在看来挺方便的。
0: 这一带小鬼子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过了。小鬼子自从知道你们转移到临城一带的农村活动，对临枣县的防守都放松了不少啊。
6: 哦，有这么回事啊？啊，
3: 大队副，你笑啥呀？有什么想法你说出来啊。
7: 我琢磨着大队长有想法。
3: 哦，你们俩在打火车的主意。
8: 什么？哎，
9: 去挖火车，
10: 是是，
9: 这得
10: 好手
9: 的
10: 呀。
9: 这家伙吧，红哥，咱干呀。
6: 哎，行了行了，你们看啊，咱们啊这是第一次全队进山啊，总不能空着两手啊，得意思一下吧。
9: 哎，对对对对呀。
6: 政委，
11: 对，
6: 你说呢？
3: 我赞同。
11: 就是不知道能弄到什么。
6: 管他能弄到什么了，总比空着两手强吧。
9: 就是啊，
6: 咱们大家伙啊，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9: 好，好，好。
12: 老洪啊，你的伤刚好不适合扒车，你和政委到下一个点接应我们。
6: 没事，我能行。
12: 老洪，为了安全，你还是不要上了，走吧。咱们走，咱们带几个人去接应点。
6: 啊，记住了，挑行李车还有货车，没车就算了。
12: 啊，放心吧。

0: 这车，哎呀，再等等。强哥，这要放在以前，没车也不放过的。
1: 你那叫雁过拔毛。
2: 怪不得以前有人说，不管什么车，从眼前估，只要划二向车，那肯定能掉下点东西来。
1: 就是空车，也得拧下它几颗螺丝来。
2: 你们懂什么？这叫不走空。

0: 找找看有什么好东西，快跑！哎呦，嘿，强哥，还有罐头呢！强哥，这里有香烟、毛巾，这里还有肥皂呢。
1: 哎呀，太好了！
2: 搞，林中、陆华，负责把侧门打开，其他人往门口搬东西，越快越好。

0: 政委。啊，政委，你说咱们这礼物能行吗？
1: 太说得过去了，
0: 张司令见了以后一定会高兴坏的。
2: 哎，没遇上压车的吧？
3: 没有，车厢里是空的。
4: 露露哥，你也忒狠了点吧？要不是我身轻如燕，不得被你弄残废啊？
3: 跟上，
5: 残废的是轻的。
6: 和解了咱们队伍的燃眉之急了。好啊，来啊，把我的宝物拿上来。嗯，去吧。
7: 是。
6: 来，同志们，抽烟吧。抽烟啊，别跟我客气啊，这包关东烟我平时舍不得抽啊。啊，别客气了，来来来来来来，
2: 我们张司令啊有两样东西小气着呢，一个是枪，一个就是烟，要不是你们来，他还真舍不得拿出来呢。
8: 首长，你们太辛苦了。
2: 小铺
0: 到，
2: 去把咱们的礼物拿来。
0: 是。哦，
6: 还有礼物啊？
2: 是啊。
0: 红哥，
9: 陈哥，
0: 来拿进来，放这。
6: 老红啊，
9: 啊，
6: 你们平常就抽这么好的烟啊？啊，还有这么多的好酒，啊，一定是铁道上的鬼子提供的吧？
2: 来，
6: 别动，啊，这可是宝贝呀！过几天，王政委要去延安开会，叫王政委把这烟带上，带给咱们的毛主席啊！啊，
2: 毛主席，
0: 毛主席还抽这烟啊？
6: 你们知道吗？烟比咱们这儿还要艰苦，毛主席、朱总司令都住窑洞，他们每天吃的是黑豆杂粮。
5: 好，来来来，
0: 怎么怎么了？
5: 你看对面，那是司令部。
0: 不是，和司令部对门，说明人家看得起咱们。
5: 你懂个屁呀！过来看看。嗯。正好监视咱们的动向啊！
0: 人凭什么要监视我们？
5: 打算吃咱们吗？
0: 吃了咱们？
5: 对啊，外面群众都有议论了。
0: 那吃了咱们那好啊，吃了咱们那就可以天天跟女兵在一起了吗？
2: 小兔崽子，就知道想这个，
5: 真不上道。
0: 哎呀，鲁哥，你别瞎操心了。
5: 哎呀，咱们要是让张司令给吃了，以后就不是铁道游击队了，也回不去了。吃不成两条线，你他娘的还有小酒喝？
0: 真的吗？
5: 那还有假？群众都议论了，
0: 有什么邪乎吗？
5: 哎呀，你这熊孩子是光顾头不顾腚啊，哪想这事儿你？
2: 哎呀，政委啊，这首长对咱们的评价很高啊。
10: 那当然，咱铁道队的成绩在那摆着呢。
11: 老侯，这次回来啊，感觉就跟回家一样啊，
2: 踏实。

0: 哎，看什么呢？咱们不做啊！红哥，红哥，你看这么整齐，怎么做呀？
1: 是，
2: 怎么做？啊？
0: 哎，看着啊！
2: 哎，
0: 嘿，就这么做，
2: 就这么做。红哥，
0: 这么板正怎么睡啊？
1: 是
0: 睡觉吗？
1: 能啊。
0: 可睡完怎么收拾啊？
1: 睡完了就给恢复成这样，知道吗？这叫整理内务。
0: 整理内务，
1: 对，整理内务是咱们八路军训练的一项内容。早操以后啊，第一件事就是叠被子，要叠得方方正正、整齐划一，培养步调一致的战斗作风，明白了吗？哦，
3: 红哥，俺不睡这儿了，俺出去找柴火队。
1: 不行，
3: 营
1: 长，这是做合格八路军的第一步，知道吗？慢慢的你就适应了。
4: 俺不想当八路军，俺只想当铁道队员。你以后在这里啊，要和你一样。
1: 进来。
4: 请问哪位是刘大队长？
1: 我就是啊。
4: 报告大队长，文工团海红奉首长指示，前来向您借鬼子服装。笑什么？
1: 小妞，
4: 哎，这，小妞，不，海红，你可真自，瞧你熊样，
1: 别吓着人家。海红，我们是铁道队，哪有鬼子服装啊？
4: 张司令说你们有啊？
1: 啊，
5: 哦，是有这么几套，有三套啊，你要几套？
4: 我要两套就够了。
1: 哦，那行，小波。
5: 你去一中队那儿拿两套鬼子衣服来。
1: 是。
5: 啊。来，海红同志，请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哎，我是彭亮。你好，你好，你好！你们两个名气可大了，
2: 是吗？
1: 这位是，
3: 黄二，听说过黄二吗？黄二，
1: 哎，你们这里大名鼎鼎的李正是哪位啊？
4: 这个就是我们的李正政委。啊，政委。啊，韩红同志你好。
5: 哎，韩红呢？你怎么见到政委脸都红了呢？哎呀，是啊，就一下头啊。啊。
1: 你就是小坡吧？我听说你懂音乐，你还会弹琵琶是吧？
6: 哎，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哎呀，你是大名人啊！我们团都传唱开了你那个《铁道游击队之歌》。真的？哎呦，我的妈呀！哎，不过那个歌啊，是我们政委写的。这个我知道。哎，政委同志，给。谢谢。哎，你就是小坡吧？我听说你懂音乐，你还会弹琵琶是吧？
6: 哎，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哎呀，你是大名人啊！我们团都传唱开了你那个《铁道游击队之歌》。真的？哎呦，我的妈呀！哎，不过那个歌啊，是我们政委写的。这个我知道。哎，政委同志，我觉得你那句"爬上飞快的火车，忍受强风的吹打"，如果能改成"像肩上奔驰的骏马，会不会更好啊？"爬上飞快的火车，像肩上奔驰的骏马，好，改得好啊！
0: 我们俩一起去吧。
1: 走吧，
0: 走吧。这。 哎，政委啊，政委，
1: 啊，哎，紧紧
0: 我说，你看着人家海虹，你是眼睛发直，老实交代，这怎么回事啊？哎，
2: 对，
3: 交代，
2: 交代，交代，交代一下。
0: 哎，这我来，我来吧。
4: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不知道。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2: 太喜欢，真棒！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贝里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里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里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4: 我也是，
6: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里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7: 对对对，
1: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2: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
8: 啊，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 一样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7: 没错，
9: 来，何老师这边请。
1: 好，
9: 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7: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

0: 前面呢会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被溜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2: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对，三折。
5: 范老师，
1: 3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挤起来羊奶舞。
5: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了，先到了。
2: 大家一起。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来一箱，
7: 来一箱。
8: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0: 是啊。
2: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生日，
5: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4: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6: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2: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6: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7: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8: 好不好喝，老爷？
6: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9: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0: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1: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2: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3: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4: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5: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 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这不又备了2箱，
8: 好不好喝，老爷？
6: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9: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0: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1: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2: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3: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6: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4: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5: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我说政委啊，你这不显山不露水的行啊啊！我看这个海虹好像对你也有那么点意思，你说说，你是不是下山前跟人家好过了？
1: 你瞎说什么呀？好过，
2: 政委，这事儿可马虎不得。
3: 哎，真是瞒不过你们几个啊！我跟你们直说吧，以前张司令作媒啊，给我说过海虹的事儿，当时急着去枣庄跟你们会合，根本就没见面，就这么回事儿啊。
0: 上次是为了咱们铁道游击队给耽搁了啊，这次可不能再耽搁了啊，政委，
3: 对，
0: 加把劲儿吧。
4: 对呀，加把劲儿啊，
5: 加把劲儿，
2: 加把劲儿啊，
4: 加把劲儿，
6: 加把劲儿。哎呀，
7: 真香，
8: 真香，
9: 对，
10: 这烧饼香，
11: 就是香，
12: 就是香，
13: 就是好吃。
14: 好，我跟你说，正好吃。
15: 哎，大家伙儿都把吃的东西放下啊，都过这边来。
16: 来，
15: 队长。王政委啊，给大家伙讲几句。
17: 好，
18: 同志们辛苦了。同志们到山里来，生活啊可要准备受点苦啊。金秋粮食欠收，加上鬼子扫荡，部队的粮食远远不够，生活比较艰苦。
19: 啊，这伙食不赖呀，这咋苦啊？
18: 我们每个战士一天只能有一斤粗粮，再配些野菜吃。这不，你们这是第一次回家里来，张司令特别命令供给处要给大家搞些细粮。听说昨天夜里跑了60里路，去买了些细粮，做了些烧饼吃。
2: 那么这么远，哎呦，太辛苦了。
10: 同志们，不是司令部吝啬，实在是没有条件，只能请大家吃这一次啊。
3: 同志们，你们知道吗？张司令王政委天天吃的是野菜拌棒子面，想喝顿黑豆粥还一粒粒数着下锅呢。
10: 李正同志啊，别说了，同志们快吃饭，吃完饭还请大家看欢迎你们的文艺晚会。
5: 铁道队
1: 来一个，
4: 铁道队
5: 一二，
4: 快，
5: 铁道队
4: 来一个，铁道队
5: 一二，
4: 快，
5: 让你唱，
4: 你就唱，
5: 扭扭捏捏
4: 不下唱，
5: 快，
2: 小波，给他们来一个。
19: 是啊，
2: 我唱什么呀？我
19: 来一个。
2: 你说你这，
5: 你看他们不行了吧？没节目了吧？啊，
3: 小波，你这娘起头啊，咱可丢不起这人了。
19: 是，
2: 我们也得上。
19: 你说。
3: 这下好了。
10: 哎，文工团的海虹同志，你见到了吗？
3: 见到了。
10: 谈的怎么样？
3: 没谈，只是见了见。
10: 哎，这可不行啊！人家海虹啊是大学生，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脸皮薄，你得主动发起进攻才行啊。
3: 我知道，不过。
10: 不过什么？
3: 打仗讲究那个攻防合守，主动进攻，谈恋爱行吗？再说了，我经常去工作，也没有时间谈恋爱啊。
10: 哎，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可不要战士当清教徒，仗要打，婚要结，啊，而且要做得好才行。我可告诉你啊，海虹在我们这里可是出类拔萃的姑娘，追她的人都排成一个连了。你小子要不抓紧，小心让别人抢跑。傻小子，哎，走，看节目去
3: 啊。
13: 热烈欢迎铁道游击队联欢晚会，现在开始。
7: 好，
13: 下一个节目，如墨话剧《血染洋行》。

0: 你坐坐坐坐，来，太好了，这个好啊！你怎么快出来了？你看，我呢，怎么没看见我呀？
1: 别吵吵吵！

0: 们演的这个人是我吗？
1: 我怎么知道？你们朋友打麻将。
2: 我代表人民，代表正义，我枪毙了你！啪！
3: 行了，当时是这样吗？
4: 几乎是一模一样。
5: 出来了，
4: 你说他们怎么知道？啊？
6: 台上这个鲁汉应该是我才对啊。
5: 哎，好可惜。哎，
6: 该不是为了巴结你吧？
2: 别说话。

0: 皇上醒醒！皇上，
1: 干嘛呀？
0: 哎，小凤，小凤，醒醒！
2: 马上飞快的火车，骑上！
3: 欢迎，
4: 哦，这是给修编的，
3: 是啊，新修编的。这下咱们的队伍又壮大了。
5: 这是做合格八路军的第一步，知道吗？慢慢的你就适应了。
6: 俺不想当八路军，俺只想当铁道队员。咱们要是让张司令给吃了，以后就不是铁道游击队了，也回不去了。吃不成两条线，你他娘的还有小酒喝？
0: 咱奶奶的，我一定要保住铁道游击队。

0: 咱要是穿上这身衣裳，能把火车吗？能啊！
1: 抬头，
0: 能，能屁！
1: 二一，
0: 对，哎，沿路无哥啊，咱要是穿上这衣裳，往火车上一架，那威风，小鬼子还不得吓得饿窜呢？
2: 小鬼子要是坐起枪，火车饿窜的是你。
0: 哎呦，转！
1: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左转。
2: 哎，陆哥，那不是小山口吗？
0: 是啊，这小山口，
2: 这小鬼子也参加八路了。

0: 小山口，
1: 小山口，哎，
2: 哎，鲁哥，哎，快过来！哎呀，真的是你啊！啊，
1: 是啊，
2: 昨天你想招你们，
1: 好赖呀！你咋穿八路军的衣服啊？
2: 我弟，他在八路的哟。哦，
1: 小山口啊，我发现你的中国话说的还是真不错呀。
2: 是，
1: 啊，
2: 还是有点鬼子味儿。
1: 哎，对了，你那个战友田村呢？
2: 他的支部开会的有。
1: 什么支部？
2: 我们有个日本同乡叫野坂参三，他在中国成立了一个反战同盟会，他在山东支部开会的有。哦，
3: 你们俩混得不赖呀！
1: 是啊，不错呀。
2: 鲁万同志，张司令找你。
1: 啊，
2: 司令员找我什么事儿啊？啊，
1: 你去了就知道了。
2: 司令员，他在司令部等你，那我先走了。
1: 你这，
2: 坏，被司令发现了。
1: 发现什么了，鲁哥？
2: 没准儿。 张司令找你喝酒呢，
1: 是。
2: 小山口，小山口啊，给我讲讲你的事儿。
1: 是啊，

0: 305。1728。
1: 哎，罗汉同志，怎么不做啊？
2: 张司令，你找我？
1: 是啊。哎，来来来来来，卷一支。
2: 不会。
1: 坐下。怎么了？腰不舒服？
2: 不是，昨晚没睡好。
1: 是啊，咱们山里边是比较艰苦的。对了，卢汉同志啊，自打你一进山，我就觉得你是一个李逵式的大将啊，勇敢，豪放。你们的英雄事迹啊，在部队啊早就传开了。最近啊，我们打算召开英模汇报大会，怎么样，卢汉同志？你能不能代表铁道游击队上台讲讲你们在铁道线上打鬼子的故事？
2: 这不行。张司令，俺不会讲话。
1: 哎，你是一个最有特点的人，你一上台讲啊，一定最有主动性。
2: 张司令，我去趟茅房。
1: 哎，

0: 你怎么也睡不着啊？
1: 你还说我？那你再也不睡呢？
2: 还不是为了讲话的事儿。哎，
0: 张司令找你谈话了。嗯，小林子，你干脆把这事儿答应下来了，这样的话，咱俩至少有一个能睡着了。
3: 不行，张司令先找的你，你讲，
2: 你讲，
0: 来你讲吧，
2: 你讲。
0: 哎呀，那这样，咱俩赌一把，谁输谁讲。
2: 赌一把，好，不许赖皮啊！老规矩，都耍赖，老规矩，来，
0: 哎，
2: 就赌，
0: 五个，
2: 你六元的。
0: 我要五，五个，你三个，好了，我就要五，三个啊，来，开盘，哎，一个，二，三个，哎呀，哎呀，我赢了，小林子，你安心的去吧。 让哥哥睡觉了啊！
4: 睡觉了，
0: 睡觉，
4: 睡觉，睡觉，睡觉，睡觉。

0: 这还是今年刚一开春的事儿，这小鬼子一层层包围了我们七连的阵地。这可是我参加八路军的第一次战斗，我趴在张连长身边，蹲着枪瞄准一个小鬼子官，大气不敢出。鬼子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哦，
1: 你看人家讲的多好啊！
2: 是
1: 啊，咱多小啊，这么会说话。
2: 小鬼子长得真好啊！真
0: 是。当时我们连长一声令下，我就扣动扳机，啪，那个鬼子官就回日本老家了。
3: 好。好，小林子，待会儿该你上台了啊！
4: 讲故事啊，是不是？
0: 就这样，我们连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3: 好，同志们，现在欢迎威震鲁南的铁道游击队林中同志上台给大家讲讲，大家欢迎。林中，来上讲讲。
5: 杨总司令，你们等一会儿行不行？
3: 哎，我说林中同志，听说你用飞刀杀起鬼子来，连眼睛都不眨，上台怎么都不敢了？麻利点，上去讲。
5: 就是
3: 啊，来来，欢迎啊，欢迎！哎，
5: 麻利，好。
3: 不腰疼，你怎么不上去讲啊？
5: 人家司令没请我。我。

0: 一会儿他就开始跑茅房了。几辈子没喝过水了吧？哎呀！你们都别笑我呀，我真的不会讲。
1: 哎，我说，林仲同志，您就讲讲你们怎么打鬼子的故事，好不好？
0: 打鬼子的故事，那可多了。我想哪一段呢？那我想劫粮食这个，好不好？
2: 好，
0: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成立探厂，为了筹备本钱开探厂呢，我们准备劫粮食，粮食好卖钱呢，对不对？我记得那个情报。 还是华尔的舅舅提供的，华尔，对不对？
3: 哎，对对对，哎，是我，姐姐，哎呀。

0: 海红同志，
1: 李正同志，让你久等了。没事儿，刚才我们开会，所以耽误了，对不起。
0: 没关系，工作需要。今天天气挺好的，要不然我们出去走走吧。好。
2: 快跟上，来，快点！
3: 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4: 我请你们看大戏。
3: 啊？哪有大戏啊？哎哎。

0: 政委真叫人羡慕。
1: 废话，这要是能让我摊上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
2: 你就胡咧咧吧你。
1: 老哥，你就没想过弄个媳妇儿？
2: 呸！这咱们政委打鬼子那么干脆，怎么一见着女兵就面了呢？这急死人了！
1: 是啊，这政委太老实了，要是哥们儿早拿下了。嘿，
2: 怪不得正经女人见了你就跑呢。
3: 这么说，你大学一毕业就参加革命了？
4: 对，一直跟着张司令，先给他当秘书，后来我又下到战斗部队，他待我就像是亲人一样。
3: 你知道吗？张司令一提起你，还有刘洪大队长，他就激动。然后每次一听你们打了胜仗，他就像孩子一样兴奋的手舞足蹈的。
4: 是吗？
3: 还经常还到文工团给我们讲你们打鬼子的故事。血染洋行就是他的编剧。
4: 他编的？那可是编错了。彭亮怎么变成鲁汉了？彭亮好不服气，现在还在生气呢。
3: 不是吧？那是小坡捣的鬼，他说要气气彭亮的。
4: 这臭小子，回去好好教训他。
1: 好了好了，别看了，小心惊着人家。走吧。
0: 哎哎，你看他们俩越来越近了啊。哎，
1: 你说他俩都跟他说什么呢？
0: 那谁知道啊。
1: 哎，咱们走近点听听去。
2: 啊，我不去。
1: 不去，你去走。我帮你去。哎，走走走。
2: 干什么？
1: 哎呀，你走，要让政委知道了，看怎么收拾你。哎，
2: 咱别管了，看他俩怎么被抓吧。
3: 我家在青岛，抗战爆发之前，我在青岛女子师范学校上学，后来随父母去了济南，在一次参加抗战慰问演出时结识了共产党，后来就参加了八路军。就是因为这个，我还与家人闹翻了，为了表示我的决心，我索性改了名字。
4: 刚开始的时候，家人不支持你参加革命。
3: 是啊，我父亲是个资本家，我哥哥还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呢，全家只有我一个人站在共产党这一边。不过我妈支持我，只能是私底下。
4: 你能冲破家庭的束缚走向革命，我很敬佩你，从心里面佩服你。
2: 你看看人政委，啊，
1: 快，
2: 能找那么一个年轻俊秀的姑娘啊！
1: 刘哥，嗯，林哥，
2: 哎，怎么样？
1: 哎呦，政委的大舅子是个国民党团长啊！
0: 哎，我还听说政委的女朋友家是个大资本家
2: 啊！那不赶紧跟那女的散了？
1: 散了？我看政委还挺喜欢她呢，表扬资本家女儿勇敢呢。啊！
2: 我看政委啊是鬼迷心窍了。嗯，我们再过去看看。
1: 好，走
2: 走。

0: 别闹，正看着呢。谁跟你闹了？
1: 去！哎呀呀呀！他奶奶的，谁呀？哎呦哎呦！红哥，
2: 红哥，
1: 红哥来了。
3: 你说你们这四个小子干嘛呢？
0: 那边在
3: 里面什么？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告诉你们，你们四个回去关紧闭啊，好好反省反省，没事干了你们。
2: 等等，红哥，我要郑重向你汇报一件事儿。
0: 哎，行行，瞎说什么呀？
3: 什么事儿？
2: 这不行，这关系到我们八路军游击队的革命纯洁性。
3: 呵，这什么事儿啊？这么严重？
2: 红哥，没事没事，红哥，是皇上他犯魔怔了。
0: 魔怔什么魔怔？我好着呢。你
3: 那就快说，别磨磨唧唧的。
0: 哎，队长，政委和资本家小姐搞相好。
3: 什么？
0: 海红是资本家小姐，她哥哥还是国民党团长呢。
3: 啊？是吗？
0: 啊。
3: 哦，这事儿我知道了啊，到时候我查查。我告诉你们啊，这事儿不准乱说啊，谁要是胡说八道，关在禁闭。
0: 哎，好，走走。哎，红哥，我不用关禁闭反省了吧？
3: 他们三个免了，你反省。
2: 不是，红哥，我立了功了呀。
3: 谁让你打小报告？回去。

0: 哥，现在怎么样了？哎，能怎么样？哎，勇哥，小范，我回来了。
1: 你小子反省好了？
0: 哎呀，哪是什么反省啊？哎，洪哥不是管你禁闭了吗？哎呀，没关禁闭，是罚我干活来着。哎，我在干活搬东西的时候，你猜怎么着？
1: 发现什么了？
0: 遗山一帮八路军护士，那护士，那哎呀，那身形啊，整个站一排那一走，那感觉，哎呦，那感觉就像天女散。这是看上谁了？这是说的哪儿的姑娘啊？一个比一个俊的，哪里的呀？政委，皇上看上了女护士，
2: 我没有。
0: 那鲁哥，赶紧给我晾被子。
1: 哎，走走，
2: 他们走。
0: 政委，我还有件衣服没洗呢。
2: 嗯。今儿这是怎么了？这是。

0: 首长好。
1: 啊，嗯。老洪啊，
2: 啊。
1: 老洪啊，
2: 啊。
1: 眼下部队的条件比较艰苦，咱们铁道队的队员们还适应吧？
2: 适应。同志们说，只要能够打鬼子，这再苦再累啊，就都没得说。这件事儿啊，您不用担心啊。
3: 老洪啊，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同志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啊，为我们下一步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自从在枣庄拉起了队伍，就从来没有接受过严格的训练，多亏了这次整训，这件事啊还得谢谢你啊，张司令。
3: 这就见外了，老洪，还不是为了咱们自己的队伍走得更好，走得更远吗？
2: 哦，对了，张司令，我听说这海红的出身是资本家，他的哥哥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这些事儿组织上都了解。
3: 怎么，替你们政委担心了？
2: 啊，这倒没有，我是怕大家伙不理解。
3: 海红这个人呐，是个好同志，他敢于冲破家庭，投身革命，是非常值得佩服的。他一心向党，我们应该支持他才对。我想，李正同志也不会有什么看法的。
2: 哦，组织上了解情况就行。
3: 老洪啊，你要知道，我们党中央有很多领导人，有的出身地主和资本家，他们不也一样投身革命吗？只要真心为了革命事业，都不会影响他们的革命性啊。
2: 啊，
3: 对了，支部会上已经通过了为你转正的提议，老洪同志啊，祝贺您，已经成为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嗯，
2: 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
4: 哎，来来，我在这边。
5: 好，来，
4: 给我招一个。
5: 哎，贺成，
4: 我这怎么？
1: 来来来，都热闹。
5: 你看，
2: 都行了，行了，行了，都站好。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8: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6: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关节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 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 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

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

0: 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一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电影人用故事传递力量，运动员用拼搏书写荣光，专注光，成为光，散发光，才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岁月从不辜负每一份努力，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4: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5: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子，
1: 东方的
2: 行了行了行了，都站好，
0: 我的牌子，
2: 来来来来来，
0: 站好站好，
3: 来，快快，
4: 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3: 来，就他让你过来，你看，
4: 那我先过去了，
5: 好好好，我知道了，
3: 是，
5: 好，我要和义和探厂的八大股合个影，啊，
0: 你们。
6: 你是账房先生，你怎么能跑得了呢？哎，
0: 对呀，就是啊，
5: 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老洪啊，你们这次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肃清微山湖一带的伪化，建立地下根据地。目前微山湖一带伪化程度很厉害，敌人四处造谣，说飞虎队被消灭。有相当一部分保长、乡长都成了敌人的耳目。为了帮助你们打开局面，这次我们八路军150老六团和你们一起去微山湖。
1: 啊，太好了！
0: 看，八戒来的。 要知道，在山东军区，就这么一个老六团，是咱们的机动部队，各处啊都需要他们。开战铁道战，还得靠你们自己呀。所以老洪啊。

0: 政委，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请你收下。咱们山里物资短缺，弄得不好，你别嫌弃啊。
1: 谢谢啊，我会把它好好保存起来的。
0: 那你到那边后要小心点，好好待对我，也照顾好自己。
1: 你也是，照顾好自己。
0: 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能给我写信吗？
1: 写信？
0: 嗯，
1: 写信会很危险啊。你放心吧，有机会我会跟你联系的。
0: 那你注意安全。
2: 奶娘，一定能看到把小鬼子赶出中国的那一天。
3: 我们老百姓也帮不上什么忙，看着干着急。
2: 您这不是帮了我吗？我在您家白吃白住，还让我养伤。没有你们老百姓帮忙，光靠当兵的想把小鬼子赶走难呢。
3: 我们老百姓就这么点能耐，别的也插不上手，可苦了你们这些当兵的喽。这天打仗，撅胳膊少腿的倒还好，要是真没了，那家里人怎么过呀？那你家里还好吧？
2: 还好吧。
3: 那你可得好好活着，回去呀，见你爹娘。
2: 自从日本人占了青岛，我就和家人失去了联系。
3: 哦，那你家都有什么人啊？
2: 父母，还有一个妹妹，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3: 你没给家里人捎个信儿？
2: 我在参加台儿庄战役前夕给家人去信，被退回了，说是搬家了，找不到。台儿庄战役之后呢，就更无从查找了。
3: 哎，家家都不容易。
2: 冯大爷来了。
3: 哟，他冯大爷。
4: 崔大哥，冯大爷带来了好消息。
2: 我说怎么开门就笑呢？冯大爷快说说。
5: 崔大长，老洪他们要回来了。
2: 什么时候？
5: 就在今晚。
2: 都想死我了。洪老弟终于回来了。
6: 嫂子，洪
2: 哥他
6: 们要回来了。
5: 但是这事儿啊，不能外传。
6: 你是不是也想死谁了？
5: 知道就行了。
6: 反正我知道你想死谁了。
4: 臭丫头。

0: 嫂子，你说他们怎么还不来啊？冯大爷，你说他们不会有事儿吧？
1: 不会的，耐着性子再等等啊。
2: 冯大爷，让我也抽两口。
1: 来来来来。这就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0: 要不我出去看看。
1: 妮子，坐下坐下。你呀，出去开门还容易暴露的。
0: 真急死人了。
3: 你呀，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啊，都等那么长时间了，你就差这一会儿了。我看啊，等亮子回来赶紧把他给娶了算了啊。
0: 嫂子，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光说我你就没个惦记的。
3: 嘿，臭丫头，看我不打你。啊，
2: 哎，来了，
3: 哎，来来了，快。哎
2: 呀，黄林嫂，
3: 老红，你们可回来了。啊，
0: 大队长，大队副，政委，
2: 哎，
0: 烂子，哎呦呦，
4: 看着小别胜新婚的样子啊！
3: 来来来，进屋进屋说去。
4: 哎，好，走，啊，走。
5: 妮妮，怎么样？你还好吗？
4: 哎哎哎哎，回魂了啊！
6: 孙团长。你这伤恢复得怎么样？
2: 全好了，多亏了方灵嫂和梅妮照顾，没有他们呢，就没有我崔忠良。
3: 这崔大哥呀，每天都问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可想你们了。
2: 方灵嫂和梅妮最了解我的心情了。
4: 我看啊，让嫂子糊点浆糊，把你糊到梅妮身上算了。
6: 啊，正好啊，崔团长和冯大爷都在，咱们开个会。
2: 好，
4: 好，
3: 好。那你们聊，我到外面去看着啊。
6: 哎哎哎，
0: 嫂子，那我陪你一块儿去。走。
6: 哎，来来来，坐坐坐
4: 啊，坐，
2: 来坐。
6: 哎呀，啊，首先啊，咱们让政委给咱们通报一下这山里边下达的新的任务
4: 啊。
7: 嗯，张司令给咱们的任务就是夺取微山岛。
2: 哎，太好了。太好了，由八路军兄弟部队联手夺取微山岛不在话下。
6: 咱们这回啊，得打个漂亮的翻身仗啊。嗯，让兄弟们也该活动活动，要不然老不动弹，这骨头怕是要生锈。
7: 是啊，
6: 咱们这两天啊，先撒出去收集情报，了解清楚了再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
2: 刘大队长，政委，我保证只要拿下了微山岛，干掉盐田这狗汉奸，我就率部下投诚，全部归顺铁道游击队。
6: 哎呀，太好了，欢迎加入啊。
7: 欢迎欢迎
4: 欢迎
7: 欢迎欢迎。
2: 哎，哎，这姑娘好面熟啊，是政委的夫人。
7: 不是，是我刚处的女朋友。
2: 太像了，真是太像了。
7: 啊，像谁啊？
2: 像我的妹妹。
7: 啊，哦，我想起来了，海红说她有一个哥哥，也是一名国军的团长。
2: 哦，
6: 哎，崔团，你是哪儿的人啊？
2: 青岛。
7: 什么？青岛？
2: 俺是青岛人。
7: 哎，你妹妹可是叫崔颖啊？
2: 不错，叫崔颖。
7: 崔颖，她就是崔颖。家里是青岛人，父亲是做纺织生意的老板，家住在
2: 居庸关路老大街。
7: 崔团就是海红的哥哥，当团长的那个哥哥。海红是参加革命以后才改的名字。
2: 我妹妹在哪里？
7: 崔团，你放心吧，你妹妹她很好，在暴毒谷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文艺队啊。
2: 她有没有提到我的父母在哪里？还活着吗？
7: 都活着，在济南做生意呢。
2: 我还以为家人都不在了呢，这下好了，这真成了一家人了。
7: 崔团，我
8: 哎，政委，怎么还叫崔团呢？都一家人了，该叫哥，是吧？
6: 对呀，
8: 对呀，
6: 叫哥呀，啊，
8: 叫哥呀，
9: 叫哥
8: 呀，
9: 哥。
2: 哎，
9: 好，咱们吃饭了啊，
7: 刘哥，刘哥。 你说，
10: 就这样啊，明白了吗？好，来
6: 啊，真的
7: 啊，
6: 嗯，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0: 端
6: 过来
10: 端来啊，
11: 怎么了，龙哥？
6: 打死你们都猜不到，那个崔团和政委是什么关系？
11: 什么关系？
10: 他俩能有什么关系啊？
6: 我给你们讲，政委叫崔团叫什么？
11: 叫崔团啊！
6: 哎呀，崔团叫政委叫什么？
10: 崔团也得叫他政委啊！
6: 哎呀，我告诉你们，你们都错了。其实啊，崔团是政委的大舅子，政委是崔团的妹夫
10: 啊。啊？
6: 海虹那个国民党团长的哥哥就是崔团长。
12: 啊？前一段时间啊，咱们还在山里面议论政委，说他跟资本家的小姐好，说他跟国民党团长的妹妹好。嗯，完了吧？这回咱们全都完了吧？嗯，
11: 完了。
6: 谁想到他们俩攀上亲戚了？
11: 哎，不过这样也好，哎，这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回联合去打微山岛，咱不成一家子了吗？
10: 哎，对呀。
2: 从小啊，我最疼我这个妹妹了，什么好吃的都给她，惯得她脾气比较大，任性。你以后可得多担待着点啊！
13: 看你说的，有些见外了。女孩子哪有没脾气的？
2: 你这个人有知识、有文化又稳重，我妹妹眼光不错，我把妹妹交给你也就放心了。
13: 你放心吧，打完这一仗，我带你去山里见她。
2: 那可太好了，我有好多年没见她了。
13: 海虹要是知道她哥和铁道游击队联合作战，她肯定高兴坏了。走
2: 走。
14: 鬼子带人上岛的时候派了一个小分队，有50人左右，大概还有50个伪军，其他的都是崔团的部下，将近200人，差不多得有300人左右吧。
2: 他奶奶的，老子的部队居然让盐田那个兔崽子卖给了小日本，老子这就去弄死他。
11: 哎哎，
15: 你先别着急，这仇要报，但是绝不能冲动。
13: 看来大队长金山整训收获很大呀。
15: 啊，你还打听到什么？
14: 盐田现在天天躲在岛上一个姓殷的土地主家里，还有10几个伪军和鬼子都守在那里。
6: 哼，我看他是坏事做多了，怕死。好家伙，哪有土地家的院子盖炮楼的？炮楼上站鬼子，院墙2米高，比咱铁道队的地方可威风多了。
16: 哼，你羡慕的话，给你也盖一个。
6: 哎，你当我傻呀？我要是盖了那个，就不能隐蔽了。找打的那是。
15: 哦，崔团，你对这个地主熟悉吗？
2: 我倒是听说过，岛上有个宅子，是个姓殷的地主的。这个地主一直住在临城，那房子空着没人，我也就没理会。
17: 哼，我看是收了小日本或是盐田的什么好处，要不怎么把自己的宅子送给盐田呢？
13: 嗯，哎，对了，咱们的人员情况怎么样？
15: 咱们整个能用的兄弟也就200多人，这样对敌人的话，数量上会吃亏的。
2: 不怕，只要我上岛跟弟兄们说明盐田是狗汉奸，我那些弟兄还指得上。
15: 可是咱们将近200人的队伍要渡湖，船只是个问题。彭亮，你那边打听的怎么样了？
18: 这两天我跟林中找遍了，村民有船的很少，不过这微山湖上倒是有个段家船帮，实力很大。
15: 哦，
18: 船帮老大姓段，60多岁，帮里有4个帮头，都是他儿子，每个帮头手里掌握着20几条渔船，船上住的都是普通渔民，捕鱼买卖全是他们说了算。听说他们对渔民不错，很是仗义，只是他们既不抗日，也不投靠鬼子伪军。
16: 亮子说的没错，他们只管自己谋生。我跟亮子去找了一次，压根没搭理我们，就把我们给轰了出来。
15: 要不咱们走一趟？
13: 行，

0: 他奶奶的！我们等了半天了，他到底见还是不见呢？
1: 不让你来，你非闹着来，来了就吓着他，不乐意你回去。
0: 我不是着急吗？
2: 哎，再等等。就是二哥，毕竟咱们在人家的地盘上。

0: 你们走吧，管着谁的地盘呢？老子不放，大不了开打。能不能给我消停啊？哼，
1: 你口气倒不小，我段家船帮也是你闹腾的地方。
2: 哦，
3: 大帮头见谅。我这个兄弟啊，就这么个脾气，不知道段帮主愿意不愿意见我们。
1: 你们走吧。
3: 我们段家船帮不投日也不帮过，所以咱们没啥可谈。
4: 大帮头，这回啊，请你们帮忙，也是为了微山湖的安宁。
3: 哼，我段家船帮祖祖辈辈在微山湖上，安宁不安宁，我们自己心里有数。
5: 哎，你这人怎么不知好歹呀？等小鬼子把你废了，看你上哪儿哭去。
4: 罗，
3: 这是我段家船帮的事儿，不劳费心。速克，
4: 快走，快走，快走，
6: 走。
4: 大帮头，他奶奶的，老子今天非把你脑子撬开，看你里边装的是什么！哎，鲁哥，住手！别打了！住手啊！别打了！大帮头。
6: 放开他，这都是误会。都给我住手！刘队长啊，段帮主，这就是你们共产党的说服办法吗？说不通就动手吗？
4: 段帮主，我这个兄弟啊，就这么个脾气啊，希望你能给他一个机会，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6: 念在你下令不伤我渔民的份上，我就放你们一马，但要让我们船帮跟你们合作，免谈。
4: 我们的宗旨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在这微山湖上，我段家船帮还是有能力护着渔民的，你们就别操心了。这，
6: 哼，就跟缩头乌龟似的。嗯，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你段家的渔民就是渔民，别家渔民活该让小日本弄死，你大小日本吃素的，早晚你们段家船帮也得完蛋。
4: 鲁汉，你给我闭嘴！你今儿脑子进水了你？洪哥。
6: 我哪里说错了？是他们不分黑白好坏，就知道眼前的太平。小鬼子和盐田已经占了微山岛了，接下来就能占微山湖，灭了他船帮。他当他段家船帮是金铸罩还是铁布衫啊？咱们兄弟们不怕流血牺牲，要把微山岛上的小鬼子赶走。像他们见两条船都不愿意。彭亮说他们仗义，我看是个屁。
7: 鹏哥，我看鲁哥说的对，他们就是没种。你们俩都给我闭嘴！
6: 回去再收拾你们！好小子，竟敢看不起我段家船帮！好，我就给你们个机会。哎，
4: 段帮，
6: 段家船帮是论本事吃饭，你们敢不敢跟我们比试比试？
4: 比就比，
6: 老子还怕你们呢！别说我没给你们机会，我段家船帮世代在这水上吃水上住，你们派一个人出来，只要在水下憋气，能憋过我段家的人，我就进船，否则你们就走人。
4: 你这不是欺负人吗？都知道我们是旱鸭子，哪会有用啊？
6: 不同意，不同意就走人。啊，
4: 段帮主，我看啊，咱们还是再商量商量啊。
6: 没得商量，比就比，老子还怕你？
4: 鲁汉，你给我把嘴闭上，这不是闹着玩的。
8: 鲁哥，
4: 你不会水就别跟他比了。
6: 鹏哥，要是不比，让他们小瞧了，我鲁汉哪怕憋死，也不能让他们看不起我们。谁上？我鲁汉没怕的。
8: 好小子，我给你比，鲁哥，咱还是别比了。
6: 来吧，
8: 哼，哎，哼，让你瞧瞧哥哥的威风。滚！哎，鹏哥，这鲁哥他根本就不会水，这怎么办呢？
4: 这下你我还去。

0: 不行了，水里冒泡了！鲁哥，鲁哥，你快上来吧！
1: 鲁汉，不比了，快上来啊！哎，段帮主，我们不比了，再比下去会出人命的。你让兄弟们把他弄上来吧。
2: 你这个兄弟倒是个硬骨头，哎，
0: 快救救我，鲁哥吧！
1: 好的，把他弄上来。
3: 小子，竟然把兄弟给缠住了，是条汉子。鲁哥，鲁哥，咱不比了。鲁汉，你给我上来，我命令你上来。快点，上来！
1: 你先出来的，你输了，你输了，你接船。
4: 我接，
1: 你赢了，
4: 你赢了。
1: 救人！鲁汉，鲁汉，段帮主，我这兄弟他没事吧？
5: 不碍事，
1: 他出了水，太累了，把他抬到船里去，睡一会儿就好了。
5: 哎，好。
4: 没事就好。
1: 刘队长，我们输了，你这兄弟我也服气了，我姓段的说话算数，这船我们借了。
4: 走，里边谈谈。船来了，来了，快告诉大队长，船来了。
5: 好，我马上就去。哎呀，
4: 队长，
5: 这段帮主啊，果然是讲信用的人。
4: 鲁汉，你小子立功了啊！
5: 哎，大帮主，你小子够意思。那是，我怕你把我弄到水里缠死我呢。你这小子上辈子就是个水鬼啊！
4: 大队长，我们四个兄弟每人带了20条船，这里一共是80条船，
5: 同时我爹还让我带了40个兄弟和30条押枪和你们一起夺回这微山岛。
4: 好啊，
6: 好，
4: 小波，走，安排登船。
1: 哎，
4: 好兄弟，我们在一起。
1: 好。

0: 兄弟们，八路军已经攻下了西安，我们是中国人，
1: 自己人不打自己人。
0: 兄弟们，快调转枪口打鬼子啊！
2: 娘的，都给老子顶住！
3: 弟兄们，我是崔忠良，我回来了。岩田是日本特务，你们不要上他的当啊！我们要一直打鬼子，
1: 自己人不打自己人。团座没死，兄弟们停火。
4: 团座还活着，我看见了，团座还活着。
1: 营团座，
0: 奶奶的，早就不想给小鬼子当枪头了。

0: 团长，
1: 团座，
2: 好兄弟，老子我又回来了。
3: 团座回来了，
4: 团座回来了，
5: 团座回来了。
0: 眼前呢？他不见了，是不是趁你跑了？
6: 坏了，刘子哥，那孙子是不是跑到殷家大院去了？
0: 殷家大院？坏了，殷家大院还有个名字叫望海楼，就因为又高又结实，还有个炮楼，里面光鬼子就50多个，还有伪军。这下可难办了，
2: 难办也得办，走。

这样吧，把那人绕到后边去，踢他屁股，你在前面干扰他们。

0: 枪不是有压枪吗？把压枪架起来，那玩意儿厉害。
1: 哎，你瞧我这刀！明哥，快去找武汉。
0: 好。
2: 老二，你带着20支压枪给我走。
3: 好。
2: 老四，你俩下网去。这么多大鱼，跑了可惜啊。
3: 好的，
2: 大哥放心，一个也跑不了。
3: 好，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寻思打鱼？
2: 哎，放心吧，这一次我给你打几条大鱼看看。
3: 武哥。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

0: 的凹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闭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呀、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8个部位，分为4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 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 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在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
1: 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星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
2: 八虚，
3: 简单好用，一学就会。开通穴位，开通4支经络，开通5脏6腑。
1: 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
4: 浑身通透又舒坦。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
0: 第三，徒手拍打9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的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的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8虚5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5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8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通穴位，拍通5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

0: 做又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易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这款草本。
1: 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不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
0: 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啊也舒展了。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7: 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

0: 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 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5: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5: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在法院工作的十几年，
1: 每天就是跟老百姓打交道的，
0: 卷宗、开庭、审线，就这么没日没夜的干，到底图什么？你今天一定得给我个说法。我现在从事的这份工作，我给很多老百姓帮了忙，他能看见，能记住，并且能念我的好，我就不怕了。
2: 我们法院会维护每一个当事人的公平正义。
3: 谢谢你，
0: 谢谢你，
3: 这也是我的使命，
0: 是我们的使命。
4: 这世上真。

0: 要还有不公，就总得有人来断个是非，喊个公道，这才是法官真正的。
1: 中国司法的进步，就要靠他们去推动了。
2: 现在开庭。

0: 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里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这个喜欢打麻将，我就把把拆庆给他点炮。
1: 大爷，大爷，高阳下
2: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元芳你怎么没有元芳，我就是，所以说这个饭里的圆它不够圆呢，领导。
3: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红名本土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4: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3: 眼看啊就快到处暑了，老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别看立秋呢过了半个月，这秋老虎发起威来啊可一点儿都不含糊。不过咱吉林这清凉山水哈、可是名声在外哈、
4: 首先呢要推荐一个宝藏目的地辉南的龙湾群，这里是中国密度最大的马尔湖群，其处碧蓝的火山口湖像奇克蓝宝石散落在群山之间，坐着小船在湖上游荡，四周全是原始森林，简直是天然的中央空调啊。
3: 这些湖呢是远古火山喷发后形成的，那几万年过去了，火山早已沉睡，留下的却是绝美的山水画卷，拍照打卡绝对是独一份的别致哈、
4: 喜欢露营的朋友一定要去吉林市的松花湖度假区，坐上缆车到山顶，整个松花湖是尽收眼底，蓝天碧水，琴声连成一片，随手一拍啊都是屏保级别的。晚上搭帐篷露营，躺着数星星，耳边是松涛和虫鸣，这种体验简直太赞了。
3: 处暑将至，赶紧来吉林浪一浪，才能不负好时光哦。
0: 郝建，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啊。你不行动吗？
5: 兴奋点在哪儿呢？
0: 来来来，你坐这儿。你看啊，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5: 红人了？
0: 韦小宝陪康熙摔跤，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
5: 太监呢？
0: 行了，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分清主次。
5: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就陪领导打球啊，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0: 说谁呢？
5: 我不是那个。
0: 说谁马屁精呢？能干你就干啊，不能干你就走，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
5: 哎，你看马科长，我不是那意思啊，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这不至于吧？
0: 不至于。郝建，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我就让你看看我马晶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5: 领导喜好图，
0: 我告诉你，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星座、血型、生辰八字。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里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这个喜欢打麻将，我就把把拆庆给他点炮。这个喜欢文玩，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串串。这个喜欢我，所以郝建、
5: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这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哎，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
1: 总而言之啊，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

0: 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难道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
1: 不单单是这样，我告诉你，开会是讲究技巧，领导一发言，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我马上给一个领导就想了，怎么的，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等他全说完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马上就跟一个啊，我要让领导感受到我被他的话洗礼了，而且大彻大悟，最后我还和领导站到了一队啊。
0: 听君一席话，颠覆人生观呐！
1: 所以说，郝建，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你还要做到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一想到你他手就痒痒。
0: 明白，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那我这一欠揍了，是不是就能转正了？
1: 何止是转正啊，看见了吧，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啦，郝科长。郝科长，郝科长，来来来，郝科长来，坐下坐下，郝科长，坐这感受一下，坐坐坐坐，感受一下，坐坐坐。
0: 哎呀，咱们也尝尝做领导的滋味。哎呀，这椅子是舒服呀，怪不得你上班说总睡觉呢。哎呀。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那我还不得与世长眠呢？
1: 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郝科长。
2: 喂，我是郝科长，你是哪位？杜局长。呀，那对不起了，您拨打的电话呢，他关机了。
1: 你给我起来！
3: 哎，杜局长，对，我在。啊，听，刚才是串线了吧？啊，您现在要过来？好的，好的。哎呦，太好了，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等着您。局长马上到。
0: 太好了，他来了，我们俩去哪儿玩啊？
1: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这个老局长进去了，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以后呢，你们就在我这儿玩，我给你们当裁判。郝建呐，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
0: 贵人呐，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净走弯路了，谢谢了，马科长。
1: 哎，
0: 不，马处长。
1: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郝科长。
0: 早晚的事儿啊，马处长。哎
1: 呦，使不得，使不得，郝科长。
0: 使得得，使得得，马处长。
1: 双赢，
0: 双赢，
1: 双赢，双赢，双赢，保持情绪，
0: 好，
1: 准备迎接。
0: 站。
1: 赛，赛。
4: 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我就处分谁。
1: 杜局长，哎呦，杜局长啊，这怎么了？这是啊？
4: 你说也不知道是谁，啊，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1: 哎呦，杜局长，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4: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那就是歪风邪气。
5: 围脖还带配重呢，
0: 风大，我妈怕刮丢了。
1: 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来，局长坐下说。
5: 马科长啊，
1: 哎，
5: 你可是老同志了。
1: 嗯，
5: 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
1: 我说他们了，我说你们就再练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年年都是冠军呢。
5: 哎，别恭维我啊，有一年是亚军。其实这个乒乓球啊，我打的就不怎么样，

0: 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全是水分。
1: 哎呦，不能全是水分。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得过一年亚军。
0: 是啊，那年我是副局长。
1: 这个真是可惜了了哈。嗯、
0: 好了好了，扯远了扯远了啊。嗯。哎，你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啊？
1: 好，那啊，那什么，局长问你呢，什么好消息？
2: 问我呢吗？我姓郝，我叫郝娇姐。
0: 你叫郝娇姐？
1: 他妈给他起的，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
0: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你说我找你什么事儿？猜不出来吧？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你猜想出来了，你再告诉我。
1: 你给我回来！你这太没礼貌了，局长问你话呢。
2: 别鲜花太难了，我脑仁都要炸了。
1: 你好歹你别，你得是想一个，你再说了你再走啊。嗯，
2: 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他总在那打乒乓球，哎，啊，噼里啪啦的，滋哇乱叫的，影响马科长睡觉。写材料。
0: 啊，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是吧？这个小同志反映问题很及时啊，正好在我已经了解情况之后啊。
1: 多余不？
0: 马科长，你们科有个叫郝建的。据我了解啊，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是个好苗子，组织决定给他转正。
3: 打死你干啥？
2: 我这真替他高兴。
0: 好消息啊，你应该多向郝建同志学习，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另外啊，没啥事儿的时候别老给自己起些个艺名，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你说你都不敢接受，多可悲呀。
2: 局长，我是郝建，对不起，我错了。
1: 够了，这是你的错吗？杜局长，是我的错，你要说就说我吧，是我思想一直松懈，疏于管理，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艺名。妈呀，这是个乒乓球台啊，我都不知道啊。
0: 够了，马晶晶马屁精，害群之马，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溜须拍马走捷径，等候处理吧。
1: 杜局长，杜局长，我错了，杜局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2: 出大事了，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10: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2: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喂，110吗？我家这个小偷让我抓着了。
2: 怎么咋还不相信呢？
1: 他偷什么东西了？
2: 你那个屁股上是不是有个痣？
1: 他偷看我洗澡了。
2: 什么玩意儿？你这整的！哎呀，
1: 什么？还偷什么了？
2: 你那个媳妇儿后腰上是不是有个胎记？
1: 他还偷看我媳妇儿洗澡了，你个老流氓！你警察同志，你抓紧来，抓紧把那老流氓给我抓起来！哎呀，
2: 等，
1: 我家住哪是吧？
2: 等会儿，
1: 小区6号楼那个易单元，对，抓紧过来！不是，大爷，摸摸搜搜行不行？
2: 你这腰带上是不是藏100块钱私房钱？拿着啊、哦，沙发上还有500块钱私房钱。
1: 沙发我，
2: 我跟你说，这块还有啊、哦，
1: 不是。
2: 这么多私房钱我都知道在哪儿，我一分钱没拿啊！你说我能是小偷吗？我啊，
1: 警察同志，我好像报错警了，不好意思，我先挂了啊，对不起。不是大爷，我这钱藏得特别隐秘，一般人都不知道啊，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2: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也是大潘，我是50年之后的你。
1: 50年后的我？
2: 对呀。
1: 那我问问你啊，我还有一笔特别重要的私房钱，我藏哪儿了？
2: 你还有一笔特别多的私房钱，你怕藏家里太危险，你跟你媳妇上邻居家串门的时候藏邻居家，对不对？
1: 这你都知道？
2: 哎呀，后来邻居就搬家了。
1: 对呀、啊，搬哪儿去了？
2: 到现在都没找着啊。
1: 哎
2: 呀，
1: 哎，你是50年后的我。
2: 对呀、啊，
1: 那未来50年发生什么事你是特别清楚？
2: 那当然了如指掌。
1: 这捡到宝了，就给我发了。冷静。哎呀，那个就是你说周边这些小区楼盘哪个房价未来涨得最猛最高？
2: 哎呀，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咱家小区其他都疯涨了。
1: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一会儿就去其他小区买一套。
2: 你有钱吗？
1: 那我把这套卖了呗。
2: 房东能干吗？
1: 好像够呛啊。
2: 就是。
1: 没事，这都小事。
2: 那我
1: 什么时候买的房啊？
2: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还租房呢。
1: 50年后我还没买起房呢。
2: 没有。
1: 不是你回来干啥的？就是为了数落我吗？
2: 不是，我这也是1周年吗？马上要发生一件大事儿。
1: 什么大事儿啊？
3: 大潘，
2: 大事儿来了。
1: 媳妇儿，你回来了。
3: 我妈家太远了，你送我一趟。
1: 媳妇儿，咱今天能不能不走了？
3: 不行，你惹着我了，必须得走啊。这大爷谁呀？
1: 这大爷，是我大爷。
3: 你大爷？叶云，哎，大爷，
2: 姑娘，媳妇儿啊，你说你年轻的时候多好啊，多瘦。后来你吃啥了？吃那么胖啊？你一个胳膊都搂不住啊！这小脸蛋儿，看着就想亲的，我亲你一口呗。
1: 别！媳妇，你怎么不知道躲呢？
3: 我看着大爷挺热情的。
1: 哎呀，你还挺大方的。
4: 不是，大爷，你怎么对我媳妇怎么动手动脚的呢？
2: 咋的？你媳妇不也我媳妇吗？
4: 是这个理儿，反正。
2: 那我摸你媳妇手咋的了？我还能亲他呢，我亲他一下。
4: 不是，怎么那还真亲？那他也是50年前。
3: 走不走啊？赶紧的吧。啊，
4: 走，媳妇儿，那个啥，咋是？我这样现在叫车啊。
3: 干啥呀？
4: 叫车。
3: 叫什么车呀？从这儿打车到我妈家，那得100来块呢。
4: 那你说怎么走？
3: 公交车呗。
4: 来，媳妇儿，来，你就看你穿这身啊，一会儿等公交车，不得冻感冒了吗？冻感冒了是不是？打针吃药，100块能下来吗？你这叫会过日子吗？
3: 哎呀，我不会过日子，刚才不知道哪个傻子买个大衣多花80多块呢。
1: 不是媳妇，咱俩能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就吵架行不行？这样这日子能过咱俩就过，不能过咱俩就离行不行？
3: 哎呀，离就
2: 离。哎呀，小样呢还说得挺痛快，反正离不了，离呀离呀
1: 离呀离
2: 离呀离呀。
3: 你大爷同意了，上回吵架离婚协议现成的，你不是有人了吗？赶紧给他领进来。哎，我给你俩腾地方，真有意思。那女的因为80块钱跟你了。
2: 哎呀，这是什么玩意儿？
3: 签完了，你签吧。
1: 你是以为我不会签呢？我告诉你，我马上就签了。
3: 你签啊！
1: 不是，哎，你也别坑我，我说签就签。
2: 你是真不敢，
3: 你赶紧的。
1: 就那几个字，啪，你签完就拉倒了。
2: 你是真不敢呢，你。
1: 我签。签就签，签就签，男人的骨气在哪里？签了，怎么着吧？
2: 你是不是，你是不是唬你啊？啊！签这玩意儿的时候，就没有想想你们从相爱到步入结婚殿堂那点事儿吗？啊！想当年，那么多漂亮小姑娘，大潘啊，全都追求过呀，没有一个同意的呀。就你同意了，
3: 对我瞎吗？
2: 你那是瞎吗？你那是火眼金睛，只有你看到他身上的闪光点，知道吗？你也是，这么大小伙子了，不知道疼他媳妇儿吗？那小两口床头吵架床尾和，那不很正常一件事吗？吵吵闹闹才是夫妻。你也是，我站起来，别吃了。一生气就搁那吃吃吃，你知道你50年之后你都胖成啥样了？你啊，你倒也不知道，你倒是。你作为一个老爷们，把这破玩意儿给我该撕撕了。
1: 我不撕，
2: 给你机会你还不撕，给我撕了。
1: 不是，你不仔细看看我签的是什么？
2: 签什么？签名没签是什么？崔志佳，崔志佳是什么玩意儿？
1: 我哪知道崔志佳是什么玩意儿啊？
2: 这一天天的。

0: 呀，这行啊，这小子行啊，他没打算跟你真离，他签个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的名儿。来来来，快快！
1: 我怎么哄啊？
0: 你不给他准备惊喜了吗？快点快点！
2: 啊，你不说我都忘了。
0: 快点快点！
1: 媳妇儿，今天呢是咱俩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你说你这一年天天照顾我，你受这么大累，我还跟你吵架，你说我多不懂事，都是我不对，媳妇儿，请你原谅我。媳妇儿，我爱你。
0: 小惊喜啊！哎呀，啊！你看我年轻时候多能整事儿，这家伙一天天的啊！哎呀！
3: 哎呀！这是他
4: 谁呀？这是
3: 老头子。
0: 老伴儿。
3: 哎呀，老头子！
0: 你也过来了，
3: 吓死我了！
0: 你是怎么过来的你啊？
3: 你不一下给劈没了吗？我就蹲边上哭啊，咔嚓。一个雷我就也过来了。
0: 哎呀，想死我了你！
1: 不是，大爷啊，这位是谁呀？
0: 媳妇儿，你看看这是谁？
3: 老公。
5: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11: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游山玩水少不了美食相伴，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吉林的特色美食。
1: 那得说啊，烧烤。咱吉林的烧烤呢，那可是百吃不厌的存在。灵魂呢是特制的腌料，咸香当中带着微甜，肥瘦相间的肉串在炭火上烤得滋滋冒油，撒上一把孜然辣椒面，香味缠人呢。
2: 吉林烧烤的配置那得是豪华阵容，这烤蚕蛹啊，烤石蛋呀，烤豆腐皮儿，烤菜卷，烤馒头片儿等等，一字排开，吃着就很过瘾。
1: 还有吉林的煎粉儿也是一绝，浇上蒜泥、芝麻酱、辣椒油、香菜，外皮焦香，内心软糯，又脆又嫩又香，是长春人从小吃到大的市井味道啊。
2: 哎，还有样东西咱不能落下，那就是饭包了。新鲜的大白菜叶子摊开，铺上一层热米饭，码上土豆泥、鸡蛋酱、花生碎、葱花、香菜，然后像包襁褓一样把这个菜叶子包起来，双手咱捧着吃，一口咬下去啊，这菜叶的清爽，米饭的软糯，酱料的咸香，花生的酥脆，同时在嘴里爆开。这发明饭包的人简直是个天才。
1: 这就是吉林美食的哲学，不追求精致的摆盘，要的是分量实在，味道满分，吃了还想吃。就像咱吉林人一样，不玩虚的，实在热乎接地气儿。
3: 3602，
4: 江哥，你先看着啊，我先回去了。
3: 哎，好嘞。你要干嘛？回去？这什么点儿啊？
4: 下班点啊。
3: 什么时代了，谁下班点走啊？
4: 活都干完了，为啥不走啊？
3: 活是干完了，但我这不还没有走，我没有你合适吗？
4: 那就因为你不走，我就得在这儿耗着。
3: 不光你耗，我耗不也是因为他们？不，什么叫耗？我给你提一个意见，一见你就笑，你看那翩翩风采太美妙。你看多快，我提了个美妙的小意见。你稍安勿躁啊，小杨，坐一坐，我再找一找，我记一下数字。
4: 你数什么？
3: 我在数这个字数啊。
4: 这电脑上不有吗？就在下面。
3: 小杨啊，你们年轻人现在计数都那么依赖于技术，那技术它也可能出现错误，你要时刻记住跟上时代的速度，要不然你就会被
4: 误会。哇哦，强哥，你这个是在凑合还是有什么新的路数？
3: 好运脚路数威武。
4: 哇哦，大主。哎，你到底在干嘛呀？
3: 我这不等领导下班呢吗？他不走我怎么走啊？你稍安勿躁，你这咋看不出来？你说话真是冒昧，真糟糕。
4: 领导不走我们就不能走啊？这什么职场陋习啊？
3: 你小点声，别让领导听见了。嘘。

0: 徐，不是徐，讲什么？
1: 讲话呀！谁讲话？
0: 讲经理讲话。
1: 谁讲经理？
0: 您呢？
2: 我。哎，都没走呢，
1: 没走呢。
0: 我现在就走。
1: 哎，没有，你现在怎么能走呢？讲经理来了，他不得给我们的方案提提意见吗？
2: 意见，哈。意见，公主到令间，不由得本宫悉心间，站立宫阿门叫嚣。讲啊，哎，小杨啊，你们这个方案确实有很多问题，我来提个意见。
3: 这您还都一眼都没看呢，提什么问题？
4: 那我建议您要不要先看一眼？
2: 好，我看一眼，哈哈，你看。

0: 这个方案的问题非常明显啊，
1: 很明显，
0: 太明显了，
1: 非常明显啊，
0: 太明显了，
1: 极度明显，
0: 真的太明显的不能再明显。
2: 那您倒是提呀、
0: 啊。啊、这个
1: 封面，
0: 封面，
1: 封面，
0: 哎，这个封面它为什么没有封面呢？
2: 因为您看的是第二页呀、
0: 啊。哦，第二页。好，封面、啊，这个封面为什么会有标题呢？
2: 这个封面不应该有标题吗？
0: 啊，封面应该有标题，
1: 应该有，
0: 但是这个标题有问题，不够居中。
2: 不居吗？
0: 不居。
2: 不中吗？
0: 不中。
2: 那咋居中啊？
0: 那咋居中啊？
3: 那咋居他中，他不是中不中啊，领导，他问题是他没居啊。
0: 没居。
3: 没居，没居、嗯、要不
0: 怎么办？
3: 那拿炮打吧，领导。
0: 炮打不如
3: 那只弓
0: 弩
3: 飞个象。
0: 行了，下象棋的，浪费时间。
2: 是你俩在浪费时间。
3: 你
0: 年轻人
3: 怎么说话呢？那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你浪费了。你赶紧修改一下这个居中的问题。
0: 没错，来听我的，往左一点，再往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好，停。
2: 这不彻底偏了吗？
0: 有道理。往右一点，往右，右右右右右，停！
2: 这不又回来了吗？
0: 看得舒服多了，
3: 醒目，
0: 顺眼，
3: 真好看。
0: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空
3: 格，空格，
0: 空格好，
3: 加点空格，
0: 空格，空格，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好，顺利的往下调了一行。
2: 这不就按个回车键吗？
3: 哎呀，小杨，你回车是一下，空格是很多一下，过程是很重要的。
0: 哎，你看，小杨，职场新人还是太有棱角。嗯，你看小蒋啊，刚来的时候也很方，方的就跟这个方案一样方。你看现在很圆呐，
3: 圆呐，圆，它
0: 圆。
3: 因为领导的规矩好，那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圆方你怎么没有圆方？我就是，所以说这个方案里的圆。还不够圆呢，领导，
0: 不圆
3: 不圆，
2: 这是我用电脑画的正圆。
3: 你拿手用鼠标再好好的画一遍，
0: 画一遍。
2: 那这能圆吗？这，
3: 我来，
0: 来你来。
3: 哎呀，这么
0: 我来指导你一下啊！来来来，跟我走啊！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漂亮！哎呀，
2: 圆吗？
3: 不圆，手没稳住，再来，
0: 再来一遍，
3: 反方向，
0: 来，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
2: 打断一下，你们是因为这个方案真的有问题？还是在拖时间呀。
3: 这看得出来就不要说出来了嘛。接着画吧，领导，那个圆。
2: 那行吧，你们在这耗着，我走了。
3: 哎，乔玉，怎么说的？你不能走，你走的前提是我能走，我的前提是他得走。
0: 我不能走，因为领导还没走。领导没走，我能走吗？既然我不能走，那你俩走合适吗？
3: 不合适。
2: 那就因为领导没走，你们在这磨洋工有意义吗？
0: 没有意义，没有。哎。但是没有意义，我们得找意义，
3: 找意义，
0: 找
3: 找找意义，找不到，找点时间，
0: 找点空闲，
3: 领着孩子，
2: 我回家看看。
3: 你不能停，你唱的不错，但是不能回家，
0: 不能走。
3: 领导，意见找不到，咱们找点会，
0: 开会，
3: 开会，
0: 开会好。
2: 开什么会呀、啊？
0: 那咱们就开个会，讨论一下开什么会。
3: 好主意，
0: 开会。
2: 这得耗到什么时候啊？终于把这帮小祖宗给熬走了。现在的年轻人也太卷了，一个方案都改到第七版了，还要改。主要他们不走，我也不好意思走啊。当领导太不容易了。
0: 呀呀呀呀！
3: 蒋总，
0: 这您这是要走啊？
2: 要走。谁要走啊？没有人要走啊。
0: 没有人要走。
2: 哎，你们是正在开会吧？啊，我正准备要参会呢。
3: 哎呀，
2: 咱们去第几会议室？
4: 那咱们就一个会议室。
2: 哎，就一个会议室。好好好好好。那咱们这个会议进展到哪一步了？啊，
0: 进展到给小杨的方案提意见。哦，
2: 是吗？好。提完了吗？
3: 我提了。哦，
0: 我也提了。
2: 是吗？
3: 您了。
2: 好。啊，谁？
3: 您。
2: 我干嘛？
3: 提。
0: 意见。
2: 意见，意见，一见寒梅傲立雪中，是吧？
3: 好，好，好，好，改。
2: 哎，什么呀？这都唱了第三首歌了，啥意见都没提。
3: 还有吗？
0: 意见。
2: 哦，提意见。嗨，这个我懂，这个我明白。哎呀，我下午隐约的听到大奖跟小奖奖要多奖，甲方爸爸得的那个奖，但是小奖跟大奖奖不太愿意提这个奖，是吧？
0: 是。啊，蒋总，那要不你给小蒋再讲一下甲方爸爸的这个奖啊？
3: 甲方爸爸这个奖，小蒋其实不用讲，因为大蒋想错了，我以为小蒋是小杨不愿意提这个奖，那小杨你现在把这个奖改进去吧。
2: 哎，干什么？
3: 您听到什么了？
2: 讲讲讲讲讲讲讲，
3: 就是这个吧，加进去，
2: 没毛病。来，
0: 好
2: 加。
0: 好，嗯，
2: 这啥意见都没提呀？哎。哎哎哎，你们有什么意见？怎么没有人说话了呀？现在的氛围好尴尬呀！方案都已经修到第七版了，其实在第三版的时候我就已经很满意了，我没意见了呀，歌也唱了，词儿也忘了，为了等你们下班我都进去睡两趟了。蒋经理，你倒是说话呀。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领导看我了，这肯定是点我呢。我说什么话呀，我没有意见，第二版我就满意了。小蒋，小蒋他肯定有意见。
3: 意见，一见到你我就哦哦呀，这也不行啊，他没有意见了，再这么耗下去我这个工作可就凉凉了呀。
0: 这个班上的怎么让我觉得太漫长了？
2: 现在这个氛围让我很迷茫啊。
0: 迷茫？螳螂？
3: 螳螂叫小强，
2: 小强睡在弹簧床，
0: 一整房凉，
3: 匆匆忙忙，
2: 熹妃娘娘，
0: 躲躲藏藏，
3: 相貌堂堂，
2: 神笔马良，
0: 彷徨，
3: 彷徨，另一本小说叫呐喊，哎，彷徨，彷徨问小羊，
0: 小羊，
2: 小羊，
3: 小羊，
0: 小羊，
2: 小羊，小羊，哎，谁把灯关了呀？我说你们耗在这儿，我是说唱呢。哎呀，
3: 这能听见，我以为 OS 呢。
2: 你这
3: 压的真棒啊，那个
2: 是是是那个弹簧
0: 床。想不到，
4: 想不到，想不到，你给我这么打住！你既然大家都着急走，那就说出来呀。
2: 他是可以说出来的吗？可以吗？
0: 可以吗？
3: 可以吗？
2: 可以，
3: 可以，
0: 可以。
2: 太好了。你看看人家小杨的觉悟，再看看你们两个啊，这个方案改到第七版了，我以为你们是跟自己较劲呢，还想更好啊，非要等谁下班呢？其实咱们活干完了就应该直接回家，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敞开心扉，以后敢于做自己，对不对啊？这样的
0: 这是小杨吧，
2: 你嗯的铿锵有力的一声嗯啊，此处这个嗯它胜过好几声。嗯，杨超越是吧？你真棒，了不起呀，这孩子以后肯定大有作为。那小杨，我现在复盘一下，你听我说的对不对啊？你不走是因为小蒋不走，小蒋不走是因为大蒋不走，大蒋不走是因为本蒋不走，本蒋不走是因为你们仨不走，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把自己牢牢地闭在了里边，不能回家。
4: 闭环的是你们仨，我想回家。
3: 单压
0: 回家，
3: 家
0: 家啊，家不太好压，啊，嘻嘻哈哈，
3: 西化肥会挥发，
0: 噼里啪。
4: 走不走？
2: 走，必须得走，
3: 就走，现在就走，
0: 走
3: 走，谁先走？
2: 其实分得好啊，好问题，这谁走先？
4: 我先走。
3: 你怎么能先走？小杨，我都说了我得先走你才能走，但是我的领导得先走我才能走。
0: 领导在这儿呢，领导，领导，您先走。
2: 你别，我作为领导你们不走我怎么走？来来来，啊，
4: 我先走。
3: 你不能走，小杨，我没走呢，因为领导得先走。
0: 领导你先走，你先走，领导。
2: 别别别，咱别客气好吧，咱们大家一起
3: 走。哎，
2: 你们走，
0: 快走。
2: 别别别，你这个东西，哎，
3: 真是
2: 你
3: 们走。
5: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

0: 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年暮月尽，万千人间悲喜。
0: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7: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8: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0: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9: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0: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0: 台网致力跨界扩圈，
11: 找答案，见自我。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梅河体彩开展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8月16号，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盛大启幕。借着全省民族体育盛会的契机，梅河新区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开展迈开步动出彩主题落地活动，以公益赋能赛事，以运动凝聚人心，为民族体育盛会添彩助力。活动现场围绕品牌展示、公益传播、互动体验，打造多元场景，让市民读懂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的品牌内涵。现场还设置了多个互动游戏，兼顾趣味性与运动性，让参赛运动员、观赛市民沉浸式感受运动乐趣，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更好地了解体彩公益属性。
1: 通过这次咱们这个活动，了解到了咱们这个体彩的用途，可以用于一些乡村振兴或者医疗当中。这次活动呢，也是结合了体育的活动形式，让大家参与到全民健身当中来，让大家体会到了运动的快乐。
0: 此次体彩主题活动走进民族体育盛会，是体彩助力全民健身、赋能民族体育事业的生动实践，既丰富了赛事内容，活跃了现场氛围，也让体彩公益理念深入民心，以实际行动彰显了公益体彩助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初心。
2: 开球！
3: 之后，我们还决定组建一支业余球队，让更多的老男孩们同时热爱体彩竞猜，致敬热爱。
4: 李哥，今天这么多场比赛，咱俩投出去啊？
5: 投啥投啊？今天我都投10000多了，我一个月工资才5000。
4: 没事儿，偶尔超点预算不叫事儿。
5: 行，那就听你的，没准这次就赚回来了。
6: 乐小新提醒您，防止豪赌心态，设定合理预算，坚守支出上限。彩票是娱乐方式，而非赚钱工具。
7: 场面可以很小，快乐可以很大，生意可以很小，事业可以很大。可以很小，幸福可以很大，舞台可以很小，世界可以很大，因为你所有可能更可能。小梦想，大乐透，中国体育彩票。
8: 繁忙的城市里，每个人都是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我叫杨浩然，是一个上班族。作为职场打工人，忙碌是生活的常态。我始终以百米赛的速度努力奔跑，就是为了能够过上喜欢的生活。要想在奔赴的途中加把劲儿，秘诀在于懂得犒劳自己，一块美味的蛋糕，一场游戏，又或者是一张彩票。我记得第一次走进体彩店，是我第一次独立完成一个大项目的日子。为了纪念这一天，我用那一天的日期打了几注大乐透号码。人们都说买彩票就是随手做公益，我也想通过这种方式奉献自己的爱心。后来，无论是日常平凡的一天，还是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我都会买上几注大乐透，以绵薄之力持续为公益事业倾注一份爱心与能量。520那天，我还用我们相遇的日子打了注大乐透号码去表白。我是这座城市里一个普通的打工人，但我决定当一个对自己来说特别的人。大乐透不仅是我一种娱乐方式，也是我日常奉献爱心的新方式。

0: 中药啊，有5000年的历史，几百代、几千代的先民，在不断的试错、不断的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人参是百草之王，真是个好药。《神农本草经》就提到人参，大补元气，补益脾肺，益气活血，安神定志。从现代药理来看，这个药呢，抗衰老、抗疲劳，调节人体的免疫功能。人参它要求条件很苛刻，东北地理的环境也适合人参增长，天时地利人和呀，都在吉林。全世界的人参看中国，中国的人参看吉林。
1: 你再给个十颗人参，这点子就像给缩成皮一样，开始变白了。你人参就这么地方。
0: 人参一个是给有病的人用，第二个也可以给亚健康状态。一个60、70岁、50、60岁的人，经常感到疲劳，用点人参做保健品完全可以。不要害怕，有人怕人参上火不敢用，说你看我这参放了10年了还能用吗？我一看这个，哎呦，我说太可惜了，我说扔了吧。怎么呢？我一掂着没分量了，我说你打开吧。一打开一掰开，里边全是小虫子，已经空了。我说那么好人参让虫子吃了，我说那只能扔了。鲜人参并不上火，而吃的口感也非常好，人很有精神。人参呢，要是同源这个领域里有很多文章可做，大健康产业前途无限。人参在我们中药里边占有独特的位置，我们学校有一棵人参妖树，我也希望我们的学生像人参一样做我们医生里的优秀者。

0: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三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择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日降雨频繁，全省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气温偏高且昼夜温差较大。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呢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吉林、通化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四平中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内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呢18到21度，最高气温27到31度。

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西部地区有2到3级的偏东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多云转小雨，21到30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多云转中雨，19到27度。

0: 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通化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白山多云转小雨，18到31度。延吉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长白山晴转小雨，14到30度。汪清多云转阵雨，19到31度。榆树阴转小雨，19到30度。大安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龙井多云转阵雨，19到31度。敦化多云转阵雨，17到30度。长春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引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0: 深乡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3: 一代金黄天赐之礼，吉林鲜食玉米在这等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1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尹松工程50载，从老一辈建设者到新一代传承人，尹松工程积淀的宝贵精神财富生生不息，续写生态振兴新答卷。
1: 省政府召开14届七次全体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并讲话。
0: 省政府与吉林大学进行工作交流。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全力推进开发区改革任务落地见效，奋力推动泉州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跑出加速度。
0: 中国一汽博物馆开馆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
2: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查干湖时强调，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要坚持走下去。当地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接续奋斗，守护好查干湖这块金字招牌。查干湖的生态蝶变是从半个世纪前的尹松工程建设开始的。

0: 1976年，八万建设者徒手鏖战，凿渠引水，开启了改写查干湖生态命运的引淞工程建设。历经八年攻坚克难，一条全长53.85公里的草原运河全线贯通，让干涸荒芜的查干湖重焕生机。 50载岁月更迭，新时代的引淞后人扎根湖畔一线守护一湖碧水，耕耘一方沃土。上世纪70年代，查干湖土地盐碱化、风沙肆虐。为扭转生态危机，1976年9月，引淞工程正式开工。时任全国县委书记傅海宽带领8万名干部群众，历经八年艰苦攻坚，硬生生开凿出一条53.85公里的人工运河。 岁月流转，山河焕新，承载着奋斗记忆的红旗被完好珍藏于展馆中，也鼓舞着更多后来人。陈阳是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讲解员，从小听着引淞故事长大，这份流淌在血脉里的记忆，让他对守护查干湖有了更深的理解。
1: 我的祖辈亲身参与了引淞工程的建设，我从小就听着他们修渠引水的故事长大。
0: 如今，我在查干湖做宣传、讲解工作，这不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责任、一份传承。我希望通过我的讲述，让更多人了解工程的来之不易。如今，查干湖水域面积稳步恢复，水质持续优化，渔业蓬勃发展，胖头鱼等特色水产享誉全国，一代代鱼把头传承渔猎文化，守护水域生态，成为扎根湖畔的另一代引淞守护者。 滨海龙是查干湖渔场第21代鱼把头，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查干淖尔东部习俗传承人。他深知一池碧水来之不易，是八万建设者用汗水换来的生态瑰宝，更是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家园。
2: 查干湖千年东部习俗能完整传承，越来越红火，根源就是引淞工程。现在湖水生态稳定。
3: 渔业资源生生不息，我们严格遵循古法渔猎，普大放小，守护生态平衡。
4: 从老一辈建设者战天斗地引水兴湖的奋斗壮举，到新一代传承人接续奋斗守护生态家园，引淞工程积淀的宝贵精神财富代代更续，生生不息。
3: 引淞工程最宝贵的精神内核是扎根一线，从那时到现在。 恰恰是一代又一代人在湖畔、在田间、在渠首扎根一线、接续奋斗，才有了今天的查干湖碧波浩渺、盐碱滩变成米粮川。扎根一线向来是破解发展难题的关键钥匙。50年前，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共挑一根扁担。今天的扎根一线就是敢于决策、勇于担责，走到群众中间，把每一件实事。 办到群众心坎上。扎根一线与群众心连心，哪里有群众需要，就在哪里创造业绩，这是对引淞工程最好的传承。
0: 8月21号，省政府召开全体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对下半年经济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强化超常规发力，有组织执行，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向好。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并讲话，蔡东、刘凯、孙俭、陈玉煌、金宇辉、洪庆等参加会议。
5: 胡玉婷指出，各级政府要完整、准确、全面领会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坚决扛起拼经济、抓发展的职责使命。 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国务院全体会议精神，把稳定经济运行摆在更加突出重要位置，进一步强化有为的能力和不为的定力，以拼的劲头、拼的举措，争取最好结果。要强化绩效考核和结果运用，切实发挥其指挥棒、风向标作用，以实际论英雄。 胡玉婷指出，要挖潜增效，以丰补欠，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向好。 要把经济发展的立足点放在扩大内需上，谋神谋食六张网建设项目，统筹好存量增量项目，补齐关键短板，放大比较优势，创新投融资机制和商业模式，加快存量资金拨付使用，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扩大有效投资。要保持消费良好势头，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快补齐养老托育、便民服务等短板，盘活低效闲置资产，挖潜农村消费。 要开展好全省工业稳增长行动。

0: 服务企业作为重点抓手，稳企业、稳产品、稳产量，挖掘新投产项目增产潜力，盘活双挺企业，形成更多增量。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抓好粮食防灾减灾、丰产丰收，有力有序集成活化农垦土地资源。要强化服务业支撑作用，大力发展旅居康养，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胡玉婷强调，要着眼长远，抓好“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紧跟国家步伐，加快专项规划出台实施。要扶优育强优质潜力企业，创新校地合作机制，提升与吉林大学合作能级，选准主攻赛道，企业化运作，项目化推进，打通技术、样品、商品、产业转化通道，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新的增长极。胡玉婷指出，要兜牢民生底线，办好民生实事，加快灾后重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抓好就业增收和公共服务提升，加快推进既有住宅加装更新电梯、供热提质增效等工作，提升群众获得感。要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统筹抓好化债、除险、清欠工作，做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工作。胡玉婷强调，政府系统要能动履职，以务实作风，坚决打好经济攻坚战。各级政府一把手要当好施工队长，强化有效调度，抓好重点工作落实。各行业部门要强化同题共答理念，统筹好技术判断与价值判断，多出支持性、激励性政策，清理收缩性、抑制性措施，真正把政策举措落实到具体企业项目上，更好引导社会预期，增强发展信心。
1: 8月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深化校地协同发展、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等工作到吉林大学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创新校地合作机制，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更多创新成果就地转化产业化，更好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孙简、顾刚、田辉、张希、洪庆参加有关活动。胡玉婷走进长白山实验室，实地查看实验室建设有关情况，详细了解新材料研究成果、人工智能中心建设、人工智能在汽车领域应用等情况，鼓励吉林大学要充分发挥科研优势，紧盯新材料、人工智能、汽车材料、光电信息等重点领域，破解先有成果后转化问题，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落地转化，加快实现从出成果向做产业转变，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胡玉婷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深化校企合作问题，部署下步工作。他指出，今年是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吉林大学作为我省创新驱动主力军、人才建设主阵地，始终扎根吉林沃土，服务振兴发展，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做出了卓越贡献。当前，吉林振兴发展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推动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更加需要吉林大学发挥支撑作用。校地双方要切实增强、深化校地合作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提升合作能级，创新合作模式，细化实施方案，打通技术、样品、商品、产业转化路径，抢占发展新赛道，培育新质生产力，真正把我省科教人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胡玉婷强调，要选准主攻赛道，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聚焦国家使命、吉林所需，重点围绕人工智能、新材料、现代化大农业等优势领域，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强化有组织的聚力攻坚，久久为功，形成更多突破性成果。要加快搭建合作载体，坚持以高校为主企业化运行，组建专业团队，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明确产品定位、技术路线、规模愿景，梯次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企业、产业。胡玉婷指出，要创新合作机制，深化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建立健全宽容试错、风险共担机制，有效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 要拓

0: 拓展多元投资渠道，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带动作用，充分调动社会投资积极性，支持企业快速发展壮大，更好释放产值、就业、税收等综合效益。要凝聚各方合力，完善工作体系，集成支持政策，强化要素保障，提供全方位服务。 为学校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推动更多科研成果产业化转化。8月21号，中国一汽2026年科技大会在长春举行，现场发布了升旗技术
1: SET 洞见531发展战略，并细化明确攻坚任务。目前 L4自动驾驶功能已实现全国全域无图城市领航。 全固态电池以攻克电芯低压力设计等关键技术，建成25兆瓦时全固态电芯中试线，电芯量产线计划2027年投入使用。飞行汽车天辇1号已完成首飞。会上，国内首个汽车全场景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揭牌，年打印零件约 1.9万件。 金葵花车型已采用3D打印内饰件批量生产，累计降本3059万元。下一步将聚焦 AI 驱动生成式设计、增减材复合制造、 4D 智能打印三大前沿方向，持续向飞行汽车、具身智能等战略领域延伸赋能。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全力推进开发区改革任务落地见效，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聚焦主责主业，强化服务功能，不断释放改革红利，以改革破壁垒，以实干聚动能，奋力推动全州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跑出加速度。
2: 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深化改革为契机，稳步推进机构优化、人事改革与产业升级，构建分工明确、链条互补，集聚发展的产业园区新格局。入驻企业卡森吉林细胞资源库管理有限公司，依托高新区改革，以更加精准高效的政企服务体系，积极布局转型化妆品研发的新赛道。
1: 我们接下来会在化妆品业务的生产研发，以及将来能够，随着转型出口做基础性的研究和为未来大型的出口做生产的制备。2026年1月至6月，延吉高新区共落地深圳中药饮片生产项目等13个项目，其中5000万元以上项目10个。 主导产业投资占比已攀升至74.8%，实现招商项目数量、质量双提升。敦化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改革后，经济类科室占比达86%，职能配置全面贴合园区经济发展核心任务。开发区的龙头医药企业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陆系列产品深加工与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今年竣工投产。
3: 开发区改革为企业技改扩能、平台建设、产学研合作提供了更加精准高效的保障。
4: 这个项目从我们申报落地开始呢，开发区政府就给予了我们方方面面的非常细致的关怀和帮扶。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实时关注着我们企业的发展和项目的落地情况。
3: 我们将围绕产业链短板弱项，持续推进冶炼、冶炼、强炼，在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农副产品加工等产业商靶向对接优质企业，积极引进落地优质项目，同步完善全流程服务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推进开发区改革过程中，延边州开发区管理机构精简约
1: 9% 下属事业单位精简57%，经济发展类内设机构占比提高到 88% 内设机构领导职数压减 16%。
5: 机构队伍变得更加精干高效，各开发区卸下包袱，轻装上阵，作为经济主战场的作用呢，也越来越突出。今年上半年，全州开发区招商引资落地项目106个，盘活空置面积16万平方米以上，改革的成效已经实实在在体现在发展的成果上。
1: 作为省国资委首批建优品牌，吉林省旅游发展集团旗下丹参狗 AI 健康茶饮，立足长白山道地药材优势，以 AI 科技赋能传统中医药，探索出中医药加文旅加大健康加新零售融合新路径，成为吉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6: 提到人参枸杞，可能很多。

0: 人的印象还停留在中老年人保温杯里的标配，可如今啊，这些中药材摇身一变，已经成为了年轻人手中的潮流健康茶饮品。
1: 走进吉林省科技馆一楼大厅，最热闹的不是展区，而是一台无人机械臂冰淇淋机。扫码支付等待，十几秒后，一杯人参冰淇淋送到手中。旁边 AI 体质测评大屏前人头攒动，游客完成简单问答，系统精准识别体质并推荐专属茶饮配方。这台机器和这块大屏正是吉旅集团自主研发的单身狗 AI 健康新零售项目。 单身狗扎根长白山药食同源文化，单成古方辩证，身取长白精粹，狗与温润调和，创新提出九体九方理念，坚持轻滋补不猛补的养生主张，让传统中医智慧变成年轻人乐于接受的消费体验。
2: 比较健康，还能解决孩子们想喝东西的这个需求，挺好的。
1: 一家传统文旅企业凭什么做新式茶饮？底气来自改革。2025年，吉旅集团提前完成28项国企改革重点任务，资产总额达140.1亿元，利润同比增长32.21%，底气更来自市场验证。截至目前，全国12家景区落地运营。
2: 2026年7月，单身狗AI健康茶饮获评省国资委监管企业首批建优品牌。不管是在产品质量，还是在那个产品的信誉度上，由国企做背书，我们去投入市场，我们也相信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从科技馆一台机器到全国12家景区布局，单身狗
1: AI 健康茶饮用不到2年完成从0到1、从1到N的跨越。 这背后是吉林国企改革的深层逻辑，以创新为引擎，以市场为导向，让国资品牌从有产品走向有品牌。下一步，单身狗 AI 健康茶饮将持续迭代产品、丰富场景、创新模式，全力做强本土特色品牌，为吉林文旅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国资新动能。
3: 8月20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举办。
4: 期间，长春市仿生赋能智创未来仿生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突破与产业生态共建活动举行。多位中外院士和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及投资机构代表，围绕仿生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与产业生态建设，开展深度研讨。
5: 长春新区呢是集聚了吉林省仿生创新中心、吉亿具身智能有限公司。
6: 一汽具身智能项目组，还有这个风火轮科技，省内比较有代表性的几家整机企业，我们还打造了专业的园区，打造我们吉林省具身智能的产业生态。
7: 能用我们自己的具身智能，例如我们的防爆技术、我们的感知技术，可以替代人，去在这些关键的场景里进行作业，真正的把高危的这种风险。 降到最低。活动由国际仿生工程学会、长春市贸促会、长春市工信局、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制造业创新中心联合主办。活动还发布了国际首创的仿生拉压体机器人理论与技术应用最新成果，涵盖仿生拉压体灵巧手以及全球首款超仿生神经肌肉骨骼人形机器人。此外，现场还举行了2场签约，共计22家单位参与签约。
4: 中国一汽博物馆自7月21号开馆至今已满1个月，累计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为进一步激活场馆文化活力，深度挖掘长春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与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的双重文化底蕴，今天“光影驻岁月”车轮企划章沉浸式文旅活动正式启幕。在中国一汽博物馆内。
8: 沉浸式情景演绎、红色金曲乐队驻唱、经典影视实景互动轮番上演，偷吃大比拼、耳语传声曲、经典留声机等趣味游戏同步开展，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文博游览体验。
9: 一进门有很多人在演出，这是我没想到的。汽车制造怎么样的由来，有多方面的认识。
10: 看到了老物件、老照片、老电影，仿佛给我们带到了当年。 建设这第一汽车制造厂的那种场面，工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我很受教育。
11: 这次活动呢，是我们一次全新的尝试，也想通过沉浸式的演绎，把工业历史和影视文化有机结合起来，让市民游客呢在互动当中感受到汽车摇篮和电影摇篮。
2: 摇篮的双重。

0: 魅力。
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3号至28号在长春举办。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公布本届金鹿奖评奖委员会阵容。评委会主席由著名导演冯小刚担任，梁明、柯问丽、任达华、陈数、树焕、吴立群担任评委。评委会覆盖导演、摄影、编剧、表演、音乐多个创作赛道，将严格遵循金鹿奖评奖章程，坚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选出一批反映时代风貌的华语优秀作品。最终各大奖项结果将在8月28号电影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现场揭晓。
2: 8月21号2026年奔跑吧少年吉林省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梅河口市开幕，大会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梅河口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是我省参与最广泛、最具标志性和示范性的综合性青少年体育盛会，来自全省各地约400名青少年参与。项目体验板块涵盖100米竞速跑、足球定点射门、篮球定点投篮等14个项目，鼓励青少年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1: 8月21号，国内首档单人竞技喜剧综艺《单排瞬间喜剧挑战赛》全国海选在吉林长春正式启动，面向全社会招募跨领域喜剧爱好者与潜力新人。
2: 来自全国各地的喜剧爱好者与潜力新人齐聚现场，依次完成单人竞技喜剧现场作品表演。选手们凭借极短篇幅、密集包袱和鲜明的个人风格，在有限时间内展现出各自对喜剧的理解与创造力。评委团从作品完整性、笑点密度、表演张力及舞台掌控力等维度进行综合评定，最终择优选拔新生代喜剧选手进入下一阶段赛程。
3: 参加瞬间喜剧挑战赛，大家面对舞台的瞬间爆发力非常强，
4: 我也可以从中学到看到别人是怎么样表演的，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有梦想，我想尝试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新的可能性。
2: 单排瞬间喜剧挑战赛节目由吉林卫视、优酷等联合出品，后续将在吉林卫视与优酷平台播出。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托管机构违规超前授课整治，敬请关注。秋日吉林，层林叠翠，繁花轻舞，山水浸染秋韵，尽显北国大地的诗意，铺展出一幅幅浪漫唯美的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秋日美景。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每天两只，
6: 每天两只，
7: 有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汛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1: 一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电影人用故事传递力量，运动员用拼搏书写荣光。专注光，成为光，散发光，才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岁月从不辜负每一份努力，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0: 在法院工作了十几年，
1: 每天就是跟老百姓打交道的，
2: 卷宗、开庭、审线，就这么没日没夜的干，到底图什么？
3: 你今天一定得给我个扣吧！
4: 我现在从事的这份工作，我给很多老百姓帮了忙，他能看见、能记住，并且能念我的好，我就不怕了。
5: 我们法院会维护每一个当事人的公平正义。
4: 谢谢你，
6: 谢谢你，
4: 谢谢你，
7: 这也是我的使命，
5: 是我们的使命。
8: 这世上只要还有不公，就总得有人来断个是非，判个公道，这才是法官真正的。
9: 中国司法的进步，就要靠他们去推动了。
2: 现在开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0: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行至年终，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2: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1: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3: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2/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1: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十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

0: 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十五五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昔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 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

0: 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个百分点。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2: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0: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3: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4: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

0: 工智能在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1: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2: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的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1: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2: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1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1: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10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7、8年。
2: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1: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10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3: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呢、在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1: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几十倍。不到4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1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10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
3: 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地了解到最需要的知识模块。 AI 的这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1: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基于它进行创新。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4: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5: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6: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5: 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晚。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7.2%，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
7: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5: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 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

0: 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一至七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8月20号，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10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10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6方面的探索。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的专访。福阿德表示，高度赞赏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两山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2: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

0: 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1: 伊朗外

0: 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此轮部署已超过260天。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西部近日燃起林火并持续蔓延。截至20号，林火已迫使当地数百人撤离。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塞尔维�ia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约60公里处日前燃起一场林火。由于火情严重，塞尔维亚已向其他国家提出援助请求。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复苏。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E1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底线》。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0: 一个人特意准备了一把管制刀具放在抽屉里，你觉得他会忘记吗？你觉得呢，老鲁？
1: 雷星宇放置刀具的日期是3月30日，案发当天是4月15日，时隔半个月，完全有可能。而且雷星宇在口供中也说了，他当时打开抽屉是为了找到一个可以防身用的东西，例如烟灰缸或者钢尺之类的。
0: 为此，他还摸索了一番。此后，他才发现柜子里有这把刀。
2: 但别忘了，盐商喜和城铁这两个受了轻伤的被害人，在谈到摸刀动作时，说雷星宇是在非常短的时间里毫不犹豫地从柜子里拿出了这把刀，这足以证明雷星宇在打开柜子前就知道这里是有把刀的。
0: 也有可能是两人串通。这四名被害人及家属聘请了诉讼代理人，要求法律严惩雷星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3: 不排除他们有串通的可能性吧。
4: 雷星宇为了脱罪，在口供时也有可能撒谎啊。毕竟他面临的是刑事指控。这被害人和被告人谁更有可能撒谎？
5: 小沈，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我同意宇飞的观点。
0: 好，我少数服从多数，但是被害人在超越人伦底线的行为上，我希望在判决中也能体现出来，
5: 否则。
2: 我们就是在纵容和默认暴力催收。太好了，总算形成决议了。那我尽快排庭。判决书今天能写完吗？姐，
6: 提审雷星宇。
2: 我想看看经过这么久时间，他有没有悔罪表现。
7: 方厅长，正想找您呢。这是我周末去卡普卡普公司拿到的资料，您看一下。
2: 我认为洛悠悠和他们的公司已经构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了。
7: 好，我回头看一下。
2: 您能马上看一下吗？
7: 夏叶老师啊，我这手上也是有很多的工作的，所以凡事要有个轻重缓急不？
2: 洛悠的直播地点是在公司，直播内容和直播时间都是由公司决定的。
7: 而且所谓的直播酬劳，也就是固定的底薪。我还发现他们公司的主播都是有门禁卡的，那跟其他的公司员工没有任何的区别啊。
2: 哦，那如果这个劳动关系构成的话，结果是什么？
7: 结果是公司应该对洛悠悠的死承担责任，应该按照工伤判赔。
2: 所以你认为洛悠悠的死，他的父母就没有责任？
7: 当然有责任了，但是在这个案子里面，不是主要的责任。洛悠悠的死是因为公司的制度。
3: 因为这个公司的制度只规定了这些主播上播的时间的下限，没有上限，这才是导致洛悠悠过劳死的根本的原因。而且我查过很多的资料，还有一些主播也是这样过劳死的，可他们并没有一个逼迫自己的父母啊。
8: 小叶老师啊，你的这个工作的确做得很细致，我也看出来了，你很有激情。是，人做工作没有激情不行，但是人要怀着所有的激情去工作，这也很危险。 对于一个头脑时刻需要保持冷静的法官尤其如此。
9: 方厅长，我觉得先不要急着反驳，我说的这个话好好想一想，好吧？
10: 方厅长，
9: 好好想一想啊！我问你这事儿你怎么看？
10: 什么怎么看啊？你调。

0: 这立案停台多久啊？业务都荒废了。我虚心求教，你搞人身攻击有意思不？哎，换一边。哎呦，这类案子我以前倒是接触过，但都是一些个网络主播和 MCN 的合同纠纷。那具体到我说的这个，你觉得能认定劳动关系吗？
1: 我得跟你说一下，你要是判定这个劳动关系成立，就是在挑战现有的司法实践，人家要是上诉的话，二审很可能会改判。哎呀，那难道说那就只能根据以前的判例来吗？
0: 这样吧，问问中院吧。
1: 问了？
0: 怎么说？
1: 中院说你们从案件自身出发，嗨，等于没说。
0: 是。
1: 哎呦，老陈，
0: 嗯，
1: 哎，你这手艺啊，你这好的有点不大正常了都。
0: 进步啊！啊，在家没少给嫂子伺候啊。哎，我在家地位比你高啊。
1: 急了吧，急了吧！我告诉你，越急越暴露你的家庭地位。
0: 那你这个案件还在诉前调解呢？
1: 没立案呢。
0: 那我给你出个主意。
1: 要是调解不成就立案吧，
0: 反检分流，你把这个案子分到民庭来。
1: 没听错吧？
0: 啊，
1: 我们陈大庭长这是在主动给自己揽案子。
0: 对，我在替你分担啊。
1: 你是个庭长，每天在大厅里面站着，调研学习新平台，多累。哎，老陈，你绝对是个老狐狸。<笑>
0: 在我这儿嘴上跟抹了蜜一样，哎，所有难听的话难办的事儿，全让人小苏去办。你这领导当的太不厚道了不？
1: 我怎么了？
0: 你说你怎么了？做好人，我跟你说，你别看人小苏啊，这个说话冲，但我很欣赏他，人家实在不像你，你就是个老狐狸，
1: 心口不一啊。你是欣赏人家吗？你是怼不过，
0: 他给你起外号，叫你方婶儿。
1: 我乐意，但我还跟你说，他叫醒你别叫。
2: 凭什么我不能叫？
1: 这个案子你别惦记了啊，我自己负责到底。
2: 哎，这案子再考虑一下，再考虑。
1: 又死了心吧啊！哎呦，
3: 方婶，找你好闺蜜来了。
1: 谁跟她闺蜜？我认识她吗？
2: 不认识，不认识。
1: 哎，你等会儿。
2: 啊。
1: 哎呦，正找你呢。
2: 找我？
1: 想不想换一个地方干干？
2: 换到哪儿啊？
1: 小苏，我跟你说实话啊。
2: 啊。
1: 在我心目中。
2: 你是咱们
1: 全院最优秀的书记员，尤其是在这个统筹能力方面，那真的，你放在民一庭就瞎了。你来我们立案庭，那
2: 说什么呢？这不是方庭长要挖我过去跟着他干呢？
1: 你说要不说这孩子实在呢？
2: 啊？
0: 你现在就实在一点，你告诉他，你到底愿不愿意去他呢？
2: 我不愿意。
1: 人家都说这立案庭是法院看大门的，我在这儿干得好好的，我去那儿干。你等着看大门的面，你说他是看大门的，看大门的他会不高兴的。
2: 看大门没那么小心眼，对吧，方婶？
1: 小苏，我跟你说实话，我刚夸了你实在，你就跟他学吧，啊，你再这样下去，你们民一庭真的你就成狐狸窝了。<笑><笑>方婶
2: 生气了。
4: 太好了，就让他生气啊！
2: 哦，多多师傅，有事儿找您。
0: 来来来，去办公室。

0: 来了，小璐。这是我父母的委托书，今天我可以代表我的父母。那你的诉求是什么呢？这个案子随便你们怎么判，我只有一个请求，把我姐的微博交给我。为什么呢？小璐啊，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啊。
1: 根据合同约定，你姐姐的所有社交平台都归公司所有。
2: 可那个微博当年是我给我姐注册的，
1: 但这跟所有权没关系。而且你姐这个微博现在的粉丝量已经达到300万了，你知道吗？
0: 那又怎么样？
1: 这就意味着，这个微博后续的盈利能力非同小可。应该说，它能带来的经济效益，甚至远远超过你父母要的赔偿金额。这一点你不会不知道吧？
0: 你觉得我是为了钱啊？不是，我不是为了钱，那是我姐，她现在人都没了，我要钱干什么？
1: 不是，那你为什么非要要回这个微博账号呢？
0: 我姐人都不在了，那些人，他们还在我姐微博账号底下说骂，如果我姐知道，她会怎么想？ 我就是想把这个账号要回来，然后注销掉，让他得个安宁。我姐活着，我没有保护好她。现在她死了，我不想再一遍一遍的看着她成为谈资，被议论，被诽谤，甚至被谩骂。他们可以否定我，可以否定我的父母，但是他们不能否定我们之间的亲情。
1: 你先忙吧，方宁。哎，骆家旭走了。啊。那个，或许骆家旭想要回他姐姐的微博账号，并不是为了钱。
3: 你改变看法了？
1: 悠悠在前一次自杀的时候，突然间改变主意，就是因为接到了他弟弟的电话。他弟弟在电话里特别激动地跟他说。
3: 他终于被自己心仪的公司给录取了，所以洛悠悠改变了自己的主意，是因为至少在那一刻，他想要活下去，他想要分享他弟弟的快乐。虽然他的家里人想要榨取他的剩余价值，他的公司想用他的死去引流。
1: 但至少在这个世界上，他还有一份让他牵挂的亲情。法律不能审判法律之外的事情，但我们可以阻止悲剧再次发生。
3: 您同意我的观点了，我给您的资料看了。
1: 我一直也没反对过你的观点，我就是这个事情我得自己想清楚。但是还是得谢谢你，谢谢你给我提供的这些资料。 这个资料不能作为直接证据，因为是我私底下收集的。我当然知道，不过现在骆家旭已经申请法院律师了，你能查到，相信律师也能查到。走了。方婷，双方交换完证据了。好。双方对证人。
4: 和申请证人出庭有什么问题要问吗？没了。
5: 没有。我们现在庭审，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都要公开直播，这个你们都知道吧？
6: 知道。
4: 看什么呀？
1: 看你怎么了？看了我就不行，不让你看我就不能看我。
4: 干什么？
5: 说话，这是法院。
1: 打架是吗？打赢了进派出所，打输了进医院。 要不你们商量商量，打个平手。坐下。像什么话？你把法院当什么地方了？你们这个案子，现在院里、社会上、新闻媒体都很关注，所以既然现在都不同意调解，那么我们就心平气和把这个事情处理好。所以呢，我们。 组成了合议庭来审理。 有我本人、中原法官，还有米孟奇法官，我们三人组成。
0: 什么合议庭？
1: 简单的说呢，就是由我们三位法官共同商议，然后给出判决。当然，我是主审法官，这个事情我会负责到底。双方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了。
1: 徐律师。
3: 哦，没问题了。
1: 好，咱们三天后开庭，今天就到这儿吧。

0: 提交新证据有问题吗？有点小问题，不过没关系，我们回去盘一下。先走吧。
1: 宋法官，哎，老龙，我听说你和院长申请雷星宇的案子延长审限了。
2: 是，但院长没批。咱们合议的时候已经表决了，是这个案子有新的情况需要合议。
1: 老鲁，不瞒你说，小沈的困惑我也有，雷星宇当然有错，但他的确有令人同情的地方。菲姐之前又重新提了雷星宇了，就想着雷星宇有一个好的认罪态度，好从轻处罚嘛。
2: 可是这个雷星宇根本就不领情，他坚持自己无罪。
0: 雷星宇，哎，我是在想啊，这个案子已经过了这么久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找被害人及家属寻求谅解书啊？
3: 四个被害人都请了律师，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而且都是天价的赔偿。雷星宇他不愿意赔，他说他自己在外边也欠了巨额债务，会不会复出呢？谅解不是花钱买命。老罗，你提醒的是。 不管怎么说，再做最后一把努力吧。
4: 请原被告及委托代理人入庭。

0: 现在宣布法庭纪律。
1: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大家去中国庭审公开网看主播猝死案的庭审吧。
2: 不得鼓掌。
1: 快，开始了。
2: 实施其他危
1: 害。快点过来。
2: 审判的活动行为。
1: 您看。
2: 进入法庭。
3: 哎，直播间的兄弟们，不好意思啊，主播先有点事儿啊。
2: 旁听时应遵守法庭纪律，全体起立。
0: 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

0: 请全体坐下。新南省荣州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4条的规定，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骆辉国、陈素丽诉被告新南卡巴卡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现在开庭，下面先核对。 当事人及委托代理人基本情况。
1: 原告骆辉国，男，1975年10月20日出生，
0: 汉族。
2: 诉讼代理人徐天，
1: 双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3: 报庭，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0: 双方对双方出庭人员是否有异议？
1: 原告
2: 没有异议。
0: 被告
4: 没有异议。
0: 经核对，当事人及委托代理人、以上人员均符合法律规定，可以参与本次庭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39条、第41条之规定，本案合议庭由审判员方远担任审判长，也就是我本人。审判员米梦琪坐在我左手这位，与审判员钟媛媛。

0: 坐在我右手这位，三人组成，由周议员担任法官助理；坐在我左前方这位，书记员张佳担任本庭记录工作。鉴于当事人对本合议庭人员均未提出异议，依据法律规定，合议庭人员有权主持今天的庭审活动。现在开始法庭调查。首先，由原告陈述诉讼请求和理由事实。
1: 可以宣读起诉状。诉讼请求如下：一、判令确认原告骆辉国、陈素丽的女儿骆悠悠与被告新南卡巴卡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判令新南卡巴卡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赔偿原告骆辉国、陈素丽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公亡补助金，总计100万。
0: 三、判令停止使用，按设微博账号。四、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其他详见起诉状。原告对诉讼请求有无变更或增加？
1: 暂时没有。下面由被告进行答辩。
2: 答辩人新南卡巴卡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与被答辩人骆辉国、陈素丽的女儿骆悠悠之间签订的是经济合同，是属于平等民商事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不存在劳动关系。从收入来源看，骆悠悠的收入主要来源是通过第三方网络平台吸引粉丝获得的打赏或者是分红等，并非直接来源于答辩人。主播的收入来源不具备劳动关系下的工资的特征。 从人身隶属关系看，骆悠悠有权自由确定直播内容以及形式、直播时长、直播场所等，答辩人基本不予干预或限制，仅提供经济中介服务，本身并无相应的直播业务，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骆辉国、陈素丽所有诉讼请求。
0: 被告是否对答辩还有变更或增加？
1: 没有。当事人诉辩完毕，依照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原则，首先由原告进行举证。
3: 这是死者骆悠悠生前的网上转账记录，
4: 支付方都是卡巴卡巴公司，每个月都有，可以视作固定发薪。
3: 是每个月都有，但是这个转账日期确实不固定。
1: 还有，我之前去他们公司的时候，发现他们的主播都有门禁卡。你们有在骆悠悠的遗物里面发现门禁卡吗？
3: 这是骆悠悠在卡巴卡巴使用的门禁卡。我们通过骆悠悠的网购记录发现，他为了方便找人把公司发的门禁卡转换成了数据，成为了可以存储在手机里的模拟门禁卡。
0: 好样的，骆悠悠把公司给他的门禁卡改成了手机模拟门禁卡。
2: 请被告发表质证意见。首先，第一点，关于支付宝转账的问题，我问过我的当事人，这只是给骆悠悠发的奖金和提成，不是固定的工资。第二呢，发给骆悠悠门禁卡，只是为了让他能更方便地进出入公司，仅此而已，这不能代表他就是公司的员工。接下来，由被告进行举证。
0: 我们第一个证据是鹏鹏。
1: 与骆悠悠的微信聊天记录。第二份证据是卡巴卡巴公司与骆悠悠之间的经济合同。
0: 现在，由原告发表质证意见。
1: 所谓的经济合同只是合同的一个名称，而合同的实质内容，我认为还是劳动关系。被告。
5: 向本院申请证人鹏鹏出庭作证，本院依法予以准许。现在，传证人出庭。
6: 证人，请介绍你的个人信息。
5: 鹏鹏，男，汉族。
6: 你这到法院来，主要是证明什么？是否清楚？
5: 我已清楚证人权利。 如实作证的义务，及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我保证。
7: 哎，我建议啊，咱们多看一看这
6: 事。不是向法庭提供，
7: 跟咱们都有关系呢。

1: 双方当事人是否有问题要向证人发问？有。证人，请问你在卡巴卡巴公司是洛悠悠的同事吗？
2: 是。
1: 那你具体做什么工作？
2: 直播时候的场控，
1: 也就是说，辅助洛悠悠的直播工作，对吧？
2: 是。
1: 请问洛悠悠生前有没有跟你抱怨过原告的一些问题？有。 经常的，很多次，都是什么问题？能不能详细说一下？就是要钱，逼悠悠要钱呗。审判长，这是原告向罗悠悠要钱的证据。证人，请问罗悠悠在生前有没有什么极端的行为？自杀算不算？
2: 肃静，注意法庭纪律。
1: 证人，他为什么产生自杀的念头？有没有跟你说过？
2: 他父母逼的。胡说八道！你给他们串通好了。
1: 原告，请控制一下你的情绪。
2: 你说是被原告逼的，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就是他父母逼他要钱，然后他没有，他就找我借，然后我借给他。
1: 也不够，就想不开了呗。审判长，我询问完毕。原告代理人，你是否有问题要问证人？
3: 有。
1: 请问您是卡巴卡巴的工作人员？
2: 是。
1: 那您的工作时间是？
3: 晚上7点到凌晨2点。
1: 也就是说，洛悠悠生前也是按这个时间段来做直播的，对吗？
3: 你说这个棘手的证据是什么？ 他们想在劳动关系上做文章，可我跟这洛悠悠也没有签劳动合同啊，我怕什么？明天他们一定会问你洛悠悠的直播时间，以此来证明在实际的工作当中，洛悠悠是有具体的工作时间的。
2: 那我该怎么说呢？
4: 主播的上班时间是自由的，
2: 自由是什么意思？
4: 就是。
5: 他喜欢播就播，不喜欢播就不播呗。审
1: 判长，我没有问题了。
5: 法庭有几个问题想问证人。你说洛悠悠的直播时间是自由的，
2: 是。
5: 经过调查，洛悠悠自从与卡巴卡巴公司签约之后，每天的直播时间都是在晚上7点至凌晨2点，有明显的规律。尤其碰上双十一或者618这种特殊的时间点。
2: 一般都会通宵加班工作，这就是
5: 你说的时间自由吗？
2: 这是主播自愿的。
5: 我问你的是，你认为主播的上播时间是完全自由的吗？
2: 这个，
5: 证人，回答问题。
2: 这个我也说不好啊。

0: 本庭宣布，现在休庭十分钟，合议庭进行评议，稍后继续开庭。哎，这怎么走了？这什么意思啊？
1: 合议庭要商议。哎，
2: 不是法官说了算。
0: 不，除了独任审判的案子，走普通程序的案子都需要三人或三人以上的合议庭，商议后再做决定。
2: 那要是他们三个人意见不统一怎么办？理论上来说，少数服从多数。法官刚才问旁边那话是什么意思？
1: 他们想确认路悠悠是否是你们公司事实上的员工。那你的意思是有可能判我们输？先别着急，我查过裁判文书啊，之前所有的 MCN 机构和这些网红的纠纷，都是根据复合型合同来去判决的。 所以这都是对我们有利的。
2: 这个案子呢，之前咱们也讨论过很多次了。你们先说说你们俩的想法。

0: 经合议庭评议，本院认为，关于洛悠悠与卡巴卡巴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依据洛悠悠的工作场所、工资发放等因素可知。洛悠悠在卡巴卡巴公司提供的场所工作，由该公司发放劳动报酬，受该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管理约束。 双方之间并非相互独立平等的关系，而是存在管理从属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罗悠悠与卡巴卡巴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予以确认。关于公王待遇问题，罗悠悠在主播期间猝死，系因公死亡，其继亲属有权主张公王待遇。 卡巴卡巴公司应按照工商保险条例相关规定，向骆辉国陈素丽支付包括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公王补助金在内，共计100万元。关于骆悠悠微博账号，案涉账号由骆悠悠个人初始注册并实名认证使用，具有较强的个人属性。因骆悠悠已去世。 为保护逝者隐私等合法权益，各方应对账号停止使用，包括但不限于登录、更新、删除等行为。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7条、《工商保险条例》第3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32条、第1033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 全体起立。一，确认原告骆辉国陈素丽之女骆悠悠与被告西南卡巴卡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2019年7月10日到2020年5月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现西南卡巴卡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向原告骆辉国陈素丽支付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公王补助金共计100万元。三，现西南卡巴卡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使用案涉微博账号，驳回原告骆辉国陈素丽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西南。 卡巴卡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西南省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完毕。全体坐下。在这个案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人不是机器，人有极限。可当公司所有的制度设计完全趋向于利益最大化的方向时，这将是对人和人性的扼杀。而这个扼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于，它利用奋斗、实现自我价值、各种成功学说辞作为话术，来让劳动者自发地进行自我剥削。更让人心痛的是。
0: 在骆悠悠去世之后，卡巴卡巴公司没有很好地反思自己的工作规则，反而利用此事进行炒作，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为公司谋利。此种做法有悖公序良俗，应该予以警惕。年轻生命的逝去让人痛心、惋惜，我们应当以正确的方式来寄托对死者的哀思。 让死者安息，是对人最重要的尊重。本案判决书将在10日内向双方当事人送达，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可以在庭审结束后5日内阅读，阅读笔录无误后，请签名。本案审理完毕，现在闭庭。
2: 放马吧。

0: 方法官，之前所有的 MCN
1: 机构和网红的合同都被认定是复合性合同，但是现在的结果看起来好像是在挑战现有的司法实践。美国是判例法，我们中国是成文法，具体案例具体分析。
0: 我们会上诉的，
1: 当然，这是你们的权利。

0: 我不知道，
1: 妈。
0: 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是知道，我不会逼他的。
1: 妈，
0: 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1: 妈，我姐现在肯定已经得到安宁了，都过去了。

0: 我们要继续推进一站式建设，啊，加强矛盾和分歧的这个源头治理，通过多元解分的方式呢，把许多的矛盾和纠纷呢都把它化解在诉讼之前。嗯，哎，对了，还有一点呢，要用好在线诉讼，为老百姓打官司呢提供更多的方便，啊。
1: 时间差不多了，各位还有什么要跟于厅长来沟通的？如果没有，那咱们就散会。
2: 没有了。这个，我倒是有一些工作当中的困惑，想跟于厅长啊汇报汇报。
3: 来哈，你讲。
1: 说吧。哎，这个这两年咱们最高法搞创新，那我们当然是支持的呀。
4: 只不过我们感觉这个步子是不是迈得有点太大，也太快了，甚至我个人觉得啊，多少有点面子工程的嫌疑。
1: 那方厅长，那你具体的谈谈，怎么会是面子工程啊？
4: 就比方说啊，这个电子卷宗。
1: 陈厅长
4: 啊，这个关于电子卷宗的问题，你也向于厅长汇报汇报啊。
5: 于厅长。
1: 电子卷宗推广以来，我个人认为很好，很方便吧。
4: 是很好。
1: 你比如说，它环保是吧？它容易归档。哎，这优点很多。可是呢，它也有问题。你比如说，我们院里这个很多同志啊，尤其是我们院里的这些老同志，他这个眼睛受不了啊。所以说，我们认为啊，恐怕还是这个纸质的卷宗更好一些。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智慧法院。 智慧法院呢，咱们现在网上开庭是很好，节省了当时那时间，那么也节省了我们很多的司法资源。这个网速网络也是个存在很大的问题，开着庭，要不这边掉了，要不那边掉了，掉线这个问题，你喊我，他喊他，相互喊，弄得跟唱山歌一样。
0: 其他演员自己伪装。
6: 那这种情况在其他的基层法院有没有啊？
7: 方厅长说的这个问题啊。
1: 大家在实际工作中啊，的确经常遇到。你看，哎，你还有吗？还有，
0: 讲，
1: 比如说这个智能机器人，就在那个大厅里，没有用不说，自己就在那儿逛来逛去，逛来逛去，非常容易撞到人，尤其老年人，这还是很危险的，是不是？
0: 你提的这些问题啊，都很好，所以我建议啊，关于新技术呢。 让老同志接受，恐怕要有一个过程。不过没关系，可以组织咱们院的那个年轻同志，手把手、一对一的教。新技术要是用熟了，那效率肯定比以前要高。这个第二啊，还是要以群众的需求为导向。你比如你刚才说的那个机器人，如果它不能够帮助群众解决问题，那我们要它有什么用呢？那干脆让它下岗吧。
1: 哎呀，领导英明啊！啊！
8: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 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0: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
1: 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1: 皓月牛肉真棒，
12: 皓月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底线》。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方远，什么事儿？坐坐坐坐坐。你找我到这儿来干嘛？
1: 张院长，非让我在这儿等他。
0: 张院长让你等呢，那我来干什么？
1: 我跟你说，我有预感，要挨骂。所以你在这儿，还得陪我一块分担一下。
0: 你挨骂，我陪你分担个屁呀！你先帮我分析一下。哎，是不是我今天在会上说错什么了？
2: 会上那叫止检，那你就得考虑到后果呀。挨骂你也得忍着，你让我回去，我不服。
3: 我跟你说，陈康，咱们医院就因为你这种老狐狸太多，所以才导致我老挨骂。所以你今天必须得在这儿陪着我。
4: 老狐狸也有老狐狸的权利，你
2: 俩人在干嘛呢？哎，
3: 坐下。
2: 坐下。 方远，我问你，你刚才在大会上说面子工程，什么叫面子工程？啊，你什么级别？
4: 副科级啊。
2: 你还知道你自己是个副科级啊？你什么都敢说。人家领导评议近人，你就忘乎所以，你嘴上没个把门了。
4: 张院，你们聊工作，我去忙会儿啊。
2: 站住！你坐下。
5: 领导一怒，不是师傅，您别生气，这不是领导自己主动提出来要让我们说话的吗？而且他们来，他不就是了解情况的吗？那我就实话实说呗，
2: 让你说。

0: 那是领导客气。你还真说，
1: 你就是说也要形成文字向上汇报，这是个流程，你不懂吗？
2: 不懂。我不就是怕当时冷场，我就意思两句呗。
3: 你真是意思两句啊，你简直是大放厥词。这大会上这么多人，你让领导下不来台多尴尬，你知道吗？
4: 领导下不来台了吗？
3: 你说呢？
5: 真的呀？
3: 啊，
4: 领导下不来台了吗？
3: 是吗？
6: 张远，其实开会的时候气氛挺活跃，挺好的。
3: 是吗？
6: 他也没说错什么话，
3: 挺快乐是吧？
6: 于厅长，他
3: 停。
5: 不是师傅，
3: 你坐下。坐下。
5: 不是于厅，
0: 我看我们师徒俩真的得保持距离。
3: 真的。哎呀，
4: 你看当时领导每说完一段，我就说一句领导英明。
3: 平时看你挺老成的，怎么这么欠火候啊？你还是太年轻了，这事儿你一定要好好反思一下，知道吧？
6: 张院长，其实我看于厅长这个人，他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宽宏大量的一个厅长。他
0: 行，我也得说说你的问题。
6: 我啊，什么都没说。
0: 在会上，你一言不发，什么都不说，跟尊大佛似的。真要是个大佛吧，他也不出声啊。
3: 你倒好啊，在干嘛呢？你们俩唱双簧是吧？有意思吗？
0: 你是民庭的啊，如果最高法民事审判庭庭长到我们这儿来视察，让你提点什么建议或者意见，
3: 你该怎么说？
7: 我说我
3: 该说什么？
7: 我
6: 该说什么？
3: 你别问他，该怎么说？
6: 我想起来了，你刚才说的，把它形成一个书面意见，以文字的形式往上报。
0: 还有呢？
4: 老陈，你这样也不对。我跟你说，最高法的领导到咱这儿来
7: 啊，
4: 花时间花精力，
7: 对，
4: 他不就是来了解情况，想听到一些反馈吗？
6: 是，
4: 你还得说。
3: 别听他说，我问你呢。
6: 那我说实话，
3: 说给我听。
6: 在一线法官的案件审理过程当中，有一些案件他的法律适用是不统一的，不好受诟病。就说明最高法院对我们基层法官的培训还没有达到完全，就是还有我们民意庭，人少案子多，是吧？大家都很辛苦。
4: 行了行了，说多了多了多了。
6: 那到底是能不能说？
3: 他说的差不多了，虽然有点多，没关系，我都听到了。你呢？
4: 那我还想说两句。
3: 说两句是吧？行，我听着。
4: 能说吗？
3: 能说呀。
4: 那我就说了。
0: 说吧。
4: 哎呀，
3: 跟我拍桌子是吧？
4: 我没拍桌子，我就……你真是想多了。
3: 没关系，
4: 我跟你说，您要这样的话，您也不对啊。
0: 怎么不对？
4: 起码也是不太对。那你从进来劈头盖脸把我们俩骂了一顿，
7: 对，
4: 也没听我们俩说，
7: 对，
4: 对吧？好，就算不听，那好，咱现在说，我在会上说话了，你骂我，可人陈康在会上啥也没说，你也骂，
6: 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
4: 那我们现在就弄不明白，那以后再有领导来，我们是说呢还是不说呢？
6: 是啊，
3: 说，想说什么说什么啊。
0: 就说明我刚才说了一番话，说了这么多，你们俩一个字儿都没听进去是吧？啊！
3: 我早说过，现在的干部啊，他不好带。没事儿，再过两年我就退休了，我管不着你们了，
0: 你们想怎么干怎么干。
4: 不是，那你这就更不对了，你这是躺平心态啊！
6: 张远，你说过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4: 什么叫不管了呢？
6: 对。
0: 俩人这时候搭伴搭的挺好的啊，齐心合力啊，没事儿，好好干，反正我管不着了，我也管不了你们，你们好好合计合计。
4: 师傅，师傅，
0: 别叫我。

0: 师傅，卡巴卡巴公司的律师刚刚递交了上诉状。您不担心二审改判吗？
1: 当然也好了吗？
2: 哎，马上。
3: 你觉得二审会改判吗？
0: 从我个人的感情上来说呢，我不希望漏悠悠的父母胜诉，可是坐在审判台上，是要用法律说话。师傅，我觉得你判的没有问题。

0: 判例走，因循守旧，那是解决不了新问题的。不愧是我师傅，站在了历史的高度看问题，整个人的气场果然高大起来。退城，
1: 两米八，
2: 耶！
3: 你们少拍马屁啊！
0: 我们可真没拍你马屁啊！说真的，这个案子要是二审院区原判的话，你就是判了一个短信案例。哎呀，因为自己的一个案子能推动司法建设，是让人骄傲的呀。 但话又说回来了，这个案子要是成了的话，那类似的案子蹭蹭蹭的就冒出来，到时候那累死也忙不完的。
2: 所以这两年，中央才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搞溯源治理，从源头上减少纠纷，多元化解纠纷，让老百姓不用打官司就能及时把纠纷解决了嘛。
1: 嗯，姐，你也别说了。 你说一句呢，他十句都等着你。再说了，咱俩能说得过他吗？
0: 就是，姐。

0: 老杜，你是红军的表亲，你看这个事情双方能不能达成一个？
1: 宋法官，
2: 闹了半天你是来替雷家求情来了，
1: 这个事儿我就盘不明白了。
2: 明明是红军死了，你为什么一直要替杀人凶手说话？

0: 新南省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雷星宇定期宣判，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雷星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雷星宇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杜小妹、郭庆、严双喜、程铁各类费用共计人民币80000元。
1: 补充材料送到了吗？
2: 啊，刚送过来。
1: 好嘞。
3: 自法官，
4: 哟，生活氛围搞得不错呀，但是不太会打理，那棵都快死了，你看。
1: 别在这吹毛求疵。
4: 怎么，中院案子很多吗？
1: 看你怎么理解吧。我们刑一庭主要办理重大刑事一审案件，再加上二审的案件，数量不多，但是每件都很伤脑筋啊。
4: 嗯，现在卷宗少多了。哎，你还记不记得上学那会儿，咱们参观法院，这每个办公室啊都堆满卷宗，跟仓库一样。特别是刑厅，我记得当时有个法官跟我说，这个一个案子一面墙，法官天天在砸墙。
1: 现在没有那么多墙了，法院推行无纸化办公，这卷宗啊都在电脑里呢。
4: 那不费眼睛啊？
1: 看纸质也费眼啊，我胳膊还跟着受罪呢。我自己配了副蓝光眼镜，争取晚几年再下呗。
4: 下了也好，早点退休嘛。
5: 累归累，不痛苦。我没那么着急退休。哎
4: 呀，给你认真的。
5: 坐会儿吧，倒杯水。
4: 哎，你这眼镜，咱们俩情侣的。哎，
1: 想倒挺美的，谁给你情侣款了？

0: 我有个事儿特别好奇，你觉不觉得这个雷星宇的案子跟当年84年那个案子
1: 有点
2: 不一样？
0: 但是从案情披露来看，两个案子可是高度一致。
2: 徐律师，你来中院专门来找我 battle 的，一定要聊这些。
0: 那聊点别的。哎呀，当年你要是那个什么点儿，
2: 行了啊，还是聊别的吧。
0: 我来给这个案子跑二审。
2: 方远承办的案子。
0: 他跟你说了？
2: 嗯。
0: 哎，你觉不觉得方远的判决是在挑战现有的司法实践？
2: 你这帽子扣的可是够大的啊。
0: 不是，他还是那一套呗，谁闹谁有理。我那个案子那对极品父母天天找方远的麻烦，所以最后方远判我当事人输。
2: 这都是你的主观推测吧？你对法院现在还是不是？
0: 嗯，越界了越界了，不聊这个，聊点别的行不行？
2: 徐天，我知道16年前你父母的事情，你心里一直有疙瘩，但是法官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法律只能对超过道德底线的行为进行惩罚。
0: 所以吸血父母逼死女儿没有超越道德底线，雷星宇的母亲被那群流氓那样侮辱，那群人没有超越道德底线。
2: 不是这样的，很多细节你不清楚。
0: 就是因为我对法院很多细节不清楚，所以我当年选择出国当一名律师啊。

0: 你不是过来办事儿的吗？
1: 我办完了，我该走了。以后别跟我聊这个。
2: 我和我女朋友去他店里买衣服，哎，我试了一条裤子，一出来，他问我：“你是不是长短腿啊？”当时我女朋友就在我身边，特别尴尬。我说我不是长短腿，他非说我是长短腿，还拿出一个皮尺来要量量我腿的长度。你说这不是有毛病吗？这不是。回去之后，我女朋友就和我分手了，说我是个残疾人，这事都怨他。我跟你说，哎，我现在就要求你必须在你店面上贴一个告示，向我道歉，向我女朋友道歉。
3: 哎，轻点，轻点啊，别拍桌子，好好说。
4: 你觉得好笑不？啊，是因为你先说我的裤子有问题，我才说出了真实的原因。你本来就是一个长短腿，你知道吗？全世界有3%到15%的人都是长短腿，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长短腿啊！再说了，你的女朋友跟你分手，她早就想跟你分手了，那是找不到合适的理由。跟我有什么关系呀、啊？关我屁事！
2: 我长短腿，我长短腿吗？我从小到大也没人说我长短腿。
4: 哎，这走，这走，
2: 哎，对，你看，
4: 你走，你走，来来，你走。
2: 我长短腿，我跟你说，就是你故意的，你看，故意的。
4: 哎哎，怎么回事？
1: 行行行，别吵了，别吵了。
4: 长短腿。
1: 哎呀，快坐坐坐坐，坐下说，坐下说，好了。
4: 气死我！
1: 别生气，别生气啊！你们这个事儿啊，我也看了啊，不就一句话的事儿吗？哎，你们俩这个事儿啊，实事求是讲。根本就不叫事儿，好吧？
4: 就是。
1: 所以，听我一句，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行不行？
4: 行，法官，我听你的。
2: 哎，我不同意，必须得签告示向我道歉。
4: 贴什么告示？你有毛病吧你？
2: 你还有？
1: 别说这种话啊！咱先冷静，都不吵了啊！你看看啊，你一个大老爷们，你让人贴个告示，人家做这个生意，开这个服装店。你门口贴个告示，人来人往的，这人还做生意不？你这些什么话嘛？再说了，一句话的事儿，是吧？长短腿，长短腿怎么了？谁不长短腿？我也长短腿，对吧？他说的对，你这样，要不我给你贴个告示，贴你家门口去，行不行？哎，就是这样，我出个主意，让他多少给你点赔偿，你听听行不行？好不好？这个你是老板娘是吧？
4: 对。
1: 你们店里肯定有这个 VIP 卡吧？
4: 有啊。充2000打8折，
1: 也别充2000了，直接给人家办个8折卡。
4: 行，
1: 你以后再去买所有东西全部8折。
2: 我可不敢去他店里买东西了。再说这8折也便宜不了多少钱。
1: 那就7折，7折行不行？
4: 行，法官，您说打几折，咱就打几折，我给你这个面子。
2: 这
4: 面子
2: 也便宜不了多少钱。
4: 哎，你怎么回事啊？不光腿有毛病，脑子有毛病。
2: 你才脑子毛病，
4: 你这脑子毛病，
1: 不
4: 少，多少折扣啊？
1: 不少不少。哎，咱别的不说，你看看人一个女同志这么痛快，你一个大老爷们，你这磨磨蹭蹭的，你给这痛快花行不行？
2: 说，
5: 话说这7折已经是你们那儿最高级别的折扣了吧？是不是 VIP？
4: 当然了，7折那是 SVIP 最高级别的折扣，好吗？
5: 哎呦，那这样的话，买100就能挣30，买100就能挣30，真划算哎！那你吃大亏了。
4: 是啊，这折打得我心里直流血。
1: 哎，你给个痛快话，行还是不行？
2: 行，我这不冲两位法官啊，我可不冲你。
4: 我才是冲两位法官好吗？我都是给方法官面子。
1: 哦，谢谢，咱不吵了，不吵了。哎呀，累死了，谢谢你们啊，王姐。
5: 调解协议书我已经打出来了。一会儿二位签字啊，
4: 行，
1: 好，
4: 我同意。
1: 小气儿。
4: 你这么年轻还用保温杯啊？
1: 行，赶快签字啊！哎呀，
5: 老板娘说了啊，老年人才喝保温杯呢。
4: 王法官，刚才真的太谢谢你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
1: 不用谢，不用谢。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干什么呀？
4: 你刚才说自己是长短腿，我这仔细看了看，这两条腿一边长，又直又好看，还没啤酒肚，屁股翘。
1: 哎，你干什么呀？
4: 我就是想看看你的尺寸，将来好给你送衣服呀。哎，对了，咱俩加个微信吧。我这朋友圈里发的都是衣服，喜欢什么款式你告诉我，快递给你。
1: 谢谢你的好意啊，我们是法官，不能收人东西。
4: 卖给你，10块钱一件，我这进货好几百。
1: 那也不用，谢谢谢谢谢谢。哎，
4: 那个法官，要不然咱俩加个微信吧？你喜欢什么，我卖给你，行吧？你把他的微信推给我。
3: 哦，我没他的微信。
1: 王姐，开会了，快快快！
4: 哎，方法官，方法官，
1: 这儿不能进啊！
4: 方法官，腿真长。
3: 你别拉我啊，大长腿，我跑不过你，知道吗？
0: 哎，你去哪儿啊？陆国仪车在那边，快开始了。
1: 哦，走走走走走。哎，不对。这次入围又没我的人，我去干什么？哎，
0: 小心眼吧，你看，你是个老同志了嘛，你见证这个光荣的时刻多好。走吧，来，一起去。
4: 快点，年轻同志，走了。
1: 你别老跟着我们。哎，
0: 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一下，小周啊，到我们民意庭来也是他自己的意愿。
1: 你少废话，
0: 不存在什么挖角鸟吗？
1: 你不挖他，好好的他自己去了。
0: 谁愿意在你们那个立案庭？
1: 我就愿意在立案厅。
0: 你是庭长，人家就是法官，干嘛在那么苦那么累啊？
3: 哎，那什么意思？我这法助也没法干了。
0: 咱俩这事儿好商量。
1: 反正你挖我的人，你就给我等着吧。
0: 你看，你不是也想挖小叔吗？
1: 谁想挖呀？我干你那种事儿，我告诉你，有一天他来，那也是自主选择。哎，
0: 但是小叔你是不可能的啊。小叔现在是小周的书记员，他可以帮助他呀。
1: 真的假的？
0: 真的。还有小魏，小魏跟小叔俩在谈恋爱。
3: 这八卦我怎么知道？
1: 不是真的假的？
0: 真的。这样他们就可以天天见面了。
1: 这也挺好。
0: 是啊，
1: 不是你这当领导的，你怎么不管一管呢？
0: 为什么要管？人家又不耽误工作。年轻人在一起，那么美好的事情，我应该祝福他们。
6: 聊得差不多了吧？哟，
0: 张燕，
6: 这一年年的，看这一批批年轻人入额，时间过得真快啊。年轻人起来了，我们也老了。
1: 你一点都不老，他们还差得远呢。以后得多向您，多向我们学习。
0: 向你们学是对的，跟我们这边学，那就错了。
7: 想当年，我们进法院的时候，
6: 整个法院系统是个什么文化水平？
7: 大学生能有几个？
6: 是
7: 本科，根本没有啊。
6: 那像他们，不是博士就是硕士，我们只不过比他们早生了几十年罢了。论学识，论见识。差远了，中国司法的进步，未来就要靠他们去推动了。这些年轻人，你们要好好带呀。
1: 好的，张爷。
0: 是，
8: 张爷。
7: 咱们开始吧。
1: 你别老跟着我们。
7: 我宣誓。
9: 我宣誓。
7: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9: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7: 维护宪法权威，
9: 维护宪法权威，
7: 履行法定职责，
9: 履行法定职责，
7: 忠于祖国，
9: 忠于祖国，
7: 忠于人民，
9: 忠于人民，
7: 恪尽职守，
9: 恪尽职守，
7: 廉洁奉公，
9: 廉洁奉公，
7: 接受人民监督，
9: 接受人民监督，
7: 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9: 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7: 宣誓人
9: 周义阳。
1: 老陈，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0: 你说
1: 这个主播案判了之后呢，咱们荣州类似这样的案子肯定会一下多起来，你们最好提前做好准备。
0: 我怎么觉得你们这个立案庭就是给我们民庭找麻烦呢？
1: 你这话说的，我们不比你们更累？再说了啊，你记住，法官不能拒绝裁判啊。
0: 我说不过你，你墨水多，但是我们民庭案多人少，这是不争的事实吧？
1: 知道。可是立案登记制改革之后，谁敢不立案？
10: 所以说慢慢来吧。最高法布置我们搞这个一站式建设，我们这个平台将来也会大显身手的。 关于咱们几边都忙不过来这事儿，我也想好了。嗯，多找找相关部门吧，比如说这个文旅局、网信办、劳动争议仲裁委、知识产权局等等等等吧，大家争取开一个联动会议，找找对策。嗯，到时候你们民意庭也得派人参加啊。
0: 你就是那个操心的命，
10: 讨厌不讨厌？还乐，这不都是为了咱们法官共同的荣誉吗？
8: 小叶啊，文章写的不错啊。哎，你在这里面提到的那个荣州女主播猝死案，就是我们在兴城法院碰到的那个案例吧？
3: 对，都过去这么久了，您还记得？
8: 其实啊，这件案子就是个合同性质的认定。有机会的话，你让承办这件案子的法官呢，给咱们中法庭写篇文章。
3: 这个课题我关注两年多了。荣州市的这个案子，我觉得不具备典型性。
8: 你在文章中的分析呢，我看到了。关于 MCN 机构和主播的法律关系认定，不是一两件案子就能说清楚的。
3: 就算是素人主播，具体到每一个公司的合同，他法律关系的认定也都还不一样。
8: 这家伙说的不错呀，啊，看来在基层没白待，难怪非闹着要到基层去锻炼呢。行。我支持你。
3: 你已经知道了。
8: 哎呀，你将来就是我们立案庭的人了，那我就是你名副其实的领导嘛。以后咱们得多交流啊，基层的情况得多向我汇报。
3: 是。那我先走了。
8: 好，去吧。
10: 哟，小苏在
11: 呢。你好，黄婶儿，来帮安子拿卷宗的。
10: 哦。
11: 不对啊，这个当事人的身份证号码少了一位，
10: 不可能吧？啊？
11: 你看，这儿
10: 这么低级的错误，这有张家干的吧？
11: 我看一下。
3: 哎，可不，
11: 我骂他啊！赶紧联系一下吧，麻烦你补全一下。
3: 好好好，火眼金睛可以啊，
11: 麻烦了啊，姐。
10: 哎呀，还真是火眼金睛啊，小苏啊。
11: 一般一般。
10: 要不说还是你能干。啊，听说去给小周做书记员了。
11: 啊，
10: 你们陈婷能放人？
11: 放了呀。
10: 哟，嘴上不说，心里不知道怎么难受的嘛。
11: 那我也管不着了呀，我只能先顾我自己了。
10: 哦，我知道了，为了小魏去的。恋爱脑，对不对？但我跟你说。

0: 说小苏啊，方婶还真有个事得求你。
1: 行行行，你有话直说。
0: 你过去之后不能光顾着跟小薇谈恋爱。
1: 我
0: 小周是个菜鸟，你呢是个老书记员，你经验丰富，你得想办法都带带他啊。
1: 嗯，
0: 该说说，该骂骂，明白不？
1: 行行行，您就别操心了，方婶儿，放心吧，不会欺负您徒弟。哎，停车房，贵的。
2: 联系上了没有？
3: 回来了
1: 啊！
3: 哎，你吃饭没有啊？我刚买的饺子，
4: 整只虾给你下点儿。
5: 哦，我吃过了。
3: 哦，
5: 爸，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3: 不用商量，你不是都已经决定了吗？你这叫商量吗？你这叫通知。
5: 你们都知道了。
3: 我知道什么呀？
5: 知道我去荣州的事了呗。
3: 去吧去吧，啊，我哪管得了啊？把老父亲一个人丢在家里头，孤苦伶仃的。
5: 嗯，爸，
3: 去吧，没关系。
5: 哎呀，人家这是去锻炼啊。
3: 嗯，
5: 我这不是出去玩儿。再说了，我又不是不回来。
3: 嗯，
5: 把自己说这么可怜干嘛？
3: 那我得支持是吧？
5: 当然了。哎呀，不过我现在也在纠结，有点犹豫，我想跟您商量商量。
3: 什么？
5: 您知道呀，我一直想去的是知产厅，结果他们现在给我分到了立案厅。
3: 立案厅挺好的呀，啊，立案厅呢接触面广，接地气儿啊，那才是真正的基层是吧？你才能好好锻炼自己，啊，正好打磨打磨你的心高气傲。嗯，
5: 爸，听您这话意思，这事儿您干的吧？
3: 我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5: 打磨打磨我的心高气傲，接接地气儿嘛。
3: 没有没有，不是我干的，真的不是。你说咱们家从小到大啊，只要是你的事儿啊，重大的决定哪个不是你自己拿主意啊？我什么时候干涉过呀？
5: 嗯，
3: 没有啊。恋情挺好的。是吧？去了好好锻炼锻炼，练情真的挺好的。
5: 就是您干的。
6: 野心。
5: 周岩，你怎么在这儿？
6: 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呀？
7: 都聊上了啊。
6: 哎，王主任，什么情况？你找我什么事啊？
7: 给小姨搬家，院里给小姨安排了住处。我一看你不就在这楼上吗？
5: 你也住这儿？
6: 对，我也住这儿。你几楼啊？
5: 我住顶楼。
6: 那不是冲我家对门吗？
5: 你家对门？
7: 那住对门好啊，以后将来可以有个相互照应。
6: 不是，王主任，你那个什么情况？
7: 人家叶星以后就是我们同事了。
5: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我想来基层学习，以后多多关照。
6: 这从最高法来我们基层？哎呀呀呀！
5: 快点，
8: 快点啊！慢点。这里呢，以前是老法院的宿舍啊，这几十年的老楼了，后来法院才搬到现在这个地方。这我妈呢，
9: 以前在法院的后勤部门工作，她分的房子。
8: 我在这纯属就是个蹭住的。
5: 哎，刚才我听王主任叫你小周法官，
8: 嗯，
5: 你入额了。
8: 那就是你来之前的事啊。
5: 恭喜你。
8: 现在总算是有身份的人了，当事人啊，再也不能叫我打杂的了。来，给我留。我先上去了啊。我怎么这什么东西这么沉啊？
5: 里边都是书，你慢点啊。哎呦，
10: 哎，你好，请问您是周先生是吗？
11: 嗯。
10: 啊，这个是给您的药。
11: 我没有点药。
10: 五零三啊，没错没错。
11: 情商有进步。

0: 好的。哎呦，
1: 早啊！
2: 早。
1: 怎么样？腰好点了吗？
0: 挺好的，没什么事。
1: 你确定？
0: 确定啊！谢你的药。
1: 楼下等你，慢慢来，不着急。
3: 哎，王队长，
4: 哎，
3: 忙着呢。
4: 哎，王主任。哟，小叶老师，又来指导我们工作啊？
3: 小叶正式调到我们法院了。你不是次次开会都说缺人缺人吗？现在直接给你把最高法的精英给你调来。
1: 王主任，您别这么说。
3: 怎么样，该满意了吧？
4: 满意满意，求之不得，这是。
3: 满意就行，现在人就交给你了啊。
4: 好，好，好。小哥，您先坐。哎，王主任，我送了你，送了你。王主任啊，还有没有什么特别要交代的？
3: 没什么了。
4: 真没了？
3: 没了。怎么了？
4: 没什么，就是有点担心。
3: 你担心什么呢？
4: 我们这么小的庙，能容下这么大的佛吗？
3: 哎呀，你多虑了啊！人下可是一心一意到基层来锻炼的，他现在是你的法助，在工作上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要想太多，啊。
4: 好，那我明白了。
3: 好，行。
4: 两位，两位，两位，两位，来来来来来，重新给大家介绍一下，叶欣，小叶老师，从今天开始跟我们就是一个团队的了，啊，小叶老师，王姐你见过，啊，你看这次见面是不是眼睛又大了一点，还胖了一些？
1: 王姐你好，你好，
4: 小张，张家，我的书记员，非常优秀。
5: 小叶老师好，
1: 张家你好，初来乍到，我对你们基层法院的工作还不是很熟悉。但是我是诚心诚意想要来学习来锻炼的，也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未来呢也是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法官。方厅长，感谢你。
6: 方厅长，这小叶老师那是从最高法下来的，上咱们基层法院，这能做什么呀？
4: 我的法助。小叶老师，正好你之前见过的那个小周，他刚刚入额当了法官，哎，你就坐在那儿，啊，这个位置也很好，靠窗，有阳光啊，可以开窗通风。总之，从此以后咱们大家就是一家人了，千万不要客气。
1: 方厅长，那现在就给我分配工作吧。
4: 这么积极啊？你看看，啊，这个，哎，今天下午正好有一个背靠背的调解，张家，你把那个卷宗找出来给小叶老师。
6: 好的，好的。那我跟方婷说。方婷，齐大爷来了。
4: 哦，到了这个时间也该来了，那这先等一下，小叶老师，你先跟我去这儿吧。
1: 行，叫我小叶就行。
7: 张家，赶紧把那儿擦桌子擦干净，该腾的腾了，没用的都搬走。
5: 我还想着我搬那儿呢。
7: 想得美！不是这最高法的下来咱们这儿当法助？哦，真是活久见啊！
8: 原告，你在5年前提出离婚，理由是因为儿子患病，现在要变更抚养权，理由是？
9: 理由很简单，我儿子的病已经好了。这么简单道理，法官你不懂吗？
8: 请注意你的言辞。经过前期走访，本院认为孩子和母亲感情深厚，表达了继续跟随母亲生活的真实意愿。被告为患病子女的勇于担当。这种优良美德应当给予鼓励和肯定。
10: 我跟你讲啊，拆迁补偿是吧，得公平正义吧。
11: 我多大的面积你政府就应该给我补偿多少。你看我那么大的一间房子就给了我们一套，我们怎么办？是不是我儿媳妇马上就要生孩子了， 我们三代人怎么住啊？是不是？

0: 这个房子的问题不解决，哎，我们就得住大街了。
1: 喂，好好好，等会儿，哎，你别催我，这有点事儿啊，我马上过来。好好。哎呀，齐大爷啊，您这个事儿呢，您也说了无数遍了，是吧？但我也说了很多遍，您这个事儿啊不符合立案条件，您再说我们法院没办法给您立案。
2: 怎么不符合啊？啊，怎么就不能立案呢？就是少给了吗？我跟你说，今天这个问题你不解决，我就不走了。
1: 你看，您又来了，齐大爷，我今天忙得很，我没时间都跟您聊天，啊，哎，水喝没了吧？我给你加点热。
0: 我自己来。
1: 我来。
0: 我可跟你讲啊，小花，今天你要不给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就坐在这儿不走了。
1: 解决，想尽一切办法也得给您解决。但是齐大爷啊，您这事儿啊，也不能光按照自己的想法来。
0: 怎么是我自己的想法啊？
1: 您这个事儿啊，不瞒您说，我昨天还给你们街道打电话了。哎，对了，你们那个街道主任换人了，你知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1: 刚刚调来一个，哎，叫刘国同，人特别好，也负责任。哎，你这样，我现在就把他这个电话号码给您发过去啊，您先找找他，看看他能不能帮着您协调解决一下。那
0: 他们能管吗？
1: 必须得管。你看看收到了吧？
0: 啊。
1: 正好我们现在啊，在搞这个溯源治理，所以说我天天跑，我也得老往你们街道跑。哎，您先跟他联系上，看看他能不能帮您协调，好不好？
0: 我可跟你讲，小芳啊，他们要不给解决，我还得找你。
1: 你找我，我天天在这儿，我又跑不了。
0: 我跟你说，小芳，我肯定找你。
1: 好，哎，这个您慢点路上啊。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9: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0: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 送。

0: 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皓月牛肉真棒，
5: 皓月牛肉来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一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0: 吉林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回头看。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回头看。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极难筹判问题。8月3号，民生播出节目《托管班的秘密》报道了白山市浑江区和江源区部分托管班存在违规超前授课，部分非学科类培训机构预收费未纳入监管平台等问题。节目播出后，两地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开展专项整治，推进问题整改。
1: 此前走访中发现，白山市浑江区部分托管机构在暑期以托管为名，组织学生开展超前补课，从业者明知违规，却采用关门干、教学生隐瞒等手段规避检查。对此情况，浑江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由区教育局牵头，联合市场监管、公安、消防、民政等多部门，对曝光机构开展突击检查。
2: 我们迅速开展专项清查行动，对所有涉事托管机构责令立即停止超前授课，清理违规教学内容，全部实现厉行厉改。下一步，我们将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开展常态化巡查，明查暗访，畅通群众举报渠道。
3: 我机构虚心地去接受监管部门的批评和处理意见，全盘的认领问题，严格规范托管运营。
4: 整治之后，托管班回到了原本看书本，不提前教课教学，不加重孩子的负担。
1: 此前调查中发现，江源区部分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存在预收学费未纳入银行监管账户，通过微信、支付宝个人账户收取学费等问题。对此，江源区文广旅局成立调查组，对全区6家非学科类培训机构预收费情况全面排查，推动预收费监管平台落地。
5: 我局主动对接金融机构，落实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监管账户的开立事宜，已确立资金监管合作模式，正待机构将预收款项全额纳入监管体制。

0: 下一步我们将向未纳入平台的机构印发通知，督促企业完成平台注册及支付功能的开通工作，未完成的企业将按规定处理。
1: 经过文旅局的日常检查和宣传，我也认可监管平台的重要性，在今后的经营中保证合法经营。
2: 平时呢，就是有老师会通知那个课时已经完事儿，然后我们再继续续费就可以。
3: 与此同时，江源区教育局联合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对辖区内托管机构违规学科补习、超前授课等问题，同步开展排查整治。
4: 江源区教育局严格按照双减工作要求，严厉打击无证无照办学、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以及在职教师违规补课等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5: 下一步我们将开展常态化监管，持续净化培训市场秩序，维护家长和学生的合法权益。
6: 暑假本该是孩子放松身心、积蓄能量的时光，却成了他们的第三学期。违规补课、超前教学屡禁不止，减负也成了一句空谈。培训机构的违规抢跑不仅透支了孩子的学习热情，也增加了家长的经济负担和精力消耗。双减要的是教育回归育人本真，托管班守住看管陪护的边界，不越界授课，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观，不盲目跟风，各方共同努力，才能让假期有个假期养，让童年有个童年养，让教育找回身心兼备的来时路。
3: 24小时民生专线0431-890-8900，吉祥新闻客户端爆料通道全面开通，民生诚邀您爆料发声。
6: 如果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进行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7: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

滴水落下，旅程由此开始。他穿过山川，进入田野，滋养果实，也抵达厨房。在火与时间的作用下，化作蒸汽，化作汤汁，也化作食物深处的味道。水在路上，中国与摩洛哥的餐桌也沿着海路与烟火相遇。不同的土地上，水被使用的方式从一开始就不相同。在中国东部地区，江河纵横，雨水丰沛，水进入稻田、汤锅和热气升腾的厨房，成就的是丰盛、直接、热烈的味道。在摩洛哥，水从阿特拉斯山脉而来，穿过干旱的山谷与古老的城镇，它被珍惜，被留住，被反复使用。人们用节制的方式，让蒸汽、香料和时间共同完成一顿饭。

一餐饭的差别，让不同文明在水火之间彼此看见。清水入锅，火苗升起。在中国广州，一锅煲仔饭的分寸，首先是对水的控制。米粒在水汽中慢慢舒展，各色配菜陆续入锅，蒸与焖的往复里，肉的咸香，蔬菜的清甜，一点点渗入米粒，水在恰当的时候进入，又在恰当的时候退去，直到锅底传来轻轻脆响，米与配菜彼此成全，也显出中国餐桌的包容。在中国重庆，水呈现出另一种形态，它不再退去，而是被推向极致。牛油融化，辣椒与花椒侵入，汤面被染成浓烈的红色。水包容一切，也唤醒一切。辣椒的烈，花椒的麻，汤底的醇厚，在一口之间同时展开，热烈、丰沛、直接，这是山城餐桌上的味道，也是江河城市的性格。

人们在摊位前停下脚步，挑选今天的食材。在摩洛哥，让一顿饭完整的往往是小麦。库斯库斯是小麦被碾磨揉碾之后形成的细小颗粒，它看似朴素，却最懂得保存水的温度。厨房里，库斯库斯正在蒸汽中醒来，麦粒在蒸汽中慢慢变得松散。另一口锅里，鸡肉与蔬菜正在炖煮，热气升腾，香料被唤醒，伴着胡萝卜、洋葱的气息渐渐融入汤汁。水在空气与食物之间往复，味道在时间中慢慢完成。麦粒吸饱水气，却依然分明。肉与蔬菜附上其间，汤汁缓缓渗入。一顿饭在蒸汽、香料与家人的围坐之间慢慢展开。在这片少雨的土地上，人们用最耐心的方式让远来的客人读懂水的故事。塔吉锅是摩洛哥人对水的另一种理解。新鲜的西葫芦、胡萝卜与洋葱被切块铺底，磨碎的番茄混合着各式香料以及橄榄油，让味道在锅中有了层次与秩序。盖上锥形陶盖，小火慢炖，密闭的盖子留住蒸汽，让水反复蒸腾、凝结、回流、再生。在循环中，火被安抚，香被调和，味道因此变得完整。这是干旱土地上的生活智慧，不是让水奔流，而是让它回到锅中，也让不同土地的味道有机会彼此理解。不同的水各自被使用，也各自流动，最终在更远处彼此相遇。在那里，水化为海，在潮汐季风中连接港口，也连接餐桌。在中国泉州，人们很早便学会了与海相处。清晨的港口，一夜的收获被送上岸，鱼虾带着潮水的气息进入泉州人的一日三餐。海蛎煎是海与火的一次相遇，蛋液包裹着海蛎，边缘渐渐金黄，入口时外层微脆，里面仍保留着海的鲜甜。陈潮退去，味道留在锅中，也留在泉州人的一天里。一碗卤面还未被慢慢熬进汤中，虾仁、鱿鱼、撑干，让汤汁变得浓厚。蒜香与油香轻轻托起鲜味，热气升起，像一缕从海上吹来的风。海不止在远处，也在一碗

在世界的另一端，水并不总是丰沛。清晨的巴利勒，市场还未喧闹，

0: 眼里。泉州的味道并不只来自海鲜，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它也是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1: 香要爆香，泉州的牛肉店基本上大家都是放这个咖喱，但是我这个咖喱不一样啊，跟这个本地的盐城不一样。我们这个牛排呢这么好吃啊，这是我们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哦。我们当时100多年前，我老爸跟我爷爷跟我舅舅从南洋寄过来的。
0: 泉州人说的牛排是一锅在火上慢炖的牛肋排，酱油、八角、肉桂、黑胡椒，再添上一点带有南洋风味的咖喱，香料的热度与闽南的酱色相融，那些随海路而来的气息慢慢成为本地人的日常。味道从来不只停留在一座城市，随船出海，随季风远行。香料、食材、烹饪方式在不同港口之间往来，也在不同民族的餐桌上沉淀下来。从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到摩洛哥西海岸的卡萨布兰卡，海上丝绸之路把山海连接在一起，让饮食成为中国与摩洛哥文化交流最日常的方式。卡萨布兰卡的清晨从海的气息开始，银色的鱼在摊位上闪光，空气里仍带着海水的气息，人们在这里挑选一天的鲜味，各式的海鲜换来一餐美味，也让港口与远方在烟火中重新相连。在摩洛哥，海不仅是一道风景，它是食物的来源，也是通向远方的道路。人们靠海而生，也借海与世界相望。那些随海路而来的香料也在这里慢慢沉下来，它们不再属于远方，而成为味道的一部分。在摩洛哥，海是食物的来源，也是生活的依靠。海养着人间的日子，味道也留在这里。

水穿越千年与万里，向远方流去，带着味道，也留下痕迹。沿着它的方向，香料跨越海洋，中国和摩洛哥在一餐一饭间靠近，于是味道有了来处，烟火有了远方，水仍在流动，它不会停下，就像人类的故事在不同的土地上继续发生。

0: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
2: 好不好吃
1: 吗？
3: 大酱干豆卷一切。
4: 豆饺子，
5: 油了嘎叽，
6: 油了嘎叽，
7: 红焖蛋，
8: 红焖蛋，
9: 我们在桂林喽。
2: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0: 嘿虾，嘿虾，
1: 嘿虾，嘿虾！哎呦妈呀！
11: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2: 那就三顿烧烤。
0: 好看，好吃，好玩。

0: I'm coming， 可以逆袭了。
1: 你说我跟他犟什么吧？
2: 强迫症，有点受不了这个。
3: 为什么你变这么多了呀？

0: 寻找物品大作战，我们会分成两队，红队跟蓝队。我们每一轮我们会开放两个首字母，队伍需要走进我们后方的四家店，限时是三分钟寻找到物品。最后我们会验证，物品多的那组获胜，将给予对方所有的债务抵押。
1: OK，
0: 来，我们分成红队跟蓝队，大家自由组队。
1: 那你过来吧，墨子。
2: 哎，你去哪儿啊？
1: 我们
3: 四个，
1: 我们四个，你们是组队的。
2: 我们现在四个，因为他们要我们两组队，因为他说我们是一个组合。
4: 那你去你会吃亏的，你是空白，你像白纸一样。
5: 没事，我来找你了，哥。嘿
6: ，Hello。
0: 有请红队和蓝队成员。
7: 优雅，
2: 优雅。
1: 3、2、1，走了。

0: 请双方协商抵押债务的多少。
1: 来吧，
2: 全部 all in。 我也觉得
3: all in
2: 就是 all in。
4: 他们的 all in 跟我们的 all in 不是同一个数额吧？
5: 对啊，
6: 这十张吧。
7: 哦，十张。
6: 好，刚才你的十张我帮你赢回来。
4: 那我们留两张吧，
8: 我们留两张，
4: 我们十八张，
1: 十八张，我们十八张就好了。我这十张，
2: 我这五张。
0: 此轮你们的首字母是 B 和 D， 有两个，准备，三，
1: 我去那最远的，
0: 二，一，开始。
4: 我要推车吗？老师们，
0: 车放原地，
4: 车不能推吗？为什么？
5: 哎，我谢谢。
4: 拿五个book有什么问题吗？
9: 楼上有鲍鱼。
6: 哇，贝壳，那我把这个都拿走。
10: 对，可以。
6: 好，把这个都拿走，一会儿还回来。
4: 笔，博物馆的笔。
9: 黑色，
4: 在哪里有啊？
5: 谢谢。OK。
6: 对。
0: 哎，不能动，你犯规。
6: 我不能动他的。
1: 水杯，杯子。
4: 滴，还有哪个是滴？滴，标人，全是标人，拿两颗，拿四个，全拿走。
0: 倒计时，十、九、八、七，
1: 七了，
0: 六、五、四、三，
6: 哇，这多了，
0: 二、一，停。
1: 力竭了有点。
4: 这个为什么说是？这是什么？
8: 手推车推嘛。T 啊。
4: B 和 D 啊。
1: B 和 D。B。
4: 你不会记错了吧？快给我想个名字，快。
1: Blue， 蓝色。
4: Blue， 对。
1: 蓝色。
4: 对 ，Blue。
0: 好，来，我们来清点一下啊。
8: 这个是这个 Blue。
1: Blue，
0: 我刚刚才说了，我英文不算，拼音首字母。
4: 没关系，
8: 来，
4: 那这个不算。杯子，
8: 瓶盖，冰箱贴，
1: 那是 P 啊，那是 P 啊，
8: 冰啊，
1: 那咋的？冰盖，
10: 这是谁的呀？
4: 没事 ，PU 本没说过呀，没见过吧？
1: 他是 PU 本，他 PUA 你了，马导。
8: 手账本，
0: 手账是 S， 谢谢。
8: 手账
0: 不行。
5: 博物馆的手账本，
8: 对，哎，
1: 可以，这也行。
8: 标本，
5: 哇，标本，
1: 这个值得鼓掌，
7: 这个真的。
4: 标人八，标人七，标人六，标人五，标人四，标人三，
0: 不算。
4: 包蟹鱼丸、鲍鱼、
8: 冰箱贴、贝壳挂件。

0: 摆件，
1: 贝壳发夹，贝壳项链，啊，
2: 这也算吗？
3: 爆笑，
0: 垫子，
4: 笔记本，倒牌，
3: 硬币，
0: 蛋糕，袋子。
5: 红队总共24样。
6: OK， 我们先点啊，这是
7: 博士、
8: 保安、
6: 保镖、宝宝。
5: 好，都不算。哦，
6: 为什么？我们不都不是东西吗？
9: 这个是板车。
5: OK， 一个
9: 板车。
6: 这个是双鲍，我们算两分。
5: 双鲍是 S。
3: 这个单装鲍鱼。
6: 鲍鱼。
4: 那我还多装鲍鱼呢。
9: 鲍鱼。然后钉子、宝珠、包装盒、
3: 鲍鱼。
4: 不是，他这都是看着我拿，他才拿的，谁要拿？
6: 我没有看着你拿。
4: 但是我拿的。
6: 这个我拿的，
9: 这个是大杯子，这个是杯子，
3: 对，
6: 贝壳发夹，
2: 斗破苍穹，
8: 这个是你们谁拿的？
6: 这个是包装袋，哇塞，这个是蛋糕，
2: 贝壳灯，
6: 点心，包心鱼丸，
5: 好，蓝队，21个。恭喜红队第一轮获得胜利，蓝队将获得18亿的债务。
4: 18个亿，
10: 恭喜你，真的恭喜你，快点贴到身上去吧。
6: 我要梭哈，
8: 他们没有了，只
4: 有两个，还有两个，
0: 还有两个呢，
3: 还有两个，
0: 陪小孩玩一玩。
6: 那怎么办？现在是，快硬赌，现在只能赌2亿，是吗？
5: 你们可以向他们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
1: 那就给我们洗今天穿了天的臭袜子吧。
8: 什么东西？
4: 洗袜子。
3: 洗袜子？
6: 王小艺。
1: 你们不是非要做点啥吗？
6: 你是不是存了一个月的？
1: 哎，你怎么？我认识了。你以为我上这个综艺是为了什么？一个多月的袜子已经攒齐了，就等今天晚上了。
4: 洗袜子吧。
6: 行，我们赌了，但凡你掏不出一个月亮的袜子，我们都不洗。
3: 对。
4: 没关系啊，这么多人呢。
1: 全组的袜子今天晚上。
3: 这个演员是从哪儿叫来的？
1: 不臭的不洗。
6: 意思就是还得先秀秀。
11: 嗯。要是我们洗的话，我们可以放洗衣机里
6: 洗。
11: 对，洗。
6: 洗。
4: 你们不要耍赖，不是说蘸下水就算洗了？
3: 当然洗干净。
4: 就一定要就是
3: 搓
4: 搓，
6: 狠狠的搓
3: 搓，搞不搞？
4: 可以。
12: 好，
6: 来，再洗袜子。
5: 这一次开放的首字母是。F 和 G，
1: F 和 G，
2: 等一下，我们商量一下怎么玩，
9: 就拿的越多越好。
2: 对，要拿的越多越好，咱们就胡诌就行了，
9: 胡诌就好。
4: 哥，
1: 高点，
9: 高，
1: 哥，
9: 高点，对，
6: 加油吧，加油，
3: 加油，喂，
5: 3、2、1，
6: 哪边？哎，你得去那边，哎，这儿还有是吧？
0: 肉粉不行 ，F G G，
4: 哥。哥还有什么？哥还有什么？关键是风，
9: 有没有什么 F 和 G 开头的呀？风是风，
0: 我管他
6: 呢。我管他呢，什么意思？觉得我拿的不对？我管他呢，你说的让我很没有底气。
0: 你有什么关系呢？
4: 别跟我拿一样的。
6: 我看到了，我都看到了，你这样，我只能从你手里拿了。
9: 去哪？
5: 最后30秒。哎呦，
0: 你坐到这个框里，你、啊、
9: 我放
0: 你是高个子，快！
1: 对，
4: 还有什么骨头？
5: 骨。
4: 先不管了，有什么拿什么，
1: 快，走。
5: 4、3、2、1，停。
1: 我们小姐姐呢？
0: 这个最后解释，这个太厉害了。
1: 这个叫什么名字？
0: 不能说，说了那边该抄了。
5: 好，来，我们来清点一下啊。
6: 来，首先第一个，先把最重要的给说了。福建啊，算我们的啊。
5: 行，可以。
4: 哎呀，不行，我要。
3: 他们有福建。
0: 我也有，没说他们找的，我们不能找。
13: 西瓜饼干。
5: 西瓜饼干是 X。
6: 那个
13: 为什么？西瓜西饼干，
6: 那个瓜皮，
2: 这是我家夫人。
13: 还有这个

0: 福州师妹南后该。
1: 南后该不是恩吗？
2: 南后该有什么关系？
0: 好，反过来说，该后南，该
2: 对，身后南的该后南。
0: 这是福建的录音机，
2: 福建的蝴蝶，
0: 福建的橄榄，福建的祈愿少女，福建的扇子，
2: 胡说八道。
3: 这样胡说八道，
2: 这胡说八道啊？
0: 对啊，他写的胡说八道。
2: 哦，我知道了，胡萝卜。哦，这是胡萝卜。
4: 粉色头的仙人球，然后这个是粉色的海星，粉色的吸盘花束，那个粉色的火龙杆，粉色的发卡，
2: 粉色毛菇。
5: 你们这是作弊！你这我还有粉色的花，粉色的蝴蝶结。
1: 53。
5: 你们在作弊！
6: 我们怎么作弊了？
7: 老师们，首先洗袜子是个很简单的事，
5: 对，
7: 没必要，真的没必要。
0: 不是，我们真的很想洗，就是
7: 他们想洗呢，
8: 那满足你们吧，
9: 满足你们。
0: 啊，想归想，受不了。
7: 来吧，
2: 你先。
7: 姑姑的衣服，
2: 来，姑姑的衣服
7: 非常好。
8: 姑姑，我姑姑也喜欢。
7: 哥哥的衣服
5: 非常好。
4: 把亲戚全报一遍。
8: 菲菲的衣服，
4: 姑奶奶的衣服。
7: 这个说是谁？
2: 这是给奶奶买的衣服。
7: 福建旗袍。
2: 哦，可以，福建旗袍可以。
5: 哎，等一下，还有，刚刚风刮过去了，风，我怎么不算他经过了这个栅栏？
7: 福州有礼，八戒套，
5: 福建的风，
7: 啊，这个什么？这谁啊？
8: 这个
5: 福建的风，还不算拿着福建的扇子，
8: 肉粉色的不对，粉色的章，把这肉遮掉。
4: 哪是粉色的？
0: 他胡扯，他红章，他说粉章，
1: 哪有粉章？
5: 你看人家说肉粉色，对不对？那就是肤色，肤色的印章。
8: 对，太牛了！
5: 肤色的盒子，故事咖，服务员。
1: 什么？哎，
4: 服务员算东西啊？
5: 你说人家小姑娘不是东西？
8: 老师，哎，老师，
0: 没关系。
8: 他的袜子是不是也要洗？
6: 哎，那我们就不是东西喽。
0: 我们刚才说你们说我们不是东西的。
6: 对啊
4: 对啊，你说我们人不是东西啊。
1: 我说的是你们不是物品。
5: 我们这是一个称呼，你知道，你那是形容词，我们这是称呼。
2: 那 go on 继续。
5: 发绳。发绳。
7: 可以。
10: 发卡，发卡。
2: 发卡。
7: 没有了。
10: 发帽，发帽。
6: 发帽是洗澡的时候用的。
5: 就是洗澡的时候用的，怎么了？
7: 谁规定下半夜之后不能洗澡？
8: 然后还有一个，差不多了，是不是？
7: 他们有几
5: 个？多着呢，他们52个。啊，
2: 52个。
8: Oh my god！
7: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不要紧不要紧。
2: 快接着编，
4: 来来随便编来。
5: F 和 G。
4: 那高脚杯那是，我给你讲一个高脚杯。
7: 太好了，高脚杯。
4: 疯狂的鱼。
2: 疯狂的鱼。
5: 福建的鱼。啊，
1: 45。哎，真的不如疯狂。
5: 福建的虾，疯了的海胆。真的。干花，
7: 干花粉花，
10: 这个是干花，就是。
1: 49了，快，还有4个。哎，
4: 还有4个，我刚为什么要帮他们想？
5: 风景照，
8: 明信片，
5: 对，
2: 50。OK， 我们上大户。
8: 上大户。
2: 哎，福建，说完没说呢那会儿，福建。
8: 对啊，他们算，我们为什么不能算呢？
1: 可以。
8: 富有鲜花，
5: 粉色的花。
4: 说过了。
5: 富有鲜花的筐。
3: 车筐。
5: 粉色的筐。
3: 粉色筐。
5: 扶手，
1: 白色的筐。
5: 扶手，
2: 扶手，
4: 不是一辆单车能拆成那么多物件吗？
2: 可以拆啊，它是可以拆，它是零件啊。
8: 能拆吗？
7: 这个是不是叫鼓轮？
8: 鼓轮，
7: 鼓轮，鼓轮，
1: 轮毂。
7: 我们喜欢的了鼓轮。
1: 你们现在是打平。
8: 不不不，我们还没结束呢，我们没有结束。
5: 粉色的蝴蝶结。
1: 好，粉色的蝴蝶结。
5: 我再给你们绑回去。我们不打平了，我们赢了。
11: 他们赢了，
4: 赢哪了？
2: 等一下，我们邀请
5: 粉色的蝴蝶结，
0: 那我们也可以。
4: 那福建的纸，
0: 我这个是疯狂的发卡，
4: 这个是高等的标签，
0: 对啊，
4: 高级的图案，3个吧。哎，
6: 还有呢，还有呢，掉落的纸巾，
1: 掉落的纸巾是 D 哦，
4: 风吹下来的纸巾，哎，
1: 这样伯仲间，然后呢，为了公平一点，我们第一排，我们导演组举个手，好不好？
2: 好啊。
1: 认为红队赢的举手。哎，
2: 红队举手，
4: 谢谢大家，谢谢
2: 红队，红队，哎，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3票，4票，4票，4票。
1: 好，7票，同意蓝队赢的几票？
6: 1、2、3、4、5、6，你起来呀！
0: 哎，起来呀！刚才举了怎么样了？怎么了嘛？长茧了？快举手举手！
6: 是这样，是这样，这一轮，所以我们现在输没输？
11: 输了，
6: 输了是吗？我要换 P。

0: 定。
1: 看什么？
2: 我同意，
3: 王焕平定。
4: 太小心眼儿了。
5: 好，恭喜我们的红队获胜。那么蓝队将获得所有的债务。啊？
0: 怎么好干净啊？哎，
6: 我们真的，我们是蓝队，名顾名思义，
0: 我们得蓝一点。
6: 对，我们蓝一点吗？
5: 各位知道现在自己身上的那个负债情况？
4: 当然了。
6: 知道。
7: 很轻松啊，
4: 无债一身轻啊。
6: 蓝队62亿。
5: 好，接下来是个人战啊。
6: OK。
5: 接下来是我们台湾小镇的最后一个任务，也是你们最后的转移债务的机会。我们将会在这里进行追击战。
1: 什么叫追击战？
5: 追击战的规则是，你可以把你手上的债务贴纸全力的贴到其他人的身上。
4: 我们没什么优势。太可怕了。
6: 我们只管跑就好了。
5: 我们会在半小时之后结算，最终债务最多的人将接受严厉的惩罚。飞行跟他的组队的成员算一组，有最多的两组和或两个人成为今天最后的输家。
6: OK。
5: 接下来请 PD 带我们的成员到各自的出生地。
8: 穿卡帕一起放肆玩，本节目由卡帕独家冠名播出。雪中飞散客冲锋衣，本节目由宝藏国货品牌雪中飞联合赞助播出。清新自然，乐享天然，长白山林园春，本节目由林园春健康水饮特约赞助播出。
4: 躲在收银台呢？这里啊。行，我现在就进去。哦，那我这得天独厚的位置，我去借个围裙吧。
9: 我这么多牌，我得去贴他们。
10: 啊，可以啊。
9: 他们在哪儿？
10: 他们等会儿就是开始了，你就出去找。
5: 准备，3、2、1，开始。
4: 不行，不能暴露我的冰箱。
11: 我现在特别紧张，因为我什么东西都没有，我没法跟别人，我只能躲。
4: 那边有橱窗，
10: 咱俩进橱窗。
4: 我们俩进橱窗里。
9: 等会儿他们如果在，提醒我。
10: 好。
9: 谁都抓。
12: 我现在手上存点货，把夹子放在裤兜里。
13: 我们是复仇者联盟。
0: OK， 再来一次。
13: 我们是复仇者联盟。
0: 好了，干掉他们。
13: 联盟。
0: 谁？
2: 娱乐好。娱乐好吗？娱乐好。
11: 怎么办？他们开始追逐起来了。
2: 哇！
9: 哎！远道而来，远道而来。
2: OK。啊，
6: 新嘉宾总得有一个，
0: 给你一些子弹嘛。
6: OK。
12: 跑不过呀，这咋弄啊？我不听你，我这司长，这样，个人战是吧？我俩现在是结盟。
6: OK。
12: 你现在不是很被动吗？
2: 对啊，
12: 对吧？我反而给你一些，你是不是能主动出击了？
6: 不用，
12: 你贴别人呀。
6: 我尽量贴。
12: 你要拿这个去吓唬他呀，要不然你很被动的呀。你是猎物。
6: 对，一直在跑。也行。
12: 你要拿这个去。
6: 你多少个？
12: 你要拿着这个去，我兜里还有4个。
2: 还有人在哪儿？先找找，肯定有人躲起来了。哎，我看到了。哎，老刘，有一个。

0: 看到你了。
1: 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给你两次机会。
1: 我拿着，你离开这儿行吗
0: ？OK OK。
2: 怎么回事？
3: 那边是王小艺，孙天强他们已经开始踢了。空袭！
2: 哎，体力真好。
0: 没意思啊。咱们俩结盟吧，
2: 咱俩结盟，
0: 咱俩结盟，
2: 结盟。咱不要踢，结盟了不要踢。
0: 好，
3: 孙翔，
0: 哎，别神，
2: 他俩来了，这么仨，这么仨，这么仨一起。
0: 浩南，浩南，
3: 哎，我们俩结盟的，
4: 我们复仇者联盟。
0: 好。对啊，来来来来来来，
2: 哎，那我们四个，
0: 不是我们四个，
5: 他一来就贴着我，
3: 我真不知道你们俩有，
0: 我说你别抓着我呀，浩南，
6: 偷袭，哎，
0: 浩南浩南，他贴你，他背刺你，对啊，你我你先，
2: 快跑。哥，我错了，
0: 牛哥，
5: 对。
0: 陈浩南，他死定了。我要先解决陈浩南。
3: 陈浩南，进。
5: 我觉得我们俩有话好好说。
3: 哎，卖人啊！
0: 卖人啊，不允许啊！
5: 我觉得我们这样，
3: 你怎么样？于龙豪来了，哎，干掉于龙豪，干掉于龙豪，饶了你，反不反？反不反？反不反？
2: 不要！哎呀，我不要！
3: 南翔，
0: 该不该打？
3: 该。
7: 我得去找他们开始贴了。
5: 我就贴了俩片，至于吗？
0: 你我现在都差不多到。

0: 我等会儿烧。好难，我跟你说。
1: 撒牌了，撒牌。
0: 没事，我姐。
1: 啊，咱们俩现在是一个同谋。
0: 那你为什么刚才贴我？
1: 因为我觉得你是蓄意的。
0: 我怎么蓄意了？
2: 哎，其实我还挺想逛，哎，好悠闲啊，逛逛。
3: 这些节目组会买单吗？
2: 你买什么？我带着手机呢，我来给你买。
3: 6.8元，
2: 可以拿。
3: 我们拿一个，在那猛吹。
2: OK， 一人一个。
3: 会不会把他们气死呀？
4: 你的队友呢？你队友是谁啊？
0: 小易啊。
4: 对啊，我刚才找了小易，怎么没找到？
0: 他已经藏起了非常特别特别安全的地方，没有人找得到。

0: 这冰淇淋车能骑吗？哦，不能骑，不好意思。这冰淇淋卖吗？
1: 卖。
0: 卖是吧？
2: 对。OK。贴了多少个人？我已经贴到纸上三张了，我要开始养老生活了。
1: 然后呢，又打开我这个柜子，我一定要坚持，因为坚持就是胜利。
3: 最后5分钟。
4: 咱俩好惬意。
3: 我觉得我们女生应该都很惬意。别把丧偶的中道非常的说，
4: 太健康了，太养生了。我好多，我现在，我给你出个点子，你现在除了我，再找一个睫毛，最后跟你一起走，最后1分钟的时候，爬一圈爬上就跑掉了。

0: 然后在时间的最后一秒贴上去，然后溜掉。负债24亿，
1: 他太搞笑了，他不是他搞不搞笑？他每次
2: 还，你快了，2分钟了。
3: 要衣服吗？
1: 要什么都拿。哎，他是卧底吧？
0: 有那个吗？
2: 你试试呢？你试试呢？
3: 笨笨。
2: 哎，我给他了，是这样。
4: 请选择。
3: 哦，全票，恭喜！
1: 李梦刚才展示了吗？
4: 展示了。
1: 我怎么感觉他就拿了个茶壶在这晃了一圈呢？
5: 我们现在就这么多，就受不了，不要再想着骗别人，躲好就行了。
4: 林默现在很不安全。
0: 我跟那边玩绕去。
6: 林默来了，你说他会不会吃我们呀？
0: 刚才我看到一眼陈天祥了，所以我的目标就是陈天祥。
7: 默在门口，他要搞坏事，
0: 被发现了，走。
7: 反正现在碰到，如果再碰到排多的，我们就跑就好了。
8: 你看多好，大家跑也跑了，吃也吃了。
7: 对啊，
8: 该休息，该出片出片了。
4: 最后30秒，
0: 行动。
1: 哎，才是卧底吧？李默的主持功底真的是差到了极致。
8: 结束了。
7: 吓我一跳。
4: 时间到，时间到，
9: 时间到喽！
7: 哎，你好聪明啊，你好聪明，
4: 好聪明，
9: 好聪明啊！但是你聪明的有点晚了，
7: 你再晚喊2秒钟，我马上把它贴上去。
4: 真的，我没看到，
9: 老马救我狗命，
4: 我真的没有看见。
7: 哎，现在是这样，我想知道王小艺在哪儿。
2: 对，小艺太棒，他躲到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发现他在哪里。
10: Hello， 你们好，我在这听你们讲话讲了很久，好舒服呀！
2: 谢谢你们，谢谢姐姐们，拜拜。
4: 他一直在你刚刚买冰淇淋的冰箱里，
9: 藏在冰箱里，这神经病啊！他藏在冰箱里，
7: 王小艺藏在了冰箱里。
0: 你看我一头的汗，
2: 我也一头的汗，跑得好累啊！
0: 怎么没见着过你啊？
2: 我一直在跑呀！
0: 你跟谁跑啊？
2: 就你在前面跑，他们一直追你们，一直没追上你们，好累啊！我的妈呀！啊！
4: 我们接下来要进行最后的结算了啊！从我们贾逸轩开始，
11: 负债是一生没有的，
2: 1、2、3、4、5、6，
4: 你们一共是
2: 六个。
4: 小艺
2: 2个，
7: 10个。
4: 小艺和于仁豪一共是12个。
7: 对，
4: 肖旭
7: 4张，
12: 3张，
4: 3张，天祥
7: 3个。
4: 哇，你只有3个，可以。
1: 为什么我在我这儿很诧异？
4: 那个林墨暴发户，23个。啊，
7: 不，转身。还有啊，
1: 26、27、28、29，
7: 29张。来吧，大家一块叫一声林爷吧，3、2、1，
13: 林爷，
2: 恭喜！
7: 我跟你说，我今天最大的败笔，就是这个马党，
9: 老马呀，老马。
4: 那么我们最后2名是林墨、于伦豪和小艺队，让我们恭喜两位，晚上将接受很特别的任务。哎，好，谢谢大家，我们最后为我们今天的圆满画上个句号，来，我们打个板好吗？
2: 来，
7: 大家好，我们是
13: 笨笨猪。
4: 好，谢谢大家，我们可以坐车返回我们的民宿啦。
14: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现在今天晚上来了2位新成员，一个是霍成月，一个是于伦豪，所以我现在要背着他们去已经建群了。

0: 真是，来吧。怎么说？首先是这样，就是超市这个事儿，不是他们要的吗？如果是你来的话，你想提一个什么样的房间？
1: 超市吗？哦，超市
2: ，OK OK。
0: 而且他们不是也想说是当店长或者当老板什么之类的？那我们可以收一个入会费。我们说，只要他们踏进那个超市第一步，他们就要交这个入会费。
3: 对，
4: 我觉得有个人可以计时。
3: 没问题。
0: 零食区我们怎么定价？如果有新朋友来的话，我们一包六个人平分嘛，六的倍数嘛，对吧？按照市场价，单价乘六。
3: OK。
4: 我觉得那个，
5: 你觉得那什么？
6: 一分钟十块。
7: 我觉得那个会费的话，我们不就是我不。
6: 那你跟我一。
4: 我觉得还这样说话比较舒服。
5: OK， 你这样说话，
4: 就是他。
6: 这样一分钟三十。
4: 踏进去的那一步，我们可以不收钱啊。我们看看他的那个走的步数。
5: 走的步数。
4: 一步六块钱嘛，刚好六个人。六块钱。
5: 一步六块钱
4: 不贵了。而且不是云龙豪，他腿长，他一步得算12元，是别人的2倍。但是有个问题，我们那个地方没那么大，他们可能一分钟就出来了。
5: 他一步一个双
8: 踩到海，踩到海滩上算了，
5: 踩到海
7: 滩。我们下那个沙滩之前要告诉他们一下，这个是私人沙滩，
5: 这是私人
8: 下来就是
5: 私人海滩，
8: 这是我们的私人沙滩。然后这里面开了个我们的超市，然后带你们去看看。
5: 对，我们开创了这个游戏规则以后，这两位可是第一个呀。
8: 对呀、啊。
3: 这样节目播出之后，谁敢来呀、啊？
5: 有些人会愿意来的，
8: 有的人就是切啊。
5: 梅兰好，侯成云
3: 来了来了。讲一下，我们现在我们前两天呢有一个是我们
9: 视频连线环节，给你们准备了一份大礼。
3: 你不是说你想要个超市吗？
10: 是
3: 月月说想要一个超市，
10: 对，
3: 然后我们真的就为你们准备了一个超市，
10: 对，
3: 然后现在可以跟我们一起去逛一逛。
9: 哎呀，你怎么哭了？
11: 因为我真的很想开一家超市，
9: 圆梦了。
3: 来，哎呀，月月要哭了，快点快点，
4: 先别感动，
9: 你别哭，没事，
11: 我们这个沙滩危险，谨慎入内啊，沙滩危险。
3: 来，
5: 准备三二一，开始！
11: 1、2、3，
5: 我来数就好。
4: 13、14、15、16、17、18，对，
5: 20、21。
11: 有什么说法吗？
5: 没有，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还有一只鲸鱼，
7: 32。
12: 哇，真急啊！
3: 这些是你喜欢吃的吗？这些东西都是。
11: Yes， 哎呀，
9: 感觉怎么样？我们的这个超市
11: 有模有样啊！
9: 真的有模有样吗？
10: 知道。
11: 哎，你们怎么这么热情啊？热情的我恐惧。
9: 是啊，就是你说的要超市，然后你还说要当老板。
11: 真的，你们有喜欢的吗？
10: 所以我们就
11: 真的拿起来给你们合一张影。
10: 而且这个超市，
3: 还有的哭。
12: 那胡老师哭了，我也跟一个哭啊。
11: 你们谁有我朋友圈可以翻到2、3年前我发过？哎，好丢人呀！
12: 你不要有意见好不好？
3: 哎，你们想看一看吗？这都是你们喜欢吃的吗？
10: 对。
3: 你看，来，这是你们喜欢吃的，
9: 可以吃，
10: 每一样都打开。
9: 我们这些东西，我们定价应该怎么定？
3: 我们最终肯定是要对外出售的嘛，因为是个超市嘛。
11: 衣服可能会需求量更高一点，原价一波，对。
9: 比如说你后面的这些衣服，
11: 有没有哪件是喜欢的？
9: 你可以挑选一件。
11: 这个好看。
9: 这个粉色的，粉色的这个冲锋衣。
13: 你看一下官方定价多少钱啊？
5: 这样，
9: 看一下。
11: 咱们也不坑别人。
9: 多少钱？
13: 899。
9: 899吗？
11: 那就199。
9: 199。
10: 1990
9: 吗？1990吗？
11: 太坑了吧！太坑了吧
9: 也没有啊。哎，这个最后的盈利都会落到我们身上的。
11: 啊，那我说少了。
3: 那比如说零食呢？零食这块你打算怎么就定价？
11: 20块钱一包。
9: 20块钱一包，不管品类，21包，对不对？哇，这个黑心的超市。
12: 那那只鸡多少钱？
9: 鸡。
1: 给鸡定个价吧。
14: 鸡怎么定价？
12: 它市场价有30多块钱、40块钱，但是我们定一个价吧。
1: 可以啊，
12: 400块钱。多少？
15: 400块钱。
3: 400块钱。哇
12: 塞！400块钱。
14: 400块。
12: 400。
16: 他定的这哪是鸡啊？他把这当凤凰卖呢。
3: 就是你看，还有钓竿，你说像钓鱼吗？
17: 这杆可牛了，这杆钓鲨鱼的，你好好给我定价。
12: 钓鲨鱼的？
1: 对呀、啊，
12: 3000块钱吧。
1: 3000吗？
3: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一趴可以结束了，因为再不支持下去，可能要
1: 就
3: 欠我们太多了，要欠我们太多了。
12: 对
3: 对，
7: 来吧，那我们就
1: 来吧，我们先把证据什么的展示一下吧。
3: 其实这个东西一直在你们的路上都出现了。
1: 对。
12: 踏入沙滩开始，
11: 女1步6元，
12: 还1米8以上，男1步12元，为什么是 double 呢？
3: 因为你腿长。
12: 踏入沙滩开始，
7: 1分钟，
12: 30元，
3: 就大概现在已经过去了9分钟。
1: 对，
7: 超市内触碰加念出名字收费，市场价乘6年。
1: 老板自己亲自定的市场价格，6倍。你的鱼竿3000块，
3: 鸡翅定价400是吧？400
1: 乘以六。
3: 这样吧，反正我觉得这个钱啊，就是你们确实还，现在可能
1: 还不起的。对，我估摸了估摸，差不多3万块钱。
7: 我觉得差不多3万块钱。
1: 咱们给他抹俩零，
15: 300。
1: 可以吧？
12: 可以啊。
1: 我们给超市起个名字吧。
3: 你来吧，超市主理人。
7: 那个粤语里面怎么好再来呀、啊？这怎么？
1: 哎，好再来，
3: 好再来
1: 小卖店。
7: 这样听着感觉这里东西很便宜。
1: 对，好再来小卖店，1990，3000
12: 的杆儿，
3: 摸只鸡400。
18: 我们现在上面的那个晚饭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可以去吃饭了。
1: 好，那我们去吃晚饭吧。
3: 走。
7: 沙滩现在下去免费啊？
1: 啊，免费了。对，现在可以免费了。
19: 天然好材质，全家人内衣。本节目由舒适的松山棉垫行业赞助播出。高科技防晒衣就选美丽城。本节目由美丽城品牌行业赞助播出。穿上百丽赛车鞋，每一步都是高能名场面。本节目由百丽行业赞助播出，与博西和一起奔赴自然。本节目由中国高性能户外生活方式品牌博西和行业赞助播出。太平鸟让每个人尽享时尚的乐趣。本节目由太平鸟品牌行业赞助播出。走出我的灿烂，帕拉丁攀爬靴。本节目由帕拉丁行业赞助播出。
3: 你知道当时有一瞬间我慌了，你知道吗？就是月月真的在掉眼泪，
1: 他真的哭了，
3: 真的哭了。我当时真的慌了一下，我说要不要骗他？我说等会再有的哭，
1: 我不忍心了。
7: 就本来想摸着良心要不要干这件事，发现自己没有良心了。
1: 其实最后我们打点打得很好啊。
3: 对，我们把这个东西给办成了，
13: 非常好。
11: OK。
7: 真的，他真的发了朋友圈，他对我2024年5月11日发了朋友圈。我们应该叫猴再来。
3: 下一期你再来的话，就直接去经营你的店铺就好了，
7: 直接实现梦想了。
18: 好，各位，地站有两位负债最多的人，小易、林墨和伦豪的这个组合，由他们服务你们，由他们去帮你们上菜。
3: 哎，最喜欢服务环节了。
12: 哎，我强项，小易你坐下，我来。哇哦！
7: 太有男孩样了，真的。
13: 但是我那天在仓库里面拿到一个东西，是现在可以用的吗？啊？
7: 什么？还有高手？
3: 爱心没有用，我们不接受你。
13: 以为我在开玩笑啊？
3: 结局逆转卷，
13: 我知道。哎，这是什么东西？
7: 哇！果然，你真的是心机 boy。
13: 果然。
7: 咦，我就说他每次都有自己的卧底任务。
13: 还有第二关啊？让我还是好心一点吧。今天你嗓子也不舒服，我体谅你。从各位男生当中，我再选一位，我们服务大家好不好？
3: 我有点累了。
14: 老刘，
12: 快醒醒！
13: 浩南，来吧，跟我
18: 一起。好，那就浩南和林墨一起服务大家。
3: 浩南下午努力了一下午，最后白干。
4: 很感动。
3: 下午，
4: 谢谢你。
3: 最后白
4: 干。谢谢你。
18: 你穿上你们的服务的服装，我们一个个去。
3: 只能一个一个去。
7: 这是为什么？
13: 我先去。
3: 什么东西在叫？
12: 有鬼！
3: 有鬼！
12: 我不敢进去，我跟你说，好黑啊那个地方，我麻了。
13: 怎么黑呀？灯也不开。
12: 等一下，等一下，我要回去。
17: 不，我要去看一看，我要去看一看。
7: 我害怕。
9: 等一下，
20: 来，我这。
7: 好可怕。
12: 我等一下，我不想把那个圈用在他身上了。你去，我要收回。你跟我去。
7: 小易去了的话，他叫不出来吧？
3: 叫不出来。不是你去了，可能我们就有点担心你了。
9: 听到了吗？
12: 我吓死了。
3: 云浩，你去吧，云浩。
12: 别跟着起来了。
7: 杀猪。
3: 不是，申浩南怎么没有动静了？
17: 申浩南呢？
3: 申浩南呢？
17: 申浩南，申浩南
3: 还活着吗？
17: 哎，我们这个饭如果不吃可以吗？不是在哪儿来着？仓库在哪边啊？
13: 我去。
3: 不是两个最胆小的人去吧。
7: 好恐怖啊！他们两个完全没声了。
3: 不是，已经消失了这两个人。
12: 我觉得应该是享受上了。
3: 以浩南的性格，他很容易把那桌饭全吃了再回来。
7: 我马上饿死了。
9: 我就是这样，下一个去的人，我建议是这样去。
12: 这怎么着呢？
17: 哦，就是觉得大家真的会合。
7: 坐哪吃不是吃呢？
9: 对，坐哪吃不是吃嘛。就是假
13: 料。在哪儿呀？
17: 怎么，这还玩面试嘞？
9: 哎，回来了，回来了。
3: 哇！浩南，你憔悴了。
7: 凯旋，
3: 只有三道菜吗？
18: 还有菜，你们还可以把菜端回来。
4: 那个，我们去玩一下吧。
7: 走吧，我有点紧。
4: 我们等会儿一起唱《狗下咪》就不会怕了，好吗？
7: 狗下咪，
21: 这么远啊！叮叮当当当，什么调啊都？
7: 我不会唱。
4: 我一点都不害怕。
7: 耶！
4: 感觉是这样。
7: 嘿，
4: 我在这接应你们好吗？
9: 哎，我们要不要叫一下吓一下里面那些人？

0: 哇塞哇塞哇塞，
1: 特别好吃，
0: 哇，好多好吃的。
2: 哇，还有啊，
3: 牛肉堡，
2: 哇，牛肉堡，
0: 毛豆，
4: 太香了。
5: 哇，今天好丰盛啊，
2: 这就是我一直想喝的粥。
6: 大家没有勾心斗角的时候还是可以吃饭的，
7: 对，而且吃得很开心。
2: 根本就没有吓到我，吓到我了吗？不要叫妈妈，我还年轻呢。吓到我了吗？
8: 我给你拿点水过来，稍等。
3: 不吃不吃，
2: 我们从今天就被老刘

0: 照顾得很好。
1: 对啊，
0: 像我们这里面的大家长一样。
1: 他今天给我买了一个大的帝王蟹，
0: 真的，我们吃的第一天的伙食简直是宇宙无敌巨好的。
2: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3: 干杯！
4: 我们画画彼此，看谁画得像。来吧。
5: 我觉得我这个特别神似啊，可以看一下。
0: 我是一个方形的脸。
5: 没有，我低下手，豹子就歪了一下。
0: 这样吧，从此以后我跟林墨的场合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6: 嗨，兄弟们，我先送你点礼物吧。哇，
7: 这海岛一定要送这样。
5: 谢谢。哇
8: 耶，我的是这个，我是红裤衩。哇，
6: 你好好啊。
9: 考大家一下，姜切成四块。会变成什么？
5: 姜丝。
9: 下一位。
2: 姜。哇，
9: 姜。就是来之前跟大家打电话，问我带啥，我说带开心吧。
2: 开心果。开心果。谢谢。哇。
8: 好可爱呀。
1: 真的有开心果，
9: 只有这个有，我特意塞的。
2: 这个是给大家准备的一双素汐鞋，
1: 就是按照大家喜欢的颜色去准备了一些鞋。
2: 感谢，
8: 谢谢你。
1: 这个是陈浩南的。哇
5: 哦，其实我给大家也准备了礼物。哦，我的礼物来啦。我送礼物送给大家，采摘的新鲜的叶子送给大家。
0: 不会是任务吧？这个草，
2: 这个草是哪来的？
6: 生机勃勃。
1: 林墨，把那个旗拿过来呗。我的感觉就是，其实也可以，大家随便画。
0: 对，大家随便画。
1: 谁在这里定个标吧？来，小姐，这个
0: 又是我吗？
1: 来，
2: 对，又是你。
0: 你们老师给我这种艰巨的任务，我其实特别紧张。怎么定啊？用什么定？
1: 于龙豪，你想定什么？
6: 波浪旗吧，我觉得还是。
7: 波浪旗。
1: 那就是波浪旗是开始。
2: OK， 波浪旗是开始，海浪是吗 ？OK， 没问题。
1: 那你画吧。
9: 小姐多可爱、
1: 啊。OK， 写上平台。哎呦。
2: OK， 哇、
1: wow ，来，然后我们开始画小人吧。
2: 你拿旗，
0: 那我拿旗。
1: 哎，你看，就比如说他现在这么画，对吧？
7: 对。
1: 就有个人可以拽着他的脚，
7: 对。
1: 或者有个人可以骑他头上，都可以自己选择。
0: 谢谢大家，我是小甲，不是小马，好吧？
1: 我觉得只要联系起来就好了。长腿，他在拽着我们。我们怎么有个三星堆在这儿？
10: 可爱呀，这太搞笑了！
1: 这是那个《植物大战僵尸》的那个莴苣。哦，
2: 有意思呢！哇塞，哇塞！
9: 我的铁刘海，
2: 哎，很像，
10: 像旺仔现在。
0: 跳高跳来的。
2: 哇！哇！显得异常。跟他比，我像个新兵蛋子；跟他的比，我的也太短了。
6: 我就一只腿长。
1: 那我们出去把它挂起来吧，来吧，
2: 来吧，
1: 哎，来，我给你一人一边。
0: 谢谢。好吧。
1: 下来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1: Bad Boy Sky。
12: 但是这个温暖的时间总是短暂的，今天我们有个惩罚确实要完成。请各位要洗袜子，然后现场脱，现场端出去洗，外面都准备好了。
2: 现场脱。啊？
8: 那你就
1: 我小一，
9: 真的洗袜子？
6: 这我的。
9: 我怎么觉得这惩罚对半劈了呢？
0: 我没穿袜子。
2: 那你把脚放里面。
1: 把脚放里边，真服了。
2: 对，哎，对，就这样。
0: 给我洗洗脚吧。
2: 你神经啊！
0: 干什么呀？可以了。

0: 哎，不是，你不能这样，你得从这边。你看，袜子给到人，然后打个招呼，袜子给到人，给到招呼，袜子给到人。这是袜子，这谁的？这是于伦豪的袜子。
1: respect，OK，OK，OK，OK，
0: 这个袜子肉色的，而且还是分趾袜，这个是小贾的。OK， 这个袜子白兰相见，这个是王小艺老师的，很香的袜子。 OK， 这个纯白色的袜子，这个是侯承岳老师。<笑>怎么选啊？分一下吧。哎，不是这样，这样，
2: 我们不抢，我们四个人过来。
3: 然后他们自己交换，我们选人，好。哎，对对对，交，对，我们出去，我们按顺序在外边，我们分顺序，分好顺序，我们进来。
4: 挨个进。
3: OK OK， 来来来。哦哦，放一个盆里，站站站。
4: 哎，其中有一个放一只吧。
3: OK， 好了好了好了，
4: 里面好了吗？
3: 好了吗？
4: 好了，来吧。
3: 你好，OK，
4: 二号请进，二号请进，二号请进。来，你的，你的，不用怀疑自己，没看错啊。来，拿走吧。好香啊，这菜。三号请进。哇，来，
3: 只洗一只。
4: 又让这小子捞着好东西啦。
5: 传说，
4: 骗你的，其实要给我洗脚。

0: 你是什么无实物表演吗？你看看他呀，你看他。对呀。哎，
1: 还丢给我一张。
2: 体验体验吧。
1: 体验一下，体验一下。
2: 谁都逃不掉。
1: 来都来了。
0: 不是，我没戴手套啊，我就。林波，你是最纯粹的。对不起，对不起什么？你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这谁的袜子这么黄啊？
3: 不是，你看这水洗出来是这样的。
0: 黑了，你感受一下，你感受一下，你感受一下，啊！好原始的方法。然后把那个肥皂拿出来。哎呦，
1: 老辈子是有生活。<笑>
0: 小辈儿的好好学着吧，这都是经验。好了。
2: 老乡了，
0: 你闻闻，
1: 老乡了你。哎，大家都闻闻，都
0: 满意满意，特别满意，是不是？为什么会脱线啊，
2: 老师？
1: 重新洗，打回去。不好意思，我马上这样。你试一下我脚上穿的这双，我穿给你，我脚上这双还没掉线，我今天新换的一双，你套一下，合不合脚？
2: 哎，你不掉线，我快掉线了。
1: 你敢？你试一下黑色袜子合不合脚？你试一下。
0: 你试一下，你试一下，我袜子合不合脚？你试一下，套一下，合不合脚？纯骚扰，纯骚扰。其实我有一个小心愿，因为
2: 像穿这双袜子，
0: 不是，因为我明天真的要走了，但走之前我想把马导扔到海里。因为我们是一个。 快闪旅行，马导给我们出了10000道题。今天无论如何，
4: 别，
0: 我们得送你下去。
4: 对，我们两个玩个游戏，说了跳，怎么样？
0: 说了跳，来，
4: 我们两个玩，
0: 来，
4: 走，
0: 来。

0: 像了，他像了，啊，他像了，哇，姐，
1: 我去，麦可以，
0: 一次，一次。
1: 来，三二一，拜拜！
2: 拜！
3: 我要走啦，有小猴的旅程就告一段落了。

0: 早。
1: 我今天穿了陈建强送我的鞋。
2: 哎，我们一会儿都穿吧。
3: 对啊，
2: 这样也算是他还延续他的精神。嗯，
4: 对。
0: 陈建强没走，陈建强还在。
2: 我回来了。
5: 先跟你们说一下那个前提哈，翟莹已经到了，就在民宿外面。
3: 外面
0: 不让他进来。
5: 但是呢，因为我们想玩一个操控别人去整蛊他的游戏，你们可以两个人去整蛊翟莹，或依次去整蛊翟莹，其他人可以坐在我们的 CC 房看着监控，然后拿电话从蓝牙耳机里告诉你们的同伴怎么去做下一个整蛊他的动作。
0: OK，
3: 但我从来没整过他，来，谁看看谁去整他？
0: 首先，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我们先要伪装一下，去接的这个人要化成为工作人员。
6: 对，哎，你跟我想的一样，我是想着让他当民宿老板什么的。
3: 对。
6: 不行，这太正规了，这个。
1: 那我就得
3: 不，他就像我们那个，这一看不就刘晓旭吗？
6: 对，这他有点正规，没有散
0: 的。真的吗？
6: 对，
0: 我看一下。
6: 可以，我觉得挺真的。
0: 哎，可以。
5: 走，我们去 CC 房。
3: 那我留在这里。
5: 你留在这里可以。
6: 你们有什么好想法吗？
3: 往大了整还是往小了整？
1: 循序渐进吧。
6: 循序渐进吧。
0: 哎，昨天的还在呢。可以，我用这个呀，这个才对的嘛。
7: 哪位是翟莹老师？哪位是翟莹老师？你好，翟莹老师。哇，今天天气不太好。
8: 对，
7: 是不是感觉有雨？戴顶帽子吧。
8: 哇，谢谢。
7: 客气了。
6: 哎，我看看。
7: 走这边，走这边。
8: 你好熟悉啊。
7: 我熟悉吗？
8: 你为什么不敢正视我？
7: 不是，就坐这边。接下来你的活动区域就是从中间这个门进去。
8: 好。
7: 从中间这个门进去，有人会接待你。我的任务结束了，再见。
8: 你喝点水吧。
7: 好的。
9: Hello。
8: 哎 ，Hello。
9: 早餐已经好了，可以随便。
8: 这是给我准备的早餐。
9: 对啊，他们几个还在睡觉呢，就我一个人起来了。
2: 你现在走到他身边。
9: 哎，别说了，昨天。
2: 把他的包接过来，让他坐下。
9: 先把这包给我。
8: 谢谢。
9: 哇，你买的什么？
10: 买的菜呀。
8: 我给你们带的礼物。
9: 先坐，你先坐。
8: 我坐哪？我坐这儿。
9: 知道啊，他们没醒。
2: 然后再把包放回他的身上。
8: 这个帽子戴着吧，是不是还挺好看的？
9: 没有，你换这，换这。
8: 谢谢。
3: 把帽子给他摘下来。
9: 哎，你的帽子摘了呗，待会儿拍了拍了拍不好。
8: 行，
3: 扣在那盒饭上。哎，
9: 那我可以放这儿啊。
8: 好。
3: 把包子拿起来，放他身上。
9: 你包放上面就好了，因为一会儿旁边还要坐人。哦，
8: 那我拿着。
9: 对，你抱着就好。
3: 然后抽几张纸帮他擦鼻涕。
8: 你吃了吗？
9: 我吃了。你吃这个吗？
8: 这是啥呀？
9: 就是那个
8: 哦，还是
9: 海鲜豆腐汤，
8: 是热乎的。
9: 哎，好像流鼻涕了，我帮你擦一下。

0: 说少爷天生是熊猫血。
1: 你要不要喝点热的？
2: 说少爷天生就是熊猫血。
1: 熊猫血。
0: 说如果超过12个小时没有人给我输血的话，我可能就会因病重而去世。
2: 12个人没有给我输血的话，我可能就会因病重就去世。
1: 什么去世？
3: 你让他别管这些，快吃饭吧，然后把这个帽子揭开。
2: 因病重，哎，算了，你先吃饭吧。嗯。先吃饭吧，我们要做个那种开饭的仪式。
4: OK 啊。哇。
5: 你把筷子递给他一双。
2: 哦，把筷子，我帮你拿筷子。
1: 没事，这有。其实我也不是很饿，谢谢。
2: 不是饿，那你也得吃一点。
1: 我吃一点。
5: 他拿着了之后，你把他手里那双筷子抢过来，嗦吧一口。
1: 那直接用手吧。
2: 这筷子你要吗？这筷子不好，这筷子很不干净。你用我这一双。
1: 行。
0: 他没看见，
5: 你把他叫过来，你当着他的面嗦吧一口，说这筷子不干净。嗯，
0: 少爷突发恶疾，少爷突发恶疾
2: 啊！等一下，好痛哦，肚子。
1: 你喝点热的吧。
2: 对，
3: 你把小宅的那个衣服拉上来。
2: 哎，你别冷到了，快快。
1: 没有，这就是我的这个样式，就是这样子的。
2: 就是露肩的。
1: 对啊，它是个斜肩。
2: 那呢？不对吧？它这样的吧？嗯，
1: 它是这样子的。
2: 你不能忤逆少爷，我在这可是少爷，他们都得听我的，你不能这样。得穿好，要不然真的会感冒的。
1: 那我先这样穿吧。哇
0: 塞！哇塞！
6: 小宅为什么完全不生气？
5: 他很随和，
6: 太随和了。
2: 我去拿点药，等我一下。
1: 你怎么了？
2: 我鼻子突然好痒。
1: 怎么这么多天不见变虚弱了？变虚弱了。
2: 你没有听出来我嗓子变哑了吗？嗯，
1: 听出来了。
2: 走了啊。
1: 我也要过去吗？
6: 哦，林墨，你让翟一莹闭眼睛数10个数。
2: 什么？
1: 我也要过去吗？
2: 哦，你不用。你闭着眼睛数10个数就好了，我马上就上完厕所过来了。
6: 换你去吧。
0: 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1: Hello。Hello。嗯。我今天刚过来。刚是不是你啊？
5: 小旭，背过身儿。然后你说你拍三下屁股，说屁股好痛，想坐下。
0: 啊，我屁股好痛，想坐下。
1: 你坐啊。
0: 坐哪个？
1: 你坐哪个都可以啊。
3: 你坐在小宅前面那个桌子上。
5: 你把他手里那颗蛋抢过去。闻一闻，然后跟他说是你吃过的，我也想吃。
0: 是你吃过的，我也想吃。
1: 你干嘛？你好吓人，怎么回事？
2: 没事没事，你不愿意就算了，
0: 算了。
1: 我给你剥一个。啊，我给你剥一个。
0: 你人心好善啊。
5: 他好善良啊，怎么整啊？
3: 对啊，怎么整？
1: 你把这个戴上。刚是不是你？
0: 是我。
5: 小旭，你带他去客厅，让他躺在那个中间那个木板子上，你跟他说有个当地的仪式要给他举行。
1: 那先放这儿吧。我要过去是吧？
0: 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的家。
1: 好呀好呀。那我东西要放这儿吗？嗯，
5: 不要了，
1: 扔了，
0: 丢掉吧。
1: 不是，这是我带给你们的礼物。
0: 丢掉吧，如果你现在不扔，我一会儿会把你丢海里的。

0: 礼物。
1: 丢掉吧，如果你现在不扔，我一会儿会帮你丢海里的。
0: 那我先放这儿吧。
1: 丢掉吧，如果你现在不扔，我会帮你丢海里的。
2: 你快带他去餐厅吧。
1: 请。
0: 哇，好温馨啊。
1: 对，是很温馨。我们有一个欢迎仪式。
0: 这是什么呀？
1: 什么？
0: 这个。哦。
1: 我们有一个欢迎仪式，你躺在这个桌子上，如果你想看的话，我可以，你在桌子上，我帮你举着看。
0: 我躺在这儿。
1: 对，你躺平躺在这个桌子上。
3: 躺好了之后，把每个懒人沙发盖在他的身上。
0: 真的吗？
1: 对，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照片，你躺下就好了，没关系的。
0: 好奇怪。
1: 但是现在你不要动哈，因为海边有的时候会比较冷。嗯。所以你需要盖一些，
0: 那这个不是
1: 盖一些被子，
0: 这个不是小沙发吗？
1: 其实也没有。
0: 然后你假装没拿稳，差点掉在他脸上。
1: 哎呦喂！
0: 你故意的？我终于发现是故意的了。不行，我天，这是你们的，这是你们在恶搞我，是不是？
1: 没有，没有。
3: 你说没有恶搞你，没有恶搞你，然后突然间狂烈的跳一支舞，
1: 我们没有恶搞你，我们只是，
3: 然后女人突然的定住不动了。
0: 你没事吧？
2: 小旭，你跟他说你需要解锁我，
1: 你需要来解锁我。
0: 解锁？我咋解锁呀？
3: 挠十下胳肢窝我就能解锁了。
1: 挠十下我的胳肢窝我就能解锁了。
2: 突然把帽子摘下来戴他头上。
0: 解锁了，趁现在把他壁咚到后面的门上，说：“女人，你在玩火。”
1: 女人，你在玩火。
0: 玩的是气球。你这样笑，是想俘获我的心吗？
1: 你这样笑是想俘获我的心吗？
0: 把他气球抢过来。

0: 然后捏财报。
1: 这是什么意思？
2: 我们姐妹心连心，一起闯天下。
3: 我们姐妹心连心，一起闯天下吧。
1: 可以啊。
2: 然后再说一次，动作妩媚一点点。
3: 我们姐妹心连心，一起闯天下吧。
1: 可以啊。
0: 你说你最美的样子只能我看见。
3: 你最美的样子只能我看到。
0: 再疯狂一点。
4: 疯狂一点。
3: 你最美的样子只能我看到，不能让任何一个人看到。
1: 那我先化完妆就是。怎么回事？
0: 给小水，给小白整懵了。
5: 要不我们进去吧？
0: 对，我们一起回去了。
4: 来来来，
5: 走吧。
6: 我再去吓他一下。
5: 他看着我们呢，这怎么吓呀？
4: 看到我的。
5: 对呀，这不是吗？
2: 不好意思，
1: 给了我一个大大的震撼，就
0: 是。介绍一下吧。
7: 介绍，
3: 我们是
8: 万岁。
0: 什么？
7: 来，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口号吧。
0: 走吧，
7: 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口号吧。来吧。欢迎。
1: 哇，哎呦，下雨了。
7: 就是这个。
1: 这是什么
7: ？Bad Strike。
0: 对，是我们自己画的。哇，
1: 好特别。
7: 今天你也要在上面刻画。
1: 好呀。
7: 好，他们机器也摆出来了，我们进屋吧，走吧。
1: 真的假的？
7: 是的，我们都已经介绍完了。进屋吧。
5: 太冷了，走吧，太冷。
1: 走了。
9: 我们从逃离横店计划变成了逃离陆地计划。
3: 对呀。
9: 再见！哇！天想断了！耶！
1: 哇！
9: 哇！我掉下去了！

0: 山长，长白山。哇塞！四个傻子不上班，
1: 四个傻子不上班。他拉我们！
2: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3: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4: 大概四十多岁就开始有了。
5: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2: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6: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2: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7: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9: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3: 大家好，我是文生。
10: 我叫张随梦。
7: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9: 58。哎呦，
7: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9: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边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8: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7: 叫姐姐啊，
8: 叫姐姐。
9: 是，哎呦，
7: 挺显老的。
8: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7: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8: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直说。
7: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9: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7: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9: 是，
7: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9: 好啊。
7: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2: 赵来明，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7: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6: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

0: 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他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1: 对，
0: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他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他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能公开一下吗？
0: 这个没问题。哎，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啊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虎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堂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

0: 分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3: 是。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0: 耗伤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他别说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用这个方子。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4: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3: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木汉莲，

0: 它也叫旱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 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嗯，合到一块儿，嗯，放到这个养生壶这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1: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像我哈。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
1: 哎，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
2: 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
1: 张先生，
2: 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啊，
1: 不是染的。
2: 哎，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
1: 哦，
2: 哎，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跟我调理，嗯，逐渐都已经变黑了，
1: 嗯，
2: 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3: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张先生，
1: 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2: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
1: 哦，
2: 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
1: 哎呦，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们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
1: 调理他个身体了，太谢谢您了，赵老师。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 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6: 是。
5: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 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的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
1: 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1: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3: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0: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4: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5: 您好。哎呦，
3: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李秋暖。哦，
3: 李阿姨啊。
5: 对。
3: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3: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3: 啊，是吗？
5: 再猜猜。
3: 说小了。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
3: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3: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3: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3: 是吧？
5: 对。哎，
3: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5: 对对对。
3: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3: 哎呦喂，您看看，
5: 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3: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3: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5: 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窝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3: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3: 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
0: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4: 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 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呢头发那个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3: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7: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3: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7: 没错。
3: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7: 对对。
3: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0: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3: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7: 没错。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呢头发那个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3: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7: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3: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7: 没错。
3: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7: 对对。
3: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0: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 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

0: 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 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哎，
4: 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赵云赵子龙。又对了，
5: 孔融器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笑>
7: 你懂得可真多。
8: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9: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1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
12: 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
13: 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以掌握的。
1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
17: 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有军事设施不能来，
18: 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
19: 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
20: 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
21: 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
22: 共筑保密防线。
23: 公民人人有责。
24: 我国平均每年有4000万老人发生跌倒事件，3万2000位老人因此离世，而一半的跌倒发生在家中，怎么办？全屋扶手，照明优化，
25: 走路稳了，
26: 卫浴防滑，地面找平，
27: 都是我的贴心小棉袄，
28: 科学辅助，智能监护。
29: 让子女更放心，居家适老化，就像家人全天在身边。小改造，大幸福，父母安全，共守护。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绿色纯油项目启动，绿色能源应用场景再拓展，吉林将如何把风光和秸秆资源优势转化为绿色能源产业发展新动能？引松工程50载润泽，查干湖万顷碧波见证生态之变，吉林将如何继续守住生态底色，让查干湖的绿色答卷更加精彩？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8月20号，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色纯油一体化项目正式启动，代表着吉林省绿色能源的应用从海洋走向了蓝天。

0: 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工程投资44.6亿元，计划于2028年建成投产。投产后，每年可产出20万吨绿色甲醇和10000吨可持续航空燃料。项目采用离网型绿电直连模式，将风电、光伏、储能和生物智能有机结合，产品从单一船用燃料拓展为船用航空双线供应，能源利用效率和减碳效果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我们在一期的时候已经领略到当地一个比较优质的投资环境，我们也有信心在这里建设好二期。
0: 2025年7月，上海电气洮南一期项目正式投产，成功打通了绿电之绿氢、绿氢耦合生物质至绿色甲醇的全闭环工艺。项目落地吉林洮南，正是看中了当地丰富的风光资源和秸秆等生物质资源，能够将内陆优质绿色产能高效对接国际航运市场的刚需。目前一期项目已迈入连续稳定运营和批量化交付的新阶段。
2: 这个项目的落成也将成为我省振兴发展的增长极和壮大新质生产力的突破口。该项目走出了一条工业反哺乡村的新路径，依托秸秆资源发展绿氢及绿色液体燃料产业，推动农业废弃物向高端工业产品转化，让乡村的生态包袱变成了绿色财富。
3: 1976年，尹松工程在钱格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开工。半个世纪以来，这条草原运河跨越山河，引水润湖，彻底改写了查干湖的生态面貌。
0: 初秋时节，查干湖碧波万顷，芦苇摇曳。1984年，尹松工程通水至今，查干湖从引水救命到水质改善，再到系统修复，一系列生态保护举措的落地，让查干湖的天更蓝、水更清、草更茂。不仅成为候鸟迁徙途中的五星级驿站，也成功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查干湖保护区内已记录野生鸟类276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7种，二级保护鸟类52种。
4: 早些年，查干湖水资源匮乏，鸟类生存所需要的鱼虾和植物资源稀缺，而现在查干湖水草丰茂，鱼虾肥美，吸引了大量候鸟在此停歇繁衍。
0: 曾经水域面积不足50平方公里的查干湖，如今水域面积稳定在420平方公里，跻身全国十大淡水湖行列。多年来，当地扎实落实河湖长治，严控入湖污染源，打通河湖水体循环通道，稳步推进湿地植被修复、生态湖岸建设、环林、环草、环湿等系列生态工程，让查干湖的水质常年稳定在4类标准，再现水清河畅、鱼翔浅底、万物共生的生态愿景。
5: 湖水一年比一年清，鱼一年比一年多，品质一年比一年好，是尹松工程把这个根儿给接上了。
0: 生态之变催生发展之变，依托持续向好的生态底色，查干湖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渔业发展、文旅融合的良性发展之路。
6: 没有当年一锹一土的拼搏，就没有现在碧波荡漾的查干湖。老一辈传下的东部技艺、敬畏自然的渔猎规矩，还有先辈留下的奋斗精神，都是我们查干湖最宝贵的财富。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守好这片湖，传好这门艺。
0: 50年的实践证明，尹松工程不仅是一项重塑山水的水利生态工程，更是一项惠及民生、择批后世的民心工程。保护生态与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的理念，让查干湖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7: 正是秉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政绩理念，一代人接续守护，才保住了这一湖碧水。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守住生态底线，推动查干湖健康可持续发展。
3: 今年是尹松工程开工50周年。50年前，吉林查干湖就是个碱盆子，8万当地干部群众敲挖肩扛，历时8年不懈努力挖通草原运河，引来了活水，让子孙后代不再守着碱泡过日子。 靠的是敢想敢干，人民至上。五十年后，吉林查干湖烟波浩渺，生机盎然。今天的守护叫久久为功，生态优先，保护生态与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越是较劲儿的时候，越要不认命、不服输的劲头。五十年前如此，今天的吉林进位突破同样没有捷径，万众一心，矢志奋斗，久久为功，再艰难的关口也能闯出振兴通途。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各类珍稀食用菌集中亮相，堪称菌物科普盛宴。接下来跟随吉祥新闻主播探秘菌类展馆，感受菌物带来的富民力量。
8: 菌木耳洁白如雪，桃红木耳色泽鲜亮，灵芝、桑黄、鱼黄膜等长势喜人。由中国工程院李玉院士带领吉林农业大学科研团队打造的展区，也因此成为本届农博会的人气打卡地。
9: 刚刚给那边看过大灵芝，领孩子出来特别长见识，
10: 挺好的，长得挺神奇的，长得那么大。
8: 现场还展示了智慧菇房、深加工食品、蘑菇文创等一系列创新成果，从培育到成熟采收的完整生长过程，让广大观众近距离认识奇妙的世界，
11: 看到了很多以前没看到的一些菌物。我觉得这种菌物和作物都是大农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
12: 我们在产品主要就是一个灵芝衍生品，比如是像我们这种那个灵芝孢子粉，在一些桑黄、灵芝、人参这些东西。吕院士对我们来说帮助非常大的。
8: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里陈列的就是来自蛟河黄松店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它呢是灵芝成熟之后释放的种子，也是整株灵芝的精华所在。依托长白山优越的自然条件，加上院士团队的技术加持，小小的孢子粉不断延伸产业链，成为了当地增收致富的小金粉。
13: 我们蛟河黄松店是长白山灵芝核心产区，拥有地理标志认证。依托农博会这个大平台，我们展示吉林地道灵芝产品，把小小的孢子粉打造成带动菌农增收的黄金产业。
8: 从实验室菌种创新到温室标准化栽培，再到孢子粉等高附加值产品加工，吉林持续做强特色产业，推动科技成果持续转化，让一株株菌菇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富民产业。
3: 从新中国电影摇篮到全国影视创作热土，长春市立足深厚电影底蕴，不断完善政策扶持体系，培育影视基地集群。
0: 近年来，长春市持续加码影视产业政策供给，打出扶持组合拳，推出覆盖创作、拍摄、后期制作的全链条奖补机制，落实剧组制作费用补助、精品项目奖励、冬季棚拍专项补贴等举措，优质影视作品可享受高额综合扶持资金。与此同时，当地推行一起一策、一剧一人的专属协拍服务，设立一站式影视服务平台，压缩办事时限，为外来剧组与本土影视企业降低落地成本，构建起低门槛入驻、高效率服务、高力度激励的产业环境，吸引大批影视项目落地取景拍摄。
14: 帮助我们每天都协调，像是一些交通，包括各种各项的协拍服务。虽然说我们这个剧吧是90天，但是现在仅仅拍摄了20天，让我们拍摄的成本降低了，提高了效率。
0: 以长春国际影都为核心载体，一批专业化影视基地加快培育成型，大型标准化摄影棚、微短剧实景基地、乡土外景拍摄园区陆续投用，可满足年代剧、都市题材、乡村故事等多样化拍摄需求。长影旧址博物馆、莲花岛影视城等特色取景地成为热门影视剧的天然片场，产业载体不断完善，带动影视制作、设备租赁、置景服化、后期特效等上下游企业加速集聚，产业集群效应逐步显现。
15: 我们会给所有的从业者跟创作者一个强有力的一个支持，在整个过程当中，在后端的投流也好、发布也好，会一个强有力的推手的支撑。
0: 一部影视作品的落地，直接带动住宿、餐饮、交通、道具加工等本地服务业增收。依托影视 IP 资源，长春打造多条跟着影视游长春文旅打卡线路，把取景地转化为文旅消费新场景。借助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建设，当地打通观影、商圈消费、冰雪文旅的联动链路，以票根联盟撬动跨业态消费，让电影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
16: 在重点门店做了长春电影主题的改造，就是让游客一进门就感觉到这是长春的电影院。我们给每一位游客啊都准备了长春的电影护照。
0: 光影不止于银幕，眼下长春正抢抓2027长春大冬会的筹办机遇，推动电影、冰雪、体育、城市文化跨界融合。这座与光影共生的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持续做大做强影视经济，

0: 书写老工业基地文化振兴的崭新篇章。
1: 8月20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长春市仿生赋能智创未来仿生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突破与产业生态共建活动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2: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带来了世界首创的拉压体灵巧手。你想跟他玩石头剪刀布吗？
3: 我们的灵巧手主打的一点优势在于它是一个仿生的设计，所以说具有更强的一个输出能力，同时能够兼顾性能和自由度，可以实现更好的一个灵巧操作和抓握，能够完成大概人手95%以上的一个操作任务。

0: 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依托扎实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德惠市不仅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而且优质岗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稳就业、促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1: 走进吉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18条食品生产线和8条饮料生产线正高速运转，蛋黄派、薯片、凉茶、豆奶等产品源源不断下线，即将发往东北三省各大商超。作为德惠市食品产业的龙头企业，不断丰富产品矩阵，持续创新升级品牌，在东北市场根基愈发稳固。
2: 我们以创新驱动企业发展，坚持生产技术革新，通过自主研发、引进技术、合作开发等方式，可带动当地的农副产业及其他产业。2026年上半年实现生产产值约6亿元，纳税3200万，每年为当地提供就业岗位500个。
0: 近日，长影旧址博物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发布招聘公告，来看一下具体招聘信息。
3: 招聘文化传播官20名，报名时间2026年8月20号9点至2026年8月30号14点，网上报名发送报名邮件至指定邮箱，咨询电话0431-891-56955。咨询时间：工作日9点30分至11点30分，13点30分至16点。
1: 秋日的吉林，清风拂过林海，繁花点点摇曳，勾勒出吉林的山河之美。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3: 嗯。
4: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5: 好好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6: 哎，好，乖孩子。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你能养？爸妈，咋了呢？儿子，你可回来了，咱家都闹翻锅了。咋回事啊？我问你，保险柜里有50000块钱。 现在少了10000，你拿没拿？50000块钱呢？你听不懂话是怎么的？50000少了10000，你到底拿还是没拿？
1: 这个，
0: 拿还是没拿？你能不能长点心，啊？
2: 你能不能不跟他李鲜花联合起来整你二叔了？
3: 不是，爸，你说啥呢？我啥时候整我二叔了？
0: 那天你和李鲜花还有那工作组，上他们家去要账去，你说那不叫整，那叫啥呀？啊？
1: 爸，这事儿我得好好跟你说一下。那不叫整人，是正常的离职审计工作，而且我二叔账面上挂了70多万的欠款，人家工作组的人员让他说清楚，他也说不清楚啊。
0: 你现在是村支书。
1: 如果你在中间给横开点，你二叔至于让人给整的这么惨吗？
3: 不是爸，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那天我二叔那状态，你就根本没看见。人家工作的人员让他交代钱哪儿去了，我就在中间劝了几句。你看我二叔就冲我瞪眼睛，拍桌子又骂我。
1: 是，你二叔呢，当着那么多人面骂你，那是他的不对。但是你得理解理解你二叔那种心理。
0: 这冷不丁的让人给整下台了，那能有面子吗？他那心里头能得劲儿吗？
4: 你把钱给花了啊！
0: 爸，你打我干啥呀？
1: 让我爸，你干啥呢？有事说事儿吗？有你这么劲儿的孩子吗？
0: 有别事，有你什么事儿？
4: 李鲜花。 把小算盘打坏了，你给拿8000块钱，做好人好事是吧？这事和你有一毛钱关系没有？你装什么装？赶紧把钱给我拿回来，拿不回来，你别进这个家门，不回来就不回来，反正这钱我要不回来了，你想气死我呀？
0: 爸，上班了啊！
1: 哎，好。哎哎哎，葛东，葛东。哎呀，
0: 上班啊？
5: 哦。
1: 爸得跟你说个事儿啊，以后啊，李黎那个蒋秋涵远点儿，啊，别老在一起黏黏糊糊的，这都长大了，真整出点啥事儿来，你说你让你爸的老脸往哪搁呀？
5: 爸，我跟秋涵那是光明正大的谈恋爱好吗？
1: 还谈恋爱，谈恋爱，我知道是谈恋爱，哼，人家田春秀说了，绝对不允许蒋秋涵嫁到咱们家，你给这嘎剃头挑子一头热呢。
5: 你就死了这份心吧，你这。
3: 春秀，你为啥不同意我跟秋涵在一起啊？
1: 为啥？我要知道为啥我跟你说这些呀？
3: 说了，你们俩属相不合，这姑娘有的是，咋的？你非得找她呀？那我明白了，爸。嗯，那我在这儿给你表个态。哎，不可能。哎，小东，我话还没说完呢。儿子，快点给你爸赔礼道歉，说点软乎话。
4: 把气吼点咋整啊？说啥呀？我说，你看我爸那凶神恶煞的样子，我不说，再者说了，这事我也没错。我凭啥理由道啥歉呢？
3: 咋这么犟呢？那10000块钱拿出来，连个招呼都不打，还没错？
4: 我给外人花了，我给我对象的小雪花了，有毛病吗？我告诉你啊，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赶紧把钱给我拿回来。李鲜花天天追着我还款，她像催命鬼似的催着我。 这个钱我要是还不上，我就得进监狱，你知道吧？最主要的，这钱我真要不回来了吧？
5: 要不回来，腿给你打折了，
4: 打吧！打我也要不回来了，犟嘴是不是？滚！
3: 让我。

0: 我也不解气，爸，有你这样当父亲的吗？李小雪他爸是我老婶儿，咱们是亲戚。再说了，我和李小雪从小一起长大，我俩啥感情你不知道啊？因为一万块钱你就打我，至于吗？我和李小雪的一生幸福，别说一万块钱，10万块钱至于吗？ 告诉你吧，这钱我就是要不回来了，还非得逼得我往回要，要不回来了。你跟林小雪在一起，能有什么幸福？她有李杏花那个妈妈，你会幸福吗你？我跟李小雪在一起才有幸福，跟别人没幸福。你别逼我，你要是逼我的话，我就死给你看，说去吧，去死去吧，我死去。
1: 邹星儿，啊，你钱可以不借，但是你说你家里没有钱，我不信，好吧，就这样啊，不多说了啊。不打电话不知道，啊，人心隔肚皮，平时看着爷们儿好，兄弟好，一弄到真事上要借钱了，全都不借。哎，
2: 娘。
1: 哎呦，二哥，
3: 哎，
1: 这什么喝着呢？喝着呢。
3: 二哥，
1: 你来了。
3: 不，
1: 你坐坐坐，我坐这儿。
3: 二哥，你坐。
1: 不，
3: 哎呀，
1: 大白天喝哪门子酒啊？
3: 坐。
1: 是吧？快坐吧。哎，啊，
3: 这忙什么呢？这是。
1: 我说咱不是欠村里的钱吗？
3: 啊，
1: 我在这上面呢列了个名单，我爸我认为这么多年。
2: 啊，跟我关系不错的，全列上了。我以为打个电话，他们把钱能借给我。可是呢，我这一圈下来，发现都不借。哎呀，这二哥呀，比你们还愁呢。是。
4: 二哥，你愁啥呀？
2: 二哥欠的比咱们还多呢。是啊。所以呢，今天我找庆良，还有个账就得算一算。
4: 算账，村里的账不是算的差不多吗？
2: 村里的账是村里账，那过去了，就咱俩有账啊，得算一下。咱俩有啥账啊？啊，那个李鲜花啊，把你脑袋碰坏了，
4: 嗯，
2: 你管他要了8000块钱这个面子损失费，这你没忘吧？
4: 哦，这个肯定不会忘。
2: 不是这么回事啊，嗯，光彩的女儿啊，小雪，
4: 嗯，
2: 在我儿子小春那儿。 拿了这8000块钱，啊，现在呢，村里催我还这笔款，二哥把这个车也卖了，还是该卖东西我都卖了，也还不清这个钱呢。这广财呢，把这8000块钱给你们了，但是钱是从我这拿的，所以二哥跟你们商量商量，能不能把那8000块钱还给二哥？
5: 二哥，那这个账也不能这么算，它不对。
2: 怎么不对呢？这钱是二哥的呀，是吧？
4: 哎呦，媳妇儿，你这酒多少钱？不行，头有点懵，肯定是，不是？哎呦，哎！
2: 回来！
4: 哎！
2: 你别碰了，他喝多了。不是，这真的喝多了。
5: 真多了。
2: 哎呀，行，我弟弟这个心情我理解，我也心疼他，是吧？因为这个钱呢，我们俩是一样。
4: 都很愁，算了。二哥这样，8000块钱不要了。
5: 啊，二哥，你再说一遍。
2: 二哥不要了。
5: 庆良啊，庆良，快醒醒！二哥说那8000块钱不要了，快快快快！
4: 啊，
5: 8000块钱二哥不要了。
4: 啊，快快
5: 来，
4: 我
5: 起来了。
4: 起来吧，自己能站起来。
5: 我刚才是不是喝的？
4: 不要啊，是不可能的。
5: 二哥。
4: 我说你这不是玩我吗？这没意思吗，二哥？
5: 二哥
4: 是老江湖，这看不出来。
5: 说我
4: 喝多了，
5: 不是。
4: 但是呢，话又说回来，来来，你们坐。
5: 不是，我刚才确实被酒冲的呀。
4: 二哥确实遇到难处了，没有难处不会找你的。二哥真是求你们了，帮着二哥一把，过这坎儿，真的。
5: 哎，二哥，二哥，你在我这儿这一辈子都。
1: 不能用求那个字儿。
2: 咱俩之间的感情可以说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二哥，你看吧，钱手机给你转过去，转了。
3: 谁让你转的？
2: 欠二哥的，必须。
4: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收到了吧？
4: 收到了，收到了。哎呀，要我说你们两口子厚道呢，我真是二哥感谢你们的，帮二哥渡过难关，二哥不会忘记你们，依然会帮助你们啊！二谢谢你们，你们继续来，继续来，二哥走了，二哥不打扰你们了啊！
2: 什么？
4: 二哥走了啊！哎哎，好，你们继续，继续，继续啊！
5: 小东，刚才周总来电话了，他说咱们天马村旅游项目，他不打算投资了。
6: 当时看他们那个状态啊，就不像投资的样。
7: 那说明他们没有眼光。小东，咱们账上还有多少钱？要不行的话，咱们先干起来。
6: 那老婶，你想怎么干？
5: 我的意思呢，是咱们先把天马河桥修起来，因为这个桥啊，是咱们村的门户。如果把桥修好了，对未来景区的建设和运输都有好处。而且那桥实在太破了，随时都存在危险。
6: 要是光修这座桥的话，资金确实有缺口，但是还不太大。
5: 那咱们说干就干，你赶快找一下工程队。
6: 那我这几天啊，就开会研究一下，把这事定了。
5: 对对对。
2: 两位领导都在呢啊。
6: 庆良叔来了。哟，喝酒了吧？我给你倒杯水啊。
2: 你闻说里有酒味吗？倒不倒都行。我来主要是找李大主任。
5: 找我呀？哎，小东来的正好，来还钱来了。
2: 还啥钱呢？我过来是跟你要钱的。
5: 不是你跟我要啥钱呢？我也不欠你钱呢。哎，
6: 那个庆良叔，坐，你坐沙发上喝点水。
2: 我站着就不能喝吗？我坐沙发上我喝不下去。你别打岔，跟你没关系，你靠边，好吧？李大主任啊，你刚才那个话就有点装糊涂了。
5: 我装什么糊涂啊？
2: 咱村因为交集资款修建老年公寓，咱俩起点冲突是吧？我的头部因此而受伤，这个事情你没忘记吧？
5: 小算盘，这事儿不都解决了吗？该交的罚款我都交了，你住院的住院费、药费、营养费我也都付了。你进来找我干啥？
2: 我今天来主要想跟你说那8000块钱的面子损失费。
5: 小东，你听说过啥叫面子损失费？
6: 没听过。
2: 啥意思？哦，领导干部就串通一气，假装不知道是吧？你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我在医院里就提出过这事儿，你一开始你们都不同意，最后是三哥给我这钱的吗？
5: 你说啥？广才给你的8000块钱？
2: 对呀。
5: 不可能。
2: 绝对可能，千真万确，就是他给我的呀。
5: 不是，那他给你了，你找我干啥呀？
2: 他是把钱给我了，可是这个钱刚刚要被广发二哥给要走了嘛，所以我必须回来再找你要啊。
5: 姐，我给你捋捋啊。
2: 你捋。
5: 你说我们家广才把8000块钱给你了啊，然后你又把这钱给广发了。
2: 对。
5: 那你跟我要啥呀？
2: 你这钱是咋来的？你知道吗？
5: 怎么来的？
2: 哦，我给你捋一下啊。广才这钱啊，是从林小雪那拿的，林小雪是从梁小春那拿的，梁小春是偷了广发二哥这钱，现在广发把钱抽走了，就等于你家没给我，所以说必须得给你要啊。
5: 行，你别说了啊，我再给你重新捋。
2: 来捋。
5: 梁广才把钱给你了是吧？
2: 是给我了。
5: 那天跟我要啥钱？
2: 可是这钱不是被广发二哥要？
5: 那你跟广发要去啊？
2: 是广发这钱是借给你家的吗？
1: 你，
5: 我等我给带回去。
7: 走，回家。
2: 媳妇，你来干啥？我这要钱的吗？
7: 别可是丢人，走。
5: 这跟我要面子损失费呢吗？
7: 人家广才不都给你了吗？这钱就让梁广发要走了，梁广发给你玩了，你抄一鲜花要啥？
2: 啥什么玩呢？我那头就白受伤了。
7: 走得了，别这丢人了。走，
2: 我不走，媳妇。
7: 你看，
5: 行了，你俩别在这拉拉拉扯扯的。这事我回去问广才去。
7: 行不行？
2: 行，你问好了，我等你信儿啊。

0: 你好，哎，你好，田春秀在吗？啊，在，你稍等一下。哎，妈，哎，来客人了，
1: 来了。呀，
0: 老同学，老班长又来了。
1: 没想到吧？哎呦，
0: 登山来了。
1: 哎呀，从知道你在天马山。
0: 这不但是想登山的，出门汽车自己往这儿跑啊，怎么办呢？你说，累坏了吧？快坐下歇会儿。
1: 好，好，好，好，好。哎呦，多好啊！这个就是我常跟你说的邱老板，啊，是我的老同学，邱涵，蒋秋涵，我女儿，是我们村的妇女主任。
0: 邱老板你好。
1: 哎呦，你好，你好。这不对了吧？啊，春秀。
0: 你还这么年轻，女儿这么大了吗？啊！哎呀，年轻啥年轻啊？年轻的时候早就过去了，眼瞅着奔五了。哎，咋的？邱老板，啊，想不想吃烤串？我给你烤两串啊。
1: 当然了，不但想吃烤串，告诉你吧，今天晚上我还要在你们这个客栈住一宿呢，有房间吧？
0: 有啊，太多了，欢迎欢迎。哎呀。
2: 呀，换回来了。嘿，咋的了？不是你咋这么眼熟呢？咋的了？你这大眼睛卡不卡？你这么一盯我，我有点心发毛。
3: 有钱了是吧，最近？
2: 我有啥钱呢？我那点零花钱我都你给的吗？敢背着我干这么大事儿了是吧？
3: 多大事儿？我哪干过大事儿？我没干过大事儿。
2: 今天小算盘来找我要钱来了。
3: 这要啥钱呢？
2: 八千块钱面子损失费。
3: 八千我都给他了。
2: 承认了是吧？
3: 你知道了啊你？
2: 我当时咋嘱咐你的啊？
4: 啥玩意儿面子损失费呀？那就是小算盘讹咱们的，你还背着我把这钱给他，你可真行！
5: 我当初我不就寻思把这事儿给压下来吗？别闹大了。
2: 这钱又被你二哥给要去了。
3: 啥玩意儿？
4: 串烤的老不老？不老。
2: 和你口味吗？
4: 太合我口味了，火候正好。
5: 不老啊？
4: 不老不老不。
5: <笑>
4: 我看老。
5: 那么大事能不老吗？
4: 不是，你要上学，你在这瞎说啥呢？你有事没事，一边眯着去。
1: 不是姐，有误会。他说我这两年吧，经常喝酒，眼看着我一天天的变老。哎呦，这都是你村里的吧？
6: 都是我们村的。
1: 来吧，两位，来一块进行吧。
7: 不跟你一块进行，要吃咱自己烤。
4: 对。
1: 他那意思吧，就君子不受嗟来之食。哟，我的妈呀！一张口这就挺有文化嘛。
4: 不识嗟来之食，这不一般呢。我们俩二班的嘛。嗯，
7: 他是班长，我是劳动委员。
4: 这两位都是我们村的能人。哦。啊，他叫小算盘，脑袋可好使了。他叫苗大白虎，特别能说。
1: 那我以后给像你们两个好好学习啊。我不敢。
4: 不用了，不用了。来，喝大了，俺俩一块喝。来，尝尝这个。上次你来的时候，不是吃好那个山野菜了吗？我特意给你采的山韭菜，给你烤的，你尝尝，喜不喜欢这个味道？好。嗯。
1: 怎么样？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好，好，好。哎，对了，春秀。
5: 上次你给我烤的那个山野菜叫什么名字？哎，
1: 把我这皮肤病给治好了。啊，真的呀？那还有假吗？所以啊，我想多收点。我们公司那个食堂呢，也想买点。
5: 行啊，那你想买多少？
1: 300斤吧。
5: 那么多呀？
1: 这还多吗？
5: 哎呦，那我可采不过来。不过那么多的野菜，你怎么储存啊？
1: 野菜又不吃的话，那就会烂的。哎呀，放心吧，我们公司有冷藏室的，员工又那么多，这点野菜，几顿饭全吃光。
0: 下边我还得来。
2: 好，没问题。爸，咋的了？这着急忙慌的叫我回来干啥呀？哎呀，
1: 你当诸葛小春拿那8000块钱咋跟他说的？啊？现在都整露馅了，这家你妈知道了，哎呀妈，那家给我俩耍的。
2: 我都告诉他别往外说了，那怎么还能露馅呢？
1: 你二大爷把钱都要回去了。
2: 把钱要回去了？
1: 这小算盘又上你妈来要钱来了，这家都成罗圈当了。
2: 不是，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嗯。我陪你再喝点儿。
3: 哎呀，算了，我现在血压、血脂、血糖这都有点高啊，再加上我这开车出来的，不敢多喝了，不敢了。
2: 咱们这个年龄是应该注意点养生了，嗯，应该多锻炼。你看我们天马山这儿环境多好啊，嗯，空气好，绿植多，没事就常来呗。
3: 以后我常来，把身体给练得棒棒的啊。
2: 妈，哎哎，嗯。韩呢？哎，你回来的正好。刚才邱叔叔还说呢，他上次在咱们家吃的山野菜特别好，把皮肤病给吃好了啊啊！他想多买点儿，咱们也采不了那么多呀。我正想跟你商量商量怎么办呢。
4: 嗯，叔，你想要多少啊？
3: 先给我搞个300-500斤。
4: 这么多？
3: 这还多吗？
4: 那个山野菜放时间长了就烂了。
3: 你看看，真是你女儿啊。提的问题都跟你一样。我跟你妈妈说了，叔叔那儿啊有冷藏室的，人又多，这几百斤的山野菜啊两三顿饭没了。
4: 那行，那回头我跟我们村领导商量商量，您等我信儿呗。
3: 好嘞，叔叔给你添麻烦了。哎
4: 呦，客气了。
3: 来，
1: 哎呀，你别脚伤了啊。你妈回来了，嗯，你咋对付的？
5: 李小雪，我问你，你为什么拿人家梁小春的钱？
6: 那不是当时着急吗？我都跟他说了，咱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就还给他。啊，
5: 你跟他说了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还？那个家梁小春说的算吗？你这不等于跟你二大爷借钱的吗？
6: 我找梁小春去。
5: 哎呀，这找啥呀？梁小春早就被你二大爷给打跑了，上哪儿找去？
6: 那可是当时都是那么……哎呀，
5: 可是啥可是？我说的话你就从来不听啊！我就说了不要参与他们老娘家的事儿，老娘家的事儿你就不听，哪次整明白了这些事儿？还有你，
1: 我怎么……
7: 这
1: 大哥来了？
7: 老梁家怎么的了是？
1: 那什么，那个。
7: 他，哎呀，哪个？
1: 那进屋坐会儿呗。
7: 不进了，只要你们都在，我来回点事儿。广腾啊，嗯，当初那个小算盘住院的时候，你去给交了8000块钱，嗯，还记得吗？
1: 记得。
7: 哦，那8000块钱怎么来的？
1: 那他八千块钱吧。嗯。
6: 那钱是我管梁小春借的。哦，
7: 那就对了。这借钱得还钱呢，我现在缺钱，把钱还给我吧。
5: 不是二哥，这钱你都要小算盘给要回去了，你还跟我们要啥呀？
1: 是。
7: 是什么呀？8000块钱给我了，还差2000呢，我那是10000块钱呢。
6: 那2000块钱在你住院的时候给你交住院费了。
7: 交住院费了，嗯，我怎么不知道啊？
6: 我跟梁小春去的，他兜里没钱，我帮着垫上去的。你搁病房里躺着，你上哪知道啊？
1: 对对对，
7: 对啥呀？好像你知道似的。行，就算那2000块钱交住院费了，那手机钱呢？把手机钱还给我。
6: 手机钱是你赔给我的。
7: 我凭什么赔给你啊？你拿个手机乱直播，净传播村里的负能量，我没追究你刑事责任就不错了。把这手机钱还给我。李小花。

0: 啊！别假装没听见，赶紧把手机钱还给我。
1: 不是二哥，你有点不太讲理吧？
0: 我怎么不讲理了？手机钱还给我不对吗？行，不还钱，拿东西顶也行。摩托车，哎，摩托车可以。
2: 不是，哎呀，二哥呀，你干啥呀？你这是咋的了？
0: 不是，二哥，咋那怎么的？那多少钱？你还凭什么拿手机钱呀？我凭什么？
3: 爸，
0: 那他你干啥呀？推人摩托车呀？他不还钱，我不推车推什么？
2: 爸，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颜面？
0: 我跟你留什么面子？你把钱给我拿过来，我给你留面子。哎呀，
3: 行。
0: 我替小雪把这钱还上还不行吗？你替小雪还，你拿啥还呢？你不还钱，我就是卖鞋，我也把这钱给你还上。我问你还，我让他们还。你爸我不差这点钱，我就要说法，现在不还欠村里钱呢。还钱，不还钱，不钱我还来。我要回来啊！要不回来，你别回家。
4: 爸，别叫我爸！哎呀，全你惹的。你这小摊儿挺热闹。
5: 热闹。
4: 哎，
6: 这样西瓜。
4: 哎呦，谢谢孩子，谢谢孩子。来。哎。哎呀，又见面了。你好，你好。
6: 啊。 大哥，吃点西瓜呀！
7: 客人吃，我不吃。
4: 就啊，
8: 你也吃。一会儿呢，你去趟客栈，收拾一间干净点的房间。邱叔叔今晚不走了，他要在这住。
4: 行，没问题。那秋叔，咱走吧。
7: 好了，走了。
4: 就放这边，我带你去啊。
7: 走了，回头见呗，老哥。
8: 哎呦，再见。
4: 好了，回头见。
7: 不见，
4: 借什么借？
9: 小春。
10: 那手机你不是跟我说是你替你爸赔给我的吗？怎么又过来跟我们要钱了？你这让我爸我妈多尴尬呀！哎呀，你说这事儿办的，小雪，对不起啊，这事我没办好，一会儿我找我爸去，我跟我爸解释解释。老婶，老叔，不好意思了啊，那啥，那我现在就去跟我爸解释去。
11: 小雪，你别生气啊！我走了，老叔啊。小雪，你自己看看啊，这你要嫁过去了，还有你好果子吃。这，莲花，不是我说你，你说你不当这个破村官，能惹出这么多麻烦吗？
12: 这日子没法过。嘿，怎么都冲我来了呢？自从咱们这个新的领导班子成立以来，咱们调整了建设美丽乡村和幸福乡村的战略思路，关闭了千辛矿，想以打造天马山旅游风景带来拉动乡村旅游。 但是呢，由于资金问题，这个事儿一直没有进展。我小东啊，前段时间也接待了几批上山来考察的投资者，最后呢都没成。我想呢，咱们不能在这儿被动的等着，咱能不能以咱们村现在的经济实力，先干起来，把咱们天马山的必经之路——天马河大桥修起来。
13: 这个天马河大桥早都该修了，太危险了，随时随地都有坍塌的可能。
12: 小东，我让你联系的工程的事联系怎么样了？
14: 镇上给介绍过一个工程队，资质执照和技术水平都没问题。
12: 他以前做过什么大的工程？
15: 戈壁村宝平乡宝平大桥，还有新发村的新发大桥，都是他们干的。
12: 那行，那你这样抓紧跟他们把合同签了，让他们把设计方案送过来，然后抓紧开工。
14: 可是，这钱……
15: 我这一接手这会计工作，我才知道，其实咱们村账面是挺空的。 根本没有多少钱呢。如果能把外面欠的钱都要回来，修建这个桥应该是没问题的。
12: 啊，那看来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把外面的欠款追回来。另外呢，咱们要找到咱们天马山的特色，把咱们的。

0: 把这个牌子马上宣传出去。 看来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把外面的欠款追回来。另外呢，咱们要找到咱们天马山的特色，把咱们的天马山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环节也特别重要。大家都有什么好点子，都说说。
1: 我有个想法，昨天啊，我认识了一个叫邱女生的大老板，他经常到咱们天马山来爬山，然后呢，他吃了我妈烤的那个山野菜，皮肤病给治好了。 所以他就说他想多买点带回去。其实有很多外地人来咱们天马山爬山，就是想带这些山野菜回去。我就想，咱能不能搞一个天马山野菜节，让更多的人都来吃我们的山野菜？
2: 如果这个节能搞起来的话，是不是对于我们宣传天马山能有一个好的窗口啊？
0: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主意。哎，那个邱老板有没有说要多少山野菜？
3: 二哥，哎，怎么的？找我有事啊？
2: 二哥，就是8000块钱的事儿，咱还得研究研究。
3: 你没找李千花去要去吗？
2: 我找他要了，他不给。二哥其实这8000块钱你确实应该还给我。
3: 这8000块钱是广财从小春那拿的呀？
2: 他不管是。
3: 搁谁那拿呢？我这头撞坏了，我兜里应该落8000块钱才对，是不是？
2: 李鲜花把你脑袋碰坏了，你不找他要钱，你找我要，要得着吗？李鲜花是把我头碰坏了，可是人家广财已经把钱给我了。二哥，你那钱当初是给谁的？那是你们之间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3: 我发现啊，你不是脑袋破了，你脑袋还有点问题。
2: 你坐下，二哥帮你捋捋。来来来来，你坐下。你再怎么捋，我肯定得。
3: 多少钱是吧？我问你啊，这个钱是不是广财给你的？
2: 二哥，咱为了不乱，咱按照人物的逻辑顺序，咱排列一下子，行不行？
3: 行，你是说我在这儿啊？
2: 啊，对，
3: 我在这儿。这钱是不是广财给你的？
2: 是广财给我。
3: 广财。
2: 从哪儿拿的钱呢？
3: 李小雪这儿。
2: 李小雪从哪儿拿的钱呢？
3: 梁小春。
2: 梁小春从哪儿拿的钱呢？
3: 梁小春从你这儿拿的。
2: 那这个钱是不是我的？这钱就是你的。
3: 那不是结了吗？
2: 不是，二哥，你不能按照这个顺序，你就把我绕进去了。
3: 我从哪个顺序？
2: 你得以相反的方向。你看啊，二哥，是不是这个账？你的钱给了梁小春，是吧？梁小春给了李小雪，李小雪给了梁广财。 从这么捋的话，这个钱最终应该落到我的口袋里，是不是啊，二哥？
4: 不是你这么算，把二哥也算糊涂了。
2: 没算糊涂，二哥，不管咋样，不能说是我头撞伤了，心也受伤，是吧，二哥？你我的心情不能就像他似的，一股悲伤的情绪喷薄而出，二哥。
0: 对了，桂枝啊。
5: 两广发和小算盘欠的钱还了多少了？
6: 一分钱都没还呢。他们要是把欠的钱都还了，修建天马河桥的工程款就基本没有问题了。看来我得抓紧催他们还钱了。
5: 老师，你刚刚因为钱的事跟我二叔都干一仗了，你现在又去，不又得吵吵吗？
6: 这事你别管了，我来处理。你抓紧呢，把施工队的合同签了，让他们尽快施工。行。
0: 春夏，哎，忙呢？呀，你咋这么闲着呢？哎呀，哎，我来你这儿啊，想见一个人，
7: 见一个人，
0: 谁呀？哎，我听秋寒说有一个邱老板住在你们客栈。
7: 对啊，邱老板，你找他什么事儿啊？
0: 他不说要收购咱们村的山野菜吗？我以村委会的名义呢，号召大伙上山去挖野菜。 然后你的烧烤店来收购，然后卖给邱老板，这个中间的利润呢归你，亏了算村里的。我主要呢是想通过这个野菜呢，打开一个窗口，把这个跟邱老板的关系搭上，然后适当的时机呢，我搞一个那个野菜节，让野菜节来搭台，咱们旅游来唱戏，那这样不就把咱村的经济给搞活了吗？
7: 野菜节？
0: 对呀，你觉得咋样？
7: 不咋样。
0: 咋的呢？
7: 你以为我帮你联系卖野菜是为了钱呢？

0: 我知道你不是为了钱，但是咱也得按规矩来吧。
1: 按啥规矩来呀？你是我20多年的好闺蜜，现在当了村委会主任，我不得支持你吗？另外呢，也帮咱们村创造点经济效益，这事儿我愿意干，我不要钱。
0: 行，那咱先不说这个啊，你赶紧带我去见见邱老板呐。
1: 你想见他呀？啊，见不着了。
0: 咋的了？
1: 你来晚了，人家走了。
0: 走了？
1: 哎呀，没事儿，走了也能联系上他，那是我老同学，我有他联系方式。
0: 那就太好了，你赶紧帮我联系啊，把这事给落实了，这事很重要。
1: 放心吧，交给我。
2: 二哥跟你说实话，二哥不遇到困难能去管你要那8000块钱吗？以前这8000块钱在二哥里是钱吗？你说二哥现在这个状况，家里这样，这块表买的时候10000多。现在是二哥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了，你拿去。
3: 二哥，
2: 你拿去。
3: 别，
2: 你
3: 爸，这个表我坚决不能要，这是嫂子给你买的定情之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这个人是有原则的，好吧，二哥，一码归一码。
2: 兄弟，等过段时间，二哥缓过来了，那8000块钱，二哥给你，不行我再给你点利息。
3: 我利息可以不要。
4: 大量收购山野菜，
5: 春杏姐，
6: 哎呀，
5: 忙着，看看这牌子。
6: 小会计，这上山挖野菜，还打个雨伞？
5: 哎呀，来，这不怕把脸晒黑了伤皮肤吗？哎呀，
6: 不怪管你叫焦大美人，真有的保护。
5: 春杏姐，你收这么多山野菜，你怎么储存呢？
7: 那太不是问题了，咱家有保鲜柜呀、啊。我把这些山野菜呢都放在保鲜柜里，保鲜不是问题
5: 啊，那挺好。
8: 春秋姐，李主任跟你说野菜节的事了啊？
7: 对呀、啊，鲜花跟我说，咱们村呢要搞一个山野菜节，想通过邱老板打开一个窗口，这些山野菜呀都是给邱老板收的。
3: 哎呀，谁要举办山野菜节呀？大量收购山野菜啊！我听说过六一儿童节啊，中秋节，我还第一次听说要办野菜节，是吧？
9: 看来李鲜花领导的不错呀！
8: 啊，才知道啊，当初你不说人不行吗？
10: 哼，比你和梁广芳那钱干得好。
8: 人李主任呢，要打造天马山旅游风景区，知道不？这不，天马河大桥马上就要开工了。我跟你说，那合同都签了。
3: 孙涛，你啥意思？什么知道不？我知道的比你知道的多，那合同签了能咋的？合同签了也有解除合同的可能性，你懂不？
8: 我懂，我没你懂的多，行不？
3: 当然没我懂的多。我当会计的时候，你们工程队没少在我们村里干活，是吧？
11: 是。要是我们工程队呀，跟你们村真是缘分不浅。你们村这个天马河大桥，这回又找到我头上了。
3: 哦，这工程又找到你了？
11: 对呀。合同都签了，
3: 跟谁签的合同啊？
11: 跟你们村那个梁晓东啊。
3: 哦，跟他。哎呀，你跟他签就选了。
11: 不是哥，你这是啥意思啊？
3: 我们村梁晓东是党支部副书记，李鲜花是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所以说梁晓东说了不算，这个合同签了。也是白钱。
11: 啥？白钱了？
3: 嗯，
11: 不是，哥，那你帮我想想主意啊。
3: 哎呀，这主意不好想呢。李鲜花这个人啊，比较贪财，他呢还不明说。你在这个圈里混了这么多年，这里边的规矩你还不清楚吗？
11: 哎呀，我知道。上次跟梁晓东签合同的时候，我答应给他3个点的回扣，可他不要啊。
3: 对，他肯定不敢要。你知道为啥吗？
11: 为啥呀？
3: 这是李鲜花做的一个局，
11: 局，
3: 嗯，你想啊，大伙都知道签了合同有回扣，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李鲜花先安排梁晓东把合同签了，这样的话显得他比较清白，是不是？回过头来，他马上把合同就否了，再找人干这个工程。
11: 那你说下一步该咋办？你得帮我出主意啊。
3: 下一步啊。

1: 李主任，李主任，哎，您好，李主任，您不认识我了？
0: 不是，您是？哎呀，
1: 咱们刚刚签的合同，天马河大桥工程，我是威力公司的经理董维利呀。
0: 哦，董经理是吧？
1: 哎，您想起来了啊？你找有事儿啊？啊，这是我们做的天马河工程的施工图纸，想请您看看，给过过目。
2: 啊，不是工程这事儿呢，
0: 我不管。那个，你找我们村的副书记梁晓东，他负责。
1: 我呀，就不再单去找他了，跟您汇报啊也一样。您先看看设计的行不行，回头啊咱们再商量。
0: 董经理，那工程事儿你非得签啊？
3: 好嘞，好嘞，好嘞。

0: 哎，清凉，
1: 二哥，
2: 啊，
1: 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有
0: 什么？你说。
2: 二嫂没在你旁边吧？啊，
1: 她没在，你说吧，怎么了？
2: 那个田贵妃，田春秀啊，有个老相好的，从城里回来了。
3: 她有个老相好的？
2: 哎呀，这野菜没少收啊。我看李鲜花家养花挺挣钱的。我也想整个花椒赚钱。哎，咱村不是要开发天马山旅游风景区了吗？嗯，一旦开发成功啊，那游客肯定得多呀。那到时候吃住那都是问题呀。所以啊，我想把我那小旅店啊给它归拢归拢，收拾收拾，扩大经营。
1: 咋的？想和我竞争啊？
2: 这话说的，那做买卖不就得公平竞争吗？你干你的，我干我的，那谁家好？
3: 那游客就上谁家去呗？
4: 你原来开那个小旅店就不挣钱，你知不知道为啥呀？
2: 为啥呀？
1: 你这个性格不适合开旅店。
3: 我这性格咋就开不了旅店呢？
2: 你虎了吧唧、直不愣腾的，你自己不知道啊？
4: 我啥时候虎了吧唧？我直不愣腾的了？
5: 你看看，说话我就不愿意听，啥时候虎了吧唧？我直不愣腾的？
4: 别嘚瑟行不行？
5: 没说我。
4: 这也就看你面子，还老看面子。我跟你说啊，你别老开那个旅店和这个烧烤店啥的，没啥事你们研究研究，开个饭店。完我没啥事我摸点鱼好往饭店里送啊。
5: 你那鱼谁敢吃啊？中毒咋整啊？
4: 哎呀，
5: 这有说有笑的，啥事啊？村里有重大好消息啊？
2: 天马河桥开工在即，天马山的野菜在大量收购，这不都是好消息吗？确实算是好消息啊！这个工程一开呀、啊，有个别人就发财喽。
5: 哎，小算盘，你啥意思？
2: 工程是有回扣的，你真不知道吗？
5: 啥叫回扣啊？给谁回扣了？你看着了？
4: 别乱说话。
5: 哎，李主任，钟庆良啊！啊，我正要找你呢。你找有事儿啊？你欠村里钱啥时候还呢？村里要修天马河大桥呢，等着用钱。
4: 我一直在张罗呢。
5: 告诉你啊，这是我最后一次找你，再不还钱就不是我找你了。
4: 谁找我呀？
5: 你到时候就知道了。小算盘，快还钱吧！ 我等着凭证呢，
4: 要不然呢？法院见吧，船票都到半路了。
3: 我知道，还有你仨在这叨叨叨催我呀。

0: 小刀。
1: 哎，老婶，你不是今天有事不来了吗？
0: 有点棘手的事，电话里说不清楚。来，就是给我们做工程那个威力工程公司的董老板，刚才来找我来，他说把设计方案给我看。我刚打开方案，没等我说话呢，他转身就走了。我一打开，里面掉出一张银行卡。

0: 银行卡的密码和名字都写在设计方案上，这是跟我们行贿呢。小东，你抓紧把这个卡呀还给董经理。咱们这工程该怎么做怎么做，咱们该压价压价，咱绝不能收回扣，这是原则。
1: 这董老板太过分了，我先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0: 你别打电话了，你一会儿亲自跑一趟，把这事儿跟他说清楚。我呢，一会儿去找一下梁广发和小算盘，赶紧把欠款追回来。
1: 那老婶，你去找我二叔催账的时候啊，客气点。我二叔那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你别再跟他吵起来了。
0: 我吵有用吗？现在欠钱的是大爷。
1: 反正啊，你就别上火，别把自己气着就行。
2: 你看看，就这台车，师傅，你看看吧。
3: 哦，就这台车啊？
2: 对对对对对对。
3: 几年了这车？
2: 这车6年，快7年吧。你看看，当你都最高配，当时买的。
3: 跑多少了？
2: 哦，16万多吧。
3: 啊，还是个自动的。
2: 对，最高配了。
3: 两个天窗都没有。
2: 那个时候买这款的车，最高配也没天窗，能给就最高能给多少钱呢？嗯，
3: 这车我也不少给你啊，3万块钱。
2: 你闹玩呢？我当年花12万买一车，你现在给我3万块钱？
3: 是你买的时候是12万新车，现在不是旧车吗？
2: 是再旧，它也不至于。
4: 干啥呢？这是？
2: 媳妇，我打算把车卖了，咱不是还那钱呢吗？
4: 卖啥车呀？钱我借着了。
2: 你借着了？啊，
4: 大哥走吧，我们不卖。
3: 哦，又不卖了是吧？
4: 不卖了。哦，
2: 啥意思？你不卖还不行啊？
3: 给我2万块钱吧。
4: 你要钱干啥呀？
3: 来来回回的跑，我不花油啊。
2: 你开那车，你费油就30公里不到，你要200块钱，你啥意思呢？你
3: 我耽误这么长时间的功夫，
2: 关键给的太少了。你3块钱，50万我就卖，
3: 我还给你80万，
2: 79万我也卖。
4: 别说那没用的了，愿多钱多钱，不卖了就是不卖了，你就抓紧走吧。
3: 卖还不买的，闹
2: 不你才闹不懂。
4: 说谁呢？是啊，
2: 这么好的车给3块钱。哎，媳妇，你真借着了？借多少啊？
4: 你看看，这是我在娘家借的，这是我大爷、我二叔、我大姨、二姨、老姨的。
2: 借17万多呢？嗯，
4: 再加上咱们的存款，就够了。庆良，啊，这些钱可不是咱们欠的，这是村里边什么请客啊、办事啊、吃饭欠的。吃饭的时候一大堆人，还钱的时候就你自己呀、啊！以后你长点记性，再别干那傻事了啊！
2: 就刘红这么困难，还拿8000呢？
4: 可不是吗？我娘家人都说了，这钱就给咱们用着。你要是有钱的话就还，没钱的话，人家就不要了。庆良，咱们欠的不是钱呐，是情。
2: 我知道，媳妇。有句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我没想到你会借这么多钱，你对我不离不弃。我这辈子我娶了你，我三生有幸。
4: 别扯着没用的了，走。
2: 不是，我没想。
5: 这手机你拿回去吧。
1: 球球啊。
5: 说啥意思呀？你爸都去我家跟我要了，当着我爸我妈的面，我要还拿着你这手机，我心得多大呀！
1: 小雪，你把我梁小春看成啥人了？我是那出尔反尔的人吗？当时我给你买手机前我就说了，这是我替我爸还你的。我爸那边，我慢慢做工作，好不好？你别生气了啊。
5: 那他来跟我要。你让我咋整啊？
1: 你是不是不想跟我处了？
5: 我不想跟你处了，我能跟你来这坐着呀？
1: 那就行。那雪儿，我这次跟我爸，这是真撕破脸了。咱俩以后这爱情路上啊，挺难走啊。
5: 他们是他们，咱俩是咱俩，咱俩的事儿，咱俩自己做主。
1: 但结婚就不单单是咱俩的事儿了。假如有一天咱俩结婚了，你说双方父母都扭头别望的，那亲戚朋友一来一看，那多难看呢。
4: 小车，你能跟我保证，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儿，你都会永远爱我吗？
1: 我发誓能，我保证。不管咱双方父母有什么样的矛盾，我梁小春永远爱你李小雪。
6: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对了，你把手机给我。
4: 干嘛呀？
1: 我拿着手机叫我爸一句。二哥，二哥，睡了。
7: 眯了一会儿。
1: 哎呀，二哥，
8: 我过来想跟你汇报个事儿。
7: 啊，你说。
8: 我爸欠村里那个钱还上了。
7: 你把村里欠款还上了？
8: 我碰见李建花了，他给我强调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那我一想，早还晚还都得还呢，就干脆还上吧。哦。
7: 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8: 四处借的吧，差点把车都卖了。我媳妇儿回了趟娘家，给我弄了一点儿。这钱我也是咬着牙还呢。
7: 那你还行，能咬上牙呀？二哥这牙怎么咬啊？
8: 哥，我这个还完钱以后，这不还剩了点吗？我可以借给你。
7: 那可以呀。
8: 那个，这是零钱就算了啊。还完钱以后，全家还剩了2000来块钱，我们留了900，这1200你可以拿走。
7: 二哥欠70多万呢，你这点钱还不够二哥塞牙缝呢。你，
8: 二哥你是嫌少啊？这钱不用打欠条。
7: 行，心意二哥领了，啊，这钱你收回去吧。
8: 那行，万一你又差个10002000的，你再打电话。
7: 好。
8: 那我回去了。而欠钱这个事必须高度重视啊！
7: 是是是。
5: 20，等会儿我接个电话啊。哎妈，
9: 玲啊，
4: 你到了怎么不给妈打个电话呀？啊？妈一直惦记着你呢。
5: 寻思也没啥事儿，我就没给你打呀。咋的，有事儿啊？
4: 你在城里咋样啊？要是干不下去的话，没啥意思就回来吧。家里面就剩我和你姐了。你说这么多的活，咱家又是烧烤店又是客栈的，妈实在是忙不过来。
5: 哎，妈，你说我现在回家有啥意思呀？
10: 你这电话还能不能打完了？我这还着急呢。啊，
5: 不好意思啊，我那个马上就打完。妈，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跟那个客人理头发呢。哎呀，回去再说吧，好不好？啊，行了。
10: 你怎么给我理成这样？你剃猪毛呢？
5: 对不起啊，大哥，我不是故意的。
10: 把你们老板找来。
5: 你别找我老板了，要不然你看我给你赔钱行不行啊？
10: 你赔我钱？你赔我钱，我能长出头发吗？
5: 我不是故意的，那。怎么？咋整啊？
7: 来，我来。

0: 行了，
1: 啊，
0: 别干了。
1: 啊，
0: 你来干啥来了？
1: 我来找你说两句话。
0: 有啥事儿说吧。
1: 咱们进屋说吧。
0: 啥话不能在这说呀？
1: 这话还真得到里面说。
0: 啥事儿？说吧。
2: 我听说，总来你那个邱老板，是你老同学，对你挺好是吧？
0: 他对我是挺好的，他还是个大老板呢。

0: 你来了，
1: 不咋的。你俩到什么程度了？我俩到什么程度和你有关系吗？以前没有，但是现在有。我不想让我的女儿随便管别的男人叫爸爸。
0: 话说到这个份上，你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的。
1: 我现在越看，她长得越像我。
0: 脸型，那鼻子，那眼睛，所以我想认这个女儿。
1: 你休想！你想没想过，这件事情对秋寒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明确的告诉你，我到死都不会让秋寒认你这个爹的。
0: 我知道，不就因为以前？
1: 不要说了。
0: 当年你已经毁了我的一生，你现在还要继续毁我的女儿吗？你想没想过，如果秋寒知道你是他的亲生父亲，他
1: 会怎么想？你考虑过他的感受吗？
0: 可是你考虑我的感受了吗？那毕竟是我的亲生女儿啊，我不能让随便管别的男人叫爸爸，跟我这个亲生父亲像仇人一样。
1: 他跟你像仇人一样，这是你自找的，你活该。我是活该。我之所以把这件事情告诉你，是因为我没办法了。我不想让你们父子相残，我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和梁晓东再继续下去。我实在是没办法，我走投无路了。 但是梁广发，我警告你，如果你胆敢把秋寒的身世说出去，我和你拼命！
0: 我也告诉你，你和哪个男人我不管，秋寒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是她亲生父亲，谁也给她。

0: 秋寒回来了，啊啊！你来我家干什么？啊啊！
1: 我是路过，路过过来看看，啊啊！那我回了啊，啊哈哈！那你回吧，秋寒，啊，我走了啊，啊。

0: 妈，你咋了？你哭了？
1: 没有。哎，刚才切辣椒的时候有点辣眼睛了，没事了，一会儿就好。
0: 啊，没事了啊。嗯。哦，对，那个谁，梁广发怎么来了？
1: 啊？他路过吧？他就是顺道过来看看。
0: 啊。
2: 好的好的，我落实完了打给你啊。行嘞，再见啊。
3: 小邓，工程什么时候开工？定下来没？
4: 定在下周一正式破土动工，顶多一个月，咱们天马和星桥啊就可以通车了。
1: 太好了，这可是咱们村的一个大喜事儿。
2: 等大桥竣工那天啊，咱们举行一个竣工仪式，同时呢，咱们举办天马山野菜节。我跟春秀都说好了，跟村民们大量的收购野菜。
4: 太好了，老婶。不过我觉得咱们可以跟邱老板再商议一下，让他帮咱们多出出主意，看看这个野菜节啊怎么办才更合适。
2: 那你现在去趟城里找一下邱老板，然后捎带脚的去考察一下啊，类似于酒店、饭店之类的，你看看咱们野菜有没有什么销路。
4: 行，那老婶，我现在就出发。
2: 好嘞。
4: 哎，
2: 路上注意安全啊。
4: 好嘞。
5: 妈，
6: 妈，
5: 我妈呢？她家没。
6: 你在家你干啥？你慌了慌张的。
5: 我这外出事儿了。
6: 出啥事儿了？
5: 你看。苍蝇横行，除恶务尽。看一个小村官的劣行。
6: 不是，这谁呀？
5: 能不能好好看看呢？这是我妈。
6: 你妈咋的了？
5: 我妈收受别人贿赂，让人拍了照片，拍了视频给传网上去了。
6: 收谁贿赂了？
5: 这上面不写着呢吗？天马山村村主任李鲜花借着修建天马河大桥的机会，大肆敛财，收受贿赂。
6: 哎呀妈，这么胡说八道！你妈是那人吗？她呀？
5: 那你说这有用吗？

0: 你是天马山村的村主任李先花同志吧？
1: 对，我就是。你们是？我们是镇纪检委的。纪检委？有事儿吗？
2: 李主任，有关网上你的消息，你大概还不知道吧？
1: 网上有关我的消息？我没看到。
2: 如果是没看的话，那就先不用看了。先跟我们走一趟，等到了地方，你就知道是什么消息了。
1: 我跟你们去哪儿啊？这不明不白的。
3: 我干嘛要跟你们走啊？
2: 李主任，有些事情到镇里你就清楚了，请配合我们工作。
1: 哎哎哎，清楚啥呀？你们是干啥的呀？我们是纪检委的，
2: 调查一下李鲜花同志的受贿问题。这是我们的工作证，看看吧。
1: 先接个电话啊。喂。
2: 哦，马书记。哦哦哦，明白了明白了。好的好的，我全力配合。好，好，好。
1: 怎么样，相信了吧？二位想喝啥什么？来，坐下请。啊，快快快，
4: 这边请，这边请。
2: 请你先回避一下。
1: 那我走了，没事。来，二位请。
5: 怎么着？咋的了？这是纪委的来了。
6: 纪委的，纪委的上咱们这村来干啥来了？
7: 知道啊，知道啊。
6: 来，算盘。纪委的来干啥来了？
8: 具体干啥我不太清楚，可是呢，他们工作人员往里走的时候啊，脸色特别不好看，肯定有大事儿。
9: 哎呀，能有啥事儿啊？你可别唯恐天下不乱啊！
6: 就是，闭上你那乌鸦嘴，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10: 跟有爹说没爹说，
11: 你仨都是村里的干部，能不能注意点干部的素质？哎，
12: 出事了，
11: 咋的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12: 出大事了，出大事了！
13: 你快说呀！你看，
14: 李主任受贿让人知道了，
15: 不是人了，受贿，受啥贿啊？
16: 我就说有大事，
17: 受啥贿？我是不知道，但是人家纪委的来了，公证都亮出来了。
18: 那纪委的就能证明李主任受贿啊？你别胡说八道啊！
19: 就是
18: 呀，
20: 我可没胡说八道啊。
21: 这李打电话让李主任配合调查。哎呀，看来呀，这是真事儿。对，这肯定的。看来呀，这是真事儿。
22: 不是，那李主任受啥贿？那我们咋就没听说呢？
23: 对呀，都没听说，
24: 这都啥说的事儿呢？
25: 哎呀，
26: 哎呦我的妈，这事儿都上网了。你赶紧，你看，现在手机上都有了。大哥，你看一下，大哥，
27: 你这眼睛花，谁真事儿不念念吗？这。
28: 不是。
29: 收贿赂，
30: 不可能！
31: 老苗，
32: 你这玩意儿，账目你知道，但是下边了以后他就干啥了，你肯定不知道。人能告诉你吗？我跟你们讲，无风不起浪，巨象就有墨。如果一点影都没有，那人家纪委的人能大老远专门过来调查？
33: 你别在那胡说了，
34: 老苗
33: 啊，
34: 他们对李主任啥态度？
35: 对，
36: 客气。
37: 那老客气了，但是再客气，人家是工作呀。
38: 正常点工作程序，我也拦不住，管不了。那我得回避，我懂法呀。
39: 哎，不管怎么样，我都不相信李主任能出事儿，肯定没事儿。
40: 我们也不相信，对，肯定没事儿，肯定没事儿。
41: 没有这事儿。
42: 哎呀，哎呦，我一开始不相信李主任会受贿，但我看这张照片，我信了。
43: 又咋了呀？
44: 来来来，你们不是不信吗？来来来来来，
45: 看那手里拿的是啥？来来，你看一下子。
46: 哎，手里拿银行卡，这咋？银行卡，哎呀，你看他拿的银行卡，哎呀，从哪儿找的图？
47: 不是有图有真相。李主任，主任，来来，
48: 啥？啊，
47: 那啥，我才媳妇儿啊？
48: 主任，
47: 主任啊，
48: 回来，
47: 李主任，
48: 放心吧，啊，没事，回去吧。
47: 对，
48: 主任，
47: 咋这说带走就带走了？没问题，你去哪儿？
49: 大哥，今年这肉块烤挺香，是不？
50: 记上了啊。
49: 下次请你多吃啊。
50: 好，好，好。你把你这菜放上吧。他那糖尿病管。
49: 哎呦我的妈呀，大哥，你看一下子，重大新闻，感觉。
51: 啥新闻？
49: 哎，别忘了，过来看重大新闻啊！来，快，
50: 咋的了？
49: 看见没有？

0: 大哥，你看啊，
1: 啥事儿啊？
0: 这个李鲜花收受贿赂，有人把这个银行卡的大照片都给他贴到网上，你看见没有？
2: 李总，不可能的事
3: 儿！哎呦我天哪，真有照片啊？这都写啥了？
0: 啊，
3: 写的啥呀？
0: 哥，你看啊，对待腐败绝不手软啊！从天马河大桥的交易背后，看一个女村官的劣行。哎呦，这文章这一针见血。
3: 谁呀？这么缺德呀？
0: 啊，
3: 这不是造谣吗？调查清楚了吗？就在网上瞎说呀？这是要负责任的。
1: 就是，这没调查清楚就这么说，不好啊。
2: 对呀，你都没调查。
0: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咱们不能说现在好和不好，是不是大哥？因为呢，有句话说叫无风不起浪，是不是？他既然这么说，估计就多少有点影了，是不是？
4: 小顺毛
0: 啊。
4: 我问你，那银行卡有多少钱呢？
0: 最起码怎么着也得有个20-30万吧，要不然的话拿不出手啊，是吧，大哥？
5: 哎，小翠花
0: 啊，
5: 我问你，你咋知道卡里有20-30万？
0: 哼，
5: 这事儿是你策划的呀？
0: 这是你策划的呀？你是凭啥说我策划的？你当会计心里没数吗？这么大的工程，是不是花那么多钱给人个20-30万的回扣返点，这不很正常吗？
5: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我就想问你，如果不是你策划的，你咋知道卡里有20-30万呢？
4: 那数字也太准确了吧！
1: 这不是你刚才问我，我顺口那么一说的吗？
4: 啥玩意儿？你叫顺口一说呀？我跟你说，你是埋汰人家，你知道不？
1: 我怎么埋汰人了？啥埋汰人？这不是你们问我，我做了分析吗？
4: 你别在那满嘴跑火车去！
1: 什么叫满嘴跑火车？这网上都有的事儿。
6: 那李鲜花主任被郑继伟带走了，
5: 你咋这么兴奋？
1: 我刚兴奋吗，大哥？我没觉得我兴奋啊，我是这么觉得啊，如果李鲜花李主任没有这个事情，咱们绝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但是如果他确实有这种行为啊，咱们反对腐败绝对是大快人心。大哥，对不对我说这话，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5: 我告诉你啊，咱们鲜花主任就根本不是那人，干不出来那恶心事儿。
1: 你敢打保票呢？
5: 我敢呐。
7: 你敢？为啥他被郑继伟带走了？
8: 那是配合郑继伟去调查工作去了。
4: 等会儿就回来了，你知道啥你？
9: 小顺牌，你不能这么乱说话，你这么说话会影响我们村委会的整体形象。
1: 哎，你能不能不上纲上线？什么叫整体？你们仨就是整体了。
4: 对呀，
1: 我之前
4: 怎么的？
9: 我们怎么说？
4: 我跟你讲，
8: 你没事，
4: 他们别说这种人了。
3: 老算吧，
0: 啊，
3: 你先别扯别的，你把你那8车羊肉串钱给我结了。
4: 装没事呢。
0: 姐不是姐，今天不用结钱。
3: 为什么呢？
0: 哎，大伙儿别误会啊，他这个春秀姐这个烧烤炉子啊，一直往我们院里飘烟，我们达成协议，每天可以免费吃一串，我今天吃了8串，这个月正好。
3: 那你前面吃了多少串呢？
0: 吃了23串。
3: 23加8得31哈。
0: 啊，
3: 但是这个月是小月，只有30天。
0: 没事，这吃冒了，这是。我告诉你，那个就转到下月行不行？
3: 不行，结账。
4: 快结账吧，
0: 就多吃一串，你好意思要啊？
3: 你好意思吃，我就好意思要啊。买单，赶紧。
10: 快，赶紧结了吧，
3: 麻溜儿的。别整那些没用的，结账。
10: 来了，你撕了你。
0: 哎，你不是还吃一串的吗？你结得了
1: 啊？
0: 那个
1: 啥人
0: 结的？
10: 其实这里。

0: 你妈被纪委带走了，你不知道吗？啊！怎么不接电话呢？大爷，我先走了。
1: 哎，好好。哎，二哥，啊，嘿，过来了，
0: 重大好消息啊！
1: 怎么了？这是火急火燎的。啊！
0: 李鲜花被镇纪检委带走了。
1: 带走了？
0: 哦。
1: 为啥呀？
0: 为大米，我又开玩笑，肯定是贪污受贿吧？你看看啊，网上关于他受贿的各种帖子铺天盖地呀！你看看，
1: 嫂子，你觉得这是好事啊？
0: 咋的不好事啊？
1: 这干你干的呀？
0: 不是啊，
1: 那谁干的？有大爪子？
0: 说不好。
1: 说不好，你现在给我说清楚，你有点网上去，对咱们村儿影响也不好，你知不知道？
0: 我不是，二哥，他不是我本意，我当时跟那个
1: 跟谁呀？你给我说清楚。
0: 哎，你俩吵吵啥呀？
1: 那个二嫂，就我二哥吧，让我去镇上办点事儿，我没办明白，他就生气了。你放心，二哥，我马上把这事办好。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但分寸一定要掌握好。
0: 我明白，放心啊。
1: 手机拿着。哦，好，把它弄明白了。哎，
2: 好嘞，
1: 你放心吧啊。这一天天的，
2: 瞅你们俩这吵吵啥呀？
1: 吵吵啥跟你有关系啊？赶紧做饭。
2: 这一天天，总让我做饭，做完饭也不吃，都让我吃了。

0: 你找你妈？
1: 你找你妈？
0: 你找你妈是谁？
2: 李鲜花。
0: 什么李鲜花？张鲜花？这块没有那人，你这要下班了啊！
2: 不是，我妈让你们纪检委的给抓过来了，我寻思来看看她。
0: 啊，不用说呀，我们这办公室一个个房间连通道都没有，你上哪找你妈去？快赶紧走吧！
2: 那你们给我妈关哪儿去了？哎呀，
0: 你妈关哪？我们上哪知道啊？快走吧！
3: 大哥呀，大哥，哎呀，你在家呢？嗯呐，
2: 咋的？
3: 你媳妇回来了？
2: 回来啥呀？小东呢？
3: 小东上城里整那个野菜节的事，到现在没回来呢。哎呀妈，这可咋整啊？你
2: 哎，你先别着急，那个广成啊，大伙儿这沸沸扬扬的，说你媳妇那事儿到底是真是假的呀？
3: 那能是真的吗？我媳妇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她吗？再能干那事吗？那指定是被冤枉的呀。
2: 我寻思也是这么回事，你等会儿我给小东打电话啊。
3: 让他给城里这会儿找找人啊！
2: 快点给你打！哎呀，我去！你这孩子，这时候手机咋还关机呢？哎呀，这可咋整啊？你说呀？哎呀，
3: 广成啊，要不你找你二哥去呗？你二哥当这些年村主任了，那见多识广啊，交那么多朋友，让他给打听打听不就完了吗？
2: 我二哥跟鲜花那关系都僵到那事儿了。
3: 我咋找啊？你瞧你个样儿，这有啥不能找的呀？这都啥时候了啊？还讲不讲的？再咋地，咱仨是从小关票长大的，是不是？这忙他得帮。那事你亲二哥，你怕他啥？你就赶紧去找他去。那我去啊！走，找你二哥去啊！好，这准成，快去！哎呀，注意点安全。二哥，二哥，二哥呀，二哥！
2: 二哥，二哥，哎呀，怎么了？这是，二哥，啊，你爸妈舅舅小雪他妈妈，
4: 小雪他妈怎么了？
2: 让侦缉委给带走了。
4: 带走了？不是因为啥呀？
2: 哎呦，我听说小雪他爷好卡，然后就给带走了。具体咋回事我也不清楚啊。
4: 哦哦哦，那小东呢？没问小东什么情况啊？
2: 我找了，小东出差了。二哥，快点，小雪他妈这出点啥事，你这日子可咋过呀？
4: 哎呀，你看你这哭哭唧唧，哪像个大老爷们儿啊？你这是，
2: 二哥，那啥，你这人多，你可帮想想办法，都急死我了呀！哎呀，傻子，广芳，那就是啊，那就是，这别人看笑话，咱不能看笑话了。
4: 会不会说话？谁说咱们看笑话了？
2: 不是，我这不替他着急吗？
4: 带你得了。
2: 二哥，你快点给我想想办法，我都急死了。
4: 你急也没用啊。
2: 你看这二半夜
4: 的，我上哪给你找人去啊？你这样，你先回去啊，明天早晨我问问什么情况，然后咱这捞人呗。
2: 明早上，
4: 明早，那明早可以早点啊。哎呀，我知道了，这毕竟是老娘的事儿嘛，我也跟着着急呀。
2: 行，
4: 啊，
2: 哎，那啥，这早点啊。
4: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哎呀妈呀！让我说吗？你看，这女人当家就是瞎胡闹。你这么看我干什么？我说不对吗？这不得了出事了吗？

0: 姑娘，看着你妈没有啊？没有。不是，那啥呢？知道把她放哪了吗？哎呀，你说她不当这个村主任能摊上这个事儿吗？一个女人，你在家好好过日子得了呗！啊，当个啥领导啊？出啥头露啥面呢？整的亲戚不像亲戚，朋友不像朋友的。哎呀。
1: 不当官能摊这事儿吗？你说，
2: 那你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
0: 我知道没用，那不说我心里憋就啊。你是不是饿了？
2: 我不饿。哎呀，
3: 这好日子彻底过到头了。
2: 你说这不明不白的，说把人带走就带走，这不乱抓人吗？
3: 什么叫乱抓人呢？
4: 我手机那照片有图有真相，你没看见呢，还是乱抓人，这不老不反思？
5: 不是，你就凭你手里那两张破照片，你就说人家受贿了？那网上谣言满天飞，你都信呐？
3: 谁受贿了？就你不信？
6: 七爷，七奶，
7: 七爷，七奶来了，
6: 都搁这儿了。咋个事儿啊？
7: 听说广台媳妇让人给抓走了。
5: 广台媳妇当了主任以后，不是干的挺好吗？
7: 听说还要整天马山的野菜节，
5: 对，
7: 还要建天马河大桥，
5: 对，
7: 这事抓就给抓走了，
5: 到底凭啥呀？
7: 不是，那具体咋回事吧，我也不知道。你那天不是在场吗？你不知道呢？
3: 是我在场来的，这个事儿吧，这个镇里来了两辆车，下来两个人，完了跟鲜花吧谈了老半天了，是吧？完了就给带走了。
5: 你说打广方下去以后，咱这村
3: 怎么总也不消停呢？你说，
2: 哎呀，
3: 我说，算这么长时间，广路大哥，就你总结的非常到位，真的。
7: 过去有句话叫“女人当家，防倒卧”，他这话我不信，但是你刚才说的村里不消停，我绝对信。明显呀，李千花在咱们村里水土不服。
3: 真的，你可拉倒，不行。
2: 瞎说些啥？你这个
3: 说这些有用吗？
2: 哎，你行，大伙咋都不选你呢？
3: 对，
2: 交给侄女。
3: 你咋一天到晚老跟我作对呢？我上辈子得罪你了我？杨洋，你抽空教育教育你妈，别让她一天到晚跟我作对啊！
8: 你是个大坏蛋，谁也不能欺负我妈。<笑>
2: 对，
3: 我还大坏蛋，我显压弹呢，我。<笑>
9: 孩子都看不上你，
10: 整些没用的。
9: 爸，你干啥去啊？啊？
10: 我昨晚找你二大爷，他说今天找人想办法把你妈捞出来，我得去看看呢。
9: 你找他干啥呀？
10: 不找他找谁呀？你小东不出差了吗？
9: 他跟我妈那么不对付，他能真心帮忙吗？
10: 哎妈，
9: 再不对付，那不一家人吗？
10: 哎爸，你别去了。哎，
5: 我得赶紧去村委会瞅瞅去。
10: 干啥呀？
5: 我心里去，
10: 我跟你说，我相信你媳妇没啥事儿。
9: 对，
10: 干啥？
5: 我也相信她没事儿，但是
9: 肯定没事儿，没有。大家先别议论了。 给我说一下，我呢是绝对不相信李主任会干出这种事儿的。
11: 我们也不相信，
9: 是的。他当村主任的这段时间是怎么工作的？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我写了一份正式材料，一会儿就要交到上级。
11: 春海，你写的啥材料啊？
9: 证实啥呀？证实李主任的清白。我充分的信任主任。
10: 我相信大家也一定是相信他的，对不对？对，我相信他。那好，那好，既然大家都相信他，那么一会儿就在材料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我已经签好了。那好，好，好，我们也签。我岁数大，我先来。
12: 我就带个头。
10: 行行行行，好，我先签。
12: 这
1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感谢了。
13: 你这不就乱胡子干什么呢？这是。
9: 哎，二哥，你可回来，这不是吗？我媳妇被带走了，说怎么受贿的事儿，你就这么多年了，我了解她，她能干这事儿吗？
10: 是，
2: 不是他们也算弄一材料，让大伙儿呢集中签个字，证明李鲜花清白。
9: 对，
2: 这不是扯淡的事儿吗？
9: 怎么能扯淡呢？
10: 这
9: 事儿
10: 是
9: 不
10: 扯淡，绝对是清白的。
9: 是是是，
10: 我们相信他，
13: 不是这是谁的主意啊？
9: 那是
10: 我的主意，
9: 因为我们都相信李主任，我们要证明他的清白。
13: 对，我们都相信他。对，秋寒呐，这个主意好，啊，这么小小的年纪办事就这么有章法，说明这个思想成熟了嘛，
12: 啊，
13: 我大家别着急啊，这样，我和那个牛副镇长熟，我给他打个电话。
0: 让他问一下上面什么情况。
1: 对，让他沟通沟通。
0: 快快打电话，快打电话！哎呀，别急别急别急啊，没事没事没事，
2: 能不着急？
0: 哎，牛副镇长，我广发，我这么事儿，就我们村那个村主任李鲜花啊，被纪委给带走了，是啊，报什么情况啊？现在村民很着急啊，我们都在聚在村委会这儿。啊，对对，你给问一问，看什么情况，好不好？
3: 我知道没什么大事，但你问问吧，我们都着急呢啊！哎哎，好啊啊哎！
4: 看什么呢？啊，
0: 给问问。
4: 说没应该没什么大事，你不用着急。
3: 还不用着急，不着急，他没回来，你等等。
0: 不是，你看看你遇点事儿你就这样，这那男人能不能有气度？有点气度这。
5: 你们看，那不是昨天他们开的那辆车吗？啊，
4: 是，
5: 还是把主任给送回来了。
4: 有可能吧？
0: 来来来，乔乔，快没事，快点快点。
4: 哎呀，啊。
6: 是，快没事，快点！哎呀，没事，大伙，谢谢大伙关心啊。我就是配合一下镇纪委的调查，现在已经调查清楚了，没事了啊。
7: 没事，我再跟大伙说一下。 昨天啊，事发当时李主任就让我把银行卡给当事人送回去了。要不是我没在家呀，也不会闹出这么大的误会。没事的，大伙放心吧啊！
8: 没事的，没事的。
7: 乡亲们，静静，我是镇纪委的贾国栋。前两天啊，我们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举报你们村的村主任李鲜花同志在你们村天马河大桥招标工程中存在着索要回扣的违法行为。因为举报信的内容啊，和你们村正在进行的工程。 是比较吻合的，同时这个举报者还把信息发布到网上，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所以啊，我们找到李鲜花同志来调查，调查后呢，又把他请到了镇里，找小东书记来核实。我们这一调查才发现啊，不但没有收受一分钱的好处，而且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啊，要求质量压低价格，为你们村修建这个天马河大桥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付出了很多心血啊。
6: 你们应该为你们村有这样廉洁的村干部而感到骄傲。好，谢谢大伙儿，我真算不上是大伙儿的骄傲。其实，在场的人都了解我，我就是一个养花卖花的农村妇女。你说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大伙儿一票一票把我选上来的。
9: 我内心觉得做得不够好，但是我很感谢今天这件事儿啊，让我有了自证清白的机会。正好大伙都在啊，我跟大伙讲，如果以后我哪做错了，大伙当面跟我说，是我错了，我肯定改正。如果我做对了，请大伙继续支持我，我不会让大伙失望的。
10: 好，
9: 说得好，说得好啊！
10: 我们都相信你，都支持你。
11: 对，支持你。
10: 我肯定不是为
11: 让大伙失望的。哎，哎呀，你可算回来了，我跟我妈都快吓死了。
10: 你怕啥？妈这不没事吗？
11: 爸，
10: 你说你当这个村主任，你说我给你擦个多少心呢？
11: 那个，我提议我们给广财叔鼓个掌，好不好？
10: 好。
11: 哎呦，
10: 没事儿，鼓个啥啥，我也没做啥。
12: 谢谢大家，谢谢你们。想要把这件事查清楚啊，也没那么容易。
13: 没什么不容易。

0: 就从这个董老板下手，好好审审他，问他当时为什么给你送这银行卡，我就不信查不出幕后黑手。
1: 镇纪检委的人已经找董老板了，
2: 该问的也都问了，董老板就一口咬定说他自己想送的，说是怕工程被别人撬去，所以给我送了银行卡。
0: 干脆就把跟董老板这合同废了吧，天马和大桥啊不让他们干了。哎
2: 呀，算了算了，合同都签了，他们施工设备都进场了，别因为这个事儿换工程队了。只要他们认真干活，保证质量，提早竣工，我受点委屈不算什么。等到大桥竣工了呀，咱们把主要精力放在旅游开发上去，这件事儿啊早晚会水落石出的。
0: 可是
2: 就这样吧。
0: 行吧。
1: 二哥，
3: 佳花
1: 奶奶这是要出去啊。啊，
3: 佳花啊，哎，长点记性吧啊，别拿村官不当干部，让好多人惦记。
2: 谢谢二哥提醒啊。嗯，听说呀你也跟着着了不少急，那你费心了二哥。
3: 那可不，一家人嘛。没事我走了。
1: 哎，不是二哥啊，咱村呢要修天马河大桥，你欠村里的钱啥时候把它还上吧。
3: 哎呀，修桥就差二哥那点钱吗？
1: 二哥，咱村里这点底儿你心里最清楚，你欠的可不是小数啊。
3: 鲜花啊，不管怎么说咱们是一家人是吧，广才呢在我们家长大的，怎么也得讲点亲情吧。再说了，二哥家的状况你看到了，我现在上哪儿拿那么多钱呢？再想想办法吧啊。
1: 杨广发，你今天必须给我个准信，这钱什么时候还？
3: 哎呀，李鲜花跟我来硬的是不是？我不还怎么的？
1: 梁广发，梁广发，
3: 我就不还，咋的？
1: 哎，梁广发，给我耍臭无赖是吧？
4: 亲爱的网友们，我们天马山的美景呢，我已经在直播间直播过很多次了，包括视频呢，我已经上传到我的个人主页上了。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到我的主页去看一看。如果你还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我们天马山当地实际的看一看。如果你还继续有兴趣的话呢，那你可以来我们这里考察、投资，可以直接跟我们村委会联系。耶。丘比特的箭，你刚才是掉线了吗？好长时间都没看到你跟我说话了。你要到我们村来考察，欢迎啊，我热烈欢迎。
5: 小雪啊，你用个人的名义给丘比特的箭约咱村见面来了。
4: 对呀。
5: 你咋想的呀？你知道他是啥人吗？他这干啥呢？你都不知道。就在网上聊过几次天，给你刷点礼物，完你就约人见面。他要是骗子呢？有点啥企图咋办？
4: 不是你那什么表情啊啊！你不要把人都想的那么坏好不好啊？
5: 不是我想的坏，你就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你能不能有点警惕性啊？你要这样下去的话，你早晚人给骗了。
4: 你把那个手机拿回家，你爸怎么说的？
5: 我还没空跟我爸说呢。小雪，那你最近直播用啥手机啊？
4: 我就用我以前那个手机凑合用呗。
5: 真可怜，你等我，我想尽一切办法，全力以赴，一马当先，我指定给你换个新手机。
4: 哎，对了，你爸现在不干村主任了，他干什么工作呢？
3: 好了，马上。
6: 哎。哎呀，梁主任啊，站长好！
3: 你看着啊，黄大马烧饭店，我们村这五星级，不仅有乡村的味道，还有山野的味道呢。嗯，至于味道怎么样，里面瞧。
6: 来来，里面请，里面请，领导。
3: 来，各位领导，里面请来。
7: 春秀姐。这袋是婆婆精，
8: 包了。看看啊，一共是七斤。
7: 好，这还有。
8: 这个野芹菜5斤半，
7: 12斤半，
8: 12斤半。 我给你记上了。
7: 行，姐，
8: 回头给你转账行吧？
7: 哎，行，没问题。
2: 好好，
8: 走了啊。哎，
9: 崔秀姐，看看我这个来。
2: 好嘞，好嘞。哎，
10: 各位领导。我知道你们这有标准啊，所以没备酒，咱就以水代酒吧。来，嗯，来，咱们喝一个。来，哎，欢迎各位领导啊。哎，来来，哎，嗯，来吧，吃菜，来吃菜。
11: 行，哎，哎，郭芳啊，我跟你说啊，啊，那事儿我都跟我弟弟说完了，他在上面也正活动着呢。就你们这个千金矿啊，不能这么一直停着啊。你笨心思，这么大个矿。国家能扔着不管吗？必须得开采，但是前提呢得具备两条，是吧？一是探明这个储量有多少，有没有这个开采价值；另外最重要的就是排污治污的设备啊，你得到位。这两条具备了，这矿你怕啥呀？早晚得开。
10: 我怕啥？我现在急死了呀！嗯，这凤龙说在上面活动，活动多长时间了？到现在你活动黄了。我能不着急吗？李鲜花现在处处跟我作对啊，弄得我灰头土脸的，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你说我现在我怎么办呢？
11: 管完你不用管他，让他瞎折腾点。哎，整出事儿演砸了那才好呢。老百姓，你想，日子一天不如一天了，哎，以后谁选他呀？真有那时候，咱们就把广发抬出来，是吧？以我对你的这个人品呐、能力啊，是非常认可。那连马山村离不开你，就是你的。
10: 你这镇长就夸奖我。
11: 但是有一句话我不知道怎么说。嗯。我觉得这个你弟妹李鲜花啊，你挺那啥呀，那人不咋地。
10: 你要提这茬，我还真得说，这李鲜花啊，不是我亲兄弟媳妇儿。嗯，
11: 咋回事？
10: 就是他爱人。嗯，梁广才，我兄弟。嗯嗯，他原来是个孤儿，是我爹把他抱到我家给他养大的。
11: 他爹谁呀？
10: 我跟你讲，他爹这个下放到我们村啊。哎，这话说来话长了，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哦，你就说吧，广才在我们家给他养大的，你不说你报答吧？啊，你不能跟我作对呀、啊，这一天天的把我弄的。这李鲜花跟我跟仇人一样一样的，我说这么干，他非那么干。我接个电话。嗯，
11: 哎，我不应该这么整。
10: 我吃饭呢。
11: 怎么回事？就这么回事？
10: 他要告我！
11: 好你个李鲜花！
12: 广发，广发，你咋的了？广发，
10: 李鲜花要去法院告我。
12: 李鲜花要告你？他为啥要告你啊？
10: 还不是因为我欠村里那俩钱吗？
12: 这个李鲜花我可真服他了，他怎么能窝里斗呢？那不管咋说，也都是老梁家人。还有你那个弟弟梁广才，一天像缩头乌龟似的，也不能好好管管他那个媳妇儿。
10: 别给我提那过路费，一提他我就来气。当年我爹就等于养个白眼狼。
12: 广发呀，要不咱就把他钱还了呗，省他东告西告的。
10: 我拿啥还呢？啊，牛大爪子欠我钱没还的，我拿啥还？我把你卖了还呢？
12: 卖我也不值钱。你先别烦，我去找李鲜花谈谈。
10: 甭理他，从此以后我们两家势不两立，
12: 我必须找他谈。哼，谁要是惹我们家老爷们生气，我挠死他！哼！
13: 啥？你老婶要告你二叔家？
14: 对呀、啊，啊，但不是我老婶的个人行为，是我老婶以村委会的名义去请求法律援助。关键我二叔欠钱不还，我们要不告，这钱啥时候能要回来？
13: 这么说，这里边也有你的行为呗？
14: 嗯， 哎，你要这么说也对，
15: 对，对，对，对你娘，对你娘个头啊！对呀，那是你二叔，是你亲二叔，不是？你怎么能告他去呢？你啊！
14: 关键我们不告，真要不回钱呢？
15: 要回要不回来，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跟你啊？
14: 咋跟我没关系呢？不但跟我有关系，跟咱们村所有人都有关系。那村里要建大桥，还要搞旅游，那没钱能行吗？
15: 不是，那行不行的？你也不能把你二叔往那疯眼里送吧？啊？
14: 爸呀！要都像你这么想，咱这钱啊就不用要了。我不跟你说，我走了，爸啊！
15: 不是，廖栋，你给我站住！你他妈就是个犊子，你！呀，
16: 二婶来了。
2: 呀，二嫂来了。哎，快坐，给你倒杯水喝。这奶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17: 是忘恩负义的不正之风。
2: 来，二嫂。二嫂，你这话说的啥意思啊？
17: 不是李杏夸你是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啊？我问你，当初你家老爷们是谁给捡回来的？
2: 那还用说吗？那是咱爹呀。
17: 打住，是我爹，不是你爹。
2: 好，不管是谁爹，那是咱家老爷子给捡回来的。
17: 既然你承认是我家老爷子给捡回来的，那我们老梁家对你家老爷们是不是有救命之恩，对吧？
2: 那不只是救命之恩，还把他当成亲儿子一样养大呢。
17: 哼，这就是养育之恩。
2: 不是二嫂，你说这啥意思啊？那救命之恩和养育之恩，那我和你兄弟从来就没忘过。
17: 既然没忘，为什么你要恩将仇报啊？
2: 二嫂，你说的啥话呀？啥叫恩将仇报啊？
17: 不是你要给我们家广发告上法庭，这不是恩将仇报，那是什么？你说吧。
2: 二嫂，你这话不能这么说啊！那二哥欠村里的钱，那他必须得还。那我都催了多少次了，这钱到现在都没还上。那我们就得按村里的程序一步一步走，对不对？那像二哥这种情况，咱村好几家呢，包括小算盘。那大家不都一样吗？我也没针对谁呀。
14: 别看了，快回去工作。
2: 再说了，走到这一步，我也是迫不得已。
17: 啥叫迫不得已？
2: 不是二嫂，你这
0: 二婶，嘿，这么闲着呢？
17: 我找李鲜花有点事儿。
0: 啊，二婶，我跟我老婶啊，有工作上的事要商量，很重要。你们改天行吗？
17: 不行。你那是重要，我这事不重要。
0: 那个，二婶，二婶。我知道你最疼我了，你心疼一下你大侄儿行不？哎，你看，你看我二婶这皮肤还好了呢，最近，哎，瘦了二婶，肯定是瘦了。二婶不生气了啊，生气长皱纹该不漂亮了。
17: 那好吧，李鲜花，我告诉你，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哪天我再找你谈啊。
0: 走，二婶。我送你。
2: 行了，二嫂，随时欢迎你啊。小东，你说，我就寻思，咱们这么对你二叔，是不是有点太不近人情了？
0: 没啥近人情不近人情的，老师，咱都是为了工作，这公是公，私是私，不能因为咱们这层关系，咱工作就不开展了。我觉得你做的没错，老师。对了，老师。那个春秀姨那个野菜收的差不多了吧？
2: 哎呀，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呢，春秀都跟我说了，她店里也都装不下了，她拿塑料袋把野菜都给咱包好了，就等着咱给邱老板送去呢。咱得抓紧啊，那野菜说蔫吧就蔫吧了，而且咱又没有什么保鲜的设备，再放两天全烂了。
0: 那一会儿就给邱老板送去呗。
2: 啊，
0: 正好，我跟秋涵一起去。
2: 那不行不行啊，那秋涵村里一摊事儿呢。那他去不了，我跟你去吧，正好我要见一下邱老板。这样的，咱说走就走，你赶快去找车啊！你在这愣着干啥呢？联系车去啊！回去。

0: 小宋啊，不是你这干啥呢你？啊，不是，你咋把咱家四轮子开出来了呢？
1: 开咱家车咋的了？
0: 这还咋了？你说这给村里办事儿，开咱家四轮子算咋回事啊？这个？哎
2: 呀，广福大哥，就用一下你家四轮车能咋的？行，这趟活算我李新华个人求你了，行吗？
0: 哎呀，他老婶都说这话了，这面子我得给呀。但他老婶啊，哎，这有一句话呀，我不知道该讲不该讲。在这屯子里，咱们都姓梁，啊，办啥事啊得讲点情面，可不能六亲不认呐，是不是他老婶？
1: 爸，说啥呢？
0: 我说啥呀？我告诉你，今天我就看你老婶面子，要这车我指定不让你用。
2: 哎，谢谢你了，广福大哥。
0: 行，你装吧。
2: 鲜花，哎，给，这是邱老板的名片，上面有地址和电话。
3: 行，这对我熟，
2: 进了城以后你就和他电话联系。
3: 好嘞，好嘞，
2: 有什么事儿跟我微信。好了啊，你们注意点安全啊。行嘞。

0: 老婶，我这么事想跟你说一下，乡亲们听说咱们要搞那个乡村旅游，想把自己的家呀改成什么小饭店呐、小旅馆，还有想承包个养花大棚，以后靠种植花卉来开辟新的产业，你看这样行不行？
1: 咱们现在这个旅游项目真要搞起来呀，咱村现在目前这个接待能力肯定不行。你看啊，现在像样点的旅馆也就春秀客栈这么一家，饭店呢也就黄大马勺饭店，其他都不行啊。现在到咱村来的基本上啊都是上山采野菜，当天去当天回，都不住，对吧？咱将来旅游要搞起来，咱就不多说啊，咱一天咱村来1000人，咱现在接待能力肯定瘫痪。
0: 对，咱还真得未雨绸缪，好好想想这个接待的事儿。
1: 是啊，这倒是个事儿。你说他们吧，搞一些小旅馆啥的，想法都挺好，但是真要弄啊，就得上点档次，规模太小了不行。
0: 关键我就担心，万一咱这旅游搞不成，你说乡亲们把房子都改了，咱们亏大了吗？
1: 真要是那样啊，咱就把乡亲们都给坑了。但是我相信啊，不会有那一天，你信我。呀，求旺公司来电话了啊，我得去接一下啊。
0: 行。多少钱，师傅？
2: 100。
0: 来，钱给你。
1: 小东，求旺公司他们的人问咱们啥时候到呢？哎，小东，我刚才突然想起来啊，咱们见到邱老板，咱问问他，对咱们这个旅游项目有没有啥兴趣？看他会不会投资？你觉得咋样？
0: 对呀，咱跟邱老板说一下，
1: 是不是？
2: 就完事了。
0: 走走走，哎，谢谢你，
1: 谢谢啊。
0: 走。
3: 哎，我听说梁晓东和李献花要告梁广发。
4: 对呀，你不知道这事儿？
3: 我上哪知道去？你广发舅到底欠村里多少钱啊？
4: 好像70多万吧。
3: 啊，欠那么多钱啊？
4: 嗯。
3: 恒，这件事儿你别跟着瞎掺和啊。
4: 我为啥不能掺和？我也是村委会的成员。
3: 我知道你是村委会的成员，你也别跟着瞎掺和。人家李鲜花和他大伯子之间的事情，你离着远点儿。
4: 妈，你到底跟梁广发啥关系啊？哦，他以前让我叫叔，现在让我叫舅，你俩到底咋回事儿？
3: 行了，你别说了。你说我和梁广发什么关系？
4: 你还生气了呢？我开玩笑的嘛。
5: 请进。
3: 好。
5: 邱总。
6: 嗯，
5: 他俩是从天马山村来送野菜的，野菜都放到公司食堂冷藏库里了。您看还有什么吩咐吗？
6: 哎呦，天马山来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6: 欢迎欢迎，
1: 邱总你好。

0: 这是我们村的副书记梁晓东。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我是村主任李新花。哎呦呦，
0: 见到真人了，久仰大名。
1: 没，这话应该我说才对。
0: 请坐，请坐，请坐。
1: 好的，好的。哎，
0: 太好了，太好了。来，喝水，喝水。哎，
2: 谢谢。
0: 哎，小张，你到财会那儿去，让他们把野菜房给结一下，按照事先我说的那个价格结，好吧？
1: 好的，邱总。嗯嗯，谢谢啊，邱总。哎呀。
0: 真没想到，我呀跟这个田春秀就是顺口那么一说，没想到呢，你们这一个主任一个书记啊，还亲自把这野菜给我送来了，这让我有点不敢当。
1: 这是我们的荣幸啊，邱总。
0: 我呀在你们天马山登山，最大的感受那就是呢，山清水秀，风景宜人，空气也好啊。
3: 邱总，很高兴能认识你，也正因为是天马山，让我们结缘哈，所以我有个想法，我不知道您会不会感兴趣。想法好啊，说。那好，是这样的啊。爸。
4: 意思是谁的？我跟林小雪买的手机啊，人给咱送过来了。
3: 啥意思？
4: 那你逼着管人要手机，那谁还有脸使？这
3: 用个六够了，给我拿回来，我能换钱呢。
4: 爸，你看你这话说的，这跟辛主机有啥区别啊？你把人家小雪手机给摔了，你不赔人家，你儿子我替你赔了，你还非得逼着我是管人要回来。
3: 爸啥意思呀？
4: 就是你跟李小雪，啊，不合适，啊，不管怎么说，她是广财的闺女。
3: 你说你跟自己妹妹搞对象，这是违背人伦的呀。
4: 我俩也不是亲兄妹，咋就不能处对象啊？不是亲兄妹，她不是老梁家姑娘吗？
3: 跟老梁家有啥关系啊？人李小雪能随她妈姓了，姓李，跟老梁家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就抛开这个层面，咱就说他妈李鲜花，就李鲜花。
4: 你说李鲜花跟我闹到这种地步了啊？我怎么跟他做亲家？我们怎么做到一起？你告诉我。你们老一辈人的恩怨，那还能牵扯到我呀？那你不能让我的爱情付水东流啊？
3: 不，你这孩子，你怎么这么犟呢？你非得让那个李小雪那一棵树上吊死吗？你春秀阿姨她那个老二叫什么玲儿？那多好，多水灵啊！你就不能和她处一处啊？
4: 我对她没感觉。 你没处你怎么知道没感觉？那处了也没感觉，我就喜欢李小雪。不是你，儿子，你这样，你把这个手机啊，你给小雪拿过去，是吧？你跟她说，你俩呢这一页翻过去了，这个手机啊，就是你俩这段感情的一个纪念。从此以后，你们该怎么兄妹相称，怎么兄妹相称，好不好，儿子？啊。
3: 我明白了，爸。嗯，你那意思让我跟小雪黄了，
4: 对呀，
3: 完跟蒋秋玲处是吧？
5: 多好啊！
4: 不可能！那我告诉你，你跟林小雪也不可能。你要敢把她领回来，我把你腿给打折。
3: 你就是把我腿给打折，我还非她不娶了呢。
4: 那你永远别进这个家门，不进就不进。
5: 你傻犊子，还不进天？
4: 滚！
5: 哎，梁红发。
1: 你想打死我呀？不是，我怎么的？怎么的？你到底想咋的？
0: 你们要开发天马山乡村旅游项目，
3: 这个想法厉害啊！好，
1: 邱总，您要是真的感兴趣的话，您不妨到我们村实地考察一下。
0: 嗯，
1: 你不知道啊，现在我们天马山村的旅游资源实在太丰富了。你看啊，现在铅锌矿已经关了，而且天马河水也在治理。
0: 嗯。
1: 我们天马山啊，很快就会彻底的恢复原生态了。而且呢，我们镇委和镇政府呢，对我们这个想法呀，特别的支持，给我们特别优惠的招商引资的政策，不仅能够减免税收和税费，而且还可以免费提供土地的使用权。
0: 真的是个好项目。
1: 这样，
0: 我呀。

0: 把这个项目呢，跟我们董事会报一下，让董事会讨论一下。如果董事会肯定这个项目，啊，认为它可行，那我一定亲自带上人马，到你们那儿实地考察，好不好？
1: 太好了，邱总。
2: 大老远到我这儿来，连个饭也没吃就走啊？
0: 邱总，您太客气了。下次你把野菜吃完了，随时招呼我们，我们给你送。
1: 哎呦，太辛苦你们了。
0: 欢迎你常来我们天马山做客。
1: 一定，对，那个邱总，希望您早日能到我们天马山去考察。
0: 好的，好的。其实我每周都出去登山，就是没有想到你们要开放乡村旅游这个项目。嗯，这样，等我信儿，好吗？
2: 好。
0: 哎，
1: 哎，
0: 你们坐什么车来的？
1: 啊，这儿，那个农用四轮车，
0: 挺豪华呀。啊，
2: 你们城里可没有啊？
0: 哎呦，
1: 李主任啊。
0: 我都佩服你的不行了，哎呦，你这可了得，可了得！
2: 行啊，
1: 谢谢邱总，
0: 好的，注意安全啊，慢慢开。哎，
1: 邱总，您回，哎，
2: 好了，您留步，
0: 好，
1: 再见，邱总。
0: 来，
1: 来，
0: 好了，好，走吧，邱总。嗯，哎呦，
2: 慢点，
0: 注意安全啊。
2: 我们走了，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好，
1: 谢谢啊，李主任，
0: 好。

0: 哎，这家伙打扮这么令人干啥去啊？哎呀，
1: 我去趟县城，请求一下法律援助，得把那个二哥欠咱村里钱给要回来。
0: 不是你那干啥？咋的？你真要告二哥呀？
1: 不是，我就是咨询一下律师，看看这事儿怎么解决。
0: 你咨询啥律师？那可是咱二哥呀，你咋能告他呢？哎。
2: 不是，那不管谁二哥是不是？那欠钱还钱的天经地义的事儿啊。那再说也不是欠的咱的钱，那欠的村委会的钱，对吧？
0: 你欠谁钱你也不能这样事儿了呀。花啊，做人呢，咱得懂得感恩呐。你看现在咱这家业这么大，不都人家给咱的吗？没有人家哪有咱今天呢？你看看，啊，又娶个你这么漂亮媳妇儿，不都人家给的吗？做人咱得懂得感恩，你不懂得感恩的话，咱也不能恩将仇报啊，对不对？ 再说了，你说这事传出去，你让咱村咋看我呀？我在咱村还能抬起头了吗？你不是咋的？我说的不对呀？你大眼睛你卡不卡吧？你干啥呢？我说的对不？
1: 对，对，
0: 对，你就得听我的，对不对？今天你就不能去啊？知道不？
1: 哎呀，是啊，那欠的也不是咱们的钱，欠的村里钱，我在这折腾啥呀？
0: 这本来就是嘛，你说你大家伙的事，你说你一个人累够呛，你图啥呀？你怎么就一根筋？你办事啊？
1: 行，别生气，别生气啊！
0: 赶紧回去。
1: 好，不去了。今天听你的，不去了。
0: 对对，你就得这样嘛。
1: 干活吧，不去了。
0: 回回回，休息。
1: 行啊，你忙吧，你忙吧啊，行。
0: 哎呦，发现我也挺有力度的。
1: 对，女人就得听老爷们的。
0: 再睡会儿啊！累啥样了？你这一天天。

0: 你就琢磨你，你给我做点货，你不消停你！干啥？
1: 干啥呀？李主任，哎呀，
2: 我去请求法律援助去。
0: 啥法律援助啊？
2: 我让法院帮我把两广发欠村的钱要回来。
0: 不是，你这不是吓唬人的吧？
2: 信不信由你啊，没工夫跟你唠了啊，走了。
0: 二哥，怎么了这是？
3: 二哥啊，
0: 李千花到城里去告你去了。
3: 你听谁说的？我刚才碰见他了，他亲口跟我说的吗？
0: 李千花真想往死里整啊！
3: 二哥，那个法院民事庭的赵厅长，你不跟他挺熟的吗？
0: 熟是熟啊，但是有法律在呀，再说赵厅长也不能徇私枉法呀，为咱们这俩钱儿，他犯得上吗？啊，
3: 那怎么着也得想想办法呀，二哥。
0: 不亮啊！我告诉你啊，牛副镇长说了，这千辛苦我早晚得开。真的？
3: 这是时间问题，让咱们再等等。哎呀，
0: 太好了，二哥！啊，那看来牛大爪子没少活动啊，是吧？
3: 他正在托人呢。
0: 太好了！你说当初如果不停的话，他早就有盈利了，是不是？咱们的承包费早交上了，至于为了这点钱连车都卖了吗？是不是？
3: 把咱们折腾的，哎呦！
0: 你说这个李天花当家，首先路子就定的不对，还什么办野菜节、搞旅游，哦，卖二斤野菜就能发财致富了？哎，我说李天花，他这么告你，咱是不是想办法把他拦住啊？
4: 怎么拦呢？他是个大活人，你把他绑起来？

0: 啊，我进趟城找邱老板研究一下野菜节的事儿。你干啥去，老师？
1: 正好我也进城，我去请求法律援助。走吧，上车，我拉你去。
0: 好嘞。
1: 哎。

0: 哎，牛总啊，
1: 咋不接电话呢？哦，我刚才在广发二哥家里没接着你的电话。
0: 有事啊？
1: 对，有点事儿。广发二哥不是欠村里一点钱吗？不是不想还，而是确实没钱还啊。这李鲜花就有点不依不饶了啊。我听说好像是进城告状去了。
0: 这算个什么事儿？
1: 哎，牛总。千万别整出啥事来！
0: 我来处理。
1: 对，我知道你是好意啊。好嘞。
2: 老婶，咱这趟野菜送的真值了，就挣不挣钱咱先不说，咱能认识邱老板就是咱们最大的收获。
3: 是啊，而且我觉得呀，邱老板对咱们的旅游项目很感兴趣呢。啊，
2: 老婶。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听我爸说，这个邱老板对我春秀姨好像有点意思，那天还特地到我春秀姨的客栈去住了一宿呢。
3: 不是你爸怎么那么八卦呢？当孩子面说这些。
2: 老婶，我爸这么多年不就这样吗？你还不知道他呀？
3: 没正事儿啊。

0: 谁啊？啊？李鲜花和梁晓东出车祸了？
1: 受罪了，小东。
2: 妈，妈，没事吧？
1: 啊，没事，我就是。

0: 我就一着急打牌，然后就别沟里去了，多危险呢！你说，多亏了小东护着我，要不然躺这儿的就是我了。东啊，然后当时也没看清他的车牌号，调监控他那儿也没有，完再后来就120就把我俩给送医院来了。
1: 行了，老陈，你心情也平复点。那个，小哥，咋样啊？这腿这是没事，
0: 那个骨折了，给接上了。
1: 骨折了？哎呀，人没事就行啊。
0: 对对。
1: 老陈，老陈，你也平复下心情啊。
0: 我没事，你这孩子多受罪呀，在这儿。
1: 哎呀，你说你们，老陈啊。
2: 那啥吧，你别哭了啊！这骨折接上就没啥事了，应该你就回去吧。我看你这状态不太好，我们就在这伺候小哥得了。
3: 回去吧，回去。
2: 小东，
3: 我不放心。
2: 小东，哎呀妈呀，小东咋的？哎呀妈，这咋摔这样的？哎呀妈，咋样啊？这是啊？
0: 大哥，没啥事儿，都接上了啊，没大事儿。
2: 啥没事儿啊？
3: 人都躺到这儿了，这腿都摔这样式了，你还说没事儿？那啥叫有事儿啊？
2: 大哥呀，这医院他能不能小点声？
3: 你闭嘴！小东啊，小东，你说你，我告诉你李建华啊，我儿子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0: 是。
4: 爸，
3: 儿子，
2: 就是意外嘛，别跟我老婶啊。
3: 都这时候了，你还向着他说话？
2: 要不是李建华在撮合你上县城去，能翻车吗？不翻车能把腿砸这样吗？啊！
5: 你们都别大声说话啊，病人需要休息啊，留一个陪护的，那些都出去走吧，好不好？好好，哎，我出去，哎，就留一人得了，好不好？
2: 行，好好好。
0: 赶紧，
2: 你快回去吧，我在这儿啊。
3: 不行，我回去我不放心，你们赶紧回去吧。
2: 老师，
3: 你能
2: 没事儿，赶紧走吧，医生都说了。
3: 你们都走吧，我儿子我来陪。
0: 现在感觉咋样？没啥事儿，
6: 老师。
0: 宝发呀，儿子昨晚没回来，你没问他去哪儿了？没有啊。这孩子，你说一宿不回来啊，也不说给家打个电话，真不像话。越来越不像话了。儿子。
6: 妈，我跟
7: 你爸俩正叨咕着，你昨晚干啥去了？
6: 上医院了。
7: 上医院了？你在医院待一宿？
6: 我小东哥出车祸了，腿摔折了。啊？腿摔折了？
7: 大哥，
6: 你俩，
7: 你怎么在这儿啊？
6: 出来透透气儿。
7: 啊？
6: 你俩来的呢？
7: 我听说这个小东不是出车祸了吗？
6: 是，这怎么样了？
7: 那能咋样啊？啊，你说这事怎的吧？啊，你说田存秀，你这惹的大事儿啊？这认识个城里什么这个大老板，听说这对咱们天马山开发什么感兴趣儿，啊，这不是吧？这小东一大早坐他老婶的车上城里去了，回来就把车翻沟里去了，连人带车。
6: 现在严不严重啊？
7: 右腿摔折了。
6: 哎呦！
7: 那走吧，走吧，走吧，走走走走啊！
0: 小东来，
7: 哎呦，我不吃不下去。再说你这手都这样了，你就别弄了。
0: 我有点使不上劲儿。
7: 小东啊，你要不是因为护着老婶儿，你说你腿也不能成这样。老婶儿，大夫都说了，养几天就好了，你别太自责了。对了，老婶儿，我咋觉得这次车祸有点蹊跷呢？你看啊，你说那么宽大道，他为啥就挤咱俩呀？要不咱报警，让交警大队查一查到底是咋回事？
0: 哎呀，我跟派。

0: 所报警了，冯所长说会让交警队协助调查，等找到那个车呀，他会联系我们的。
1: 小东啊，小东，
2: 二哥，
1: 你还出来看见我？
3: 哎，别动，
2: 二哥
1: 啊，
2: 你
1: 瞅，
3: 哎呀，都接上了，没啥事儿。
4: 不是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你也是个老司机了，
0: 这都怪我，我开的车。
3: 二叔，大夫都说了，就养几天就能出院了。你说坐那，
4: 你甭管我，甭管我了。什么就能出院了呀？伤筋动骨一百天，你可别不在意，弄残疾了你这一辈子事儿，知不知道？
3: 不能，二叔。
4: 什么不能？你就听我的吧，得好好养着，是吧？
3: 你这正好这主任是在这儿呢，你这也是工伤，你这村里不能不管啊。
0: 哎，你放心吧，这村里啊不会不管的。
3: 嗯，那行啊。行，二叔这点意思。
4: 二叔，
3: 这什么呀？你快，
4: 二叔，你听我说。
1: 哎呀，你二叔啊，你看你二叔吧，就来看你，
3: 不是
1: 就这点意思。
4: 哎，行，
3: 不能要我二叔的钱。
1: 你啥？二弟啊，我替你大哥收。
4: 对，你快躺着，别动。
3: 那什么，我找医生看看，我看看。
1: 行，
4: 能不能有更好的疗效的办法？
1: 嗯，
4: 啊，哎，啊，行了，那我过去看看，啊，躺着好好养着啊，
3: 哎，
4: 啊，那怎么能出现这事儿呢？大哥，
1: 嗯，
4: 这得算工伤啊，该怎么治怎么治，别落下残疾啊。
1: 行，我知道。
4: 嗯，这个事儿啊，得让他李献花负责。
1: 负责
4: 啊？
1: 咋负责呀？
4: 什么咋负责呀？他带他出去办事儿的，出现这种事情了，他不负责谁负责？
1: 哎，
4: 啊，
1: 你等会儿
4: 啊。
1: 那让李献花负责，那李献花他能干吗？啊？再说了，那个小东啊，都把所有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来了。小东说了，车是他开的，跟李献花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呀，咋让人负责呀？
4: 不，他是不是傻呀？
1: 你说啥？
4: 那出去办公事怎么能往自己身上揽呢？必须得这个公事公办呢，是不是啊？你别最后落下残疾了，你连对象都找不着，知不知道？
1: 二弟
4: 啊，
1: 你说的对，这个事儿必须让他负责到底。
4: 对，
1: 行，我知道了
4: 啊，这行。
3: 老婶，你别在这照顾我了，你说村里那么大堆事儿，你回村里吧。
0: 哎，那哪行啊？把你一个人扔了哪行啊？没事儿。
3: 那个，这样，我让小春来照顾我几天。
0: 哎呀，小春那孩子哪会照顾人呢？我不放心。
3: 没事儿。
1: 哎呀，那个，
3: 对，让我爸在这照顾我。老师，你快回村里吧。
1: 啥玩意儿？我照顾你？我照顾你了？那家那地啥的，你伺候去啊？啊，你起来伺候去吧。
0: 大哥，你这地平时你也不咋伺候，这怎么，小东病了你还说这话呢？
1: 那我说啥呀？这躺着呢。那家那些活儿，那田园地头的不得伺候呢，鸡鸭狗的不得喂呀，这指甲过日子，那哪儿没点活啊？
0: 行了，大哥，你这话我也听明白了，让你伺候不会白伺候，咱们村委会给补助，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
1: 不是，那能给？那个啊，不是，我说那个吧，那不是钱的事儿。哎呀，话说到这儿了，我想起个事儿，陶老师啊，
0: 嗯，
1: 我寻思吧。给小东转个院，
0: 转院
1: 啊？
0: 往哪儿转呢？
5: 妈，
6: 秋寒
5: 啊，
6: 哎呀，我出去一下。你慌慌张张的，这是要去哪儿啊？
5: 梁晓东出车祸了，我得看看去。
6: 不许去。
5: 为啥呀？哎妈，你不能这样，人家都出车祸了，我得看看去。
6: 妈不是不讲人情，妈是怕你
5: 怕啥呀？你不就是怕我俩在一起吗？你不就是怕我俩感情好吗？那怕有用吗？啊，那个王母娘娘都阻止不了牛郎和织女相爱，你能阻止了我跟小东啊？
6: 我说一句，你说一百句，是不是？你想气死我呀？
5: 本来就是嘛。我走了。哎，你要实在想去，妈跟你一块儿去。等着啊，我马上。
1: 完省城的大医院转呗，到省城那个专治骨科那医院，那设备那条件多好啊！
3: 我说爸，
1: 那咋的比这县医院强吧？

0: 我这都接好了，你说你再往省城折腾我，你说这半道我就非得颠着折不可。
1: 颠着啥折呀？颠着折也得上省医院再接。
2: 不是光复大哥，这儿的技术要是不好啊，我早就转到大医院了。人医生都说了，就是骨折，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1: 我这不寻思吗？上省城上大医院，条件好，设备好，是不是？那小东年纪轻轻的，你说真要落个残疾啥的，那将来找媳妇儿你，哎呀，这可倒好了，整个瘸子找不着媳妇儿，咱爷俩俩光棍儿。
2: 大哥，这医院条件很好，人家都确诊了，没啥大事儿。你说你说那话说的。
3: 广播大哥，
1: 哎呀，哎，
3: 小东，
1: 春秀，
4: 春秀来了，
3: 怎么出车祸了？哎呦，你那脑袋磕着了。
4: 哎呀，没事儿，
3: 手也受伤了，你没事吧？
4: 哎，我皮外伤，没事儿啊。
3: 哇，小东，小东没事吧？
1: 那还没啥事儿，啥呀？瞅那腿，都折了。
3: 啊？腿折了？哎呦我天哪，这老大个子这腿要是受了伤以后不能是瘸子了吧？这走道要是一瘸一拐的可就不好办了。
0: 不能，那个春小姐，大夫说没啥事儿。
3: 啊啊啊，那就好那就好。行，那就别上火，安心养着啊。
0: 嗯，
3: 阿姨来的匆忙了，什么也没给你拿。嗯，来，
1: 不是
3: 你呢，自己喜欢啥买点啊。买点补品，好好补补。
0: 这不能要，春秋姨，
3: 买点补品，好好补补。还是吧，
0: 春秋姨，真不能要。春秋姨，
1: 东哥，我跟你说，儿子啊，这是你春秋姨一点意思，你就留着呗。
0: 不是，
3: 我这是给孩子的。
1: 那我帮他接管，我给他买点。
3: 好好好好。
1: 啊，谢谢春秋太医啊。
3: 行，那你别上火，就好好养着吧。完了，我那边呢不少事儿，啊，我就先回去了，有时间再过来看你。
0: 行。
3: 啊。有啥事你就吱声，
1: 行行，
3: 都走吧，啊，早日康复，早日康复，
1: 慢走，春秀啊，
3: 走吧，
1: 哎，
3: 走啊，跟我回去，你在这杵着干啥呀？我叫你，你没听着啊？走啊，早日康复，早日康复，走了，
1: 那个慢走，春秀啊，
3: 好嘞，好嘞，
1: 哎，
0: 妈，那谁给钱你都要？

0: 二哥，
1: 那二哥，
2: 吃饭呢？你吃没吃啊？你们吃，咱去吃啊。
1: 你这没啥可吃的，我吃啥呀？你大哥让你瞧点。
2: 我吃完了，吃完了，
1: 吃完了。
2: 嗯，
1: 你快吃吧。
2: 行。啊，
1: 我先过来打听一下那小东怎么样了，恢复的。
2: 哎呀，小东你还别说，
1: 啊，
2: 这恢复这真挺好哎。
1: 是啊。
2: 嗯，挺好是什么概念？就是。 上次在医院，嗯，你不跟我说让他转院的事儿吗？嗯，我跟大夫说了，大夫不让转院。
1: 怎么呢？
2: 他说咱家小东那个腿吧，嗯，就是都打上钢钉了，啊，打上钢板了，就是咱家省城离咱家这么远，怕到那嘎达再把这腿再整折了，那小东得遭多大罪？你说是不是？完了，大夫还说了，说咱家小东那个不算啥大毛病，一星期之内就能出院了。
1: 你看这不是好事儿，就医生都那么说，安抚病人嘛。你听医生的，你这样吧，
2: 嗯，
1: 咱既然恢复挺好，就别折腾了。
2: 嗯，
1: 这万一真蹲折了呢，是吧？
2: 就是。
1: 我觉得呢，住一段时间呢，可以到省城去复查一下。你别留下什么后遗症，是吧？
2: 嗯，
1: 那小伙子长得挺标致的，你这一走到一瘸一拐，那多难看呢。
2: 是，
1: 不是小事儿。
2: 是，
1: 谁在那伺候呢？
2: 啊，那个我回来的时候，我看见谁，
1: 啊，
2: 小春和小雪去了。
1: 谁让他俩在那儿啊？
2: 你看你急啥眼呢？那不他哥俩去看看那小哥去了吗？
1: 不是我急什么眼？他俩在一起不又黏糊到一起去了吗？

0: 喂，爸，
1: 子春啊，你在那伺候小东呢，你回来一趟。
0: 哦，那行吧。

0: 小恒哥醒了，嗯，那啥，刚才我爸给我打个电话，说让我就先回去了，完你在这照顾小哥，好不好？嗯，我走了，哥啊。嗯，
1: 咋来的？
0: 这腿摔坏了，脑袋也摔坏了，我跑来的，我开车来的呗。
2: 那你慢点回去开车啊。
0: 嗯，行，好好养病，哥啊。
2: 嗯，
0: 拜拜，
2: 拜拜，
3: 小陈。
2: 拜拜。
4: 喂，你谁呀？
3: 帅水之举，你猜我是谁？哦，你肯定是丘比特的箭吧？
4: 哎呀妈呀，你猜这么准呢？你咋知道是我呢？
3: 因为只有认识我的人才会叫我小雪，嗯，网友一般都叫网名。怎么，你给我打电话有事儿啊？
4: 你们村不是要搞野菜节吗？开发旅游项目，对不对？那你还想不想让我帮你忙了？
3: 想啊，当然想啊。不过你上次说要来，怎么没来啊？
4: 你还没有正式向我发出邀请，那我怎么去啊？
3: 我现在正式的向你发出邀请，欢迎你来我们天马山。
4: 我这周六肯定过去，咱们天马山见，不见不散。
3: 好的，拜拜。太好了，
4: 李小雪。
3: 小春，你咋还没走呢？
4: 我发现你咋这么幼稚呢？
3: 不是你不是说你爸给你打电话着急让你回家吗？
4: 你怕我走啊？
3: 不是，
4: 刚才打电话谁呀？
3: 我的一个网友啊。
4: 丘比特的箭吧，小雪，你以为他真是你粉丝啊？那这么傻呢？我告诉你，这个人对你绝对有企图，完你还约人见面，
3: 你咋想的？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4: 你是我对象，我必须得管，我得保护你，让人骗了呢？
3: 不用你管，你别管。
5: 李小雪，李小雪，你一天都能气死我！走了。不是，
6: 你说他干啥呢？啊，摔摔打打的，那谁看呢？
5: 牛总，你这个事儿有点过分了啊！你吓唬吓唬人就得了呗，你把人弄成那样，我跟你说啊，你必须要负全部责任啊！听见没有？这件事情后果绝对。
4: 二哥，那个，哎，兄弟啊，就山后边那个那片果子都给我留着，好吧啊，哎，
5: 山后那片果子怎么你想要啊？就是你弄点水果啥的。
4: 哦，你喝口水。天亮
5: 啊，
4: 那个李鲜花出车祸了，
5: 你知不知道？
4: 我听说了，
5: 只是听说吗？
4: 对啊，就是听说的。
5: 来，你坐下。
4: 这事儿是不是你干的？
5: 二哥，不是我干的，真不是我干的。
4: 你跟我说实话，我说的就是实话，我绝对干不上这种事儿。
5: 你看着我的眼睛，
4: 真不是你干的，
5: 真不是我干的。
4: 我告诉你啊，咱们和李鲜花之间的矛盾。
5: 就是咱们想开矿、建县钱、养老百姓得到实惠，他搞什么旅游啊，搞山野菜，搞那些虚无缥缈的，分歧在这儿。
7: 我明白，就是思想观念可以有分歧，但是法律的尊严不容践踏。
5: 哎，
4: 是吧？
5: 知道就好。
4: 二哥来了。
5: 哦，丁伟回来了。行了，那你们忙吧，二哥走了。嗯。
3: 二哥，
5: 麻烦行，我走了。
3: 啊。
5: 嗯。
3: 咋走了呢？
5: 鲜花，啊，鲜花跟小东出车祸了，你听说了吧？
3: 听说了，梁小东还挺重的。
5: 是，你去买点东西看看他们吧。
3: 我去啥？咱俩一块儿去呗。
5: 我有点别的事儿，你先去吧。
3: 啊，那用不了这些呀，给我200就行了。
5: 别别。 别，行，你都拿着，都拿。
3: 给你吧，我拿。
5: 别，听我的，听我的。一来呢，梁晓东伤的挺重；二呢，他毕竟现在是咱村的书记，是吧？万一有事得求他们。
3: 那我这送医院去啊？
5: 那倒不用，你买点东西，送到广福哥家里。
3: 哦，我知道了。
5: 意思意思。

0: 哎，你咋来了？哎，我刚从大桥施工现场回来。你那手咋样了？严不严重啊？
1: 没啥大事儿。
0: 这不是来给你送那个野菜钱来了吗？来，我先把这个账啊，咱俩对一下。你看啊，当时咱们野菜炮秤是268斤。
1: 然后是2块5合给邱总的，一共是670块钱。
0: 没错，而且当时咱说好的，村里和你三七开，你拿七，村里拿三。
1: 鲜花，你可拉倒吧，什么三七开不三七开的呀？咱俩是这么多年的好朋友，对吧？我帮你点忙，我能给村里做点事儿，我特别开心，还三七开，这钱我不能要。
0: 你帮我忙归帮我忙，哪能让你白忙活啊？
1: 那咱们姐俩不处了，该怎么处怎么处，事儿还得按规矩来。拉倒吧，村里这次根本就没赚着钱，如果没有小东出车祸的事儿啊，还好点儿。小东这一住院，这点钱还不够给他交医药费的呢吧？
0: 哎呀，这笔买卖是亏了，但是春秀啊，这次还得感谢你。
1: 谢啥呀？谢我给你介绍了一桩赔钱的买卖？
0: 不是，谢你啊，把邱老板介绍给我们认识啊。
1: 邱老板，你还不知道吧？邱老板对我们天马山村的旅游项目特别感兴趣，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下周他们公司的高层就会来咱们村考察，对咱们的旅游项目投资。
0: 是吗？
1: 如果这事儿成了，你是最大的功臣。
2: 哎呀，
1: 那太好了。
2: 大哥，我听说啊。 李鲜花跟县里的一个开发房地产的大款搭上了，那个大款啊，可能要给咱们的旅游投资呢。
3: 别听他瞎吹了，刚见一面就给他投资。这李鲜花真觉得自己是鲜花了？
2: 我看最近他能耐大了，又搞旅游，又搞什么山野菜的，可把他嘚瑟的啊！关键是咱们村里有一帮人相信他，啊，你们老梁家。
4: 就一群人跟他身后瞎起哄。
0: 老梁是谁呀？不就梁晓东一个人吗？
2: 除了梁晓东还有别人？哎，梁晓东咋样了？好了没？
0: 小东，哎，那个护士啊，就是住在这床那个小伙子去哪儿了？
4: 你问的是天马山村那个年轻的村支书吗？
0: 对，
4: 他已经出院了。
0: 这。
5: 出院了，对，中午就走了，您不知道吗？哎，哥，你慢点啊，别动啊！哎，王大爷，大爷，你拿那个拐和那包啊！
6: 哎，好好好好，
5: 慢点啊！哎，东哥，你慢点啊！
2: 小雪，哎，你开门去。
7: 妥了。
2: 喂，老婶儿。啊，大夫说我没啥事儿，我就出院了。
7: 二哥，有啥好消息啊？
5: 牛大爪子在上面活动差不多了，最近是有一定的进展。
2: 你的意思说比前一阶段还有进展呗？
7: 哎，
2: 真的假的？
7: 这能骗你吗？
5: 据说呀，省国土局的狗处长正派一个地质勘探队在咱们天马山周边进行勘探呢。真的？我还是回家好。哎，小雪好啊。不是你俩能不能住点意啊？
0: 小东，小东，
5: 哎，老婶，
0: 你还真在家呢？你俩也在呀？
4: 啊，来坐这儿。
5: 不是你这出院了，咋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7: 哎，我看你太忙了，就没给你打电话。
0: 你咋回来的啊？我跟小雪给我东哥结回来的。那账结了没有？
7: 结了。
0: 那我交那押金够不够啊？
7: 哦，哎，嗯，这是剩的钱。
0: 啊，还剩了。
7: 对，这都是那些票子，医药的票。
0: 行行行行。行行

0: 小东啊，告诉你个好消息。啥
1: 好消息？
0: 咱们那个天马河大桥的主体工程已经完工了，整个工程啊有望在这个月底前提前竣工。
1: 好，太好了！
0: 按照咱们那个原计划啊，这个工程完工以后，咱不是要搞个庆典吗？然后再举办一个野菜节。
2: 以后啊，咱天马山就打这个青山绿水的招牌，你觉得咋样？
0: 好。
3: 这回咱们村的绿水青山真的要变成金山银山了？
0: 那肯定啊。
2: 不是腿咋样了？
3: 没啥，大夫说慢慢养着就行。
4: 喂，你好，丘比特的剑。
2: 啥剑呢？
4: 不是翠秀，这个邱老板。 这么有实力，这么重要，你怎么介绍给李闲花了呢？
0: 邱老板呢，是我老同学，我把他介绍给谁，和你有啥关系啊？啊，你管得着吗？
4: 不是你别这么说，你能不能跟邱老板说说，别到咱们村儿搞这个投资开发旅游呗？
0: 人家投资那么大个事儿，你认为他能听我的吗？我是他什么人呢？
4: 我能给他决定这么大个事儿吗？
2: 不是，他还不是你那个老相好的吗？你咋那么恶心呢？不是你，
4: 谁跟你说的他是我老相好？你把我天天就当什么人了？
2: 好好好，我没有别的意思，这个邱老板到咱们村投资，然后把咱们村建得更好，那我也乐意啊。我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到咱们村搞这个投资开发旅游啊。
4: 这我们的千辛万苦开不了了，这个千辛万苦开不了，涉及到方方面面的。
0: 行，我不想听。你有没有事儿？没事赶紧走吧，这儿不欢迎你。
4: 不是翠秀，你不是我听说，那邱老板对你真的挺好，真的假的呀？
0: 他对我挺好，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4: 没关系，那我这
0: 和你没关系，对吧？
4: 没。
0: 再说了，邱老板那么大个老板，人家找什么样的没有啊？我是个农村妇女，我还是个寡妇，我一个人带俩孩子，你认为他能看上我吗？你听谁说的呀？不就苗昌喜他们瞎勒了的吗？这种屁话你也信？
3: 嗯，这我也是听说啊。
0: 你走不走？
2: 翠秀，你
0: 屁股挺沉呢。
4: 愿意坐着，你就消停在这坐着吧啊。
2: 翠秀，你。
3: 小雪不直播吗？
0: 啊，
3: 叫丘比特的剑，等我就司马礼物，跟他聊闲。完，小雪把人开发天马山的事儿，用视频传网上去了，在直播他不也说吗？完了，这人就会要投资。最搞笑的是他信任，就三番五次约人见面，发现这回来了吧？
0: 他啥人呢？他干啥的？
3: 我看他就是个骗子，都是。
5: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我知道你是谁，我也知道你是谁。我是谁？图书馆的，你跟我说过。是图书馆的管理员，还是清洁工啊？
1: 内部资料管理，不对外。那可惜了。不可惜。 好工作，
0: 牛排好了。

0: 检查过了，没有误解。
1: 什么意思？
0: 吃吧。

0: 味道怎么样？我专门为你做的。
1: 牛肉是好牛肉，就是。

0: 你上次来我家，往电话里装窃听器，这次还带着麻醉药，怎么想迷倒我呀？
1: 在哪里？

0: 想杀了我，动手吧。女人就是女人，想放不敢放，想杀又杀。
1: 少来这套，对我没用。人长得那么美，心怎么那么黑呢？这女人对男人啊，只有两种态度，要么动心，要么动心眼。这动心呢，就往死里爱的；动心眼儿。
0: 就往死里整。那你是对我动心了，被我说中了。他们已经发现你了，可能很快就找到这儿了。那天就是你，戴着这个假发。
1: 站在天台上，狙杀汉典，而且你的肩部有枪伤。然后呢？
0: 近期不要有行动。蓝冰已经盯上你了。蓝冰？你救的那个女人？对，我的同事。
1: 同事要舍身相救啊？
0: 吃醋了？
1: 少废话，说。 你跟我说这些话，哪些是真的？
0: 除了身份，其他都是真的。牛排还能吃吗？

0: 谢谢你的晚餐，我该走了。谢谢你的玫瑰。
1: 等一下，送给你。什么意思啊？奖励啊。
0: 谢谢。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收到玫瑰。
1: 我也是。

0: 花儿挺漂亮啊，我是不是有嫂子了？什么样的人？
1: 什么嫂子呀？普通朋友。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你也老大不小了。我就碰到一个我特别喜欢的。是吧？什么样的人？
0: 漂亮。有多漂亮？
1: 你想象不到的漂亮，反正我第一次见到她，我就发誓，这辈子啊，非她不娶。真的？那得好好庆祝一下。等有时间，带我见见弟妹。
0: 行，你也叫上你那位，咱们四个一起见见。

0: 你去日本军校深造两年，回来就在图书馆待着，有点大材小用吧。
1: 图书馆挺好的，
2: 清静。
0: 哼，清静。哎，这酒真难喝。
1: 难喝吗？我喝着挺好的。
0: 好什么好啊？味道都变了。
1: 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变，而我们必须学会适应。
0: 那天在废弃化工厂，我看见你了。
1: 你是那个枪手？
0: 是。
1: 你们手上那块发片模板，特密组势在必得，而且他们已经盯上你了。赶快转移。
0: 特密组，那可是鬼都怕的地方。你不是在图书馆工作吗？
1: 有些事情不告诉你，是对你好。
0: 你从小就这样，长大了还这样，什么事儿都不告诉我。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想保护我，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是之前的霍飞了。我觉得咱们以后可以改变一种交谈方式，你可以不告诉我，但是别骗我。就像我一样，你问我给谁工作，我没有告诉你，但是我没有骗你啊。
1: 是不一样了，这两年改变很多。好，我接受。还有什么？今天晚上一块儿说了吧。坐。
0: 汪精卫，那是日本人的傀儡，他给日本人干事儿，他欺负中国人，名不正言不顺，你为什么要给他卖命啊？
1: 咱们今天晚上能不能不聊这些？
0: 不能不说，哥。你有没有想过，以后咱们兄弟俩有可能会枪口相向啊？你有没有想过？而且我告诉你，

现在全国都知道，只要给汪精卫干活了，那都是汉奸。哥，咱不干了，你到我这边来，我给你做保，咱们兄弟俩一起干一番轰轰烈烈大事儿，好不好？有些事情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也很难说清楚，你明白吗？你再考虑考虑，等你考虑好了，你知道在哪儿找我。

0: 这是监听纪云中家的时候发现的。他接起电话没说话，可能对方也没有说话，但是查不到这个电话的来电记录，说明纪云中特意抹去了这个电话记录，通话时间呢？和韩天的通话时间一致。
1: 纪云中就是活。

0: 快点。
1: 中暑剑发行成功，也有劳兄弟的支持了。
2: 是您把路都铺到我面前了，我还得谢谢您呢。哈哈，
1: 严重了，兄弟，改天我专门登门，当面道谢。
3: 和摩托车相关的修车厂已经缩小到了三个，全部都在监控范围内。明天会以查税的名义对这三家修车厂进行一次全面调查。
4: 那两个杀手排查的怎么样了？
3: 女杀手这边第一轮已经排查完毕，没有头绪。
4: 每一个你都亲自检查了吗？
3: 有一个没有，花向宇，但是他有不在场证明，他在狙杀韩天的第二天才从杭州回到上海。
4: 如果花向宇有问题，把陆鹏给我带回来。
3: 现在已经完成对大通银行、金云中家以及和金云中相关的所有电话线路的监听，无论他去哪儿，和谁吃饭、和谁见面，都在我们的监控范围内。
4: 然后呢？
3: 我们要确定他身边有没有同伙。
4: 所以呢？
5: 所以你要去检查一下花向宇，你跟他是朋友，以朋友的名义出现，不会惊动季云中。
6: 我跟他其实算不上朋友，只是认识。如果花向宇有问题，当然要排查，但是我去还是不妥吧，应该避嫌吧。
5: 你不用担心，只是走个过程，他有不在场的证据。再说我的目标不是他，每一个人必须接受检查，这个不能改变。
6: 好，那我回头给他打电话约个时间。
5: 就现在吧。
6: 约什么时间？
5: 现在。

0: 你好，哪位？
1: 花江雨吧，我是陆峰。你怎么打到这儿来了？
0: 我在你银行附近，想顺便给你送本书。
1: 现在啊？
0: 对，不会耽误你几分钟。方便吗？
1: 方便，但只有几分钟。
0: 好，那我现在过来。

0: 书呢？你来还是我来？
1: 我来。不好意思。

0: 站住！你们就是这么随便搜查别人的？你需要向我道歉。
1: 我们在执行公务，不需要向任何人道歉。
0: 你必须要道歉。

0: 哎，算了，啊，慢走，慢走啊！哎，好，你知道他们都是什么人吗？
1: 都是一些吃人不吐骨头的人，
0: 以后离他们远一点。

0: 今天只是在执行命令，请你不要介意。
1: 如果花向宇身上有伤，你是先打死他，还是先打死我？

0: 我不知道，总得选一个吧。你不执行命令，回去怎么复命呢？
1: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
0: 没有如果，你是你，我是我。如果换成我，我就根本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没想到我们俩连朋友都。

0: 对不起。
1: 现在画像也没问题了，我的职业却暴露在他面前，这就是你想要的吧？
0: 我还是觉得画像鱼有问题。
1: 为什么？
0: 直觉，女人的直觉。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是被某种情绪误导了？

特密组已经盯上了你，应该很快就会派上了你。到时候，他们可能会拍打甚至扯断你的伤口，而你哪怕只要有一点点的反应，就会被他们识破。这是一种新型的麻醉药，你只需要在伤口处注射0.5毫升，你的伤口及周边就会产生局部麻醉。20分钟以内，伤口和周边不会有任何感觉。 也不会影响你生活中的基本行为。还有，要时刻携带。我会盯你他们，如果他们一旦有行动，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暗语是：你方便吗？你回答方便。

0: 走。
1: 货装好了吗？
2: 嵌入汽车底盘了，应该很轻松就能通过检查站。

0: 这是哪儿啊？孤儿院。小时候偷偷跑出去玩，就从这儿翻墙回来。你是孤儿？
1: 在发生意外之前，把这个交给我，说他假如遇到不测，让我交给你。

0: 孙老师只留下这一张照片。
1: 这个盒子我从来没有打开过。

0: 你记得你父母吗？我经常做梦，梦到我母亲，但我并不确定那是做梦还是回忆。
1: 那你爸呢？我小的时候很少见他。
0: 妈妈说她很忙，总是到外地工作。我只记得她的手很大。我也没有父母了。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死了，听说是被炸弹炸死的。 我小的时候，在杭州的孤儿院住了2年，后来去了日本，再后来就去了美国。
1: 然后我们就在游轮上相遇。
0: 多亏那天我们。

0: 刚才陆峰突然问起他爸爸的事。
1: 你说什么了？
2: 没有，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如果他下次再来，什么都不要说起。这事儿牵扯太多。
2: 哦，那合作我检查过了，里面没什么，就有一封信，我没有交给陆峰。
1: 你看了吗？
0: 没有。
1: 烧了吧。
2: 是。

0: 陆峰传回来的情报，火核暴露了，要他们撤退吗？
1: 行动继续。

0: 天晚上我不在家吃了。
1: 是，老爷。
0: 9点，开车去百乐门接我。
1: 是。
2: 他去百乐门见谁？
3: 上午11点打的电话，约了金融处处长董大海去百乐门吃饭。
2: 陆峰打电话给百乐门，确认他是不是在百乐门订了位子。
4: 是。
2: 修车厂那边什么情况？
5: 到目前为止，大门紧闭，没有发现任何人。特勤组化妆成税务已经突击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修车厂一共有6个人，4个人住在那儿，还有2个上海本地人。

0: 季云中确实在百乐门订了位子，晚上6点到9点。季云中出门了，
1: 他出门带了什么东西？他是自己开车，没带司机。
2: 季云中他没带司机，是自己开车。季云中走的时候给了管家3个月的薪水，应该是要逃走了。
3: 陆峰、陆堡垒，
2: 你们俩去配合严森，突袭修车厂，一个人都不能逃走。
3: 是。
2: 丁胜，打电话给蓝冰，抓捕季云中。 动作一定要小，
0: 是。

0: 能按时完成吗？
1: 能。模板已经交给霍赫了。
0: 交了。早就出上海了。你是怎么知道他们要搜查修理厂的？
1: 修车厂那边什么情况？到目前为止，大门紧闭，没有任何人出入。
2: 特勤组化妆城税务突击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厂里一共有六个修车工，四个住在哪儿，还有两个上海本地人。
0: 所有人赶紧撤！
1: 你有朋友在特密组。
2: 等任务结束以后，我想把他推荐给上面，但是现在不方便多说。

0: 季行长，你这只火鹤很难找啊！
1: 藏了一辈子，终于等来了今天。你打算跟我做什么交易？没有交易。我直接一点，模板在哪儿？
0: 从你的经费拨100根金条给我，外加霞飞路的一栋洋房。 和最好的汽车，
1: 还有送我女儿去美国读书。

0: 我以为我们可以坦诚一点，我听腻了这些谎言。
1: 咱们不都是以此为生吗？
0: 你我之间没有。

0: 我们之间的仇恨，如果就处长和行长的关系，我们在主席面前还算是朋友吗？你觉得我们之间可能成为朋友吗？在共同的敌人面前，有可能。我们怎么会有共同的敌人呢？你女儿今年24岁吧？ 如果还活着的话，我女儿现在在重庆。你就是靠着这种自我安慰走到今天的吗？你的女儿和妻子死于一次汽车炸弹事件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927年的4月20号。是22号。你看你的记忆力还是很好的。
1: 是日本人干的，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可能跟你合作了吧？
0: 这里面好像有一些误会，这是我从日本人那儿找到的资料。你是不是有个老对手叫周天伟？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他，
1: 任主任刚刚打来电话，说拿到两块模板后立刻交给他，日本人那边催得很紧。
2: 知道了。
1: 另外，任主任命令审讯基因中的监听记录，他都要复原，必须照规矩见血交投名状。
0: 我会按他说的做，
1: 回复吧。
0: 是。

0: 沈处长和蓝队长还没回来。他俩要是同时不在，估计是在另外一个行动里。还有另外一个行动？什么行动？具体我也不清楚。
1: 记得我们15、6岁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总以为投身战场就能成为所谓的英雄。直到身经百战，侥幸存活下来，才知道现实和理想差距太远。年轻时脑海里的战争是勋章、荣誉，而现实中是流血死亡。
2: 没有谁能够毫发无伤地走过战争。是啊，即便你能侥幸，但是你的家人也会代替你付出代价。我们用谎言，尽可能地赢得身边所有人的信任，然后用谎言巩固谎言，沉浸在谎言中无法自拔。我们对组织忠诚。
1: 但最终会被组织怀疑，因为我们的职业就是说谎。
3: 你是想用这些来说服我吗？那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说。如果此时咱俩换一换，你会背叛吗？
2: 会吧。

0: 我更相信活着的意义。看来你不了解我，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选。你已经到了该选择的时候了。保持忠诚。你的忠诚一文不值，那是愚昧。他们能够杀你的家人，就能够杀你。你对他们忠诚，就是对死去家人的背叛。我怎么知道？ 你们不会像他们一样，仅仅是利用我呢？比起忠诚，你好像还有一个活着的理由。你死前不想见见你的儿子吗？放心，我没有去找他。但如果你想见他， 给我48小时，我一定能够让他出现在你的行程上。不要去打扰他。谈谈你的条件。
1: 你能给我什么？
0: 你想要什么？
1: 一个豁免权。 一个日本的合法身份，
0: 你能给我什么？
1: 我能让你多活几年，而不是过几天就死。
0: 你是说有人要自杀吗？

0: 你现在还属于摇摆期，我需要你给我一个定心丸。
1: 怎么给？
0: 模板在哪儿？
2: 汽车的底盘下面。

是他出卖了你。

合作愉快，你满意就好。从今天开始，你的代号还是霍赫。你依然是大同银行的行长，但保密身份是特密组的高级间谍。

0: 谢谢。
1: 说说吧，你都知道些什么？谁要刺杀我？
2: 自从你们成立了特密组，将军统在上海的两条逮捕网全窝断掉之后，他们就一直在谋划报复。
1: 报复计划是什么？
2: 他们成立了个新组织，专门对付特密组，人员都是从全国各地选拔的精英特工。
1: 组织叫什么名字？
2: 幽灵。
1: 领导者是谁？
2: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的代号叫佛手。

0: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也不属于他的队伍，只是奉命配合他的行动。你们怎么联络？住宅信箱，我会定期的去查看信箱。他们近期有什么行动？
1: 我知道将有一次重大的行动，具体是什么行动，我不清楚。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任务。
2: 为了防止你身份泄露，模板暂时还给你。
3: 您昨天去哪儿了？整个财务部都在找您呢。
2: 啊，知道了。别动，放那儿。你出去吧。
3: 是。

0: 我是他们最终的目标。这个人是谁？佛手。
1: 那纪云中的作用是？他是连接我和佛手之间的桥梁。佛手前面有两面盾牌，我要你们尽快清除。
0: 是，我们在信箱边上的居民楼里发现了一个嫌疑人。说吧，陆峰马上就要参加这个行动。是阿飞修车厂的工人。
2: 怎么说？

0: 你小姐模板，他怎么解释的？他说出了点意外。那模板呢？在他办公室。这次魏武修车厂的行动不能再失手了，任主任有令，如有反抗，果断处置，尽量抓获他。是。陆峰留下。
1: 纪云中就是火鹤，我知道了。他现在是我们的人，他是我们的人。什么时间开始的？
0: 昨天晚上。
1: 我们维普修车厂的时候，纪云中是找到佛手的关键，所以他必须活着。你去给他做贴身保镖。
0: 那刚才的任务，蓝冰会完成。一队人已经在纪云中家里了。他们全部听你指挥，不能有任何意外。

0: 出什么事儿了？缉云中叛变了，其他人呢？都死了。四具尸体都是凶杀场的，有一个跑了。松下家的刺杀行动，其中一个杀手应该是他。还找到一些制作炸弹的下脚料和烧毁的图纸，已经送去分析科了，明天就会有结果。
1: 我倒要看看这个佛手到底有多大法力。

0: 死了四个人，霍飞侥幸逃脱，而且那批炸药也顺利转移出去了。陆峰怎么样了？
1: 他没问题。 接下来，就是由您来主导命运的时刻了。

0: 金融改革的提案准备好了吗？
1: 金融会议不是取消了吗？
0: 有人正式通知你取消吗？这次金融会议关系到政府的命脉，也关系到你的前途，抓点紧吧。

0: 这是一张被焚烧过的地图残片，通过这些残片，我们拼出了一些建筑物及街道。再通过这些建筑物的轮廓、标志以及街道地形，我们推测，这是政府大楼的周围。再把这些残片放在政府大楼的地图上，是完全吻合的。因此，我确定，你们拿来的这些焚烧残片，是一张政府大楼的地形图。
1: 哪些炸药呢？
0: 从留下来的炸药样品来看，是高密度炸药。 威力非常大，从现场的线头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制作了一批，但是在现场却没有发现，很有可能已经被转移。

0: 他们为什么选择在政府大楼？马上会有一个金融方面的秘密会议。这种级别的安保措施，应该是由我们特密组来安排。为什么我们没接到通知？可能是为了避免泄密，开会前几天再通知吧。
1: 进来，
2: 处长，警卫司令部的金部长在会议室里等你。
1: 知道了。你去查一下黑社火药的买卖情况，看看有谁见过这个人。
3: 是。
1: 现在谁在保护金融？
4: 罗邦磊。

0: 你去查一下黑社火药的买卖情况，看看有谁见过这个人。
1: 是。
0: 现在谁在保护季云中？
2: 陆堡垒。
0: 让他盯住了。目前我们还不能完全相信季云中。你去吧。如果幽灵联系季云中，第一时间通知我。

这次的金融会议是南宁政府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会议，集中了财政部的部长、日本顾问团的团长钟守卷、发行的工程、大通、通商、四明、实业、国货，以及交通和中国银行的各大行长都会出席。

0: 这次精英会议开会的地址，是不是在政府大楼？这谁告诉你们的？你就告诉我是还是不是？
1: 是，这是高端级别，你怎么会知道的？我策反了一个军统的高级间谍，他告诉我，军统为了对付我们76号。 特意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叫“幽灵”，领导人代号佛手。
0: 那个被策反的特工是谁啊？
1: 他现在在为我们工作，实在不能告诉你。但我可以告诉你，幽灵下一步的巨大阴谋
0: 是什么？

金融界齐聚一堂，砰的一声，全完了。埋葬了他们，就等于敲到了南京政府的经济命脉，不战而亡。

0: 谁见过这个人？见过他吗？谁见过？
1: 我见过。他在我们这儿还订货，
0: 买的什么？火药。你看仔细了吗？没错，就是他，特别爽快，没还价。
1: 你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你父亲叫什么？
0: 我是孤儿。
1: 我第一次见你，好像是松下千雄介绍的。你从小在上海长大？
0: 嗯。
1: 可惜了，我那个朋友是东北人。

0: 像幽灵一样，无处不在；又像幽灵一样，随时消失。
1: 你不用担心，明天的行动我会保护你。万一发生什么情况，你就趴下，其他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
0: 我去睡觉了。

0: 你那边顺利吗？那个杀手叫霍飞。
1: 效率这么高，你以前是在上海的一家孤儿院长大的，
0: 对，教会开的，恩泽孤儿院。那个霍飞跟你在同一家孤儿院长大，
1: 不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吧？
0: 认识吗？
1: 不认识。
0: 你再仔细看看。

0: 没见过，也许资料是伪造的吧。明天的任务准备好了吗？处长不希望有意外发生。希望不会。幽灵突然联系纪云部，想要的就是进入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1: 时间和地点，他早在我们之前就已经知道了。他们在试探纪云中，看他可不可靠。
0: 他们要利用纪云中。
1: 纪云中是银行行长，他一定会参加这次金融会议。用他做内鬼，即使临时改变时间和地点，他们会第一时间获得准确的情报。
0: 我们查获的那批黑市军火商人交代，公寓里查获的那种炸药稀少，很难形成规模化破坏。他们的目标会不会不是袭击政府大楼？另外有风声在传言，纪云中可能已经投靠美机关。
1: 赶紧把模板拿回来。

0: 你已经被通缉了。
1: 我知道。
0: 行动之前不要出去，整个上海都在找你。

0: 好像你来了，
1: 处长，好久不见，
2: 欢迎你参加行动。

0: 南京那边的人陆陆续续都到了，财政部长周佛海、财政顾问董大中、商统会主席尚云天、上海方面四大银行行长为了拉拢关系，私下都举行了欢迎仪式。
1: 目前任何人没有收到时间或地点的变更。明天是一场恶战。 你们在座的也许有人会回不来，也可能所有人都回不来。但明天是你们人生中最光荣的时刻，你们付出的一切将被世人所铭记。各自准备吧。
2: 是。

0: 明天上午10点，幽灵让火鹤离开政府大楼。10点？现在我们的暗哨已经安排在政府大楼的各个路口了，凡是有大型车辆或者可疑车辆都会被记录在案。他们的车是不可能靠近政府大楼的，包括政府大楼的地下排水通道通风口都派了我们的人。10点，看来是稳操胜券的意思了。
1: 我真想看看他怎么把炸弹运进去的。明天你们俩跟着我。
2: 季云中呢？他的作用已经完成了。那明天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3: 瓮中捉鳖。
1: 任主任下令，一个都不能放过。等一下。 明天不知道死活，我想把我心里话告诉你。
2: 明天活着再说吧。
1: 我喜欢你。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在想。
2: 你就是我这辈子非娶不可的人。对不起，我已经有喜欢的。
1: 啊，他真幸运。你也很优秀，你会找到你的爱情。
2: 我可以等你，不用等，我不想耽误你。
1: 没关系，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会拒绝我，但是这些话必须要说出来，否则就没机会了。
2: 你明天会没事的。

0: 明天给你配把钥匙吧，免得把我们家门锁弄坏了。
1: 好，你明天就配。
0: 你明天有时间来拿吗？
1: 上。大通银行吗？

0: 你明明去哪儿？抓人。有把握吗？来了就跑不了。所以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要来？军人只能执行命令，就像你必须去抓人一样。 就算你想放他一条生路，你还是得去。你后悔吗？你是说遇到你吗？不后悔。我后悔了。如果我们没有遇到，现在就不会这么痛苦。
1: 现在的痛苦，是我们曾经的快乐换来的。
0: 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向我开枪，我不会怪你。
1: 换成你，你能做到吗？

0: 我就碰到一个特别喜欢的，什么人啊？漂亮，有多漂亮？你想象不到的漂亮。反正啊，我第一次见到她，我发誓，这辈子非她不娶。真的？那得好好庆祝一下。等有时间，带我见见弟妹。
1: 行，你也叫上你那位，咱们四个一起见见。

0: 陆凤确认了吗？
1: 确认了，万无一失。你早点休息吧，毕竟明天是一场硬仗。

0: 我的车呢？
1: 季行长，请上车。
0: 为什么突然派车来接我？这和流程不符。
2: 季行长，请上车。

0: 车队怎么还没到？我带人去看看。不用了，我等的不是金融界的大佬，我等的是佛手。今天的金融会议不在这里举行，我另做了安排。
1: 那边的房屋？安排好了。
0: 我在中央储备银行重新设立了一个会议地点，为了防止消息泄露，我连开会的人都没有通知。

0: 你们这是去哪儿？这不是去政府大楼的路。
1: 我们会安排您准时到达会议现场。会议在哪举行？
2: 我已经把这儿布置成了一个屠宰场。
3: 进来我很欢迎，但想要出去，比登天还难。

0: 不是已经禁烟了吗？怎么还有车进来？
1: 是日本人的车吧？
0: 怪不得，日本车牌我们没有权利检查，可以通行。
2: 处长，他们是利用日本车牌把炸弹运进来的。
3: 好办法。

0: 打电话回通讯组，他们离中原储备银行最近，告诉严森，无论如何要拦住金云中，绝不能让他进入会议中心。快！
1: 处长，电话打不通，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他们不需要开会地点，只需要有人参加会议。

0: 什么鬼？啊！这么重要的会议，怎么能不通知就换地方？我的秘书还在政府大楼里，你马上给沈校打电话，叫他来见我。啊，
1: 周部长，为了安全起见，您还是先进去吧。
0: 哼，银强。
2: 接运中在里面，
3: 在。
2: 接运中是南岛炸弹，悄悄疏散与会人员。

0: 他们人呢？
1: 都去会议室了，会议马上开始。
2: 小心，他射了我炸弹！

0: 这就是佛手的计划吗？周部长的会议是否照常进行？ 谁在总部？
1: 行政组的都在这儿。
2: 马上回总部。
3: 好，回总部。

0: 别动，峰哥，我抓到一个，
1: 别开枪，留活口。

佛手这次行动策划得非常周密，但他能够顺利完成，是因为我们特密组有内鬼。

0: 连队死了，丁生也死了，陆峰中枪了，生死不明，
1: 陈秘书损失惨重了。

0: 女杀手果然是华翔。整个布局是从赌场开始的，表面上是暗杀我，其实是想阻止我们抓捕韩天。因为韩天只是一个诱饵，佛手用韩天把松下千雄带入我们的视线，让杀手留松下千雄一条性命，目的是让松下千雄一死。 引出霍赫，霍赫炸响，把我们引向金融会议的炸弹袭击。而佛手真正的目标，是我们特密组总部。他轻而易举地从资料库拿走了模板，这个局环环相扣，漂亮。
1: 一切都是佛手策划好的，军统里没几个人有这能力，而且佛手的行事手法，也不在军统那几个顶尖高手的行列。下这么大血本，不可能只为了两块模板。
2: 他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1: 佛手对这很熟悉。他来到我办公室，打开保险柜，紧接着去资料库，拿走模板，像回家一样。他在找东西，然后用放火掩饰其目的。
2: 他在找什么呀？
1: 我也很想知道。
2: 我手，我一定把你挖出来。先从那个内鬼下手。你有怀疑的对象吗？你呢？
3: 围捕修车厂失败，肯定有人偷了保险。
2: 进来。什么事？ 没事，
4: 特密组有间谍。

你们中间有人是幽灵的卧底，如果我是你，我会立刻站出来，这样可能还有活命的机会。

0: 有人承认吗？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1: 我数到五，
0: 如果你再不站出来，这五个数就是你生命剩下的最后时间。

二三。四。

0: 我不是内鬼，我不是，
1: 我让你把枪放下。
0: 你当我是傻子吗？啊！还有你，你们把他当我是傻子吗？我知道，只要一旦被怀疑了，最后就是死路一条。
2: 不管什么死的不明不白，我不会。
0: 你放开处长。
2: 我放了处长，你们能放了我吗？
0: 你不是内鬼，我们自然会放了你。
2: 这么好骗吗？啊！

0: 回谷行动之前，修车厂接到了一通电话，是从我们当时的监听组打过去的。
1: 谁的电话？
0: 陆暴磊。

报告首长，秦毅来电。这事态的发展和中央的研判是高度一致的。秦毅不负组织重托，提前识破军统炸毁政府大楼事假，攻击特密组的资料室。 抢夺法币模板才是意图所在。这军统搞了个声东击西，秦毅就假戏真做，借力打力，既削弱了特密组的有生力量，又把法币模板归还重庆政府，一举两得啊！货币乱发，民生遭殃。

0: 你的任务只成功了一半。如果都成功了，我就没命在你面前了。
1: 你私下联系了上面，为什么？
0: 那是流程，我要报告任务结果。但你也报告了一些流程之外的事。
1: 昨天我已经穿上了炸弹背心。如果忠诚还值得怀疑，那么怀疑我的人就有问题了。
0: 你别误会，我并不是怀疑你。

0: 你别误会，我并不是怀疑你，只是你应该把最重要的情报先报给我，而不是由重庆方面转交给我，这样便于我们更直接有效的工作。这是花项羽从回国的邮轮上获取的两份情报，一份是关于韩天携带法币模板要在上海交易，另一份是日本军部丢失了一份绝密档案。 你汇报的事情，应该跟这份绝密档案有关系吧？
1: 我不是你们幽灵的人，况且我是直接对上面负责。恕我直言，你的权限不够。

0: 沈笑在策反我的时候跟我说了一件事情，关于我家人的死，他给我看了一份资料，说是周天伟做的，然后嫁祸于日本人。资料真实吗？谁知道呢？周天伟3年前就死了。
1: 如果方便，我想让你帮我送回重庆。我已经接到上面的命令，但现在是非常时期，特密组已经开始通缉你了，先熬过这一阵子吧。
0: 不行的话，我可以自己走。
1: 这段时间谁都不能从这儿走出去，这是命令。
0: 特密组有一个叫陆峰的人吧？
1: 怎么了？
0: 今天他本可以一枪打死我，但是他把我放了。陆峰是你安插在特密组的间谍吧？

0: 还没找到季云中呢，没有线索，这些人就像从空气里消失了一样。
1: 陆峰怎么样了？恢复得很快，子弹没有伤到任何器官，也没有伤筋动骨，他挺幸运的。
0: 内鬼不是已经抓到了吗？您还在怀疑他？
1: 第一，他和花。

0: 爱向雨的关系，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都不得不让人怀疑。第二，这个枪伤过于巧合，很像是老道的枪手所为，有故意为陆枫避免嫌疑的可能性。第三，他和那个霍飞的关系，都是从同一家孤儿院出来的，太不正常了。启动对陆枫的政审，你秘密调查陆枫，不能放过任何细节。
1: 是。

0: 我在资料库门外查到丁商的尸体，有人在背后朝我开枪。
1: 子弹穿过你的身体，但没有伤害任何器官。哪怕是往左几毫米或者往右几毫米，你都会丧命。我们找到内鬼了，卢堡垒。
2: 他用监控室的电话通知的霍飞，导致你们去修车厂抓捕失败。陆峰，
3: 你打电话给百乐门，确认他是不是在百乐门定了位子。
4: 是。
2: 修车厂那边什么情况？
4: 到目前为止，百乐门警力没有任何突入，特勤组化妆成税务突击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厂里一共有六个修车工，四个住在哪儿，还有两个上海本地人。
0: 季云中确实在百乐门定了位子，晚上6点到9点。我什么时候能回特密组？
1: 你暂时不能执行任何任务，还需要政审。
0: 为什么？
1: 因为华翔宇。

0: 主任。
1: 特密组这次很难堪呢，金融会议被破坏，机密资料库被烧，法币模板丢失，这些都已经成了把柄。
0: 这次确实遇到了对手，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够找到副手。
1: 十天之内抓到副手，要立军令状。
0: 我立军令状，十天之内抓不到副手，军法处置。

0: 有线索了吗？佛手是从这儿点的火。这里原来存放的是日本人搜集的一些有关抗日组织的资料，主要是一些政治犯的口供。佛手要这些口供干什么？不是要，是销毁。
1: 知道秘密是什么吗？秘密就是一个人的弱点。明天可以让人来打扫这里了。穆局长，
2: 季云中现在怎么样？
1: 在我们保护之中，非常安全。您放心，
2: 立刻把他带到重庆来。
1: 76号正在抓捕他，现在送他走恐怕非常危险。所以啊，他的安全由你负责。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让他活着到我面前来。
2: 是，我马上去办。

0: 季云中死了，是司机，年龄28岁左右，头部中弹。
1: 枪手的枪法非常精准，而且居然预先在弹头上刻了十字。

0: 男性，52岁左右。
1: 他叫纪云中，这次的损失都是他造成的。
2: 是近距离射杀？
1: 什么意思？
2: 枪手应该盘问过他，然后灭口。不出意外，就是冲着他来的。
1: 这说明他身上有他们需要的东西。

0: 怎么，你认识啊？
1: 没想到枪手刀法也这么好。
2: 嗯，看来他是靠枪手最近的了。还有个新发现，您跟我过来一下。我们在死者的车里、轮胎上，还有衣物上、鞋底发现了同样的金属丝。
0: 详细的报告什么时候弄出？
2: 好，我尽快。

0: 行动之前的那天晚上，我看见他从你家里出来的。你还知道什么？他是76号特密组的人，你应该也知道吧？你想说什么？我想说。 他是我最好的兄弟，我们从小一起在孤儿院长大，我跟你一样纠结，所以我想找机会向上级引荐他。上次修车厂被围，就是峰哥给我打电话通的信儿。你确定是陆峰？当然了，而且那次是他第二次救我了。
1: 他也救过我。那这么说，峰哥会不会是自己人？希望是吧。要真是就好了，我们兄弟俩又可以在一起了。 之前我还总担心我们俩路不同，有一天会刀枪相向。你们真的认识？我骗你干嘛呀？在孤儿院的时候，峰哥就一直照顾我，我们俩是生死兄弟。你要是不相信，你下次见到他，你可以问他，问他是不是有个兄弟叫霍飞。你们从小。 在哪家孤儿院长大的？上海恩泽孤儿院。我真没想到我们俩同时喜欢上一个人了。你们小时候有什么好玩的事吗？那太多了。
0: 那会儿我们经常偷偷溜出去玩，然后回来晚了，只能翻墙进来。那会儿我个头特别小，所以每次翻墙，峰哥就让我先上，他把我驮上去，然后他再翻上去。季应中等人的鞋底和轮胎里都有这种特殊的金属丝。根据技术科的鉴定结果，我们已经找到地点了。

0: 太完美了，一切都在佛手的掌控之中。如果他愿意的话，现在特密组总部也能够变成一片废墟。
1: 他本来可以摧毁特密组，但他为什么只拿走模板和烧了一个资料库？
0: 唇亡齿寒。如果没了特密组，幽灵在军统的日子也到头了。 从模板出现开始，佛手就在给我做局，一直到金融会议，再到偷袭特密组，这个人太了解我了，每一步都走在我的前面。
1: 他认识你？
0: 有可能。这些都是佛手故意留给我的。
2: 我感觉得到离他越来越近了。深挖那些死了的特工的身份及家庭背景，所有的资料我都要。
3: 是。我倒要看看他到底能够藏多久。他叫刘书远，明香茶楼老板。一个月前将茶楼转手，理由是回江苏老家养老。 但其实他根本就不是江苏人。我们已经对明香茶楼进行了布控，现在可以确定这里就是幽灵联络站之一。这是我们重点搜捕对象，在这次行动中，他们埋伏在中途对我们进行突袭。在此之前，他们参与了多起针对我们的暗杀行动。我们相信，他们还潜藏在上海，就是把上海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这两个人。
4: 是。

0: 他们搜查了废弃工厂，还封了明枪闸路。
1: 柳泽的家人怎么样了？
0: 很安全。按照您的意思，全安排妥了。

0: 按照您的意思，全安排妥了。但是是谁杀了柳泽和季云中，现在还没查到。花向宇逃走了吗？他和霍飞都顺利的逃出来了，但是大街上到处都是追捕他们的人，还是安排他们离开上海吧。让他们今天晚上就去杭州。
1: 您也暂时避一避吧，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办。

0: 怎么了？
1: 10年前，我还在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的时候，遇到过一个案子。那个案子里有一个倔强的女人，就是她。她叫玉容秋，是个共产党。当年对她的酷刑审讯持续了整整1年，她被折磨得几乎已经没有人样了，但仍然只字伪造，让当时审讯他的所有人都肃然起敬。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上面想改变策略，由我来策反他。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一个冬天的早晨。

我和他都没有说话，就这样坐了3个钟头。第二天，我又在那个时间去见他，又是3个钟头。就这样，我连续去了10天。直到第10天，他突然伸手握住那个水杯，似乎在寻求一丝温暖。 那时他已经习惯了我的存在，而我却突然消失了。我整整消失了10天。打破习惯会让你觉得不舒服，而习惯的改变也会改变人的心理。10天之后，我又去见了他，他开口说话了。

一旦开口，就像关不上的闸门。他太久没说话了，他说了很多很多，没有逻辑，没有头绪。但他说到了1926年的一次行动，他以一种麻木的口吻讲述代号“火凤凰”的行动。开始还是很缓慢地讲，夹杂着些许伤感。 讲着讲着，越来越激动，最后滔滔不绝。其实那时候，他已经疯了。

0: 他是说到了叛徒才变得非常激动，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说起火凤凰行动，甚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死。但我能感觉到，这个女人的心里有一道看不见的伤口，很深。
1: 疼得连他疯的都已然清晰记得，无法躲避。他说这个叛徒是谁了吗？您是觉得他和佛手有关系？所有人都在这里了，希望能有佛手。先从跟东三省有关的。
2: 目前还活着的人开始吧。活人没什么秘密，死人才是我们的目标。先从死人查起，把死于1926年的人全部留下，活着的拿下来，把和东三省有关系的全部留下。 和奉天有关系的，找出来。

0: 我们任务完成之后，特密组开始怀疑内部有间谍，最近清理了不少人。
1: 特密组有没有我们的
0: 人？这次任务为了避免错杀，我们启动了内部保护措施。特密组没有我们的人。

0: 我们的人，他不会救你，也不会救我。
1: 给我掌告佛手。

0: 不要派人找我，你也别跟着我。这花向雨去哪儿了？船马上就要开了，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哎，
1: 我跟你讲过火凤凰的行动故事吧？在医院审松下老师的时候，您批写过，他叫沈观，以前叫袁宗傲。 曾经参加过火凤凰行动，重庆以前破获过中共的一条谍报网，所有的中共特工都被枪决了，里面有一个叫玉容秋的女人，就是她。 应该和闪光有着特殊的关系，但让我想不明白的是，他是共产党，那闪光又是什么身份？或者说，佛手到底是什么身份？

0: 那就让他去吧。如果被抓或者暴露，您的处境会非常危险。他们知道规矩，该来的谁也拦不住。
1: 您需要我做什么？

0: 陆峰的政审怎么样了？他在国内时间太少，资料有限，但这也说明他和军统没有交集。
1: 是个人才，但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你要杀了他吗？他的反应太过正常，我感觉不是很好。另外，他和花向宇的关系，不想再猜了。这个人。 宁可错杀，不能放过。

0: 是。
1: 处长，我有话要说。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他和华翔宇的关系。面对感情，女人都有一种直觉。我是真的觉得他被华翔宇欺骗了，这种感觉是很难装出来的。

0: 沈处长，是。动手了吗？陆峰是不是军统的人？刚测过，应该不是。我们身边不能有内鬼，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记住了。
1: 主任，天皇特使佐藤浩二先生后天到上海，这么快？明天你们特密组抓紧安排下防务，全部用最有经验和最精英的人，确保特使的安全。这个重要性不用我多说了吧？
2: 是。上海的警察和防卫军队任你调用。
1: 他们会全力配合你，确保无碍无一事。
2: 明白。还有事吗？这个人就是佛手。
1: 等特使一走，立刻抓捕，动用上海、南京、重庆的所有关系，跑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找出来。
2: 是。

0: 我到底该不该信任你？什么意思？纪云中死了，柳泽教官也死了，你还抄了明香茶楼，说话！
1: 连你都不信我，我还说得清楚吗？
0: 你认识一个叫霍飞的人吗？
1: 他是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

找花样雨。我也希望他不在这里。其实你特别希望见到他，对吧？

0: 你先离开上海一段时间吧。我不想离开上海。你知不知道，我一听说特密组清除了很多间谍，我有多担心？
1: 先离开吧，这儿太危险了。
0: 你脖子怎么了？是不是他们对你下手了？
1: 已经过关了。
0: 是因为我吧？
1: 别傻了，跟你没关系。

送给你。要是我们能过平凡的生活就好。

0: 知道。
1: 为什么不让我参加项目？
2: 你的伤还没好，
0: 你暂时休假，可以回家休息了。
1: 谢谢。

0: 先生您好，有什么我可以帮到您呢？
1: 我想找一张国外的唱片。
0: 您想找谁的唱片啊？
1: 贝多芬的《命运》。
0: 我们这儿有德国的、美国的，您喜欢哪一种？
1: 两种都拿来，试听一下吧。
0: 请随我来。

0: 你先看看这个。
1: 这次找你来有一个比赴周更重要的任务，
0: 佐藤浩二。
1: 对，天皇特使，明天抵达上海，将会和汪伪政府密谈一笔军火交易。一旦谈成，国军正面战场损失将无法估计，所以。 要派你去刺杀他，而且任务必须完成。任务完成之后，你去东亚旅馆会有人接应你，帮助你离开。

0: 再练4个狙击手过来。收到可靠消息，明天会有人来暗杀。
1: 这次又是佛手。
0: 最好是他。

0: 我会让他长驰难逃。处长，我们的行动他们已经知道了。
1: 他们正在严密布防，行动是否继续？我知道了，等我命令。是陆峰打来的吗？
0: 最新的行动有些棘手，你们先暂时留在上海，待命。
1: 处长，陆峰已经暴露了，他一个人行动太危险。
0: 你们都下去吧。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4: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5: 别担心，这样的画面并非来自冒险家的镜头。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有近3万台野外保护相机，他们是永不眨眼的哨兵，丈量着1.41万平方公里的秘境森林，为我们捕捉到了最本真的荒野日记。虎妈妈带着幼崽穿梭于丛林之中，顽皮的小老虎们在地上翻滚玩耍，向妈妈撒娇求抱，而小豹仔就显得比较沉稳，他紧跟在妈妈身后，谨慎地探索未知的世界。入夜，走在路上的小老虎突然被妈妈轻拍了一巴掌，他乖巧地低头撒娇。与此同时，低头正在寻找美

0: 时的欢不慎闯入了东北豹的地盘，他惊慌失措地逃窜而去，而那只悠闲自得的大猫似乎并不急于追击，他慵懒地舒展了一下身体，顶级掠食者的优雅总在不经意间流露。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丰富的食物链托起着东北虎豹种群的复兴之路，每台红外相机都在默默地注视着这里的生灵。这些看似平凡的片段是人类和自然最珍贵的默契，它向我们证明，守护不是征服与闯入，而是让生命按照自己的韵律生生不息。
1: 我叫杨小天，今年12岁，我性格成熟稳重，还有一点点小骄傲。我最爱的就是姐姐亲手做的小狗饭和香喷喷的小肉干。跟着姐姐，我走过大江南北，逛过古城，登过天门山，穿行过雨林与原始森林，草原奔跑，海边嬉戏，看过都市繁华，也见过塞北落日，飞机、轮渡都体验过，还跟着姐姐自驾远行，滑皮划艇乘风破浪。今天姐姐带我来到萌宠来了天定山牧场，我心里别提多高兴，可以在山野尽情撒欢，还能结识好多新朋友，特别期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绿色纯油项目启动，绿色能源应用场景再拓展，吉林将如何把风光和秸秆资源优势转化为绿色能源产业发展新动能？引松工程50载润泽，查干湖万顷碧波见证生态之变，吉林将如何继续守住生态底色，让查干湖的绿色答卷更加精彩？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8月20号，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色纯油一体化项目正式启动，代表着吉林省绿色能源的应用从海洋走向了蓝天。
1: 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工程投资44.6亿元，计划于2028年建成投产。投产后，每年可产出20万吨绿色甲醇和10000吨可持续航空燃料。项目采用离网型绿电直连模式，将风电、光伏、储能和生物智能有机结合，产品从单一船用燃料拓展为船用航空双线供应，能源利用效率和减碳效果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我们在一期的时候已经领略到当地一个比较优质的投资环境，我们也有信心在这里建设好二期。
1: 2025年7月，上海电气洮南一期项目正式投产，成功打通了绿电之绿氢、绿氢耦合生物质至绿色甲醇的全闭环工艺。项目落地吉林洮南，正是看中了当地丰富的风光资源和秸秆等生物质资源，能够将内陆优质绿色产能高效对接国际航运市场的刚需。目前一期项目已迈入连续稳定运营和批量化交付的新阶段。
3: 这个项目的落成也将成为我省振兴发展的增长极和壮大新质生产力的突破口。该项目走出了一条工业反哺乡村的新路径，依托秸秆资源发展绿氢及绿色液体燃料产业，推动农业废弃物向高端工业产品转化，让乡村的生态包袱变成了绿色财富。
0: 1976年，引松工程在钱柏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开工，半个世纪以

0: 来这条草原运河跨越山河，引水润湖，彻底改写了查干湖的生态面貌。初秋时节，查干湖碧波万顷，芦苇摇曳。1984年引淞工程通水至今，查干湖从引水救命到水质改善再到系统修复，一系列生态保护举措的落地，让查干湖的天更蓝，水更清，草更茂。 不仅成为候鸟迁徙途中的五星级驿站，也成功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查干湖保护区内已记录野生鸟类276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7种，二级保护鸟类52种。
1: 早些年，查干湖水资源匮乏，鸟类生存所需要的鱼虾和植物资源稀缺，而现在查干湖水草丰茂，鱼虾肥美，吸引了大量候鸟在此停歇繁衍。
0: 曾经水域面积不足50平方公里的查干湖，如今水域面积稳定在420平方公里，跻身全国十大淡水湖行列。多年来，当地扎实落实河湖长治、严控入湖污染源，打通河湖水体循环通道，稳步推进湿地植被修复、生态湖岸建设、环林环草环湿等系列生态工程，让查干湖的水质常年稳定在4类标准。
2: 再现水清河畅、鱼香前蹄、万物共生的生态愿景。湖水一年比一年清，鱼一年比一年多，品质一年比一年好，是引淞工程把这个根儿给接上了。
0: 生态之变催生发展之变，依托持续向好的生态底色，查干湖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渔业发展、文旅融合的良性发展之路。
2: 没有当年一锹一土的拼搏，就没有现在碧波荡漾的查干湖。
0: 老一辈传下的东部技艺、敬畏自然的渔猎规矩，还有先辈留下的奋斗精神，都是我们查干湖最宝贵的财富。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守好这片湖，传好这门艺。50年的实践证明，引淞工程不仅是一项重塑山水的水利生态工程，更是一项惠及民生、择批后世的民心工程。保护生态与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的理念，让查干湖高质量发展之路。
3: 越走越宽广，正是秉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政绩理念，一代人接续守护，才保住了这一湖碧水。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守住生态底线，推动查干湖健康可持续发展。
0: 今年是引淞工程开工50周年，50年前吉林查干湖就是个捡盆子，80000当地干部群众敲挖坚扛，历史8年不懈努力挖通草原运河，引来了活水，让子孙后代不再守着捡抛过日子，靠的是敢想敢干，人民至上。50年后，吉林查干湖烟波浩渺，生机盎然。今天的守护叫久久为功，生态优先，保护生态与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越是较劲儿的时候， 越要不认命、不服输的劲头。50年前如此，今天的吉林禁卫突破同样没有捷径，万众一心、矢志奋斗、久久为功，在艰难的关口也能闯出振兴通途。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各类珍稀食用菌集中亮相，堪称菌物科普盛宴。 接下来跟随吉祥新闻主播探秘菌类展馆，感受菌物带来的富民力量。
4: 韵味洁白如雪，桃红木耳色泽鲜亮，灵芝、桑黄、鱼黄、魔等长势喜人，由中国工程院李玉院士带领吉林农业大学科研团队打造的展区，也因此成为本届农博会的人气打卡地。
5: 刚刚给那边看过那大灵芝，领孩子出来特别长见识，
6: 挺好的。长在挺神奇的，长得那么大。
4: 现场还展示了智慧菇房、深加工食品、蘑菇文创等一系列创新成果，从培育到成熟采收的完整生长过程，让广大观众近距离认识奇妙的世界。
5: 看到了很多以前没看到的一些菌物，我觉得这种菌物和作物都是大农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
4: 我们在上面主要就是一个灵芝衍生品，比如是像我们这种那个灵芝孢子粉。
3: 在一些桑黄、灵芝，人参这些东西，旅院
7: 是对我们来说光是非常大的。
3: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里陈列的就是来自蕉禾黄松店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它呢是灵芝成熟之后释放的种子，也是整株灵芝的精华所在。依托长白山优越的自然条件，加上院士团队的技术加持，小小的孢子粉不断延伸产业链，成为了当地增收致富的小金粉。
7: 我们蕉禾黄松店是长白山灵芝核心产区，拥有地理标志认证。依托农博会这个大平台，我们展示吉林地道灵芝产品，把小小的包。

0: 子粉打造成带动菌农丰收的黄金产业。
1: 从实验室菌种创新到温室标准化栽培，再到孢子粉等高附加值产品加工，吉林持续做强特色产业，推动科技成果持续转化，让一株株菌菇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富民产业。
2: 从新中国电影摇篮到全国影视创作热土，长春市立足深厚电影底蕴，不断完善政策扶持体系，培育影视基地集群。
3: 近年来，长春市持续加码影视产业政策供给，打出扶持组合拳，推出覆盖创作、拍摄、后期制作的全链条奖补机制，落实剧组制作费用补助、精品项目奖励、冬季棚拍专项补贴等举措，优质影视作品可享受高额综合扶持资金。与此同时，当地推行一起一策、一剧一人的专属协拍服务，设立一站式影视服务平台，压缩办事时限，为外来剧组与本土影视企业降低落地成本，构建起低门槛入驻、高效率服务、高力度激励的产业环境，吸引大批影视项目落地取景拍摄。
4: 帮助我们每天都协调，像是一些交通，包括各种各项的协拍服务。虽然说我们这个剧吧是90天，但是现在仅仅拍摄了20天，让我们拍摄的成本降低了，提高了效率。
3: 以长春国际影都为核心载体，一批专业化影视基地加快培育成型，大型标准化摄影棚、微短剧实景基地、乡土外景拍摄园区陆续投用，可满足年代剧、都市题材、乡村故事等多样化拍摄需求。长影旧址博物馆、莲花岛影视城等特色取景地成为热门影视剧的天然片场，产业载体不断完善，带动影视制作、设备租赁、置景服化、后期特效等上下游企业加速集聚，产业集群效应逐步显现。
5: 我们会给所有的从业者跟创作者一个强有力的一个支持，在整个过程当中，在后端的投流也好、发布也好，会一个强有力的推手的支撑。
3: 一部影视作品的落地，直接带动住宿、餐饮、交通、道具加工等本地服务业增收。依托影视 IP 资源，长春打造多条跟着影视游长春文旅打卡线路，把取景地转化为文旅消费新场景，借助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建设，当地打通观影、商圈消费、冰雪文旅的联动链路，以票根联盟撬动跨业态消费，让电影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
6: 在重点门店做了长春电影主题的改造，就是让游客一进门就感觉到这是长春的电影院。我们给每一位游客啊都准备了长春的电影护照。
3: 光影不止于银幕，眼下长春正抢抓2027长春大冬会的筹办机遇，推动电影、冰雪、体育、城市文化跨界融合。这座与光影共生的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持续做大做强影视经济，书写老工业基地文化振兴的崭新篇章。
2: 8月20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长春市仿生赋能智创未来仿生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突破与产业生态共建活动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7: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带来了世界首创的拉压体灵巧手。你想跟他玩石头剪刀布吗？
8: 我们的灵巧手主打的一点优势在于它是一个仿生的设计，所以说具有更强的一个输出能力，同时能够兼顾性能和自由度，可以实现更好的一个灵巧操作和抓握，能够完成大概人手95%以上的一个操作任务。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依托扎实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德惠市不仅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而且优质岗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稳就业、促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1: 走进吉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18条食品生产线和8条饮料生产线正高速运转，蛋黄派、薯片、凉茶、豆奶等产品源

0: 源不断下线，即将发往东北三省各大商超。作为德惠市食品产业的龙头企业，不断丰富产品矩阵，持续创新升级品牌，在东北市场根基愈发稳固。
1: 我们以创新驱动企业发展，坚持生产技术革新，通过自主研发、引进技术、合作开发等方式，可带动当地的农副产业及其他产业。2026年上半年实现生产产值约6亿元，纳税3200万，每年为当地提供就业岗位500个。
2: 近日，长影旧址博物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发布招聘公告，来看一下具体招聘信息。
3: 招聘文化传播官20名，报名时间2026年8月20号9点至2026年8月30号14点。网上报名，发送报名邮件至指定邮箱，咨询电话0431-891-56955。咨询时间：工作日9点30分至11点30分，13点30分至16点。
0: 秋日的吉林，清风拂过林海，繁花点点摇曳，勾勒出吉林的山河之美。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21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尹松工程50载，从老一辈建设者到新一代传承人，尹松工程积淀的宝贵精神财富生生不息，续写生态振兴新答卷。
1: 今天省政府召开全体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并讲话。
0: 省政府与吉林大学进行工作交流。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全力推进开发区改革任务落地见效，奋力推动全州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跑出加速度。
0: 中国一汽博物馆开馆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查干湖时强调，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要坚持走下去。当地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接续奋斗，守护好查干湖这块金字招牌。查干湖的生态蝶变是从半个世纪前的尹松工程建设开始的。1976年，8万建设者徒手鏖战，凿渠引水，开启了改写查干湖生态命运的尹松工程建设。历经8年攻坚克难，一条全长53.85公里的草原运河全线贯通，让干涸荒芜的查干湖重焕生机。50载岁月更迭，新时代的尹松后人扎根湖畔一线，守护一湖碧水，耕耘一方沃土。上世纪70年代，查干湖土地盐碱化，风沙肆虐，为扭转生态危机，1976年9月，尹松工程正式开工。时任前郭县委书记傅海宽带领8万名干部群众，历经8年艰苦攻坚，硬生生开凿出一条53.85公里的人工运河。岁月流转，山河换新，承载着奋斗记忆的红旗被完好珍藏于展馆中，也鼓舞着更多后来人。陈阳是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讲解员，从小听着尹松故事长大，这份流淌在血脉里的记忆让他对守护查干湖有了更深的理解。
2: 我的祖辈亲身参与了尹松工程的建设，我从小就听着他们修渠引水的故事长大，如今我在查干湖做宣传讲解工作，这不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责任，一份传承。我希望通过我的讲述，让更多人了解工程的来之不易。
0: 如今查干湖水域面积稳步恢复，

水质持续优化，渔业蓬勃发展，胖头鱼等特色水产享誉全国，一代代鱼把头传承渔猎文化，守护水域生态，成为扎根湖畔的另一代隐松守护者。滨海龙是查干湖渔场第21代鱼把头，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查干闹尔东部习俗传承人。他深知一时避水来之不易，是8万件

0: 生生不息。我们严格遵循古法渔猎，普大放小，守护生态平衡。
1: 从老一辈建设者战天斗地、饮水兴湖的奋斗壮举，到新一代传承人接续奋斗、守护生态家园，尹松工程积淀的宝贵精神财富代代更续，生生不息。
2: 尹松工程最宝贵的精神内核是扎根一线，从那时到现在，恰恰是一代又一代人在湖畔、在田间、在渠首扎根一线，接续奋斗，才有了今天的查干湖碧波浩渺，盐碱滩变成米粮川。扎根一线向来是破解发展难题的关键钥匙。50年前，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共挑一根扁担。今天的扎根一线，就是敢于决策、勇于担责，走到群众中间，把每一件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扎根一线与群众心连心，哪里有群众需要，就在哪里创造业绩。这是对尹松工程最好的传承。
1: 8月21号，省政府召开全体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对下半年经济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强化超常规发力、有组织执行，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向好。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并讲话，蔡东、刘凯、孙俭、陈玉煌、金宇辉、顾刚、洪庆等参加会议。
3: 胡玉婷指出，各级政府要完整、准确、全面领会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坚决扛起拼经济、抓发展的职责使命，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国务院全体会议精神，把稳定经济运行摆在更加突出重要位置，进一步强化有为的能力和不为的定力，以拼的劲头、拼的举措争取最好结果。要强化绩效考核和结果运用，切实发挥其指挥棒、风向标作用，以实际论英雄。胡玉婷指出，要挖潜增效、以丰补欠，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向好。要把经济发展的立足点放在扩大内需上，谋深谋实六张网建设项目，统筹好存量增量项目，补齐关键短板，放大比较优势，创新投融资机制和商业模式，加快存量资金拨付使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扩大有效投资。要保持消费良好势头，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快补齐养老托育、便民服务等短板，盘活低效闲置资产，挖潜农村消费。要开展好全省工业稳增长行动，把服务企业作为重点抓手，稳企业、稳产品、稳产量，挖掘新投产项目增产潜力，盘活双挺企业，形成更多增量。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抓好粮食防灾减灾、丰产丰收，有力有序集成活化农垦土地资源。要强化服务业支撑作用，大力发展旅居康养，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胡玉婷强调，要着眼长远，抓好“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紧跟国家步伐，加快专项规划出台实施。要扶优育强优质潜力企业，创新校地合作机制，提升与吉林大学合作能级，选准主攻赛道，企业化运作，项目化推进，打通技术、样品、商品、产业转化通道，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新的增长极。胡玉婷指出，要兜牢民生底线，办好民生实事，加快灾后重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抓好就业增收和公共服务提升，加快推进既有住宅加装更新电梯、供热提质增效等工作，提升群众获得感。要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统筹抓好化债、除险、清欠工作，做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工作。胡玉婷强调，政府系统要能动履职，以务实作风，坚决打好经济攻坚战。各级政府一把手要当好施工队长，强化有效调度，抓好重点工作落实。各行业部门要强化同提共打理念，统筹好技术判断与价值判断，多出支持性、激励性政策，清理收缩性、抑制性措施，真正把政策举措落实到具体企业项目上，更好引导社会预期，增强发展信心。
1: 8月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深化校地协同发展、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等工作到吉林大学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创新效地和

0: 合作机制，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更多创新成果就地转化产业化，更好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孙简、顾刚、田辉、张希、洪庆参加有关活动。 胡玉婷走进长白山实验室，实地查看实验室建设有关情况，详细了解新材料研究成果、人工智能中心建设、人工智能在汽车领域应用等情况。鼓励吉林大学要充分发挥科研优势，紧盯新材料、人工智能、汽车材料、光电信息等重点领域，破解先有成果后转化问题，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落地转化。 加快实现从初成果向做产业转变，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胡玉婷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深化校企合作问题，部署下步工作。他指出，今年是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吉林大学作为我省创新驱动主力军、人才建设主阵地，始终扎根吉林沃土，服务振兴发展。 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做出了卓越贡献。当前，吉林振兴发展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推动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更加需要吉林大学发挥支撑作用。校地双方要切实增强深化校地合作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提升合作能级、创新合作模式细化实施方案。 打通技术、样品、商品、产业转化路径，抢占发展新赛道，培育新质生产力，真正把我省科教人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胡玉婷强调，要选准主攻赛道，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聚焦国家使命、吉林所需，重点围绕人工智能、新材料、现代化大农业等优势领域，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 强化有组织的聚力攻坚，九九为功，形成更多突破性成果。要加快搭建合作载体，坚持以高效为主，企业化运行，组建专业团队，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明确产品定位、技术路线、规模愿景，梯次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企业、产业。胡玉婷指出，要创新合作机制。 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建立健全宽容试错、风险共担机制，有效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要拓展多元投资渠道，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带动作用，充分调动社会投资积极性，支持企业快速发展壮大，更好释放产值、就业、税收等综合效益。要凝聚各方合力， 完善工作体系，集成支持政策，强化要素保障，提供全方位服务。 为学校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推动更多科研成果产业化转化。8月21号，中国一汽2026年科技大会在长春举行，现场发布了升旗技术
1: SET 洞见531发展战略，并细化明确攻坚任务。目前 L4 自动驾驶功能已实现全国全域无图城市领航。 全固态电池以攻克电芯低压力设计等关键技术，建成25兆瓦时全固态电芯中试线，电芯量产线计划2027年投入使用。飞行汽车天辇1号已完成首飞。会上，国内首个汽车全场景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揭牌，年打印零件约 1.9万件。 金葵花车型已采用3D打印内饰件批量生产，累计降本3059万元。下一步将聚焦 AI 驱动生成式设计、增剪裁复合制造、4D 智能打印三大前沿方向，持续向飞行汽车、具身智能等战略领域延伸赋能。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全力推进开发区改革任务落地见效，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聚焦主责主业，强化服务功能，不断释放改革红利，以改革破壁垒，以实干聚动能，奋力推动泉州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跑出加速度。
0: 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深化改革为契机，稳步推进机构优化、人事改革与产业升级，构建分工明确、链条互补、集聚发展的产业园区新格局。入驻企业卡森吉林细胞资源库管理有限公司。

0: 依托高新区改革，以更加精准高效的政企服务体系，积极布局转型化妆品研发的新赛道。
1: 我们接下来会在化妆品业务的生产研发，以及将来能够随着转型出口做基础性的研究，和为未来大型的出口做生产的制备。
0: 2026年1月至6月，延吉高新区共落地深圳中药饮片生产项目等13个项目，其中5000万元以上项目10个，主导产业投资占比已攀升至74.8%，实现招商项目数量、质量双提升。敦化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改革后，经济类科室占比达86%，职能配置全面贴合园区经济发展核心任务。开发区的龙头医药企业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陆系列产品深加工与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今年竣工投产。开发区改革为企业技改扩能、平台建设、产学研合作提供了更加精准高效的保障。
2: 这个项目从我们申报落地开始呢，开发区政府就给予了我们方方面面的非常细致的关怀和帮扶。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实时关注着我们企业的发展和项目的落地情况。
3: 我们将围绕产业链短板弱项，持续推进研链补链强链，在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农副产品加工等产业上靶向对接优质企业，积极引进落地优质项目，同步完善全流程服务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在推进开发区改革过程中，延边州开发区管理机构精简约9%，下属事业单位精简57%，经济发展类内设机构占比提高到88%，内设机构领导职数压减16%，机构队伍变得更加精干高效。
4: 各开发区卸下包袱，轻装上阵，作为经济主战场的作用呢，也越来越突出。今年上半年，泉州开发区招商引资落地项目106个，盘活空置面积16万平方米以上。改革的成效已经实实在在体现在发展的成果上。
0: 作为省国资委首批建优品牌，吉林省旅游发展集团旗下单身狗 AI 健康茶饮，立足长白山道地药材优势，以 AI 科技赋能传统中医药，探索出中医药加文旅加大健康加新零售融合新路径，成为吉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5: 提到人参枸杞，可能很多人的印象还停留在中老年人保温杯里的标配，可如今啊，这些中药材摇身一变，已经成为了年轻人手中的潮流健康茶饮品。
6: 走进吉林省科技馆一楼大厅，最热闹的不是展区，而是一台无人机械臂冰淇淋机，扫码支付等待十几秒后，一杯人参冰淇淋送到手中。旁边 AI 体质测评大屏前人头攒动，游客完成简单问答，系统精准识别体质并推荐专属茶饮配方。这台机器和这块大屏正是吉旅集团自主研发的单身狗 AI 健康新零售项目。单身狗扎根长白山药食同源文化，丹成古方辩证，身取长白精粹，狗欲温润调和，创新提出九体九方理念，坚持轻滋补不猛补的养生主张，让传统中医智慧变成年轻人乐于接受的消费体验。
7: 比较健康，还能解决孩子们想喝东西的这个一个需求，挺好的。
6: 一家传统文旅企业凭什么做新式茶饮？底气来自改革。2025年，吉旅集团提前完成28项国企改革重点任务，资产总额达140.1亿元，利润同比增长32.21%，底气更来自市场验证。截至目前，全国12家景区落地运营。2026年7月，单身狗 AI 健康茶饮获评省国资委监管企业首批建优品牌。
8: 不管是在产品质量，还是在那个产品的信誉度上，由国企做背书，我们去投入市场，我们也相信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
6: 从科技馆一台机器到全国12家景区布局，单身狗 AI 健康茶饮用不到2年完成从零到一、从一到 N 的跨越。这背后是吉林国企改革的深层逻辑，以创新为引擎，以市场为导向，让国资品牌从有产品走向有品牌。下一步，单身狗 AI 健康茶饮将持续迭代产品，丰富场景，创新模式，全力做强本土特色品。

0: 牌，为吉林文旅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国资新动能。
1: 8月20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举办，期间长春市仿生赋能智创未来仿生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突破与产业生态共建活动举行。
2: 多位中外院士和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及投资机构代表围绕仿生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与产业生态建设开展深度研讨。
3: 长春新区呢是集聚了吉林省仿生创新中心、吉翼具身智能有限公司、一汽具身智能项目组，还有这个风火轮科技，省内比较有代表性的几家整机企业。我们还打造了专业的园区，打造我们吉林省具身智能的产业生态。
4: 能用我们自己的具身智能，例如我们的防爆技术、我们的感知技术，可以替代人去在这些关键的场景里进行作业，真正的把高危的这种风险降到最低。
2: 活动由国际仿生工程学会、长春市贸促会、长春市工信局、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制造业创新中心联合主办。活动还发布了国际首创的仿生拉压体机器人理论与技术应用最新成果，涵盖仿生拉压体灵巧手以及全球首款超仿生神经肌肉骨骼人形机器人。此外，现场还举行了两场签约，共计22家单位参与签约。
5: 中国一汽博物馆自7月21号开馆至今已满1个月，累计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为进一步激活场馆文化活力，深度挖掘长春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与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的双重文化底蕴，今天“光影驻岁月，车轮起华章”沉浸式文旅活动正式启幕。
2: 在中国一汽博物馆内，沉浸式情景演绎、红色金曲乐队驻唱、经典影视实景互动轮番上演，偷吃大比拼、耳语传声局、经典留声机等趣味游戏同步开展，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文博游览体验。
6: 一进门有很多人在演出，这是我没想到的。汽车制造怎么样的由来，有了全方面的认识。
7: 看到了老物件、老照片、老电影，仿佛给我们带到了当年建设这第一汽车制造厂的那种场面。工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我很受教育。
8: 这次活动呢，是我们一次全新的尝试，也想通过沉浸式的演绎，把工业历史和影视文化有机结合起来，让市民游客呢在互动当中感受到汽车摇篮和电影摇篮的双重魅力。
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3号至28号在长春举办。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公布本届金鹿奖评奖委员会阵容，评委会主席由著名导演冯小刚担任，梁明、柯问丽、任达华、陈数、树焕、吴立群担任评委。评委会覆盖导演、摄影、编剧、表演、音乐多个创作赛道，将严格遵循金鹿奖评奖章程，坚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选出一批反映时代风貌的华语优秀作品。最终各大奖项结果将在8月28号电影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现场揭晓。
2: 8月21号，2026年奔跑吧少年吉林省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梅河口市开幕。大会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梅河口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是我省参与最广泛、最具标志性和示范性的综合性青少年体育盛会，来自全省各地约400名青少年参与。项目体验板块涵盖100米竞速跑、足球定点射门、篮球定点投篮等14个项目，鼓励青少年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1: 8月21号，国内首档单人竞技喜剧综艺《单排瞬间喜剧挑战赛》全国海选在吉林长春正式启动，面向全社会招募跨领域喜剧爱好者与潜力新人。
2: 来自全国各地的喜剧爱好者与潜力新人齐聚现场，依次完成单人竞技喜剧现场作品表演。选手们凭借极短篇幅、密集包袱和鲜明的个人风格，在有限时间内展现出各自对喜剧的理解与创造力。评委团从作品完整性、笑点密度、表演张力及舞台掌控力等维度进行综合评定，最终择优选拔新生代喜剧选手进入下一阶段赛程。
9: 参加瞬间喜剧挑战赛，大家面对舞台的瞬间爆发力非常强，
10: 我也可以从中学到看到别人是怎么样表演的，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有梦想，我想尝试一下看看是不是

0: 游戏的可能性。
1: 单排瞬间喜剧挑战赛节目由吉林卫视、优酷等联合出品，后续将在吉林卫视与优酷平台播出。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托管机构违规超前授课整治，敬请关注。秋日吉林，层林叠翠，繁花轻舞，山水浸染秋韵，尽显北国大地的诗意，铺展出一幅幅浪漫唯美的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秋日美景。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一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电影人用故事传递力量，运动员用拼搏书写荣光。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才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岁月从不辜负每一份努力，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1: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2: 张爱玲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3: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4: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5: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6: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0: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7: 哥，这玩意儿
8: 好不好吃
7: 吗？
9: 大酱干豆腐卷鱼蟹，
10: 豆饺子，
11: 油了嘎叽，
12: 油了嘎叽，
13: 红焖蛋，
14: 海鲜焖蛋，
15: 我们在鬼楼。
8: 这个就是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
16: 黑虾，黑虾，
17: 黑虾，黑虾，哎呀妈
18: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9: 那就三顿烧烤。
0: 好看，好吃，好玩。

0: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纯良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奥尼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2: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3: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4: 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5: 国参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6: 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7: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
8: 七星福地，一水满乡，吉林一通欢迎您。
9: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0: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和东部、吉林通化南部有小雨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至31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30摄氏度，最低气温为22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来看新闻。昨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
2: 我们的社会保障网越织越密。预计今年全年超过4400万人领取低保、特困人员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你再比如，以老以小服务保障更加有力。我们今年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65岁以上的老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育儿补贴。

0: 约2400万在元的儿童享受到学前一年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
1: 不仅如此，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方面，今年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进一步提高，减轻人民群众看病费用负担，支持落实将双价宫颈癌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推动为年满13周岁的女童做好接种服务。在教育方面，下达学生资助资金超1600亿元，预计全年将有1.5亿人次受益。针对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长期护理难题，中央财政推动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同时安排资金超120亿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惠及失能老年人近200万人。
2: 20号，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公布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自今年7月实行以来出台的首个配套政策，推动我国社会救助从单一的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3: 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服务类社会救助主要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各地要建立需求评估体系，编制省级指导清单和市县供给清单，摸清困难群众需求，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服务等。钱从哪来？意见要求各地要充分利用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彩票公益金和社会捐赠等现有资源，合理确定服务类社会救助资金筹措渠道。经本人同意，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的照料护理费，以及为低保家庭中分类失保的特殊困难人员增发的低保金，可统筹用于开展服务类社会救助。同时引导慈善等社会力量有序参与，鼓励养老机构、社工机构、志愿服务等组织及个人等多元主体加入，有条件的地方还可探索发放服务消费券。从给钱给物到提供服务，从保生存到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升级后的社会救助体系将更精准、更温暖地为困难群体兜住底。
2: 20号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施行。
4: 当前，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网络数据规模持续增长，但数据安全风险也呈现出更强的隐蔽性。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是对网络数据和网络数据处理活动的安全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价，重点回答有没有风险、风险是什么、风险在哪里、风险有多大这些问题，为做好风险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5: 简单说，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相当于给企业平台手里的数据做定期体检，数据用的越多，泄露滥用的风险也就越大。开展风险评估就是把风险前移，防患于未然，既保障国家重要数据安全，也守护普通老百姓的个人信息安全。
4: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规定，重要数据处理者应当每年度开展风险评估，重要数据安全状态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对数据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的，应当及时对发生变化及其影响的部分开展风险评估，鼓励一般数据处理者至少每3年开展一次风险评估。
6: 我们国家一直强调统筹安全与发展，办法的出台有利于建设安全保障的数据要素体系，通过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可以确保我国的重要数据、核心数据安全，在安全的前提下让数据流通起来、利用起来，更好地发展数字经济。
2: 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日前，由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组织编纂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
1: 报告提出，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

0: 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与此同时，产业链实现质效与能级的双跨越，已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
1: 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技术设施建设为保障，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
2: 省内方面，作为省国资委首批健优品牌，吉林省旅游发展集团旗下单身狗 AI 健康茶饮立足长白山道地药材优势，以 AI 科技赋能传统中医药，探索出中医药加文旅加大健康加新零售融合新路径，成为吉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3: 提到人参枸杞，可能很多人的印象还停留在中老年人保温杯里的标配，可如今啊，这些中药材摇身一变，已经成为了年轻人手中的潮流健康茶饮品。
0: 走进吉林省科技馆一楼大厅，最热闹的不是展区，而是一台无人机械臂冰淇淋机，扫码支付等待十几秒后，一杯人参冰淇淋送到手中。旁边 AI 体质测评，大屏前人头攒动，游客完成简单问答，系统精准识别体质并推荐专属茶饮配方。这台机器和这块大屏正是吉旅集团自主研发的单身狗 AI 健康新零售项目。单身狗扎根长白山药食同源文化，丹成古方辩证，身取长白精粹，狗欲温润调和，创新提出九体九方理念，坚持轻滋补不猛补的养生主张，让传统中医智慧变成年轻人乐于接受的消费体验。
4: 比较健康，还能解决孩子们想喝东西的这个一个需求，挺好的。
0: 一家传统文旅企业凭什么做新式茶饮？底气来自改革。2025年，吉旅集团提前完成28项国企改革重点任务，资产总额达140.1亿元，利润同比增长32.21%，底气更来自市场验证。截至目前，全国12家景区落地运营。2026年7月，单身狗 AI 健康茶饮获评省国资委监管企业首批健优品牌。
5: 不管是在产品质量还是在那个产品的信誉度上，由国企做背书，我们去投入市场，我们也相信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
0: 从科技馆一台机器到全国12家景区布局，单身狗 AI 健康茶饮用不到2年完成从零到一、从一到 N 的跨越。这背后是吉林国企改革的深层逻辑，以创新为引擎，以市场为导向，让国资品牌从有产品走向有品牌。下一步，单身狗 AI 健康茶饮将持续迭代产品，丰富场景，创新模式，全力做强本土特色品牌，为吉林文旅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国资新动能。
2: 8月20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举办，期间长春市仿生赋能智创未来仿生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突破与产业生态共建活动举行。
6: 多位中外院士和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及投资机构代表围绕仿生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与产业生态建设开展深度研讨。
7: 长春新区呢，是集聚了吉林省仿生创新中心、吉翼具身智能有限公司、一汽具身智能项目组，还有这个风火轮科技，省内比较有代表性的几家整机企业。我们还打造了专业的园区，打造我们吉林省具身智能的产业生态。
8: 能用我们自己的具身智能，例如我们的防爆技术、我们的感知技术，可以替代人去在这些关键的场景里进行作业，真正的把高危的这种风险降到最低。
6: 活动由国际仿生工程学会、长春市贸促会、长春市工信局、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制造业创新中心联合主办。活动还发布了国际首创的仿生拉压体机器人理论与技术应用最新成果，涵盖仿生拉压体灵巧手以及全球首款

0: 超仿生神经肌肉骨骼人形机器人。此外，现场还举行了两场签约，共计22家单位参与签约。
1: 中国一汽博物馆自7月21号开馆至今已满一个月，累计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为进一步激活场馆文化活力，深度挖掘长春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与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的双重文化底蕴，今天光影驻岁月车轮起华章沉浸式文旅活动正式启幕。
0: 在中国一汽博物馆内，沉浸式情景演绎、红色金曲乐队驻唱、经典影视实景互动轮番上演，偷吃大比拼、耳语传声局、经典留声机等趣味游戏同步开展，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文博游览体验。
2: 一进门有很多人在演出，这是我没想到的，汽车制造怎么样的由来，有全方面的认识，
3: 看到了老物件、老照片、老电影，仿佛给我们带到了当年建设这第一汽车制造厂的那种场面，工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我很受教育。
4: 这次活动呢，是我们一次全新的尝试，也想通过沉浸式的演绎，把工业历史和影视文化有机结合起来，让市民游客呢在互动当中感受到汽车摇篮和电影摇篮的双重魅力。
5: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3号至28号在长春举办。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公布本届金鹿奖评奖委员会阵容，评委会主席由著名导演冯小刚担任，梁明、柯问丽、任达华、陈数、树焕、吴立群担任评委。评委会覆盖导演、摄影、编剧、表演、音乐多个创作赛道，将严格遵循金鹿奖评奖章程，坚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选出一批反映时代风貌的华语优秀作品。最终各大奖项结果将在8月28号电影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现场揭晓。
1: 8月21号，冰雪长春智慧新生 AIGC 剧本创投项目路演活动在长春举办。
0: 作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活动由长春电影节组委会主办，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新闻学院与吉视传媒、吉林省东北亚新媒体有限公司承办。活动致力于挖掘新锐数字力量，为 AIGC 创作者搭建一流的专业展示平台。创投项目征集以来，得到高校与行业企业的积极响应和踊跃投稿，共有14部优质作品脱颖而出，成功入围并进入路演环节。经过评审团合议并统一核算得分，本次创投项目的各梯度扶持名单已经确定，最终结果将在8月26号第21届长春电影节冰雪长春智慧新生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中揭晓。
6: 看到更多的作品是一个很不错的，就是拓展我眼界的机会。
7: 他们有非常丰富的想法啊，这种想法呢，通过 AIGC 这个工具呢，然后再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实现他们对这种影视创作的一个理想。
1: 新闻早报，新闻全知道。国际方面，据美国政治报近日报道，越来越多的美国国会工作人员和外部团队开始使用人工智能起草立法提案，但这些提案往往存在着法律定义混乱、法律条文引用有误等问题，可谓错误百出，有可能会造成极大的隐患。
8: 多名现任和前任美国国会官员透露，人工智能可以快速生成文本，因此很多国会工作人员和外部团队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来撰写立法提案。然而，此类提案的文本往往存在法律条文引用错误、法律定义混乱、措辞不当等问题。这些人士指出，立法提案涉及大量关键细节，但人工智能可能在起草法案时忽略一些措辞或定义上的差异。例如，如果一项法案只简单写适用范围为州，可能导致华盛顿特区和原住民保留地被排除在法案的适用范围之外。一笔资金究竟应当写成税收抵免、税收减免、税收豁免还是拨款？这些细微差别，人工智能也很容易漏掉。人工智能生成的立法提案还可能出现法律条文引用错误等问题，这些纰漏迫使国会立法顾问办公室花费更多时间审查和修改提案。该机构是国会最重要的立法质量把关环节。 政治报称，提交到国会的立法提案数量正飞速增长，本届国。

0: 国会截至本月13号，立法顾问办公室收到了10081项提案。随着人工智能在国会内部得到更广泛的应用，预计提案数量还将进一步增加。曾就职国会立法顾问办公室的维德巴鲁表示，美国政府各个部门都已开始应用人工智能工具，但将这种容易出现错误的技术直接应用在法律文本上，可能造成极大的隐患。美国治理研究所执行主任丹尼尔·舒曼指出，人工智能在很多方面都具有优势，但它还无法起草你希望颁布成法律的法案。
1: 据法新社20号报道，今年6月中旬至8月中旬，欧洲地区有约8000万人被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笼罩。今年以来，欧洲地区同高温有关的超额死亡人数超过了25000人。
2: 法新社依据欧洲干旱观测网站和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的数据估算，今年6月中旬至8月中旬，约8000万欧洲民众居住的区域气温曾突破40摄氏度。这些气温突破40摄氏度的区域主要在法国、西班牙、德国和意大利。此外，超过80%的欧洲民众居住的区域气温曾突破35摄氏度。世界气象组织本月11号发布公报说，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和7月，且这一趋势8月仍在延续。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而部分地区应对高温天气的准备不足。法新社的报道指出，今年的高温在欧洲多国引发严重干旱与山林大火，造成农作物减产，并已造成超250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20号，德国官方卫生机构发布的报告说，约有1.4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法国卫生部门称，已记录超7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西班牙卫生部门称，已记录近45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
1: 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0: 当地时间20号，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大区受恶劣天气影响，当地河流水位上涨，部分道路被淹，附近一个露营地也受到威胁。当地消防部门已提前疏散了该露营地约250人。意大利民防部门已对伦巴第大区部分区域发布橙色预警，警告有发生洪水的风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墨西哥海军发布消息称，19号，在距离恰帕斯州海岸240多公里的海域救起了2名渔民。据报道，此次救援行动是在收到一家渔业合作社的求助后展开的。这家渔业合作社表示，最后一次与这2名渔民取得联系还是在8月14号。目前，这2名渔民已被转移到安全地带，并接受医疗检查。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0号，4届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年度车手总冠军，荷兰车手维斯塔潘与红牛车队签署续约合同，将合同期限延长至2030年，打破了他将转会其他车队的传闻。维斯塔潘与红牛的原有合同2028年底到期。据福布斯网站报道，维斯塔潘此前年薪约6500万美元。不过，此次续约，车队官方并未披露具体薪资。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1号，为期10天的花园节在俄罗斯莫斯科的查理金诺庄园正式拉开帷幕。活动现场将展出17件以花园城市为主题的景观设计作品，游客们还可以参加音乐会、讲座等多项活动。据悉，查理金诺庄园是莫斯科著名的宫廷建筑园区，面积达116公顷。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未来3天，吉林省有强对流天气，东南部有强降雨天气过程，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
3: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22号白天至25号夜间，我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西部和中南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主要集中在22号夜间到24号白天，通化中南部市区、通化县吉安、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过程降雨量为50至100毫米，部分地方可达120至140毫米。受上游汇水和本地降雨叠加影响，鸭绿江境内吉林段丰满水库以上等流域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高，气象部门提醒各地注意防范。
1: 当前暑运客流持续高位，不少家长携带孩子乘坐火车出行，站台与车厢间的缝隙险情不断。那为何看似短暂的候车上下车过程屡屡出现儿童

0: 险的情况，家长又应该怎么做才能尽量避开这些风险呢？
1: 车站站台场景特殊，对儿童极具吸引力。从儿童心理特点来看，低龄孩子天生好奇心强，活泼好动，自控能力、风险预判能力薄弱，这也是站台儿童危险行为频发的核心主观原因。
2: 孩子的危险行为大多是天性使然，并非故意的调皮。很多孩子不了解轨道和列车的危险性，看到各式各样的列车和开关的屏蔽门，会比较好奇，想要靠近。这样无差别的探索行为，在新奇的铁路场景中，就会变得极易引发意外的高危行为。
1: 相较于孩子的天性特点，家长监护缺位是站台安全事故发生的主要人为诱因。民警在日常执勤中发现，多数险情发生在家长短暂分心的瞬间。
3: 很多家长出行时忙于赶路、拍照留念、翻看手机，尤其是在多人同行、老人带娃的场景下，容易产生有人看管的松懈心理。短短一秒的疏忽，孩子就可能挣脱跑动，靠近危险区域。广大家长务必摒弃侥幸心理，牢牢看护好孩子。
0: 带孩子乘坐高铁出行，车厢内有哪些容易被家长忽视的安全隐患？面对车站各类设施，家长又需要重点防范哪些危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登上列车后，密闭车厢空间有限，不少家长乘车时低头看手机，对孩子的活动疏于看管。车厢内有哪些位置需要重点留意？
4: 大家要注意，列车上这个自助饮水机是按压出水，出水口水温很高，而且按压出水需要用点力气，小孩子力气不够，按压过猛就很容易被热水烫伤，一定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去自己接水。另外，车厢过道人来人往，千万别让孩子在过道追逐跑跳，很容易被旅客的行李、餐车推车剐蹭绊倒。像座位旁边的小桌板、车窗遮阳帘，收放的时候也要当心别夹到孩子的手。还有一点，列车途中尽量不要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座位上，一定要盯好孩子，看好他的活动范围。
1: 除列车车厢外，车站内各类设施繁多，带孩子乘车需要重点警惕哪些风险区域？途经这些区域时，家长应做好哪些看护工作？
5: 经过自动扶梯、直梯时，要看管好孩童，避免手脚衣物被梯级缝隙夹住。在通行向单向出口时，不要让孩子伸手、探头去触碰舒适结构，要避免夹伤。在站台上，请务必和安全白线保持距离，不要让孩子在站台上奔跑追逐。在人多拥挤的场景下，建议牵好孩子，防止走散摔倒。一旦突发情况，请第一时间呼叫民警或向车站工作人员求助。
0: 记者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法净网2026专项行动，持续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台风等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公安部网安局日前再次公布四起典型案例。
6: 这四起典型案例包括网民王某某因台风天气暂住在临时安置点，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编造传播安置点停水停电、群众无饭吃、设立难民营等系列网络谣言，引发大量网民误读，并在网络平台直播时编造杭州台风致人打地铺吃不上饭的虚假内容，伺机向网友索要打赏，谋取非法利益。目前，王某某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网民孙某某在当地未出现台风积水险情的情况下，为博取流量，将往年水灾视频重新发布到网络平台，引发传播扩散，误导当地居民，制造公众焦虑，影响防汛救灾工作正常开展。目前，孙某某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网民王某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使用 AI 工具生成主要内容为此刻某某公园景象、台风影响、湖水即将溢出的网络谣言，并在网络平台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扰乱公共秩序，影响防汛救灾工作正常开展。目前，王某某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 网民叶某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将往年水灾视频进行剪辑拼接，谎称某地出现

0: 台风积水险情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部分当地民众恐慌，影响防汛救灾工作正常开展。目前叶某某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
1: 那么编造随意发布转发涉灾害的网络谣言，不是简单的一个网上调侃，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刑事责任，还可能涉及民事责任。
2: 秋日吉林，层林叠翠，繁花轻舞，山水浸染秋韵，尽显北国大地的诗意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我们用水枪沟通，过个十分八分，他拿水枪扫我一下，完事我回应他一下。正在灭呢，我就感觉棚顶要塌。我带领我的战士刚出来，呼嚓一下，这个房顶就塌了。
1: 高手云集，本周六晚不见不散。

时间开始了，是胡枫写作于1949年底到1951年初的大型交响乐式长诗，其中《欢乐颂》是第一乐章。诗人胡枫用饱满的激情歌颂共和国的成立。今天，每个中国人都对那个年代有着充满激情的记忆。20世纪50年代，中国工业在松花江流域进行着脱胎换骨的善变，这片土地在共和国年轻的时光中助力中国工业实现零的突破，在汽车、飞机等重工业领域实现了数百个中国第一，这令敌对的西方阵营无比震惊。大家习惯把东北称作中国的总装备部，这里曾经生产着能够制造机器的机器。期间，每一个亲身经历的人所持有的记忆，一定可以汇聚成共和国的记忆。70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0: 他依然年轻，但对于一个人来讲却已然耄耋。时光虽然总是催人变老，但也同时关照了每个人的记忆。
1: 我们班叫605-118，卡金宫这个番号，那些都是部队，叫总字943部队。我到哈金宫的第一张照片，发军装。

0: 战工程系。当时的哈军工作为一所军事国防院校，保守机密是他们最为重要的一课。几十年前的一个秘密被刘启全记了一辈子，也守护了一辈子。
1: 接兵的说就说是20学生基地，搞啥也没跟我们说，你们部队就是继续当兵。走一路我们都围着他说，都问我到底整哪儿去。后来跟我们透露说，你们到兰州跟前有一个叫清水，他说你们到那
0: 儿。1966年1月份，在哈军工毕业后的刘启全被分配到编号为50的导弹试验基地。甘肃酒泉那一望无垠的戈壁滩，就是即将孕育出我国第一枚核导弹的地方。1966年10月27日，是我国首次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飞行实验的发射日。发射当天，刘启全主要负责液氧补给。液氧是导弹发射的助推器，但极易挥发，一旦液氧不足，会直接影响导弹的推力和射程。在战友们完成初步补加以后，便全部被调离发射场。距离发射点只有160米的地下室里，只有7名勇士留守在那片荒漠之中。一旦发射失败，地下室都将不复存在。
1: 搞导弹它是搞试验嘛，试验就有成功有失败，实际也失败不少，所以比较危险。而且大家都要写决心书，那书都写，就是在地下室写，我就写了一句话，为人民利益而死，忠于泰山。主席的话，因为那天一些没呢，我这边还操作着呢，所以没更多时间。我说我在哈军工，国家花不少钱。我们领导说，我们一年就得1000两黄金。我就想，党花这么多钱培养咱们，咱该付出了。
0: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10秒，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东风二号假导弹托举着核弹头拔地而起，直冲云霄。我国首枚导弹核武器在飞行了894公里后，在距离地面569米的预定高度成功爆炸。自毕业后，刘启全只在出差的时候来过几次哈尔滨，但重返母校还是第一次。50多年过去了，只在别人发的照片中看过母校的变化，他没想过已经80岁的自己还能再回来看看。
2: 7、5、8、5、9、0、5、15，54年了，54年没回去了。好像现在都变了，自己太远了。
0: 几经辗转，我们终于找到了刘启全第一天来报道时走过的那个校门，依然高悬着红色五角星。1953年创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人们神秘地称它为哈军工。1949年12月，在毛泽东访苏期间，中苏双方确定组建中国第一所高等军事技术学府。1952年6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在中南海怀仁堂小会议室接见陈赓，授命陈赓创建哈军工。
1: 戴眼镜看，本来也看不着。这风洞实验，这是实验，这搞实验，就是我们学的空气动力学的时候，就到这个实验室实验，这是空洞，风洞。
0: 刘启全当时就读的哈军工导弹工程系已经被迁往异地，但是如今，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校史博物馆里还保留着他们组。

0: 日的影子。70年，有太多不被知晓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也有太多的人默默地为自己崇高的信仰和深爱的祖国奉献着自己的忠诚。他们隐姓埋名，坚守秘密，以顽强的毅力在拼搏与奋斗。共和国成立初期，东西方两大阵营相互对峙，西方对新中国采取了政治孤立、经济制裁和军事封锁的政策。由于原油的匮乏，使得东北的经济建设举步维艰。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大庆还是一望无际的荒原。1958年，大规模的石油会战在玉门、克拉玛依等地展开，背负着为祖国寻找油田的使命，大量的开拓者告别家乡和亲人，来到了东北的松嫩平原。那时的大庆还没有自己的名字。1959年，在临近国庆的日子里，在一个叫大同的小镇附近，松基三井喷射出原油，那声地层深处的轰鸣，伴随着映照的火光，一个非同凡响的石油巨子诞生。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油田所在的大同镇改名为大庆镇，这片新发现的油田因此被定名为大庆油田。从那时开始，大庆油田几乎举一城之力，供应了全国石油过半的需求量。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伴随着铁人王敬喜的勇气、奉献和奋斗，这首《我为祖国献石油》几乎是每个大庆人都在争相传唱的歌曲。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王敬喜代表全国工人发言。当他在人民大会堂念道：“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的困难也不怕”这几句话时，整个大会堂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1: 有条件也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上。
0: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样的时代用语，随着铁人精神的传播，也被人们所熟知。古宏达，大庆油田钢铁1205队的一名80后技术员，他的爷爷和父亲都是油田的老工人。从小就在油田生长的古宏达是地道的油三代。
2: 其实钻井是一个粗中带细的一个工作，叫胆大心细。
3: 自钻手上有三条命：第一，人的命；第二，设备的命；第三，井的命。
2: 要精确到毫米，每一口井都会至少在1200米以上，但是精确到毫米。
0: 在大庆，1205钻井队并不是唯一的钻井队，但它却是最特别的一支队伍。每钻完一口井，古宏达的队伍就要搬一次家。一年之中，像这样的大搬家至少有10次。除了沉重的器械，他们还会带上一份特殊的家当。
2: 作为一个05人来到05队，第一件事儿，第一堂课就是参观队史室。当时是上一任队长给我讲解的，队长讲出来的和纪念馆里面导游讲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感到非常震撼，非常受鼓舞，就感觉我也想成为像铁人那样的人，有这种感觉。
0: 荣誉室对于这里的每一位钻井队员来说堪称精神家园，这里珍藏着钻井队的时代印记。1205钻井队组建于1953年，他的第三任队长便是王进喜，他曾经带领队员们一直吃住在井场，被人们叫做铁人。1205也是从

0: 时开始，就是一只拥有着钢铁意志的荣誉之士。
1: 雪人的队伍吗？钢铁之师吗？像部队一样，有严明的纪律，有很强的那种斗志。
0: 大庆，一座因油而生的城市。今天，大庆油田的勘探开发范围不但扩展到内蒙古、新疆等地，海外业务还覆盖了中东、中亚、非洲和美洲等区域。大庆油田60年的过往，承载了一段激情燃烧的艰难岁月，留下的却是一生难忘的国家记忆。盛夏时节的松花江突降大雨，丝丝凉意袭来。此时，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内也因这场大雨的到来变得异常紧张。为了防止管道里的油污随雨水被排出，吉林石化乙烯厂的职工在冒雨进行工作。进水监测集中在每半个小时一次，水质的酸碱度始终低于7.0，这让大家暂时松了口气。松花江在吉林市穿行而过，江中心有两座取水户头，他们从建厂开始从未停止过运行。昨夜一场大雨过后，动力一厂的工作人员需要仔细巡检。
2: 发洪水的话，有些可能市里自来水都处理不了了，他们就可能会断生活水，但是我们不能断，我们就是必须要把它处理掉。
0: 用水量高达6500吨每小时，如果没有充足水源支撑，所有装置都将无法运转。吉林市境内水系发达，由松花江、拉林河、牡丹江三个水系的部分河段和支流组成，10公里以上长度的河流有277条。吉林市是吉林省的第二大城市，西汉时期这里是夫余国王城，是当时东北较早的城市。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水系，使得国家第一个5年计划的大工业项目落户于此。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简称吉化，它是新中国第一个化工基地。当时的中国需要自己的重工业，于是一群怀揣着建设新中国强大化学工业理想的人们从4面8方赶来，在荒芜的松花江北岸建设起一片钢铁丛林。
3: 在那个年代，在那个生产力水平，仅仅是3年多一点的时间把三大化建成，那时候就是一锤一锤的凿岩石，现在爆破又什么，那时候就是锤子。
0: 从1954年开工建设，新中国的第一桶染料、第一袋化肥、第一炉电石在这里诞生。在吉化投产那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要建设强大的化学工业，吉化是化工行业真正的第一个联合企业，这就是新中国化工长子的来历。
3: 吉化就把人民日报的社论作为我们自己的使命，从这里出发，我们要建设强大的化学工业，这就是我们的初心，也是我们的使命。
0: 化肥厂的造粒塔是吉化为数不多的保留建筑，它已不再作为生产装置使用，而是静静伫立在化肥厂内，向世人诉说着吉化在新中国建设初期的奋斗历史。
3: 我觉得吉化的辉煌就是共和国的缩影，特别是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跋涉的旅程上，吉化是个经典案例。吉化的足迹足以代表了咱们中国化工的这个发展历程。

0: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是公认的。
1: 庞大的工业企业在每年创造利润的同时，也制造了废气和污水。废气进入大气层后污染环境，污水排入松花江后影响水系下游居民的健康。刘海军作为污水厂生化车间五班的班长，每次上班都是提前来到单位等待交接班。
2: 每一个角落都得是一小时一巡检，都属于重要岗位，因为少一个可能就会出大事了，因为水肯定要超标。
1: 在今天，环保的价值要高于企业的利润，环保意识已根植于极化人的心底。极化伴随着松花江走过了60多年，直到今天，荣光已成过往，创造与坚守却仍在继续。每月月底是一汽离退休干部党支部活动的日子，每一次的支部开会，毛履平都坚持参加。为了不给儿女们增添不必要的麻烦，自称身体还很硬朗的他坚持自己乘公交车赶赴会场。望着车窗外高楼林立，形影变幻，毛履平知道这个城市还很年轻，但是自己却老了。青春相伴的日子已成记忆。1953年7月，一列专车满载着几百名大学毕业生离开上海，驶向东北。这些大学生们都是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全面支援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建设的优秀毕业生。毕业前夕，他们集中学习，在填报毕业志愿的时候，大多都这样写道：第一，东北；第二，西北；第三，华北。他们前往祖国建设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
3: 中高速发展是有信心的。
1: 来这里参加党支部活动的老人，平均年龄已有80多岁。他们之中许多都是建厂初期的汽车厂早期建设者，是陪伴着汽车厂从萌芽发展到日趋成熟的老一辈见证人。出了一汽厂区，在长春市中心有一条路同样充满了共和国初期的记忆。这条神奇的路不足千米，却是泰斗云集。这里有匡亚明、唐敖庆、于醒吾、龚牧、程仿吾、朱光亚等16位精神领袖的浮雕。东中华路上曾居住过新中国一流的教育大家、数学大师、物理大师、化学大师、古文字专家、解放军军歌的作词家。他们从四面八方为新中国建设而来，在东北播撒下科学和人文的种子，为东北这片土地输出知识与智慧。95岁的吴翔老人仍住在东中华路上，她的丈夫就是写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词作者龚牧。龚牧原名张松如，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被派往东北地区开展革命工作，参与创立了东北大学，现称东北师范大学。上个世纪70年代，龚牧和妻子吴翔搬到东中华路的18家。18家是当时这条路上的一栋土黄色楼房，3个门洞，一个门洞6户人家，所以简称18家。
4: 你那个时候是不是跟那个严子谦
5: 住在一起？
4: 住在一起。
5: 对，
4: 所以你是在二楼，我是在你楼上。这些人呢，我差不多都认识。唐敖庆呢是在这个交叉的地方。
5: 对对。
1: 唐敖庆，中国现代理论化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被称为中国量子化学之父。上个世纪中叶，唐敖庆响应国家号召，毫不犹豫地从北京大学前往东北人民大学创办了化学系。而与他一同白手起家开创事业的还有数学家王相浩、物理学家于瑞煌。
6: 3楼是唐敖庆，4楼是一个

0: 理科的教授，各上各的课，没有时间坐下说话唠嗑的，碰着了点个头就完了。那时候人都很忙，都很用功。
1: 那个年代的东中华路没有车水马龙，显得安然幽静，道路两侧坐落着十几栋风格迥异的小楼，政府为这些学界精英提供了最好的生活条件。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东北，即便给了这些大师们最好的待遇，物质也是极度匮乏的。他们也学着腌酸菜、挖菜窖、储存萝卜、土豆、白菜。
0: 我记得我家那时候就一次买500斤白菜，完了晒一晒以后就下缸了，就腌酸菜了。
1: 东中华路上，大师们留下了可贵的精神财富，这些精神财富使得后人受益无限。而在长春理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座雕像，是为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而设立。2010年2月26日，在王大珩95岁生日之际，一颗编号为17693号的小行星，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后，被命名为王大珩星。一颗星，是一种精神在宇宙中永恒的留存。王大珩，1915年出生在日本东京。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8年回国，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52年，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即长春光机所，在长春成立，他被任命为馆长、所长。
2: 杰出代表，第一位，王大珩先生，是我们中国光学事业的奠基人。也是我们长春光机所的第一任所长。那么在1958年的时候，带领我们
1: 1958年，长春光机所研制出高精光学仪器的八大件，从而闻名全国科技界。自1961年起，中国第一台激光器等十几个中国第一在这里陆续诞生。1986年3月，王大珩等科学家鉴于美国和西欧等国家提出的高技术计划，认为中国也应采取适当的对策，因此他和王淦昌、陈方云、杨家池三位科学家联名发起向国家最高领导提出关于发展中国战略性高技术的建议。建议很快得到邓小平的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经严格论证后，国家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863计划。从此，中国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长春光机所王家琪院士说，王老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国家的光学事业，从国家战略层面指挥布局，是一位功勋卓著的战略科学家。王老总是像慈父一样关怀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不抽烟，不喝酒，为人非常随和。王老培养提携了很多年轻人，张葛是王大珩的学生赵文兴的亲传弟子。
3: 赵老师其实给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是这个王大珩的学生，就不能坏了那个王大珩的名声，所以要做事儿一定要给他做好，要么就别去做。那现在也是，我是赵老师的学生，也不能坏了赵老师的名声，这个东西是一脉相承的。
1: 张葛带领的团队目前最重要的成果是成功研制出世界最大口径的碳化硅反射镜坯，镜坯直径4.03米。由张葛团队研制的镜坯被打磨后成为单体碳化硅反射镜，反射镜便是卫星镜头这一千里眼的角膜，在遥远的空间俯瞰地面，角膜的质量决定着图像的质量。
4: 哎，我们在这个阴影下，我们还能看到阴影里面的图像。
1: 这是一组让人惊艳的松花江航拍图片，来自距离地面50万米高空的吉林一号视频卫星。2015年10月7日，吉林一号一箭4星的成功发射，开创了我国商。

长江卫星航天梦的实现，得益于诸多领域的科技能力集成，更加仰仗于一代又一代科技人执着追梦的精神。 共和国的记忆中，充满了每一个时代中人的热情与梦想。这种梦想，通过年轻人来传递，通过时代得以重生。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在哪里？果子在哪里？找到了，是紫色的抱抱果。这个时候的抱抱果最好吃了。看我的！
1: 果都裂开了，
0: 嗯，再来一次。哎呦，我去，再来，嘿呀，我拿到爸爸果啦！
1: 再来一次，太多了，快拿不动了，咦？
0: 可以边看夕阳边吃抱抱果哎，
2: 好疼啊！疼，好疼啊！
1: 雷奇，你怎么了？
2: 我刚才太高兴，又蹦又跳了，
3: 真开心，真开心！嘿嘿，跳啊跳啊跳啊！
2: 伤到尾巴了。
1: 你的尾巴好像伤得很严重。
2: 好疼好疼，疼死了。
1: 怎么办？
2: 疼。
0: 要不试试紫色的抱抱果。
3: 不疼了，太神奇了，我的尾巴不疼。
1: 翅膀受伤了，好疼啊，不能飞了，怎么办？我好难过啊。宝宝，你别走啊，关心我一下嘛。
0: 不好意思，我没注意到你。
1: 哎呀，算了，你听我说，我刚才飞呀飞呀，我像鸟，像蝴蝶一样美丽的飞翔。
0: 疼了，好啦，
4: 我的翅膀不疼啦，你是怎么治好我的？
1: 我用紫色的抱抱果给你涂了伤口。
4: 宝宝，谢谢你，我又能像鸟儿和蝴蝶一样飞翔啦。
0: 那我先走了，回头见。
5: 只剩下一个抱抱果了，太阳就要下山了，我得抓紧时间。
6: 好疼。
5: 皮皮，
1: 皮皮，
6: 宝宝快看。我听到了刺刺牙，脚被扎得好疼啊！我是不是以后再也不能走了？我肯定会被大恐龙吃掉的。